0: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都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0: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1: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是，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0: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深植，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巴桂大地每个角落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

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

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迎来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珊瑚的芳香，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3: 再请董事
5: 让宣纸跟你一起，
1: 让宣纸跟你一起。
6: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7: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关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蓟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蓟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

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我在井底下干了十多年了，被干石打掉过门牙，经常的拔呀多得数不清，有时候累的真不像在下井里。可每天晚上趴你嫂子肚皮上，我又想怎么好的女人又跟我生了怎么好一个娃。可他们要吃饭呢。
1: 师傅，你肯定是有啥事要跟我说，你又不知道咋说，可能是怕伤着我。到底是啥事情？
2: 你不是有个当记者的女朋友吗？
0: 咋样呢？老姐，你给她写信。
2: 我最近已经没给她写信了。
0: 咋了？
2: 师傅，我可能这辈子就在这煤矿里。
1: 可是他永远是大城市的一员。好多事情我也没想清楚，师傅你就别问了。
0: 小天啊，你跟师傅不一样，你有问过地头的弄些弄光，不一定非得在金店儿。你想想，这矿上有煤炭宝，有矿工宝，趁这个机会你跟他们多写些稿子，发表多了说不定弄签合同，弄进办公楼里租办公室，天天拿笔杆子不拿球杆子来。
1: 师傅你就别替我操心这个了。你说趁这个机会啥机会啊？

0: 阵子啊，你先不下井嘞。
1: 不下井？师傅，我病好了。
0: 不是病，
1: 那是啥嘛？是啥嘛？哎，
0: 这个俺锁子啊，早就知道你第二次提前喝醋的事儿，说你是喝醋过的关，在井下呢又头难一直慢着，这一次啊晕倒了，不是感冒，是高血压发作。这个事儿我跟你嫂子没跟任何人提过。
1: 我知道，是不是跟你跟嫂子没关系？哎呀，矿上就这样嘛，跟俺们村儿一样，啥事情都瞒不住，都能宣扬开。哎，
0: 这个要是平常呢，这种事儿解释就过去了。俺叔叔通上去的时候，正巧那领导在，领导说一定要严查，这一严查，小事就变大事儿了。哦，这个擂局上说了。让你先休息，啥也别想，等他查清楚。
1: 师傅，你放心吧，我有心理准备。
2: 哎，那天明明生日，我把你和俺嫂子叫到贺喜中心，说到这事儿，你要来哦，
3: 我肯定去。
4: 明明过生日，再买个蛋糕，咱一块儿去。
3: 不是，
4: 我不跟你提那事儿。
3: 咱们都等矿上领导检查的结果。
5: 那我也顾不上，我得看电影去。电影那玩意儿好，男女搂搂抱抱的，我就喜欢那玩意儿。
6: 小兵叔咋还不来了？
7: 别着急，一会儿就来了啊。嗯，
8: 别着急。
9: 明明，
10: 明明，你看看这是啥？送给明明的。哎
11: 呀，这来了就中，弄啥东西嘞？
10: 应该的。还有蛋糕嘞。怎么样，明明，喜不喜欢这小狗啊？
6: 喜欢。
10: 那少平叔早晚给你买个真狗，好不好？
7: 少平。你咋不听嫂子的话嘞？这毛绒狗我知道，得8块钱，我都一直没舍得给明明买。
10: 这不过生日吗？
7: 矿上现在查你，你下不了井，没工钱，还给明明买这，你说你这钱花的？
10: 嫂子，今天明明过生日，咱不说这，说高兴的。
11: 董总厨，
10: 来来，
11: 师傅，董总
10: 来来，
11: 喝酒
10: 喝酒
11: 喝酒喝酒啊！
10: 哎，明明是不是也要喝？来。尝一口，啥味儿？来，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明明赚了没？啊！
13: 令少平感到庆幸的是，他来煤矿半年多，就结识了如此好的一家人。少平静静地听着明明的笑声。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峦，心里想着小霞，而此刻他的心是冰冷的。
14: 少平，我不想让我们的友谊再一次分别，
15: 我们在这做一个约定，
14: 两年以后的今天，就在这一刻，就在这棵杜林树下，不管当时我们在哪儿，不管我们各自在做什么事情，
15: 我们俩都赶回来，赶到这再见一面，好吗？
16: 一定。
15: 孙少平，
14: 我还以为我们又要错过这场大雨。
10: 田小霞，我爱你。
15: 我爱你。
10: 我爱你。
15: 我爱你。
10: 我爱你。
17: 当我们在辉煌的灯火下舒适的工作和学习，或搂着女伴翩翩起舞，尽情享受生活的时候，的确，我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些荒凉的山沟里，在几百米深处的地下，这些流血流汗、黑着指路两排白牙齿的黑人，为我们做些什么。

0: 听懂我老板的神色。
1: 是我写的稿子。
0: 不叫你下镜，叫你写稿子，你满意吗？
2: 所开采的煤炭装上30吨位的火车皮。
0: 我都知道你小子想把拐酒给你，走，我进去。坐。你看人大的医生跟大夫说的有原因，就是你这十四楼，因为紧张，心理素质差得很。这一到量血压的时候，血压高的不得了，可紧张，放松。你要是在国外，你就有心理医生，他可以调解一下。我这个矿上说，我咱也能问心理医生。那矿上说国内就没有几家，没有来算球。那还有人说，这是弄个24小时血压检测。这矿上说血压检测都不必要那么多了，但是测一次是绝对不行的。
3: 我还要再测，
0: 你测球啥呢？不测。不过针对你这个情况，那矿上说。以后测血压，测出高血压，至少要测2次。不是谁都能想出喝醋这个法子的吗？啊！不过你要背次处分，最起码是个警告处分。
3: 我背。
1: 就是帮我量血压的那个大夫，不会受啥处分吧？
0: 哎呀，你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同意再次给你测血压的5个大夫。还有一个，就是能想出喝醋这个法子的5个人，哎呀，简直是没有这2个人，你小子早都滚球子了。哎，不过你要是滚了，咱矿上的损失可都大了啊！走。

哎，

0: 光彩照人的田晓霞突然出现在大牙湾，着实让孙少平感到难以言状的幸福和激动。本来成了一名正式工人，少平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够满足的了，在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和田晓霞未来的结局并没有寄托十分的希望。少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悲观论断。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酬报和宠爱。他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着现实，这也许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可是无论他怎样想，亲爱的小霞却风尘仆仆地到这个黑色王国看他来了。
1: 随便坐。
2: 这环境不错啊。这是咋了？也不说话就一直笑。你这笑得我心里瘆得慌，你笑啥嘛？哎呀，我这刚才一时着急没洗干净。
1: 哎哎，你别这么使劲擦，把脸弄破了。我给你打点水去。
2: 哎，

0: 水烫不烫？
1: 嗯，不烫。
0: 哎，我给你洗洗脖子吧。
1: 哦。哎呀，痒！
0: 挖煤英雄还怕痒啊？
1: 哎呀，痒痒！哎呀，哎，肥皂掉进去了，肥皂掉进去了，快快快，帮我拿出来！哎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0: 我做梦都没想到你真的会来找我。
1: 其实啊，我一直都在准备着这次见面。其实我这次到桐城来出差公事，是因为我要写一篇关于煤矿的报道文学啊。我已经跟宣传部打好招呼了。
0: 私事呢？
1: 你亲爱的小霞，来你的大牙湾是要跟你说清楚我跟高朗的关系，因为你在信里已经流露出了痛苦，这让我很不安，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谈谈。
0: 我在信里有流露出痛苦吗？
1: 你在信里啊表现得很痛苦，因为你在信里再也没有称呼我为亲爱的小霞，而且你就给我写过一封信，之后就再也没有写信给我。况且我听人家说高朗去找过你，我不也是在信里说过高朗追求我的事儿吗？
0: 我没有给你写信，是因为那封信后我已经下定决心假期来找你，我要和别人一起追求你，争夺你，即便追求你的人是天神，我也要把你从他手里抢过来，成为最后得到的那个胜利者。
1: 哎，
0: 你叹啥气呀？
1: 可惜呀。
0: 可惜？有什么可惜的？
1: 可惜我不能体会被你争夺的那种幸福感。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竞争者。
0: 那高朗呢？
1: 我这一次回去啊，就是要跟高朗讲清楚。
0: 你咋说啊？
1: 我要告诉他，我跟他之间只是友谊，不可能有别的。
0: 那他肯定会问我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只爱你。哎，你想笑就笑吧，从接到我的信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憋着，你不难受啊？
2: 我难受，小霞。嗯。
0: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好像又经历了一场生死般的离别，我们的感情因为误会的冰释而更加深切了。

0: 哎，这水可真黑，应该叫黑水河。哎，
1: 你怎么知道？啊？它就叫黑水河，名副其实吧？嗯。这河一年四季都是这个颜色。
0: 但它的源头一定像明镜一样清澈。
1: 谁知道？每次走在这里，面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

0: 我都会想很多。你知道，外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也瞧不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的人，都管咱矿工叫什么什么汉毛、煤黑子。很多妇女宁愿嫁到农村，都不愿意嫁到矿上来。
1: 你是不是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了？
0: 我打算就在这儿一直干下去。
1: 这是理想还是认命啊？
0: 我面对的是沉重的现实。你知道，对于大多数矿工来说，干活、挣钱、睡觉，把自己的小窝弄得尽量合适一些。要是有精力的话，再去看一两场电影，就已经很满足了。
1: 那是他们，那你呢？
0: 我也和他们一样，每天得钻到井下去挖煤，并不是说我愿意像牛马一样受苦。我也觉得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可是，一旦我成为这沉重世界中的一员，我就不太可能只关注自己的自身。
1: 我明白。就好像我关心我们的报纸一样，你关心的是你们的煤矿。其实人是这样的，你处在什么位置，就会对你的工作环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0: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煤矿的开采工艺和技术设备都太落后了，而且这人也不行。就算有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也得有懂操作设备的人。可咱们这些矿工大多数这大字不识，狗屁不顶。对不起，我说了矿工的粗话。
1: 没事儿，我倒是愿意偶尔听你讲讲粗话。
0: 我虽然也是高中毕业，可实际上咱们那时候什么都没学，所以啊，我想将来要是有机会的话，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哎，
1: 上学对你来说是切实可行的。
0: 你会支持我吗？
1: 那你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实际的打算吗？
0: 实际的打算？实际的，我打算一两年后跟我们家郭继孔新窑。哎呀，我真这么想的，你笑什么呀？
1: 有那个必要吗？难道你真的想像那些退休老干部一样，回到家乡落叶归根？
0: 不是我自己住。这件事情是为我爸做的，我在那里长大，这窑洞的好坏就是农村衡量贫富的标志，关系到一个人生活的尊严。这20年来，我看着我爸怎么屈辱地在村里活着，没有光彩，永远都不愿意站在人的面前，一直到现在老了，他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1: 你这么做至少能让你爸活得更体面一点。
0: 我想让我爸挺起胸脯，站在我给他雇的新窑前，穿上一身黑缎面的棉袄，叼上一个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唾沫星子喷人家一脸。
1: 美气得很，
0: 美气得很。哎，一想到这样的画面，我甚至都能感受到家里人的幸福和满足。
1: 少平，如果有可能，我想跟你一起回去，和咱爸、少安哥、兰花姐、兰香妹子，咱们一起在新窑门前拍一张照片。
0: 我们家人会非常欢迎你的到来。
1: 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嘿，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个音乐呀？
0: 怎么样，我们这里也不是你想象中的一片荒凉和匆忙吧？
1: 少平，我可高兴了。
0: 为什么呀？
1: 其实这儿。

0: 对吧？我是玄关所在。哦。下午看见你们上山了，一直没下来。不是，那啥，路不好。晚上走这条路就跟西天取经似的，怕你们有个闪失，我过来看看。哎，我走前面，你们跟着我走，照路。
1: 这个怪事儿，哎，少平师兄吧？你好。啊，我叫田小霞，你呢？
2: 我安锁子。
1: 哎，谢谢啊！
2: 带路吧，怎么跑了？这家伙有意思。少平，啊，等我一下。啊，咋了？

0: 咱们刚才走过来那边啊，叫回风巷，到这就到掌子面了。大家等头茶泡都在掌子面休息。
1: 你们好。
2: 喂，你好。嗯，好的。
3: 我见过你。
2: 吴班长。嗯，找你的。
4: 谁啊？
2: 局长。
0: 往前看看。
1: 局长。嗯。
0: 局长的电话，他可以打到每一个掌子面上。局长本人随时可以跟任何一个掌子面上的班长通上电话。这个矿务局总调度室虽然在地上，但是他对这个全区20多个矿井下面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时时刻刻了如指掌。
1: 真没想到。
0: 啊，我一开始也没想到。这煤矿啊，看起来比哪儿都乱，但其实。他这个严密的生产制度是任何一个单位都比不了的，他就像一张联系紧密的大网，你随时任何一个最微小的失误都会引起全局的震动。
3: 往那边走，小心脚下。
1: 嗯，
3: 看这边。

0: 哎，就这边，小心注意脚下啊！
1: 哎，过这里，不能在这前走啊，
0: 再往前就危险了。这里就是工作面了，这一茬炮刚放完，就最紧张的时候，你所有人手脚都不敢停。你看，他们现在先豁开煤堆，找到地上那个钢板，然后把钢柱栽上去。这个就是钢柱，然后升起柱蕊，扣住那梁茬。所有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顶封住，可不敢冒顶，万一冒顶那就是大事故了。
1: 队长，大家都上去吧。哦，
0: 你这是咋了啊？行了，下面有脏有危险的，你赶紧上去吧。那个，我还得工作，我就不送你了。
2: 行，再见。
0: 再见。走吧，走吧。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热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汗水一起在脸上漫流，小霞也不去揩着泪水，黑暗中没有人会看见她在哭。现在她才切实地明白少平在吃什么样的苦，他所说的沉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你才回来呢，你还没跟我说，咱们古塔山见完面之后干嘛呢？
1: 古塔山见完面，咱不是说好了，你跟我回双水村，在我们家的新窑前，跟我们家人一块拍个合影。
0: 在你给家里雇的新窑前，
1: 为了这，我以后天天下井，一天都不耽误，一定要给自己攒出假期来。
0: 可是这次回村里，我不是以田福堂的侄女的名义回去，我要以你孙少平未婚妻的名义回去，可以吗？不可以吗？
2: 我都没办法想象，我们村里人会高兴成什么样。我爸、我哥、我姐、我妹，他们一定都乐得合不拢嘴了。<笑>那你呢？奉迎瑞，霸当西敏十秒钟。
3: 黑暗中，小霞再一次紧紧握住了少平的手，她愿自己的手永远留在这只手里，不再放脱。小霞，你看我算的多准是吧？我就知道我先出差回来，正好赶上今天能接你。看见这车牌子了吗？003，是我特意从我爸那儿借来接你的。 你都不知道，北京我爷爷那车才棒。哎，小夏，你看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啊，怎么样？
0: 你这身打扮的跟个导游似的。
3: 别介啊，我这可是特意为了接见你置办的，怎么能跟导游比呢？
0: 那谢谢了。<笑>
3: 客气什么呀？
0: 哦，最近。
3: 有什么重大新闻吗？我都好几天没看报纸了。重大新闻，国内新闻嘛，也就那点事儿。不过6月14号啊，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上届冠军阿根廷居然0-1输给了比利时。哎呀，要说这阿根廷也够倒霉的，就在输球的同一天，他们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方长官梅嫩德斯将军居然拿起了白旗，向英国军队投降了。
0: 请我在这吃两次饭了。看来我今天又要在这款待你了。
3: 高朗，我刚从煤矿回来，其实我真是没心思吃饭，吃不下这顿山珍海味。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咱们工作再苦再累也得吃饭。何况我都已经把位子定好了，先吃饭，咱们边吃边聊，好吗？
4: 小霞，哎，干杯！去了一趟大牙湾，怎么变得心事重重的？生活的滋味不可能都是那么。

0: 么甜美，它一定是酸甜苦辣，是不是？那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坐在这么优雅的环境里，就应该好好的享受眼前的这顿美味佳肴。其实你能为那些煤矿工人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不是吗？来吧，说说你对阿根廷的看法。
1: 这事儿似乎跟我没有什么重大关联吧？
0: 哎，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性嘛，你说说看。
1: 如果你非要问我的话，我只能说我现在心情很复杂。你是知道的，我很喜欢撒切尔夫人，我很佩服她，为了英国绅士们的脸面，不惜耗费巨额英镑派出了一支远征舰队去保卫万里之外的一个荒岛。当然，在情感上，我为不幸的阿根廷哭泣。你说他们也真是够可怜的，连自家门前的一块菜地都看不中。
0: 来吧，不如我们为巴西干杯吧，祝他们这次世界杯夺冠。

0: 小夏，你把账给结了。哎呀，我就说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都改不了。本来说好我请你的，结果了变成你请我了。
1: 谢谢。
0: 谢我，应该我谢你。那行吧，正好今天晚上有一个罗马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我刚拿到了两张票。
1: 今天晚上我肯定去不了了。哎，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要去北方工大看我的妹妹。
0: 你妹妹？
1: 嗯，我男朋友孙少平的妹妹，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

0: 小霞姐，
1: 没想到吧？
0: 来，快进来。哎，
2: 你们这个宿舍布置的也不错嘛。
1: 我给你倒杯水。
2: 哎，不用，坐着说，我都想你了。
1: 好，这屋里咋就你一个人啊？
2: 今天呀，我们下午没课，他们都上街逛去了。啊、哦，小霞姐，你咋来了？
0: 我刚从你二哥那来。
2: 我哥，他怎么样？好吗？
0: 好，你放心吧啊。
1: 这钱呀、啊，也是他让我给你捎来的。还有这裙子，
2: 他这个月已经给我寄过钱了，咋又让你捎啊？哎呀，
0: 我都拿来了，你就收着呗。
1: 生活上还有啥需要帮助的吗？
2: 没有，小霞姐，我好着嘞。
0: 你光说好，这学数理花的最费脑子了，你干脆就拿这钱呀，上街买点营养品补补。
2: 补啥呀？一点不费脑子。
1: 哎，给你买了条裙子，穿上试试。
0: 穿上试试嘛。
1: 好，来，照照。
0: 真好看，
2: 小霞姐啊，我衣服够穿了，你不要再瞎给我买东西了。我这每天也就是宿舍、教室、食堂，不去啥别的地方，用不着穿那么好看啊。
1: 那不行，我们兰香啊就要做学校的校花。
2: 我二哥都两年没回家了，我也快两年没见到他了，今年年底说啥也给他叫回去。
1: 行了，你就别光操心他了，来跟姐说说话。
3: 秋天的一个下午，双水村南头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吼叫声，双水村的人再一次被震惊了。
4: 这个相声整整沉寂了一年。
5: 是啊，谁能想到啊，这小子滚进了黑水沟沟、咋又爬烟起来了呢？哎呀，
6: 据山

0: 说啥？让我现在还这4000块钱，他贷款啊！我那朋友让别人给告他了，说是他贷的4000块钱是给外县人的，原本县农业银行领导大为恼火，如今这钱正缺，本县贷款都困难，只能让一个外县人把钱带走呢。他命令下面的人立刻追回这笔贷款。砖窑点火了，钱已经花出去了。 我知道，这是要你的命了。我现在欠下村民的苟且还没有还呢，现在大家都眼巴巴等着烧出摇号砖卖出钱来发给大家，刚把大家的心烧热了，一盆冷水给浇灭他。都这了，你不管你砖窑里面的火，你还管他们心里面的火？哎呀，这次没法活了。 现在刚有点指望啊，那刚才激动的心脏都快蹦出来了。那个婆姨秀莲，从山西嫁到我这，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眼下马上生第2个娃了，可咋说？我在这头给我操磨这钱的，是饿死个人。
1: 我知道你难，可这钱得还呀，银行下的是死命令。
0: 钱可肯定是还不可能不还，但又和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这个砖窑点火一事成功了，这事你就不要再声张了，不敢让他们知道，没法活了。
2: 行，我不声张。
3: 少凡，大家都等着你呢，少凡，你快点干事呢。
0: 啊，
3: 这是个朋友，给我来祝贺的，马上就过去了啊。
2: 哦，好。
0: 好，那先干活去了。哎呦呵，是有人把我贷款这事给告上了。你还管这了？你赶紧想办法。是这，绝不能过3天。3天？3天？只能宽限3天。老天爷，这试试。
4: 咋说变就变？你说你非得用这车拉我干啥？我不就是怀着大肚子吗？找人看着笑话的。
5: 这事有啥笑话的？人家都羡慕你，你现在不干太累了啊！这怀着娃，你都累瘦了可不行。你就直接说你心疼我不就完了？
4: 行，他爹。
5: 哎。
4: 少安，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呀？
5: 你咋这样问的？哼，这恶心里除了装着你和娃，还得有事吧？不是这个事，我看这胡永和来了他们砖厂以后，你就不太对劲儿了。
4: 哦，我想去看一下福堂叔。
5: 福堂叔？
4: 哎，
5: 为啥？
4: 这不是听说润生出事了？ 福堂叔熬起来很，我想看他一看去啊。
5: 就这事？
4: 哎呀，你不要操心吧，这个就操心那个，你累不累？我心疼你啊。
5: 你这心疼的话说多了，我就不稀罕了啊。
4: 那个不说心疼说什么，我心爱你。
5: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嘴上花花了？
4: 哎呀，你也会哈？你们陕西的女子都愿意往汉子身上打枣啊。
5: 这说明我稀罕你。
4: 哎呀。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让宣纸变得年轻。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那个。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大然再不会重临，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啊，这日头都下去了，你在这晒晚霞呢。哎，我也来跟你凑个热闹，晒一晒晚霞。
1: 你去下去。
0: 哎呀，你这个人，哎呀，那他的地盘盘你都要占一下，你把你家转场的地盘盘占的还不够。
1: 屁股蛋蛋还要来占我的地盘盘了，哎呦！三天之内，我在原北县贷的那4000块钱要还不上，砖厂这个地盘盘就保不住了。哎呀，我就说，我在这儿晒着日头，村子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知道是你哇。
0: 把贷款的事情给隐瞒下来，我想让你给周县长打个电话，让他和咱们县的农行说一声，把这个钱贷给我，我好把原北县这个贷款还上。你说什么？要想在3天之内把这个钱还上，只有靠这个办法。你给周县长打个电话。
1: 你这是求我给你办事呢？哎呀，我也不怕你知道啊。你在原北县贷款这个事情，就是我告喊的。
0: 哦，
1: 我前后告了你2回，一回就是那个猪饲料地的事情，二一回就是你在外县贷款这个事情。咋？
0: 你都知道，我知道。那你还找我给你办事呢？
1: 哪知道你这个有怨气，没有地方出这口气嘛？哼，那原来你怨我，是因为润燕；现在你怨我，是因为你自己。你有性病，哼！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是。
0: 双水村的领袖了，你娃到现在连党员都不是。对着，那不是，那双水村这个台子上，你福堂叔一直是主角嘛。你想成为农民政治家，但是现在，别人一直在替你扮演着这个角色嘛。你是得垮了，孤孤单单坐在这个磨盘上，成为了无足轻重的观众。
1: 你是怕这个权力落在哥这个小子手里？你个太监！我跟你说，我田福堂，哪怕一年四季躺在这个破碾盘上，我还是双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哦，你们哪怕日子过得再红火、再美气，我还是要管你们的。
0: 哎，哈哈，常叔，都说我孙少安是这双水村的能人，说我就是有一个牛缰绳吊在这河沟里，我转身就能给他寻见。这是在捧我呢？我算个什么能人嘛？那你说，我要是个能人，那咋就不能让孙家和田家？ 像过去那样好了。我爸想让你从这个磨盘上下来，还想让你再叫他一声。

0: 睡晚了。
1: 主县长亲自到你转场的点火仪式上去过，这个电话你咋不自己打呢？
0: 那我打和你打可不一样啊，我打你还是天之术，你打你还是个福堂。

明儿个还能起来呢。哎，干嘛呀？

0: 少凡，你让一让，让一让，不要挡着瞎刮吧。
1: 我要趁天黑前把这个报纸看完，晚上点不起灯。
2: 这世事都变了，但是二爸呀，你家里的光景和你这个爱好，这是一点都没有变。东拉河这一带的农村，像你这么热爱政治的人，真是不多见。
1: 我和你二妈一样，热情不在干农活上。
2: 热情是好着呢，但是这个热情不能当饭吃吧。明天赶紧跟二妈说，让她到我的砖厂上上工，啊，不影响你们的政治热情哦。
0: 哎，少凡，少凡，
1: 我说呀，你也是咱双水村的能人。谁在河里丢下一个牛缰绳，你转头就能给寻见。可我怎么都想不通呀，你为什么就不叫个人和你一块儿寻呢？
2: 你想说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想说个什么。

0: 反正呀，打你这个能人。
1: 志叔，
2: 哎，你这一大清早这是干什么？
3: 我啊，
1: 是来请你吃饭的。哎，志叔，我正找你嘞。
2: 干啥？
1: 哎呀，去我家吃个便饭。抽上，抽上。
0: 等等，走，军哥我来请你吃饭。
2: 哎呀，你也要请我吃饭呢？
4: 在这干啥呢？
2: 咋，你也要请我吃饭呢？嘿嘿嘿，我今天吃好了，不吃了，你回去吧。
3: 我瞅你吃的不称心。
2: 我让玉婷去把少安三天之内就要还上4000块钱贷款的事情，我让他传出去。我思慕着少安娃这个事情就弄清不扯了，大家伙也就躲开他了。哎呀，这结果是个甚呀，他们都来请我吃饭，给你家少安娃说好话，叫我给周县长打电话。嘿，哎，你爷俩咋一个毛病，个屁股蛋蛋到我这儿来就来占我的地盘。

0: 他们都知道刷完碗好嘞。
1: 哎，我这个村支书干了一辈子，也没有落下个叫人请我吃饭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气喘咳嗽倒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了。哎，现在就是这个磨盘不嫌弃我，哼，我现在就跟这个磨盘一样，就是个摆设。村支书，我现在就靠村支书这三个字当止咳片来维持生命的。哎，你不要抽烟了吗？我现在怕烟味儿吗？你看你这一抽又叫我咳嗽。哎呀，哎，
0: 我知道少安他不要你的止咳片，你这把年纪别跟他争嘛。
1: 哎，双水村这盘棋我熟悉得很，谁的底细我都知道。他想个胜，你不要看我躺在这个磨盘上，我都能猜出个十之八九。你家少安在双水村就是个农民，哦，到现在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可是这群众的眼睛一天到晚就围着他转了。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我这是为我自己悲哀呢。
0: 你也说了，他眼下连个党员都不死，能跟你争个啥吗？
1: 你这话说的，他要四个党员，他还能从我这儿抢走剩呢？
0: 你这人咋是个这吗？你跟我说话你咋还绕弯弯吗？少安娃不想当个啥支书，也不想在这村里当个啥领袖。少安就是信个人能战胜个天，能改变这个贫穷。我一个不信的人，看他闹实事，看他拼命，我信了。
1: 这是个事儿，
0: 看吧。
1: 入党申请书。哎，你不是说你家少安不跟我争这个支书的位子吗？现在入党申请书是干啥了？
0: 你仔细瞅嘛。
2: 这入党介绍人咋还是我兄弟田福军？
0: 昨天雨婷听见少安跟你说那话，夜里的就把这给我送来了。这入党申请书去年就写下了，是少安被压住了，没让雨婷往上交，就是怕你难受。你真的不知道少安娃？我看
3: 你是自己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坎。
0: 福堂啊，这人啊跟牲畜的区别是在腰上，这牲畜的腰跟这地面啊那是平平的，人这腰跟地面比那是直的。不是说挺起腰杆做人吗？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来做人事，像个人。
4: 真皮豆啊！
5: 哎呀，少安，又是皮豆，你快来来来，站好了。
6: 这个皮豆，
4: 皮豆有点吃完啊！
5: 还站好。
7: 哎呀，秀莲来了，来来来来，快！
8: 啊，我这个嗓子不太好，如果没有皮好呢，就不要见怪啊。
5: 来，豆子你坐好，
4: 坐好，坐，还坐着啊？
9: 这个皮豆会就开始吧。
8: 好，
10: 范少安，你总是犯个人主义错误。
11: 你咋了，二八？
8: 忘词了。
10: 你死不悔改，脱离群众，单打独斗，批斗你一次
8: 不能行，那就批斗你两次，批斗你两次不能行，那就让你永远地走在挨批斗的道路上。

0: 你回到革命群众的队伍里头来为止。掌声。
1: 少兰，虽说这个转场是你孙少兰一个人的，但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全村的人都没有人拿到工钱了。原本银行要你还钱，那就是要我们大家还钱嘛。你把这个消息藏着掖着那是不行的，你得让大家都知道嘛。啊，你怎么能一个人扛着呢？那是犯的窝藏罪啊，那是要枪毙要砍头的。哎呀，来来来，抽烟抽烟，
2: 还在抽烟，
1: 抽着皮抽着皮。
3: 我看枪毙就算了吧，啊，干脆扒光他的衣服，让他站在太阳底下晒着，咱大家都看着啊，都看着。
4: 你咋净想着扒光汉子衣裳？人家秀莲坐在这都没吭气呢。
5: 哎呦，我这不是给秀莲出气呢吗？
0: 哎呀，我嗓子不行了。
6: 妈，你喝点水吧，
1: 接着皮，接着皮。
0: 没事没事，你这个人总是犯个人主义套。你怎么
2: 样了？
6: 二妈，你喝点水吧。
2: 怎么样了？
0: 正在皮嘞。
7: 行了行了，不要皮了。劈下来了，
8: 什么劈下来了？
1: 什么劈下来了？
7: 感谢党，福塔组书给周县长打了电话，周县长呢又给县农行打了电话，把贷款的事情谈妥了。
4: 哎呀，怎么样？
7: 明天呀，少安就能到县农行办理这个贷款了。咱们双水村雨过天晴了，鼓掌。
2: 回来了啊，三哥回来了。
9: 哎，来了。
10: 回来了，带着吗？
9: 呀，你慢着点。
10: 带着款了没？
9: 做什么吃的了？
10: 还没做好呢。我问你带着款了没？
9: 带到了。
10: 哎呀，我现在就像是一个绝症病人，突然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11: 你不敢乱说，什么绝症？天无绝症之路，黑暗也会有尽头。
10: 这多少钱呢？
11: 三千。
10: 三千？那不还差一千呢吗？要不这样，你再回柳林找我爸和姐夫再借着点。
11: 哎，不敢再借了啊！你上次借的钱还没有还呢。
12: 少
11: 兰，爸，你咋了？
12: 爸，这3000块钱有用啊！
11: 哎，爸爸爸，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啊！这钱是少平给你攒着古窑用的嘛！爸，你不管我的事啊！你把这个钱拿回去，我脑子自己的石子我自己转，你不要管我啊！
12: 你咋不管嘛？你欠下一钩子债都没有还，谁还敢借钱给你啊？
11: 爸爸爸爸爸，这个钱你拿着，我真的不能要。按理说贾里姑这个窑应该是我出钱，我咋能拿你这个钱办转场嘛？
12: 少凯，这个钱你要是不收，我跟你说，这个家可就整翻了。以后我是死是活你不管，你奶是死是活你不管，少平是死是活你不管，兰香是死是活你也不管。
11: 爸，你干啥嘛？

我没有给你帮上啥忙，可是今拖累你了，我心里难过呀，我抬不起头来，我这个当爸的抬不起头来看你这个儿啊。

0: 这个钱，我要拿着。你把头抬起来吧。
1: 就是吧，你把头抬起来了，
0: 我们就是不言不传用了这钱，那也对不起少平了。
1: 这个你不放心，少平来信说了。

0: 钱你们用，要是不够了就给他写信，他在矿上给你们转接。说不定我找到了，跟你以前一个样子。
1: 青海李皮蓬，汉奔要佛奈，马眉吕归人。
2: 老弟，
1: 刘啊，师傅，
2: 老弟啊，我看你这到处找参考书，你看看这两本啊。找齐了没有？
1: 找齐了，找齐了，这太好了，师傅，谢谢你。哎呀，这我上井之后，可得认真学习了。
3: 我这个爱喝酒。你呢就是爱喝书，哎，我看这书里边全是什么公式啊、定理啊、化学分子，能行吗？
4: 能行，师傅，嗯，就像你酒量好一样，你徒弟我，这酒量也还行。
5: 我说实在的，这什么公式啊、化学分子，背起来确实挺难的，我甚至觉得比这挖煤都难。
6: 不过呢，这种艰难，倒是让我的生活得到了充实。
5: 人呢，在这种默默的奋斗中。这精神就可以从琐碎的生活中得到升华。
3: 中，孙少平，
2: 能行。
1: 谢师傅啊。
7: 青海李皮蓬，汉代药壶呢？
8: 多少呢？啊？哎，等会儿，师傅拿外五方骂人呢，我都能听懂。
4: 废话，是元素周期表呢。氢氦锂铍硼，
7: 碳氮氧氟氖。
8: 啥碳呢？你是不是就咱们挖的煤炭呢？
4: 这么跟你说吧，咱们挖这个煤炭，跟这个石墨、金刚石，这都是碳的同素异形体。
5: 这个煤炭呢，是自然界存在中的一种不定型的碳。
8: 金刚石是不是就是钻石啊？
4: 对，
8: 那玩意儿我指头老值钱了，那玩意儿跟碳有啥关系？
4: 严格的说，这个金刚石就是钻石的一部分，它跟这个煤炭它就是同一种物质，只不过呢，钻石的形成，它经历了比煤炭更加严酷的考验。
8: 拉倒吧，钻石我知道，这玩意儿咋跟人钻石比呀？你把那煤块给我变个钻石，我看看。
4: 这我可真变不了。
5: 不过。这世上很多东西就是这样，
4: 它其实是同一种物体，但有的呢，它就像石墨，软的你可以把它捏成一团；
5: 有的坚硬的就像钻石，经过了千锤百炼，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更多的，平凡的就像这煤块。
8: 哦，你要这么说吧，我也明白点。你是说那玩意儿？就跟人似的哈，有的人嘛就跟钻石似的值钱，有的就像那啥石墨，反正咱们这帮玩意儿就跟老煤块子似的。
1: 总结得挺好，是这么个道理。
9: 老爷，大孙子，把头上炮来。
1: 走走走，放炮。

了。走走走。

0: 班长，
1: 班长，班长，
2: 班长，
1: 师傅，
2: 班长，
1: 班长，
3: 班长，
0: 师傅，你起来是吧？
1: 你起来，你给我起来，起来，起来，师傅，你给我起，你起来，你让他起来，
0: 别叫。
1: 你起来，你起来说，啊，起来呀，你起来，
3: 别叫了。

苏师傅，上井。

0: 不息的热血在涓涓的流淌，这是矿工的血，血渗进煤中，血成为黑色，这血染的煤将变为熊熊的炉火。难道我们还不能明白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鲜红？
1: 局长，
2: 我给王世才班长写了一篇悼文，你看能不能在追悼会上念一下。
3: 对于煤矿来说，死人是常用的事，
2: 是就算死了人也不会有什么震动，更不会让生产和生活的节奏产生半点停顿。

0: 王世才同志，他是俺们的榜样，他是俺们的楷模，永远是俺们的好同志。王世才同志，永垂不朽。
1: 之前我写了一篇悼词，矿上没有通过。在这里，我要求把我写的悼词念一下。
2: 我的师父王世才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秋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

0: 间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的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贡献，可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的无人纪念碑，那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啊，生命之树常青，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平凡世界的死者所能做的祭文。
1: 一个普通人的消失对世界来说的确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可是对大牙湾煤矿黑户区的小院来说，这似乎就是世界末日。

0: 他干活，并且尽量弄出声响，使这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痛苦不堪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使他自己冰冷的心恢复一点热气。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
1: 你在复习功课，要考煤炭技校，你看那些书去吧。
2: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明明去干尸山上捡煤去。家里柴火没了，我去劈点柴。
0: 对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松弛。

0: 会呀、啊，这就是咱们的矿灯室。按矿上的规定，你顶替老王可以分到咱们矿灯室，这样不就吃上公家粮了吗？校长，
1: 哎，
0: 慧英来了。
1: 慧英，你来啦。
0: 介绍一下。
1: 慧英啊，咱矿灯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上班以后啊，先要打扫卫生，把那些充足电的灯源关掉，然后再去那个窗口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那些充足电的灯发给那些下井的工人。你记着，每盏矿灯收回来之后啊，一定要把它擦干净，充好电。如果你发现哪盏灯坏了，自己要把它修好。
2: 我没上过几天学，怕不会修。
3: 嫂子，不怕。回头啊，你讲讲这个电的常识。哎，对，你今天下班以后拿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拿到家里去，我给你做做维修示范，这一学就会。
2: 你别再为我们操心了，嫂子有了工作，日子能过下去。
3: 是，能过下去。嫂子，我一会儿还要下厂子面，我就不多说了啊。哎，回头我还来这儿领矿灯，还能再见着。你在哪个窗口发矿灯，我就去哪个窗口领。那我先走了。嫂子新工作适应倒还挺快的，
0: 多亏在大亚煤矿有了工作，要不然呀，他带着命令也就回河南老家。
3: 是啊，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的，这没这工作在大亚湾都活不下去。还好矿上给安排了这个工作，这母子俩起码能够维持生活。我后面只要有空，也会多去帮扶着点。
0: 是呀是呀，老王生前啊，多亏碰见你这个好徒弟。他母子俩要是回到河南老家，我相信他会亲朋好友对待他们，还没有你对他们好。这是，老王在这儿也是营造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哎，是这干啥？不是了，不是了，走。
4: 凌晨五点钟，出城的是谁？
5: 不
4: 想上。
5: 在这儿呢，
6: 妈妈让我喊你回家吃饭，他今天下班早。
5: 走，吃饭。饿不饿？
7: 来了，
8: 回来了
5: 啊！
8: 我刚去了趟你宿舍，把你的被褥换了，想着明天轮休帮你洗洗。
5: 这多不好意思啊！哎，嫂子，家里还有别的什么活没？我来干。
8: 没事没事，饿了吧？你们快吃。
5: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明明，吃饭。哎呦，吃个大馒头。筷子拿着。
9: 哎，你看看，那人又来了，他怎么天天往这儿跑？哎，
10: 真是，
9: 我觉得他俩是不是好朋友？
10: 有可能，
9: 我觉得不一般。
10: 是。
5: 这帮人，有点啥事儿他们都能另眼相看。嗨，
8: 那都是些闲的没事儿干的黑活破衣，有事儿没事儿都要互相挤眉弄眼儿，议论大半天。少平，要不以后你搬来家里吃了。我叫明明给你送到矿上，省得闲话毁了你名声。
5: 咱身正不怕椅子歪，我光明正大替师傅照顾你母子俩，怕他们躲谁？我以后还来，天天都来。
11: 明明，别舍不得，
12: 吃啊、哦！
11: 吃了少平叔再给你买，
12: 吃，嗯、吃吃，啊、嗯。
8: 空城发生什么人呢？今儿个是干大忌了吧？
5: 嫂子，你平时在大亚湾不出来不知道，
13: 只要咱矿上一开工资啊，这同城就可热闹了。这几天

0: 街上人都比平时多好几倍的，你看这到处都是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矿工。哎，连省上的百货公司都到这里来设了临时销售点，就为了这几天能够大挣一笔。不过这几天也是桐城治安最乱的时候，咱们可得把明明看好，你也注意你的包。市里周边的这扒线能手全都出动了，就为了这几天啊能够捞咱矿工的血汗钱。
1: 那不用说，这几天嘴透腾的肯定是派出所跟公安局了。
0: 可不是嘛。
2: 马东
0: 东，走，看小狗去。哎呦，看小狗。哟，喜欢哪个？啊？
2: 那个黑的。
0: 黑的，
3: 这只啊。哎呦，这娃娃真有眼光，这只狗呀可机灵了，想要让你妈给你买回家。
0: 大哥，这狗多少钱？
3: 一口价15块。
0: 十
1: 太贵了。
0: 贵，来拿着。哎，
1: 咋不还价？是吗？卖怎么行？那又不还价了。15块太贵了，8块吧，8块我就要了。
3: 大姐，你也太狠了，你拦腰砍呢。大姐夫，这只狗呀皮毛光亮，保证没病。哎，15块钱我都要少了。
0: 大哥，这话可不敢乱说啊，她是我姐，我是她弟。
3: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你们俩是两口子呢。
1: 8块买不买？不买走了啊。哎，
3: 大姐，你再加一点，我再让一点，10块钱你拿走。
0: 10块就10块吧。行行，给他买了买了。你有没有喜欢吗？是不是？
3: 好，哎，来来，
0: 我接过来。哎，抱着。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

0: 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赌注，
7: 让宣纸跟你一起，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9: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0: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决定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2: 我要去未来了。哎，
3: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2: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网友推荐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 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
1: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 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4: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5: 那我该怎么办呀？来得及，推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6: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7: 哎哎哎，好久不见。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生什么方式？脑干脑脉，跟你去沙特等。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

0: 真厉害啊！王世才死几天啊？还他妈热乎呢，就给人媳妇儿整的都受不了。
1: 哎呀，要不行你试试。
0: 我是啥呀？能轮着我呀？这不是有人少平呢吗？少平行，人有个记者女朋友，完了这还整个小寡妇，儿子都现场的，是吧？
2: 我还正愁某人定批王世才这个板账呢，孙少平能打架，总能打好这个板账。

0: 我暗锁了，不轻易服人。咱这辈子也没服过谁，反正今天我服你了。
1: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侮辱嫂子和他死去的师父呢？你知不知道，师父他是为了救你死的。当时要不是他，当时死的应该是你。

0: 哎，区长，我想好了，我师父不在了，我要替师父把担子担起来，我要当班长。我知道我自己资历太浅，可能还不如安嫂子，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把兄弟们带好。
1: 少平啊。你有些情况还能可能不知道，你这次对俺嫂子使的这狠劲儿，已经让你在矿工中树立了很大的威信。拳头

力量，在矿井底下历来是受人尊重的，能打的总能干，也总能管好这批粗野的汉子。咱们区上的干部还有一些班长，我都是打架打出来的。我已经给矿上申请让你当班长了，少平，好好干，我相信你。

0: 武大片，哎呦，
1: 看电影了，
2: 一起啊，
0: 老好看了，贼厉害。
3: 走。啥？二班班长？二班是个烂摊子，劳工人很少，多数都是协议工。这协议工啊，最烂，啥都不干。这协议工的情况是这样子，他们跟煤矿签3年的合同。
4: 也就是说，他们在煤矿呢，干3年，混3年，拿3年的工资，配够3人回去当他农民。哎，所以啊，这3年你最好啥都别碰他，最好连皮也别撕破一块儿，哼，简直把矿不当自己的矿嘛。
3: 难怪二班是个烂摊子。
4: 嘿，这协议工里头说二班的最烂，这啥事情都不干，能跑就跑，简直是无法无天。 这到了农忙的时候，人都不见了，这都奇了怪了，这回去隔辈子去了。你简直是，哎呀，这气的矿领导给了他班长一个嘴巴子，当他妈直给撤了。这上个月的指标连一半都没完成，所以现在这班长没一个愿意当二班班长。我思前想后，觉得你是当二班班长的不二人选，不仅仅是因为你能打架。
3: 主要是因为你有文化，文化，毛毛实实的弄球啥呢你？
4: 哪儿啊？啊，我听外边人说你要给少平调走啊？哎，我告诉你啊，不好使，这是你这班子的决定啊！你，反正我不同意，你看人家那算老几呢？
3: 你
4: 干啥？
3: 哎，你先放放。哎，
4: 都是。哎，你莫打听打听。
0: 想打光老子的人还没准上呢，咋了？啊？咋还哭了呢？
3: 你别再哭了，他们要把咱们拆开。
4: 啊，他是你媳妇儿，不能拆开。就。
3: 我就少平这么一个好哥们儿，俺们俩好的跟一个妈生的似的，可那少平不争气，干不挨痛快，也没人敢踩我他。
4: 我就是看上他了，他能打架，他身上有股子彪悍劲儿，他能灌住这帮哈怂。
0: 他调的二班的事，已经是班上钉钉的了。
3: 不是，你班儿，这班儿，你
4: 哭叫啥？你一个大男人，再哭你滚蛋！
3: 局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过去了，把他也调过来，还跟我一块儿。你说关我这个班长过去没用，没个好的斧子工，我也打不了腰。对对对对对，少平，我跟着你走，你当你的官，我给你卖力气。笑笑笑，
4: 那行，正按少平说的，叫你当个副班长，行吗？
3: 啥？副班长。
4: 咋你还不想干？我想啊，哭哭哭哭求啥你？大男人家，咱没个咱想，做没个做想。过来，我说两句。这是你们新来的班长，叫孙少平。我打架可狠得很，你们没几个是他对手。走开以后，你们谁还胡低头呢？
5: 知道打的是他吗？

0: 啊，就他那样，谁收拾不了啊？
1: 哎呀，不是你不服咋的？你再乐，给我整死你！
2: 好好好好，以后有机会收拾他。这是你们的新副班长，叫俺锁子，跟班长一块来整治你们。少平，把你身上我嘎骨劲撕出来，谁不踏实，就收拾他。
1: 行，
2: 我外边事还多着，我先忙起来。一会儿你带他们下井，注意安全。
3: 知道。
1: 哎，
2: 不是少了几个人呢？
1: 少了有五个吧。人呢？去哪儿了？说话呀！瞎，那哑巴呀？
4: 说这没用，把他名单拿了。
1: 今天副班长带你们下井，照常生产。
4: 我就后悔那几个没来。
5: 哎，回家了。
6: 兄弟，二班是住这儿吗？
0: 你谁啊？他认不得你
6: 啊。我是二班新来的，过来看看。来，抽根烟。
0: 啊，不会，谢谢。
6: 咋都急着收拾东西呢？
0: 这不要回家了吗？到时候了，屋里责任欠的妹子该收了。
6: 那你们走了，把任务交给其他人，别人不乐意咋办？
0: 谁不乐意？这都得走。你不要看这会儿老师在上工，东西早都收拾好了，说好了明天晚上要一块儿走的。我怕来不及，所以在宿舍收拾。
6: 那人都走了，班上没人了，指标达不到咋办？
0: 嘿，兄弟，一看就是刚来的，太把这当回事了。俺们都是协议工，三年后还得回家当农民的，混着挣几个钱就行了。只要不让班长盯着，胡乱干干，我就完事了，对不对？
6: 你们都是聪明人，比我会算账。
0: 哎，兄弟，你谁啊？
6: 我是你们二班新来的班长，孙少平。明天晚上，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3: 不是你凭啥说一个都走不了？你有多大把握呀？我问你，这么些年了。那一到收麦子的时候，矿上工人走一半，没几个打招呼，说完了也不回来。你不光是协议工，那正式工人也一样啊。这么些年领导都解决不了的玩意儿，你说你有啥招啊？啊，
6: 我就是没招我才着急嘛。你说咱们班这协议工要都走了，那不是就没人下矿了吗？你这停产对于煤矿来说，那就跟火车停开一样，那是不能允许的大事故。咱们班明天要出不了门，那说不定局里的领导都能惊动了。你我能不着急吗？
3: 要我说，干脆谁不干活让谁滚蛋，不就完了吗？你开除不就得了吗？
6: 那么简单，都开除，有一半人都协议工，一半人全开除了。
3: 那你说咋整啊？那麦子熟了不能不收吧？你娘的烂地里都是咋的？
6: 收啥麦子？谁都知道，那些协议工家里都有劳动力，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回去收麦子。其实啊，他就趁这个空，找这个收麦子理由，挣了钱好回去潇洒两天。有的就是为了回去抱了两天媳妇儿。他们知道，这一走走一半人。矿上也不可能把这边人全开了，这叫法不责众。
3: 你说这帮破玩意儿，跟咱们家挣完钱你回去嘚了，怎么整？
6: 对呀，挣钱。
3: 哎，你干啥去啊你？
6: 我得去找局长，找雷大义，今天晚上必须让他把文件给下来。
1: 我知道，今天啊是你们这里边好多人这两个月里边最后一次下井，

0: 我们这个走之前呢，把钱留下。
1: 张二平，
0: 你啥意思你？啥意思啊？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 4到6天降一级工，半年不给浮动工资；7到9天降一级工，一年不给浮动工资。这还干什么？别吵吵，别吵吵，听我念完再说。保勤期间，采掘一线人员井下出勤，每超一天奖励3元。
1: 请假期满能够按期返回无缺勤者，按正常出勤对待。达到奖励条件的，按50%折算奖励。1982年10月5日，大亚湾煤矿。就这些。啊，
2: 这还能凑合干？
1: 不能动摇。
0: 还有人不满意是吧？不服气是吧？我还就告诉你们。 这个政策就是我跟矿上提的，你们要走没关系，把钱撂下不用等到晚上，现在就走。走不走？
3: 走。
0: 没人走。没人走就好嘛。那我跟你们把话说清楚，你们也听好。我当班长。 就只有一个要求：生产出成绩。听明白没？明白。行吗？明白，都下井吧。走吧，走吧，先下井吧，走。走。
4: 干活了，干活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少平，你瞧子真心跟脸上增光呢啊！你看咱们的工作经验在局里办的报纸上都做了介绍了，叫各矿跟咱学习呢。哎呀，好好好，桐城矿务局局长在各矿电话会议上，这是啥呀？啥的表彰呢？
0: 雷鸣击鼓。
1: 好好好，受到表扬了，我也高兴嘛。你说你小子要啥奖励呢？
2: 我也不要啥奖励了啊，我想请两天假去趟省城。
1: 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放假呢。行，给你放两天假，这两天假算额外的奖励，按全勤给你发工资，不影响你的年终休假，咋样？
2: 谢谢区长。
1: 咋是想看天气热？
2: 我妹也在省城，我也去看看她。
1: 好事好事，去吧去吧啊！
2: 谢谢区长。
1: 哎，没事。
3: 哎，进来。
4: 田书记，省委办公厅来的通知，说国务院有位副总理要来我们黄岩视察工作。进来。
5: 要来一位副总理。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纪律检查委员会高步前，一个这个重要领导到咱这儿来视察，这对咱们一个地区来说恐怕是大事情。他们应该马上调整一下首都的工作方向，啊，立刻布置接待任务。

0: 尝尝。
1: 什么味儿啊？
0: 水腻了呀。
2: 现在到哪了？
1: 哎呦，什么味儿？
3: 哎，早了吗？
4: 煤矿工人就爱不买票，换车子问。
5: 哎呀，哎呀，小明同志，
6: 田书记来了。
5: 你好，你好，你好。
6: 哎，高书记。
5: 啊，你在位的时候接待过很多中央首长，你能来，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啊，
6: 田书记啊。副总理啊，嗯，坐专机从北京起飞，直接到黄岩机场降落。乔书记明儿个到黄岩，吃住行勘探，各个方面都得到位。嗯，
5: 我问题，你在这方面行家里手，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啊。
7: 天哪，这就是大城市。孙少平置身此间，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渺小和无所适从。

0: 你找谁？
1: 找田小霞。哦，他是公安组，让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先登记一下吧。哎，谢谢。 田小霞不在，出差去了。

0: 哎呀，哥！哎呀，兰香，
1: 你咋在这儿呢？我不是在这等着你下课吗？那你咋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0: 接啥接？来，让二哥看看。哎呀，我这兰香当上大学生，这个气质就是不一样了哈。哎，
2: 我二哥。啊，
0: 二哥，啊，我叫吴仲平。
1: 你好，你好，你好，你们是？我俩一个班的。哦，兰香，这长大了，交上男朋友了是不是？哎呀，哥，笑什么？二哥，你还没吃饭吧？啊，要不咱们先去吃饭，下午我和兰香都没课，咱俩吃完饭，再陪二哥在省城里转转。哎，
0: 不麻烦，不麻烦，
3: 好着呢，好着呢，哥，我把金星也叫上啊。
0: 对对对，成，
3: 来，我来，哎，没事，我自己，我来，
0: 压压压，不用，我来，来来吧，来，
3: 不是，停不下来了，你说，你们两个一边一个姑娘，这么挽着我，别扭。
0: 少平哥，
3: 我们俩漂亮姑娘挽着你，你别扭啥？哼。
0: 不是，你说我一个男的，好像有你们两个女朋友似的。哎，你们看旁边人的眼神，
3: 他们眼神咋了？
0: 我这不成流氓了吗？
3: 小，你现在可是长大姑娘了，可不敢再像小时候那么缠着我玩了啊！
0: 男朋友还在这儿。
3: 哎呀，少平哥，你放心吧，养明他不会吃醋的。
4: 他常给我说他佩服你了，上高中那会儿就佩服你，
0: 是吗？嗯，
4: 他有没有跟你说他为啥佩服？我知道，那回啊，你们家养明挨揍，还是我哥保护了他呢。
3: 啊，真的呀？
4: 他没跟你说吧？
3: 没有。
4: 我跟，来了。
0: 怎么样？啊？
4: 看你们俩成这样，是不是说我坏话呢？
3: 养明，你好可爱呀。
4: 可爱。嗯

0: 这个词好像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吧？啊？孙少平同学，自从上次黄原聚会，我们俩可一直没见。你可不能当着我女朋友面接我的短啊！
1: 我哪敢接你这个老班长的短嘛？啊？哎，不过这换个身份，我可要认真的跟你说，秀可是我妹妹，你可得好好对她。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就对你不客气。
0: 放心吧，我会对秀好的，而且是很好的。
2: 行了，船都租好了，咱们划船去吧。
3: 走
0: 走
3: 走
1: 走，划船去，走。
0: 在公园转一转，偶尔放松一下心情，还真挺让人心旷神怡的。
3: 平时让你陪我来，你都不来，咱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约会。人间的爱情都是甜味的，咱俩的爱情充满了来苏水的味道。
0: 我觉得来苏水味的爱情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啊，够特别。
3: 哎，咱们一起来唱首歌吧。
0: 那现代的歌我是不会唱，过去的歌呢，只会唱那么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3: 那再合适不过了。
0: 哎呀，可是秀你不知道，咱们这里边有个人啊，唱歌跑调。
3: 我说我从小就没听过少平哥唱歌，原来他唱歌跑调啊。
1: 顾晓明同学，老班长，你不该这样，你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人嘛。哎，我现在练习过了，我现在唱歌不跑调了。
0: 发展的眼光啊，那你给我们起一个调。
1: 我唱就我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呀，有进步。
1: 小船儿推开波浪。哎呀，这咋又忘了？哎来

0: 哎，张秘书，我想一会儿啊，给乔书记上一下俺这种酒。
1: 田书记啊，不能上酒，这可不能越轨啊！中央有规定，不能上三镇海味，不能上酒。
0: 三镇海味咱不上，但是这个酒还是可以上的嘛。我跟副总理解释，这是俺黄原本地的一种特产，算是俺的点心意嘛。
1: 不行不行，首长要是发了脾气，吃不了兜着走。哎，
0: 没事儿，咱把它摆着，不开瓶，啊，让首长看一看，起码是给俺黄原做了个广告嘛。
1: 田书记啊，从来都不放过任何宣传黄原的机会啊。哎
0: 呀，没办法，俺黄原穷嘛。
1: 还穷？你上任一年，那黑疙瘩全换成白面膜了。
0: 只是解决个温饱问题。
2: 大家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来，
3: 坐
4: 下，来，请坐。
1: 好好好，来，大家都坐，都坐。
5: 高老，请坐。
1: 都坐吧，坐吧，坐吧。
4: 好好好。

0: 你们黄原还能酿酒啊？啊，这是我们黄原自产的一种白酒，在省里的名气很大，销量也不错。好，今天破回例，饮一杯黄原的酒。好。
1: 嗯，是很不错啊，有一点西凤的风格，但是比西凤要绵一些。吃完饭咱们干什么去啊？
2: 吃完饭，去我们山区的一个农村的小煤矿看一看。嗯，
1: 另外，去看一看农民的新的司法种田。
2: 司法种田啊，
3: 这是黄原的经验。 司法种田就是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盛。

0: 肥田，这些经验已经在全省范围推广了。
1: 嗯，好，好，好，
0: 来来来，我们喝一杯黄源的酒。
1: 好，
0: 来来来，
2: 好好好，
3: 好，四法种田很好，粮食产量也会增加吧？
4: 啊，今年我们黄源地区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的最高纪录，达到13亿斤左右。当然，这是要在今年的夏季不出现严重干旱的情况下。估计比去年增长会35%左右。
3: 一定程度上来讲，还是靠天吃饭呢。
4: 是。解决靠天吃饭的问题，我们准备从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入手，变单一种粮食发展为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另外，我们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种花生，种果树，栽泡桐，同时还要办一些养殖业。同时我们会鼓励大力的发展乡镇企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长途贩运。
0: 省委对黄源山区这两年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对他们来说呀，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从这方面看，最贫困的黄源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3: 大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这是我们的根本出路。咱们国家呀是个缺水的国家，特别是北方，靠灌溉不解决问题。所以呢，农业它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主要靠改良土壤，保持天然的雨水。我觉得四法种田就是旱作农业的一个典范性的经验。你们能否考虑一下在黄源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的会议啊？主要是请北方的几个省来参加。
0: 好。中央领导对你们黄源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啊。
4: 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0: 中央领导有关黄源的重要指示要抓紧落实。
4: 好，回去我就布置。
0: 来，坐。这两年啊，我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中部平原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了。你们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施1年多了吧？可是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啊，不是那儿的群众不愿意改变现状啊，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触着，长期按兵不动。就是省委领导中也有不同的分歧意见呀，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没有必要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那儿的大集体一直都很好嘛。
4: 邱书记，我看平原地区的农村大锅饭也应该砸了。
0: 我把你单独留下来是要和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有关你本人的工作调动。
4: 调动？
0: 嗯。
4: 邱书记，是不是有人告我的状？
0: 前面我跟你谈了中部改革的事情，希望你能去打开这个局面。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调你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兼保康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派人去过黄源，对你的考察非常满意。
5: 咋办？他不是孙少昂他爸吗？
6: 哦，大小子孙少昂是石各井村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好财主的名声扬遍了双水镇和东安河一带啊。
7: 他儿子的砖厂越办越红火了，我通收入估计都有4万多了。
5: 听说呀，孙少昂最近还承包了小小的砖瓦厂，冲出亚洲了。
7: 少安都把你变成石各井集市上的明星了，
8: 你看看，连拌肉的都把最好的刀口肉割给你了。
9: 这极个都走过多少家了？

0: 啥时候做这样的台阁？好，好，来，跟我说。哎呀，
1: 跟我说，又来买肉啊？
2: 来买肉。
1: 哎呀，玉皇叔走来买肉，那不是能他的光景吗？那更不是嘴馋，那是因为玉皇叔的新窑马上攻城了。哎呦，
0: 你们休假啊，真是有钱。
1: 那是，一王，二三，走，
3: 走了，走了，慢走。
0: 你给他们说这干啥？外面脸都烧得很。
1: 哎呀，怕事嘛，就说给他们提供嘛。
0: 少啊，真是。说，一会儿出来急，我去帮邵安买石料去。
1: 哦。
0: 他说呀，他要把你那院地补修成全村最好的。你说，那他现在太忙了，又要顾新瑶，又要照顾秀莲，还要照看小闺女。
1: 哎呀，
0: 你这真是好。可是，呀，俺饿的意思，我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家里又没啥驼嘞。哎呀，这住着挺好，和姑嫂窑里面住。
1: 哎呀，行啊，你要理解少安。
0: 你看，你们孙家都穷困潦倒了半辈子，现在刘志远院修这个窑，那就是给村里人看看，你们孙家再不是以前的孙家了，是不是？我理解，我几个娃都争气啊，哎，就少个俺，你看，特别是他，现在是一道船的号名声。哎呀，我现在煎熬的睡不着觉的，我就是这个兰花了。
4: 一个人里里外外的忙，这个马爷到现在还在外头当光棍呢，
5: 还在挂呢。可不是，哎呀，这个王满娘，
4: 谁？开门，来人！来了！来了！来了！
5: 哪的？
4: 陕西省原溪石各街罐子村农民来大上海做小生意，不是串头贩，不是歹徒。
5: 干什么的？
4: 农民来大上海做小生意。

0: 母亲都没了。想回家，我想回家。
1: 李家满爷回来了，
2: 是啊，
1: 李家王满爷回来了，
3: 王满爷回来
4: 了。我为什么要回来？
5: 什么人回来了？
4: 是大上海小旅馆里的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的嘴脸，我的衰老，还有我的前半辈子。
6: 哦，感谢他，那一定是西游记里的照妖镜照出了你妖怪的王满爷和人的王满爷。
5: 到底是人啊还是妖怪？
4: 我是人的王满爷。
7: 是人。

0: 我已经把我的城都回来了，那以前是妖怪，现在可是人，死人回来了。
1: 姐夫，你真的不出去逛了？
0: 都快40岁的人了，兄弟，更多年逛在门外，逛来逛去，逛来逛去，逛白了头发。两手空空，啥也没有。我到现在我才发现，才明白，我这一辈子唯一的宝贝疙瘩，是兰花和梁王，是兰花和梁王。
2: 爸，只要满姨能回来，哥再累也不怕。只要他不走，
3: 他就是个惯鬼。丢下他们娘仨，受了多少喜欢，两个娃娃就像没有爸一样，我心里的别扭，不是你三句两句，就能舒展的。
2: 爸，
3: 都别说了，说来说去。不就是想到邵安开的砖窑里去干活吗？砖窑是邵安开的，他想雇骡子雇马，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4: 妈呀，我知道你啥都干不了。是这，明天你就到我的砖厂来。只要你每天报个到，我就按月给你发工资。我还可以让你去做外交，大江南北想去哪他你就去哪他。
5: 我这门口还有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是个新的，我送给你了。
3: 少安，你说啥？
4: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5: 什么事？
4: 跟我姐离婚，
5: 不管你同不同意，你跟我姐这个婚非离不可，
4: 不能离。
5: 为啥不能离？
4: 你们只知道她满心的爱我，你们不知道我也满心的爱着她。
6: 谁信你的鬼话？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董事长，
7: 让宣纸给你一切，
8: 让宣纸给你一切。
9: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蒙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话真是啊！
1: 要干啥你？
0: 各司真职啊！各司真职。
2: 小凯。

0: 冰魂，他真不想跟兰花离婚，他宁愿把自己废了，他也不想跟兰花离婚。
1: 近几天，由于受环流影响，天机正在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连续几日，暴雨倾盆而泻，范围广，势力强。盐城大江的洪水流量已突破400年来的最高纪录，城市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城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
2: 一定要抓住，化为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
3: 一定要在监控这方面的，
4: 你们到外面看一看，洪水已经淹到城边了。
5: 上游水库的蓄水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宝康城很快就会被淹掉，情况紧急，来不及起草命令，马上向省委、省政府、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救援电报。
6: 是。
5: 另外，张市长，你马上组织人去广播站亲自广播，要通知全市的市民赶快撤离。你告诉他们，最多不过3个小时，汉江的流量将会超过每秒27500立方米，整个城区会被淹掉。所以在下午4点钟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和西关两处的居民必须全部撤离，主城区的几万居民也必须在下午6点钟之前全部撤离。另外，要马上动员全市的干部、群众和青壮年、民兵，马上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7: 可是许多家属院单位上根本没有安装有线网络，恐怕听不到命令。
5: 那我们就分头上街，挨家挨户的通知。
7: 挨家挨户，
5: 既然省委信任，让我当这个宝康市委书记，当这个抗洪抢险总指挥，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我带头，我们拿着喇叭全部上街，挨家挨户的通知到每一户，快点。
7: 好，好，发动行动。
6: 你咋整这么多东西？
8: 这不是要带着女朋友回家吗？
6: 前几周啊，咋啥好事都让你小子给摊上了，爸妈乐坏了吧？估计这会儿你们全屯都炸开锅了。

0: 出什么事儿啊？
1: 怎么不在啊？这太不凑巧了，我刚得到一个重大的新闻，打算让高朗去采访呢。你看我这伞都来不及打，我就赶着过来了，结果他不在宿舍，也不在保社。哎，
0: 出啥事了？你这么着急啊？
1: 这保康发生了特大的洪水
0: 啊！发洪水了
1: 啊！这洪水马上就要把城市给淹没了，省里的乔书记马上就要到前线亲自坐镇指挥，我爸和省里的领导都要随行呢。
0: 看来这个自诩自己有无畏精神的高朗，这次是没机会了。
1: 这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要去。
1: 你呀？
0: 啊？
1: 这不行，你一个孤娘家去太危险了。
0: 我这个姑娘啊，还就是爱冒险。你不知道，我的冒险精神闻名我们全报社。
1: 哎，小霞。

0: 这次你忙起来，肯定又忘了吃饭，等着我来找你。
1: 这几天可一直下雨，你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啊！你出门要记得带伞。
0: 哎，你放心吧，我挺好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啥事儿，这不下雨吗？正好。

0: 两天啊，矿上就停工了，我有时间在宿舍里面复习复习功课，给你打个电话。哎，我可查了一下日历，离咱们在古塔山的约会只有3天时间了。
1: 查了日历没有？
0: 哎呀，我一想到还有3天咱们就要见面了，我这心里啊。
2: 少平，我恐怕不能赴约了。
0: 啥？你咋了？你是不是身体有啥不舒服啊？
2: 没有没有，我挺好的。我就是抢到了一个紧急的采访任务，所以我现在就得出发了。
0: 什么任务那么紧急？哎，你不能找人替你去吗？
2: 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从高朗那儿才抢到的。
0: 高朗，小小，
1: 我是不理解你，我只觉得
0: 你有什么任务比咱们的约会，比你去双水村见我爸见我奶奶还重要呢。
1: 小小，你知道我有多重视这次约会？
2: 少平，你不要太敏感了。
3: 我呀，我采访完了我就跟你回双水村，
2: 我会以你未婚妻的身份去见你爹你奶，但是现在我没时间了，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0: 咋那么急？你这跟我说话时间都没有吗？
3: 少平，你别这样。
2: 我真的马上就得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小霞，你快点。
2: 哎，
0: 行，
1: 我知道了，
0: 我不影响你。
2: 什么叫不影响我？孙少平，你什么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3: 就这样吧。
5: 小霞姐，
2: 文山，你们怎么来了？
5: 我听仲平说你要上抗洪前线去采访，放心不下你就过来了。
6: 我在路上碰见高朗。
7: 小霞，
2: 哎，你可不准跟我抢这次采访任务。
7: 我不跟你抢，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次采访的危险性太大了。按照报社的规定，女同志不能上前线。他们已经去火车站了，我马上也过去会合。你既然都请好假了，就安心的休息吧。采访的事儿交给我。
5: 凭什么我们女同志就不能上前线了？哦，你们男人不怕危险，我们就怕了。我不管，小霞姐。我和信上说，你过几天不是要跟他回双水村我家里吗？你这一去前线还怎么去我家呀？
2: 你放心吧，兰香，等我采访回来，我马上就回双水村。仲平，我知道你爸是省上的领导，你肯定有办法，你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呢？
5: 姐，我知道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新闻，可是报社都不让你去，你就别去了。
6: 对，别去。
2: 告诉我。
7: 好，我告诉你，今天省上的领导会搭直升机去抗洪现场，现在应该还没起飞，你要是现在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
2: 我肯定比你们早到前线。
8: 这个地方远离汉江，地势又高，适合灾民安置。
9: 直升飞机到了。
8: 万副省长什么时候能到？
9: 10分钟前下的火车，应该快到了。
8: 好。
2: 对不起，打扰一下。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9: 飞机上没座位了。
2: 我不用座。只要能让我上飞机，有个空我站着就行。你看，我真的是省报的记者，我负责报道这次灾区的情况。

0: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1: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
0: 啊，你也知道灾情严重了，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
1: 哎，我怎么是添乱呀？我是记者，及时的把灾区的情况传递回来，这是我的天职。

0: 负责任？
1: 负什么责任啊？你这个女娃娃去能顶个什么用吗？
2: 我是记者，如果记者不去的话算个屁记者。
3: 哎，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说粗话呢？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一定要上你的飞机，请您批准。
0: 挤出一个座位让他去。
2: 谢谢。
4: 现在急需救援物资、食品、医药品，请求中央支援。我们现在汉湖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还有，
0: 乔书记，
4: 你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4: 人员疏散已经展开了，泄愤工作我们也准备就绪了。另外，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各级干部分头走街串巷，保证把这个撤离的消息传达到每一个人。
0: 好，
2: 原来您就是省委书记乔书记。
0: 是啊，我是乔伯年啊。
2: 哦，您好，我刚才冒犯了。
0: 你好，
4: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采访。
0: 哎，小马，你们认识吗？
2: 啊，田书记是我的老乡，我之前采访过他。
0: 哦，
4: 小包的记者。
0: 这个女娃娃可不简单呀，她竟然敢跟我这个省委书记挤座位、蹭飞机，就这么一路跟到前线来了。啊，好啊，你的记者风度我很欣赏。好啊，你去休息吧，我们要工作喽。
2: 我也去工作了。
4: 目前地势最低的中关和西关这两个危险地区，群众已经基本撤离了。
0: 好，做得好。吴军同志，现在我接替你指挥20分钟。乔书记，我听说你担任抗洪总指挥以后就没有合过眼，没有吃过一口饭，就是铁人也不能这么熬啊。现在我命令你去休息20分钟，打个盹。
4: 乔书记，这时候我不能休息。
0: 你不休息，我就以省委书记的名义临时撤销你这个总指挥的职务。去休息吧，休息去。上面有几个水库的情况怎么样？且湖区的群众都已经撤离了吗？谢谢。

这是我此行的第一篇新闻稿，我在飞机上已经写好了，我现在再修改一下。你这一忙起来就忘了吃饭，胃还疼不？我这出门的时候啊，特意给你带了一包饼干，这是钙奶饼干，比你那个压缩饼干好多了，养胃。

0: 这是你对抗洪承宪写的第一篇同情稿吧？
1: 嗯，
0: 我来帮你改。来，你念，我听听。
2: 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被洪水围困，而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正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
0: 这个城市没有放弃希望，是生的希望，所以它不仅仅是依赖外援，它在与洪水顽强地抗争着，自救着，因为它知道省城在关心着它，北京在关心着它，全国人民在关心着它，它的身后

0: 有10亿人民做他坚强的后盾。
1: 他为自己的生存充满焦渴的希冀。
0: 不仅仅是希冀，还有与洪水搏斗的决心。
2: 在大灾大难面前，才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1: 在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已有30多名解放军战士为抢救群众的生命献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爸爸，我有件事儿要向你报告。这次任务之后，我要回趟双水村。
0: 回去陪我看看你大伯。
1: 我这次回去不是以您的女儿大伯的侄女的身份，而是以孙少平的女朋友他的未婚妻的身份回去，去看看他的家里人。
3: 报告书记，水库马上就要泄洪。
4: 好，知道了。赵副区长，
5: 到，
4: 您马上去泄洪区排查，看看还有没有群众没有撤离。
5: 是。
1: 书记，您小声点，您让他休息，可是你们这么大声，他没法休息。
4: 记住，务必所有人员安全撤离。
5: 是。
6: 哎，赵，你是不是要马上去前线？
5: 是，我马上走。哦，
6: 这个省报的记者他要去采访，我把他交给你了。嗯，切记形影不离，注意他的安全。
5: 您放心吧，
6: 这是我们公安局的赵副局长，现在冲在第一线的都是公安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跟着他可以采访到第一手资料。来，
1: 你就是搞特殊化，想让他保护我。
6: 我真要是搞特殊化，
7: 现在就豁下。注意安全啊。
8: 说清仇。

0: 么行啊？
1: 哎呀，这些老人家恋家如命，不用点非常手段，他们不会撤离的。你难道让他们把命送在这儿吗？
0: 也只有这样了。

0: 长庆省委的吴副书记回省城调人来支援，还有啊，灾后工作重点，
1: 这是省报的田记者让烧回来的新闻稿。
0: 哎，小白，赶紧给他发到省城日报社去啊！
1: 好。
0: 哎，他人呢？怎么了？还在前线没回来？
2: 把他叫回来，让他喝口水，吃点东西。这个女娃娃来这儿都快两天了，还没见他歇着呢。
1: 曹书记，田书记，我对不起啊，我没有保护好田主任，田记者他牺牲了。为了救洪水中的孩子，孩子是得救了，可他却被洪水圈走了。
0: 人呢？人没找到，
1: 水流太急了，我们下去找的时候，他人已经被洪水卷走了。

0: 只在附近的一棵树杈上发现了他的相机。
1: 在哪儿种草的？
0: 东堤撤离区。

0: 封顶。此时的田福军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小霞，我亲爱的女儿，对不起。
1: 哎呀，这天都下落了。
2: 队长，找我啥事啊？
3: 张造物，一笔电报，
4: 报告僧卫署机发来。
1: 啊？
5: 红城大牙湾煤矿采煤五区孙少平，请速来我住田福军。
3: 哎呦，
4: 报考发大帅了！
3: 这个田福军临危受命，组织抗洪抢险的工作呀！你认识他呀？
1: 啊，他是田记者的父亲。
5: 胡先生找我会是啥事情？
2: 局长，我先走了啊！
4: 快去，快去！
6: 本报记者刘小霞，广昌市被特大洪水淹没。

次想想，你会活着的。真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恶作剧。不，你绝不会死。也许你已经在什么地方上岸了，是你让你父亲给我打了这封电报。你或许只是受了一点伤，你正躺在某个医院的病床上，你一定在等着我的到来。我们明天一起从宝康出发，赶到黄原去。后天下午1:45，我们还要在古塔山后面的杜林树下相会。

0: 我竟没有想到，小霞的男朋友是你。我是从他的日记里知道你们的事情，所以给你打了电报。怎么会这样？是为了救一个小孩被洪水冲走的，
1: 傅建叔，我想看看小霞。
0: 只在河里边的一个树枝上找到了他的相机，
1: 说不定他还没死。
0: 没有什么危机，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相信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少平啊，这么大的洪水恐怕没有希望。
1: 那那个小女孩呢？
0: 得救了。我估计小霞是拼着最后的力气救下了那个小女孩，
1: 救下就好，救下就好。
0: 小霞，我的闺女，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她这样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她是用她的死换取了一个更年幼的生命。我为他感到骄傲，我也很欣慰。少平，我非常感激你，在小霞的活着的时候，是你给了她爱情的满足。这一点我是从你们的日记里知道的。没有什么能安慰我这痛苦的心，为此真很感激你。

小夏留给我们的纪念物就是这十几本日记，其中这三本是记录你们之间爱情的，就由你保留吧，这是你们青春共同的记忆。捂着它，别好像我们还生活在一起。

0: 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都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起我那偷蛋的男人，真想念，像干点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袭真泥飘飘欲仙了。
1: 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少平，你一定要记住这首诗。
2: 我记着呢。
3: 务农不应该成为你终身奋斗的事业，你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不想坐火车去外面看看，你也要记着，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你好，你不厉害吧？
1: 你是外星人吗？我以前看过几本介绍外星人的书，书上说你们是通过心电感应跟我们思想沟通的，是吗？
0: 对，不过我们一般不想听到那些内容，因为这里把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都知道。但是刚才你思念你有一本力太强大，我们非常同情，就用我们的方法让你看见它。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0: 以你们世界的标准，他可能已经活不回来，但是在宇宙中，包括地球上，某些生命已经达到了高度完美，就像精神不再需要物质和肉体，就好像是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当然，以你们社会的进化标准，是不可能和他们有接触的。
1: 我听得不是太懂，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他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不在了，可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还活着。
0: 可以这样理解。
1: 我还想问你。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1: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神药？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1: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

0: 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7: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8: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9: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0: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1: 认清赌注，
12: 那宣纸给你一千，
0: 那宣纸给你一千。
13: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4: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二十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5: 往对角上踩。
16: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着家去看看。
17: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18: 你帮俩赶紧撤。
19: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20: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21: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青海的每一个称呼都在凸显着它生态上的天赋异禀。这里的河流、山川、草原，不仅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也构建起保护亚洲乃至世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为了守护这份独一无二的瑰宝，世界屋脊上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不悔的灵魂。又是熟悉的山路，又是熟悉的爆胎，夫妻俩配合默契，很快就可以重新上路了。丈夫叶金额日和妻子东木错都是祁连县黑河源头流域的巡护员，他们已经在这片无人区携手工作了17年。
1: 我们巡查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公里，不定期的上去巡查，基本上一个月可能10到20次。
0: 7月是转换草场的季节，当地的牧民会带领牛羊穿行在祁连山的万里绿荫上。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侵蚀掉这幅水草丰美的画卷，就需要通过人力巡护来防止过度放牧和盗采盗猎。这些正是叶金额日和东木错的核心工作。
1: 当时我到这一看，有一辆装载机，还有一辆那个虎头船，他们在这挖金子。
0: 夫妻俩所在的盗采现场是。

0: 11年前留下的，直到今天，这处巨大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无人区里没有信号，无法及时通知山下的执法部门。过去每一次阻拦淘金团伙，叶静娥日都会让妻子在远处等待。
1: 这些揽财的们，对吧？他们要是，比较怎么说？反正那一种比较和蔼，对吧？我们进去以后，就是两个人都出不来的话，就没人汇报的话，永远找不到我们。他们挖一个坑垫进去也。
2: 我这个人本身到哈尔滨的，工作上比较这个强硬性。
3: 第一个人下去汇报呀，那个汇报工作呀，两个多小时，差不多等了几年的感觉。

守护黑河源头17年，他们与凶狠的盗采分子对峙过，在暴涨的河流里挣扎过，同饥饿的野兽周旋过。很少有夫妻可以共同经历这样的长途跋涉。

0: 沿山路继续向上，海拔逐渐接近4600米。山腰处的巨大冰川就是这次巡护的终点。天幕下的八一冰川像一座冰雪长城，它庞大的身躯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在缓慢的消融。这些细小的水珠在冰川脚下汇聚，组成绵延曲折的黑河。
1: 滋养着祁连山脉的生灵万物。哎呀，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再叫去看看，要不然以后腿怎么样的我咋办呀？你说对不对？
2: 老廖，可能受不了，我就拿入怪物上班。
3: 你还受得着的，赶快治。
0: 17年前，叶金娥日在家乡放牧时，还在为自家草场的沙化感到担忧。 那时的他不曾想到，自己和妻子会用十几年的光阴，为黑河源头搭起一座生态的长城。

0: 带着满身风尘，夫妻俩抢在暴雨到达前回到了保护站。这三间瓦房不仅仅是办公的场所，也是二人共同生活了10多年的家。
1: 我的腿倒没事，鞋子湿了。
2: 对，
1: 你是不是给放到那去嘛？啊，炉子下面吧。
0: 为了完成守护黑河源头的任务，他们从县城的家里搬到了这片无人区，在这三间瓦房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今天不需要巡山，他们驱车45千米来到最近的乡镇，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3: 老板，西红柿在有没？
1: 西红柿没有
4: 了，没有了。
1: 行，
3: 烧几个？
1: 这
3: 好吃。
1: 嗯，行。

0: 这有没有？你看厚一点的。
1: 厚一点的这个。
0: 啊、那是皮，那是皮啊。好嘞。
2: 西红柿，夫妻俩挑选的格外仔细，因为这是女儿的最爱。
0: 没有见面，快有半年了啊，半年有哦。他来了，让他骑马。
1: 哎，现在不能骑，马都长得那么高了，危险得很那个。
2: 女儿五岁时，夫妻俩就来到保护站工作。每一次相聚，他们都希望倾尽所有。
0: 嗯，来刘妈，走。
3: 谢谢刘妈。
0: 谢谢啊。
4: 冷了没？
3: 没冷。
4: 没冷。啊。晕车了没？
3: 也没晕车呀。
4: 晕车哦。平时我们俩多半吃这个包菜，包菜这个多一点。这个，像这些辣子呀，这些不好储存嘛，就女儿来了多买一点，改善改善。
5: 一起商量要去那个瑞士街，就是去摆摊，到时候你们也过来看我。
6: 我把溜溜一圈，让他骑上，骑上一个噔噔噔噔下去，走不下来。我先到的嘛，骑摩托车嘛，然后我就拿个手电筒，害怕你爸爸
5: 看不见，
6: 看不见，绕一绕。
5: 那时候都那么晚了，
6: 对，
5: 十一点。
2: 女儿的到来对夫妻俩而言不亚于过年。来保护站工作的十七年间，他们只有三次回到县城和家人共度春节。
4: 十几年在这过年，春晚的时候。哎呀，看看节目的时候，有时候电还不够啊，看个春晚呀，来放个鞭炮呀，我两个人吃一点好吃的呀，这种。
2: 对多木措而言，来到这里工作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山上是丈夫，山下是女儿，她也曾犹豫过。
4: 原来的时候电也没有，通讯也没有，根本就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呀，生个病嘛，老人好着嘛，这些都不知道嘛。小学的时候嘛，看一次他说，哎呀，你们住在哪里啊，丢掉我就不管了嘛。啊，爸爸妈妈你们咋这样，姑娘毕竟那么小啊，老公放在这边，那就鼓起大气还是来到这里工作，只能选一个。
2: 保护站就盖在草原上，这里不仅是夫妻俩的家，也是许多小动物的家。鼠兔喜欢到处打洞，瓦房难免受到波及，修修补补变成了夜惊蛾日的家常。刚到无人区任职时，保护站只是一顶棉布帐篷，拥有三间瓦房是夫妻俩在寒冷冬夜里最大的愿望。
0: 一到冬天的话，里面冻的是人家们不是有自制大的那个编制小房子吗？我说我们俩有这么个房子就好了。
2: 在政府的帮助下，愿望变成了现实。
0: 三间瓦房盖起来以后，我们俩进来一住，哎呀，确实，那就是怎么说呢？反正真的太温暖了。
4: 住进来的时候，哎呀，终于住到瓦房了，真的是好大呀！这个房间里面进来，哎，也是那种感觉。
2: 一晃十多年过去，夫妻俩的瓦房越住越旧，但他们守护的草原却脱胎换骨，焕发了新生。

0: 川流的车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1: 三零来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2: 三零等一会儿啊，现在先三零。
0: 正在为这些准妈妈护航的是可可西里管理局的队员们，即便得到人类的各种关照，依然会有不少受伤的藏羚羊。他们被发现后送往90千米外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在那里得到悉心喂养。为了不惊吓到小藏羚羊，步骤在靠近时脚步变得十分谨慎。作为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局长，保护藏羚羊是他的重要职责。
3: 去年产子的时候，母亲以为是他已经死了，队员们晚上一过去一看还活着呢，就抓紧时间在那个捉暖湖，大概在那里救助上个半个月，然后最后呢是捉暖湖工作站的人专车送到桑达达保护站。明年呢，我们把它放到上面那个大围栏，在那里适应上个一年或者是两年，具备放生的条件，我们就把它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和人类的相遇，这些幸运儿才能够重获新生。可可西里的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氧气、淡水和热量都格外稀缺，只有极少数物种可以适应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愿意在这片无人区里奔波和生活的只有两种人：盗猎者和守护者。为了完成保护藏羚羊的核心工作，队员们需要生活在这片广袤的无人区，以便定期巡山警告盗猎者的靠近。这是最原始也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方式。
3: 我们这边是无人区，4.5万平方公里，纯粹是靠这个80几位队员们嘛进行这个艰辛的守护。即便用上这个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飞机也好，无人机也好，还有这个卫星遥感，但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进。比如说是有穿越的，那这个无人机发现了，或者是卫星遥感发现，我们还得进去，进去还得把它要这个清理出来。
0: 无人区的生活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不过今天条件正在一点点的改善。
4: 这边的话都是我们队员们每次上站呀，然后这个值班的时候就是住的一个宿舍。现在你看电也有了，然后电有了以后这个暖气也可以插上，电呀这些特别好。像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玉树地震时候北京援建玉树我们局长争取下来的一个项目。之前的我们的保护站是那个铁皮房，就是彩钢房。哦，
0: 虽然保护站的条件提升了，但每一次深入腹地的巡山依然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4: 来拉个轮胎，每个月都要去巡山，一趟的话一般是定的是7天，然后有时候这个路是山里面这个沼泽呀，这些路况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有时候10几天15天，有时候最差的时候1个多月。车辆一重的话容易陷车嘛，但是进山的话少一个螺丝都不行的，一旦要是你一个螺丝配不上，车坏在里面了，出不来了，可能救援队的话1批2批3批可能都要进来。
5: 好，出发。
0: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最初是专为保护藏羚羊而成立的，贪婪的盗猎者们曾在这里展开过疯狂的屠戮，上百万只藏羚羊一度几乎绝迹。通过几代守护者的努力，这些高原精灵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宁静。

0: 公公，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索南达杰是守护藏羚羊的先驱者，1994年不幸倒在了盗猎分子的枪口下。每次巡山，队员们都会前来向英雄献礼。2010年，布周被分配到可可西里工作，第一次进山巡护就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0: 他们也是5月份去的，去了以后呢，我们2辆车，7个人，然后就在那个一道河那里去献车，上面都是一层冰嘛，下面都是泥巴嘛，结果干给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那个挂钩挂上。挂上以后呢，再拉出去了。什么叫可可西里精神？什么叫索南达杰的奉献精神？在他们身上，真的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2: 应该怎么回事？
3: 怎么了？怎么了？
4: 沙子进了，这进水了，这两中间线没断了。
3: 查一下啊，试一下。
0: OK， 一部新车估计1年零10个月，基本上报废。颠簸的路太多，尤其到烂石滩、烂泥滩里面就不行。
1: 这是布周在可可西里的第13个年头。对于他和队友们来说，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充满艰辛的跋涉。2017年，可可西里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布周和队员们最大的欣慰。
0: 这个山脉叫昆仑山脉，在我们的区域里面将近有400多公里，山顶上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再往上走叫库塞湖，再往里走就是卓乃湖，包括太阳湖，所以呢这个景色非常美，这也是大自然对我们可可西里守护人的一种回报吧。
3: 好，里面那个杆子往外，稍微有点老旧了，这个有些嘴子上漏气，在可可西里面的话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路况比较差噻。
0: 好了吗？
3: 马上。收个盖子。
1: 巡山的第一天，喷灯就全部出现了故障。幸亏队员们经验丰富，很快进行了维修。

0: 大家忙完，哎呦，下雨之前，我犯错事了。<笑>不周明年就要退休了，他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为队员们多争取到一些更加安全和高效的巡护方式。弟兄们很辛苦啊，但是比起那些老队员们，真的还算是相当不错了。直升机让自己试飞了，将近飞了3个多小时，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到我们。70%的土地上基本上转了一圈，有望呢下一步呢我们雄护啊，可能就会有个质的改变。我相信啊这个时代，你们会看到啊，你们会看到。
1: 说实话，这个地方海拔高，条件也差。

0: 没有和他当团，确实坚持不下来。哎，就我这媳妇，她是个女人，有的男人还干不了的，她的这些苦啊。
1: 非要坚持干这份工作，这种执着还是值得学习。

0: 是第一次坐火车回德累汉，以前小的时候是卡车，一天也到不了，在沿途得住上一晚上。现在这个高铁3个多小时，变化特别大。
1: 天，真好，这个景儿，夏景、秋景都有。
2: 我捧起过西北的这个雪，干、白、凉凉的、冰冰的。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深深地理解了他的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突然间就变成了小学生，坐在天地教室的第一排。
3: 孩子，这个诗歌陈列馆你来过几回？
0: 2回了。
3: 今天是
0: 第三回。
3: 嗯，
0: 第六届孩子诗歌节，他们邀请我过来了，有3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吧参加了这次活动。
3: 是第几届啊？
0: 第六届了，它是2012年举办的第一届，基本上频率是2年一届吧。
4: 35年前，孩子西行在格林哈什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格林哈，这也是孩子2次青藏高原之行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名作。
3: 孩子的时间线，
0: 对，孩子和我同岁。
3: 哦，和您同岁。64年出生，88年
0: 手稿。
3: 这是他的手稿。
0: 天才诗人，
3: 什么样的人？
0: 真的是，他是个天才诗人。89年他离世的。
3: 那他就是在88年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今夜我在德令哈。
0: 对，
3: 对吗？
0: 他那是去西藏的途中，经过德令哈。你想想88年的时候德令哈，那肯定是一个比较荒凉人烟稀少的一个地方嘛。他就感触特别深，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情感际遇吧，他就写下了这首诗。
3: 西川，孩子的好友。
0: 孩子的创作呀，基本上都是由他和骆一和向这个中国诗坛介绍出来的。
3: 他跟孩子的这个感情就比较深了。
0: 吉里马加，他也是在青海
3: 彝族，
0: 彝族诗人，他在
3: 比较少，
0: 国际上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木心老先生他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人啊。中国诗人真的挺棒的。90年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沉潜期，商品经济化给诗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写诗毕竟是一项清贫的事业，但是前赴后继，总有诗人。你不写了，我去了；你去世了，我又补上。新诗才能发展得这么优秀，这么多元化。
3: 这就是期刊了。那以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像青海的话，它整个诗人的创作的这个氛围是很浓厚的？
0: 对，它全国都是那样。那你看飞天呀，是甘肃的；瀚海潮是青海的；星星是四川的；完了后上海的萌芽。我们都是往这些刊物上投诗嘛。我在这个瀚海潮发表的是84年在这上头给他投了一组诗，他给发了嘛。那时候挺兴奋的，因为是他是在我们那个文学青年中口碑比较好的嘛。一说哎呀，瀚海潮上发东西了。80年代那时候就是发表就觉得挺荣幸嘛，就捧着看呀看，也睡不着觉，一会儿拿出来看一遍。

0: 写诗吧，没有改变我的个人命运，但是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我也感谢命运。
1: 孩子不是本地人，但是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名片。
2: 这是今年夏天的这几个月游客留的言，每个游客过来都会留下自己心中的所有感想呀。我来人间一趟，留下光芒万丈，跟孩子的。我来人间一趟，你要看一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像是他自己留的言。
1: 我建议啊，你们这个每一年把这个特别景点的这样的留言摘录出来。
2: 行。
1: 摘录出来以后，到解放打字条里面啊，把它就装订成册。我去过寒山寺，寒山寺里面唐朝的张继的一首《夜半钟声雕刻禅》呀，28个字，就因为这首诗它活了1000年嘛。文化和这个诗对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啊，我觉得可能是投入最小的，投入最大的。
3: 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当我读到以梦为马的时候，我那种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渴望远方，渴望走出去，渴望去闯荡。孩子在这里给我带来了一些激动，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以梦为马，他在行走天下。我是1985年1月份出生在德州草原，当时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刚好是12岁。我每天一睁开眼睛跟着羊群出去的时候，我就在犯愁这一天我应该怎么度过的时候，我遇到了文学。我觉得这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最神奇的相遇。我的案头上面永远摆着一个诗经，就是畅药诗经。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来，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我是父亲，从来没有想象过文字会有这么大的一种魔力。在一个枯旷的寂静的环境当中，让文学来到了我的身边。

0: 李老师，这是您第几次回家？
1: 这个是我11岁离开德林哈以后第三次。
0: 第三次回来了？
1: 对。
0: 这条路很漂亮。
1: 小时候一直是这条路，印象特别深刻，在我的诗中和文中出现过多次。
2: 长大了以后，我大概是在1984年去到石家庄找过他，他当时已经到石家庄造纸厂宣传科工作了，厂长是马胜利嘛，他写了好多的文章，还在那个燕赵都市报上登了大篇的一篇文章，他拿给我看过。后来我知道他慢慢在写诗，越写越有名气，哎，我挺羡慕他的，所以我也感觉我自己有这么个朋友还特别自豪呢。
1: 哎呦，来了多长时间了？等了一会儿了吧？

0: 啊，这是姚杰跟我一块来的，
1: 我第一次来，
0: 这是我的发小，我不是路上跟你说了吗？
1: 对，说了一路了，来您家看看，回家来了，这不是？
2: 非常欢迎您，
3: 我俩这个从小生长，
0: 生活在这儿，我们那个两三岁就在一起玩嘛，
3: 是，嗯。
4: 我父亲是陕西人，陕西武功的，我母亲是河北石家庄的，他们都是50年代知识青年支边到的青海吗？
2: 那个时间，我爸我记得就是在这个房子这边上班嘛。
0: 哦，
2: 咱们那个时间，
0: 我妈是在哪边那个财务科。
4: 我在青海出生的，又在德令哈度过了童年，又回的西宁，又回的河北。这次来就帮我复盘了，好像就是包括见我的这个发小。
0: 这有一个小门儿，有吧？
1: 没有。
0: 对，有，
1: 就是这儿。
0: 我上次就是哇，
1: 从这儿出的。
0: 嗯，
5: 现在还让出吗？
0: 让，这儿。
5: 哦，
1: 你太厉害了，
5: 我都没。
1: 这您不知道吧？
5: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先到我家看看，再到你家看看。
1: 我俩就像小时候一样。
5: 我上次，哎呀，就这点路，两个人来回送，还想晚上送的一夜都送不完了。最后家长们生气了，咱不要送了，一块抓的到谁家就睡上了。
1: 怎么送？
0: 就是我俩也是这样，
5: 黑灯瞎火的，
0: 挽着手，
5: 害怕。
0: 我把你送到你家那儿，完了我又不敢回来了，他又
5: 把就这样
0: 这儿。是我家是在这儿
1: 啊，这是您家了，
5: 这是他们家，
0: 这就是我家。哎呀，给我们在这儿拍个照，合个影啊！
5: 上你家来了，门口
1: 50年前的家，来看我这儿。得把那个10-2这个门牌号拍进去。
4: 2018年的时候，几个诗人朋友陪我一起回德令哈这个家嘛，心里特别激动啊！哎呀，我说这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后来我就默默站到那儿一会儿，然后就刚开始是小声的，后来哇哇的大哭起来。人类是最纯真的吧，对家的这种归属感，你多么复杂的心思，多么沧桑的伤痕累累的心，到了那儿都不值得一提了。
0: 这一家得放多少羊啊，牛羊满圈，
1: 牛羊也挺奢侈的，就感觉一切都静止了。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场景吗？
0: 没有，小的时候没有，小时候对这些这么美丽的风光哈熟视无睹，但是现在人岁数越大吧，哎呀，往往是站在那儿看半天都不带动的，它这景色就把人都给迷住了。
6: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哪？
7: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它跑得很快。比人跑步还要快。我们家有1000多只羊，牛也很多，56只。早上我们吃那个草面，中午不用吃，晚上有时候在帐篷里吃肉或米饭。放牧很自由，在马上嘛，就自己长得很高了。
0: 这是羊，小朋友你好，
8: 你好，
0: 你多大了？
8: 我今年10岁。
0: 十岁
1: 就会放羊了。
8: 对，
1: 厉害。
0: 你几岁开始学骑马的？
8: 3岁。
0: 3岁就会了？谁教你骑呀？
8: 我爸教我骑。
1: 这匹马是怎么来的呀？
8: 我妈的马生的。
1: 你妈妈的骑的马生的小马是吗？你们全家人都会骑马对吗？
8: 都会。
1: 你们家谁骑马最好？
8: 我爸。
1: 你爸骑马最好。然后呢，你能排上第二名吗？
8: 可
9: 可以
10: 啊，可以哦，厉害啊！哎，
5: 那位是。

0: 的。
1: 怎么有羊跑了吗？
0: 不是，羊在这儿丢了没？看一下。哦，
1: 你胆儿真大。
2: 很多人会觉得现代文明好，现代科技好，高科技好，我们应该离这些好更近一点。但是看到马希特的纯粹，我其实会自私地去想，如果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与这些电子产品，我们的这种现代远一点，或许会是一种更加完整的、轻松的一种生活。
1: 您之前的生活轻松吗？童年的时候？哦，
3: 轻松，和这一样的这个自由自在，嗯，就四处疯跑的那种。但那时候，好像父母都不管，任你们去怎么玩。第一枝花，就在德林哈认识的。嗯，记忆中的景象，永远是蓝天白云。对我的写作肯定是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4: 我出生的时候的那片德州草原和我现在所看到的德州草原是不一样的。我儿时候的那片草原和我现在看到的那片草原也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跟着我祖父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时候我祖父走哪里都会带着我，有好多故事好多事情都是他教会我的。虽然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成为一个作家可能是我的祖父我的祖母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以文字的这种方式去记录去表达自己的故乡。我就是一个牧人，不是说你开始写字了你就转变了你的身份。有些东西是一辈子你都不能够去把它扔掉的。无论是我放牧牛羊放牧马群，或者是我现在放牧文字，其实根本的身份都是一个牧人，我永远游走在这片天地之间。

0: 那天河北平原的城市出现了瓦蓝瓦蓝的天空，那天我和亲爱的谈起了青海故乡，德令哈的天空和锦绣一直一直都是这样。
1: 两个，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0: 我们专门练过。哎，两个，要低下身子吧。
1: 我们都是纸上谈兵。嗯，纸上谈兵也行。
0: 哎，船长，谈成了。
1: 但是得等。
0: 那个片石头。嗯，
1: 对，我试试。
0: 哎呀，这
1: 漂亮，这个漂亮，哦、这个漂亮。
0: 哇，这天地都不像天地了。
1: 嗯，像什么？银河。
0: 哦，就是像天堂了。很多人都在写这些，但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一定会不一样的。嗯
2: 嗯。年少时来西北，体会不到西北的苍茫；年老时来西北，我觉得会有一点

0: 也觉得惋惜，我们这个年纪来西北可能是正当时。
1: 你尝过这个湖水吗？
2: 湖水可以喝吗？
1: 你尝一下是什么滋味的。用手指头蘸一点。
2: 咸的呀。
1: 对。它那边就是淡的，克鲁克湖是、
2: 克鲁克湖是淡水。
1: 哦，他们就是情人的眼泪嘛。
2: 哦，有这层含义。嗯，
1: 情人湖这两个是。嗯，
2: 那这边是流泪比较多的，是吗？
1: 这是个女孩子的湖。哦，
2: 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嗯，
0: 我爱人是一个粗糙的南方人，却在北方生出了一些细腻的感触。他很多次无意有意的会跟我提起，哎呀，咱们去自驾吧，啊，去青甘大环线去自驾吧。我总会以很多的借口，时间抽不出来，孩子怎么办之类的理由去拒绝他。但是这一次吧，我就跟他说，我去到了你心中的西北，我希望下次跟他一起再踏足这个地方。
1: 我小的时候就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嘛，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我已经出走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回来了。这次我觉得回来吧，就是一种安放。我会把一段岁月，一段情感就会寄存在这里了。
3: 24年前，你路过的那个小城德景哈，雨夜不再荒凉落寞，只因为你耕耘诗歌花园时飘落的一叶花瓣，将高原荒漠变成一片心灵的宇宙。
4: 日落时分写一封长长的信，思念是那么好。对辜负过的人、犯过的错说一声对不起，感觉是那么好。瓢虫背上的花斑，两座山峰护送一条河流，江山是那么好。
5: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下面来一首蒙古族民歌《鸿雁》。
1: 马头琴一旦响起来，能够把你迅速地拉回那一片辽阔的天地当中。
2: 出发之前，我曾经觉得诗意是那样渺远，自己日益秀顿的心灵是否还能感受到诗意？但这次的寻找诗意之旅即将结束之际，再次回望青海的山河，不禁莫名感动。它的长路，它的湖海，它的天空与大地，它的风与雪，歌与笑，无不给我深深的安慰。我终于明白，对一个很多时候无所归止的现代心灵来说，诗是一种停顿，也是一种定力。

0: 多数中国人对黄河的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汹涌澎湃。
1: 这两天流量还比较大，有1000多个流量。
0: 下闸之后水不会从这儿经过，现在我们看水从这儿冲过去之后还会有一些回流在这边。
1: 这就是下游尾堰嘛，这个尾堰最后要拆掉的。
0: 在哪跑呀？风在吼慢，黄河在咆哮。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特别壮观。
1: 马尔岛建起来了之后，我们它是一个千万千瓦级的一个基地，它同时是上面还有两个抽蓄，这边是马庆抽蓄，那么同德抽蓄，同德抽蓄已经在开始施工了，同时它还带动的是1000多万的一个光伏，所以说马尔岛电站是整个水风光蓄储一体化的一个核心。
2: 水电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一个基石，它这个起了个压舱石的作用。这个固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其他的光伏和这个抽蓄这些调节电源和这个互补的电源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人基础没有了，其他的光伏就是完全没有调节作用，只能说这个产生那个电能，然后整个对电网的稳定性呢，是达不到电网这个要求的。

0: 马尔当水电站，我刚来的时候，我惊叹于就是我们在山洞里边钻出了一条地下城市一样，有不同的分岔路口在山洞当中，你可以自由地穿行在马尔当水电站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在坝顶，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山的坝的前坡，有的是后坡，你可以在那个山洞里边自由地穿行。而这种穿行，我能够感觉到人的力量，就是把一个山变成了人为的水电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宏伟的。
1: 现在有多少人呢？
2: 现在有将近70个人。
1: 70个人？你70个人，你的工作主要就是进水口。
2: 对。
1: 还有哪呢？
2: 主要就是进水口。
1: 就进。
3: 我叫王宇，是马尔当公司前期工作部的主任。哎，我们这个马尔当水电站装了5台机组，4台大机加1台小机，我们的总装机是232万千瓦。然后我们4号机的转子呢？刚刚进场组装，现在进行那个转子中心体和支架的一个组装工作。
4: 哎，是啊，我们顶盖和筒滑的组合体整体吊装啊，这个是在进行一个预装工作啊。
0: 挺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在面对他的专业的时候，王宇是滔滔不绝的。啊，
4: 错开以后导液装完以后是350吨一个吊装一个重量。
5: 350吨大家伙，
4: 350吨一个重量。这现在是我们目前的顶盖和筒滑的翼装啊。我们正式安装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的那个转轮核心部件
5: 转轮
4: 和大轴整体掉下去后，再把这个东西套下去。
6: 哦，这只是一个翼装。
4: 这是个翼装，然后后期这个整个这个顶盖和转轮那个上关呐、转轮上关它有一个梳齿，它单的这个间隙只有1.5个毫米，
5: 是完全嵌套的，
4: 完全嵌套的，
5: 刚好嵌套，1.5毫米。
4: 它这个东西这样的话间隙小，它这个水力损失它就会小，不然那个水它就会损失的很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水轮机效率能达到96%以上了，98%。
5: 有精密的机械制造工艺，
4: 有精密的制造工艺，然后现场有这个安装工艺，来保证它这个，就像我们家的水龙头这个一样，它这个间隙配合的很小，你就不会像
5: 不会滴水，
4: 不像以前一样。
5: 明白，这是我是没有想到的、这么大一个家伙，加上跟那个嵌套在一起，中间只有1.5毫米啊，
4: 单面只有1.5毫米，
5: 只有1.5毫米的误差。真厉害。
0: 看到那个筒阀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很有科幻感。你觉得你好像置身于不是地球的一个地方，你好像置身于一个科幻电影的场景。
4: 从这里过来以后往下落，还要从这个高度算还要接近落20米下去。落一直落到下面周环上。

0: 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他这样过来，
1: 过来然后可以进去。啊，我们可以到水车室，等下可以看得到他整个下楼的过程。马亚当水首台机组投产的就是这台机，
0: 就是这台啊。
1: 那要不我先带你下去看一下那个，看那个它怎么下来的，你看它怎么哪个地方怎么布局啊？
2: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水电来说，就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国家已经从80万跃奔到100万的基础，实际上国外现在很多项目上都最大的基础是77万，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国家第二梯队的水平。
0: 我们已经在水下，如果真到建成之后，这是水下多少米了？
1: 水下100多。
0: 水下100多米了。
1: 182米。
0: 182米，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水电站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建筑出来的一个巨兽，那种感觉。
1: 我们国家的水电从90几年开始在三峡开始起步，现在是达到100万都全程国产。
0: 全都是国产吗？
1: 啊。
0: 感觉像个飞碟。很有压迫感，
1: 站在这个时候站在水车室确实有压迫感，上面都封了。
3: 往哪边？往这边，往这边过。
0: 哦，他们现在在金桥。
1: 在金桥就是这还有方向，它下来以后要回下面那个方向，一定要注意。
4: 然后那个过程中其实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好像像那个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纤夫一样，在进行精密的校准啊。其实说起来精密，但是我们好像是在进行那种喊着号子在拉纤一样。
3: 好了，关注。
4: 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人在整个事情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可靠最重要的部分。
0: 王老师，这块是什么地方
1: 啊？这块是我们那个定子下线的一个工作位置。整个这个发电机定子绕柱啊，是由1260根线棒嵌入到定子里面形成的。
0: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根线棒。
1: 这个一根线棒，一根线棒是100多斤，
0: 一百多斤，
1: 56公斤吧。我录的就是纯铜的，然后外面包的就是绝缘材料。
0: 人在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来绑，完全手工的。
1: 完全手工的。然后我们看进去的时候是用吊车吊着它，然后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人工对准它，然后看进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线棒的上端，在我们下面它还有下端，也是同样的绑扎的工艺。
0: 多少？
1: 每一层是630，两层
0: 是1260，
1: 整个就是这个全手工。看到这个地方呢，绑起来的这个绝缘带，
0: 就全世界都是这样吗？
1: 全世界就这样，
0: 都是这样。
1: 欧美国家、西方国家，这个跟这个工艺是一样的，
0: 一样。就这么大的一个机械庞然大物，这么大一个水电站，还有人心的那个精细在里面。
1: 就看到这个散件来之前呢，在厂里面抓加工的时候，它很多是靠机器完成的。实际上到我们水电站把它一项项的组装起来，它是实现不了全自动化，全是人，
0: 全手，就靠着劳动者的双手，一点把它绑起来。
4: 那些纯的铜条完全是靠人工手工去绑上去，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的。我脑海里当时说，哇，工匠啊，大国工匠，他有那个匠心在里面，1000多片整整齐齐排列在那儿。没有人会知道那些工匠的名字是什么，但是那就是建设者们很值得骄傲的东西吧。
1: 以后这个形成完以后，这外面还有一圈汇流环，把所有的这些线棒汇流在一起，到发电机出口就3项 ABC 三项，
0: 1000多个，其实都结成一个整体，
1: 结成一个整体，然后就我们的电压，我们这个国家的电压就是 ABC 三项嘛，三项电，然后火电网连接起来，
0: 有点这个百川汇流，万众一心的感觉。
5: 国乐这边目前现在3300以上的这个输电线路只有一条。

0: 可靠性就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这个电站建成之后，就是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这个超高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可靠性就会显著提高。
1: 好，现场做好准备，西北网调已下令，云山变6001开关对66千伏一母充电2次，现场对66千伏一段母线各设备进行检查。
2: 收到。
3: 回力6201，
4: 合力6201，
3: 拉开6201，
4: 拉开6201，
3: 回力6201，
4: 合力6201，
3: 回力6104，
4: 合力6104。
1: 恢复网调第371号令，22:56，云山变已用6601开关对66千伏一母充电2次，充电正常，恢复完毕。
0: 变电站是属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开关站升压扩建工程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变电站建好，建设好之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它投产发电之后，才能将这个电能送出去，送到系统上。这个主变带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台主变成功送电了之后，我们感觉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那一刻，就是内心呢还是油然生那种自豪感，或者说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这种使命感。

0: 刘院长，你好，你好，刘院长，
1: 你好。
0: 这儿就是中国华能的太阳能基地，
2: 对，这是我们华能共和光伏电站。
1: 您今天要在这个我的班组体验一天的检修工作？
0: 检修工作，好嘞，好嘞，太好了。
1: 你好，这是亚鹏，然后今天参与我们检修的一天，大家欢迎。不干不干不干。
0: 大家好热烈，那郭班长我就可以入列了。
1: 行，电缆两端一定要有专人监护，恢复运行。
0: 好，
1: 那今天的检修工作就安排这样，然后散会到这儿。大家把安全帽戴上。
3: 整个站有多少人？
4: 咱们现在站上预围人员36个。
3: 36个，那整个要管多大面积呢？
4: 我们管78万亿的装机。
0: 78万亿的装机。
4: 78万亿。
0: 哦，78万亿。
4: 对，相当于我们每小时发78万1000度电。哇。
5: 亚鹏，我们现在这块这个厂区啊，我们叫20万，
6: 二十万
5: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就是我一个小时20万度电，
0: 一个小时发20万度电，
5: 对，就是这个厂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板子啊，我们这个板子现在这个是495瓦，
0: 495瓦
5: 啊，两块加一起。一个小时一度电
0: ，
5: 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平台轴的效率啊，比咱们那个固定式的，要高10%。
0: 哦，就是以前是不是随着太阳动的？
5: 对，
0: 那个效率相对低一点，现在效率提高了。
5: 对，它随着太阳动。原先那是正对着南，
3: 一排又一排那个闪耀着的光伏板，它有时候它可以随着太阳的移动，然后来像向日葵一样去移动自己的面板。
1: 跟他那一样的，
3: 这是在干什么呢？
7: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轴现在不是不跟着它也转了吗？我们在那边三吨头那边连了，它那边有电的，正常电压，所以我们就估计就是它这个里面这两个模块哪模块有问题。我们刚才上电也试了，这就它这一个是电源模块，一个是控制模块。我们现在暂定这个，你看它这电容有爆开的这个现象，就是暂定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给它供不上电，供不上电，然后它这不是电机的一个控制一个电源嘛，
0: 对，
7: 给它供不上电，电机就没有电，然后它就转不了。
0: 明白了，
7: 跟踪不上，
0: 要给它换一下。
7: 对，要换它。
0: 这个地方你们每天都要来吗？
2: 每天都要有人来过来，来巡视一圈，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5: 已经转下了。
0: 我现在看到它好像是慢慢在动，是不是？
5: 对。
0: 现在它要追逐太阳，要变成这个角度了。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处理多少组？
5: 一天大概要处理个20组左右吧。
0: 20组。
5: 这两个人要处理20组左右吧。
0: 20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故障排除检修。
5: 对，因为我们这个厂区里边上万组，有上万组这个平台轴。哇。

其实以前对于清洁能源是没有特别具象的认识的，同样用一度电，我们不会问它是从火电还是风电还是水电或者光伏电而来，我们只知道清洁能源似乎是一个很远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停留在新闻当中的概念。但是在这一次来之后，我觉得清洁能源变成了我们眼前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0: 整个华能氢氧发电有限公司啊，从50000的装机，一直到今年的23年到现在，121万的装机，这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成长吧。
1: 嗯，好吃哎，这个肉可以。
2: 青海的特产牛羊肉嘛，
1: 羊肉。
2: 嗯，牛羊肉嘛。
1: 站长，你是哪一年来的青海？
2: 我是12年来的青海。
1: 12年到现在？
2: 嗯，
1: 11年，
2: 11个年头了。12个年头，11年了。
1: 嗯，
2: 整11年了。刚到青海的时候来的格尔木，我不知道杨峰老师去过格尔木没有？
3: 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儿的光伏也很重要。
2: 对，那边的光伏
3: 也
2: 对，光伏它那个发电量也很好，发的也很好。
3: 最早在那边。
2: 这边是2013年建的厂嘛？2013年的时候建厂的时候，我也在这边也来过。
1: 嗯，
2: 这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这个组件的时候啊，这是半退化操场。
1: 嗯，
2: 啊，很空，很旷，无人嘛，没有人。
1: 对。
2: 现在这个生机也起来了。
1: 嗯。
2: 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组件啊，蓝色的，我们叫做蓝色的海洋。
1: 会想到，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想到这个店可能就是从我的那个。
2: 哎，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像我啊，我可能有一种，类似于职业病似的，我们在家里边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变压器，我还要看看它的名牌，
1: 是不是大润滑的？
2: 我看看它的名牌。
0: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搞一些这种电呐、这个机械呀，包括这个电路啊，一直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大学上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好奇。我们的理念就是度电力争，就是让咱们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会更高。就是当我解决了一条缺陷，我的发电量有所升高的时候，我们这不是平淡，我们这是成就它。
1: 哇，这儿有好多羊啊。
4: 对，这个也是咱们光伏厂站的一个特色，就是叫光伏羊。
1: 光伏羊，
4: 对，
1: 这有多少只羊啊？
4: 这有1000多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然后我们理解就是，绿水青山，包括我们光伏厂站进来之后，它这个植被恢复的也比较好一些，那个草比较长茂盛一些。
1: 为什么植被会恢复的更好呢？
4: 因为这个阳光有这个遮挡后边之后，后边阳光照不到，保持一个水分不带蒸发。因为青海这边它就是辐射比较强一些，
1: 蒸发量比较大。哦，所以草长得好了，羊就有更多的食物，
4: 那个水分就积累下来了。包括他们羊的话，这块它的排泄物，作为一个养分
1: 肥料，
4: 对，它也会长得更旺盛。
5: 本来嘛，我们想集体的这个是14养殖，这个里面过了以后，就是每天可以节约2.7元的那个成本。
1: 每天2.7元，是一只羊吗？还是
5: 一只羊？
1: 一只羊2.7元。
5: 它像那边14养殖的话，我们村里面养的话，它那个一个是饲料，一个是就是草，还有人工的工资，都是需要就是那个。村集体来支出
1: 来补贴。
5: 这个村前年过了以后，就是我们村集体光这个光伏园区里面这个饲草料的这一部分省了30多万。
1: 好有意思呀。现在光伏板不仅能够发电，还能养羊。你看这个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特别自然啊。
6: 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在

0: 为生态，在为其他的物种在留一些口子，能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吧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
1: 浩主任，您好，您好，我叫柳亚鹏。
2: 啊，你好，
1: 浩主任，咱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2: 啊，现在我们在吊装我们33号箱逆变一体机，这四个角已经固定住，下一步要焊接。
1: 要焊接？
2: 对。
1: 这现在这一组今天的吊装工作就算完成了。
2: 对，是这个方阵的吊装就完了。
3: 我叫郝卓龙，来自山西大同。50万这个光伏项目是，我们华能气海分公司，2021年取得的指标。目前正在建设，装机容量是50万千瓦，一共安装111万块组件，占地面积是12500亩地，年设计上网电量是10亿度，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煤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95万吨。对，目前是世界上这个装机最大的一个光伏基地。光伏板就是我们种的这个小树苗一样啊，看着他们这个不断的这个成长，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1: 这个50万的厂区和20万、30万厂区的这个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是这个单片这个光伏组件，容量又增大了。
1: 容量又增大了。
2: 这个转换效率也提高了。
1: 转换效率提高。
2: 对。20万、30万当时那个是，相当于是单面单波的。这个是双面双波的，你可以看一下。从这面还有这面，这面等于是半透光的。哦，
1: 两边都有一些效率在。
2: 对。
1: 其实这样也是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未来这种对于阳光的利用会越来越有效率。
2: 对对，这样转换效率更高一点。
1: 那像咱们这个园区以后的电会发到哪儿去呢？
2: 送到电网。
1: 送到电网。
2: 现在我们已经那个打通了一个通道，就是海南州到这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增幅800千伏的一个直流的一个通道，相当于有可能沿途的有些用户用的电就是从我们这儿发出去。
1: 所以说未来河南驻马店的很多灯光，万家的灯火是从咱们这儿发出来的。
2: 有可能。
1: 有可能。真厉害。
0: 清洁能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这种能源显然更让我们有一种踏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海的大地上处处闪动着生态的影子，处处感受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的步伐。大量的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跟清洁能源有关的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是青海人，但是因为是清洁能源有高地目标的提出，因为清洁能源的建设，他们从五湖四海赶到了青海，变成了一些新青海人。他们的生活也许是平淡的，但是却因为这样的目标，生命因此而变得火热起来。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研究汉，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着呢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些钱可以送给计生会，或者平儿院。此事，周副处长批评的事。
1: 再会。
0: 好，慢走。朱先生，啊，正在，把箱子收起来，我们走。
2: 陈站长，那我收起来了。

0: 厅长，这是撤职吗？
1: 是不是撤职，要看对你的调查结果。你胆子也太大了，两次弄个假空档来掩盖在王志死亡这件事情上的失职，还敢抓周副处长充公堂，你这是典型的徇私报复。
0: 好，我立即赴南京述职。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

0: 我走以后，清楚自己怎么做吗？
1: 我等您回来。
0: 我是问你怎么做吗？我要是不回来了呢？你就这么待着，像王世安他们一样，最后成为一个小官僚。
1: 镇长，
0: 林南生，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很看重你，是我把你从南京带到上海的，以后你在特务处的状况可能会变得很艰辛，但不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上海去立足。
2: 是。

0: 被召回南京，风险暂时解除。朱一珍同志将由香港转赴浙南根据地。
1: 女士们、先生们，由香港飞往上海的航班即将起飞，请您抓紧时间检票登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light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will take off soon. Please check in and board immediately.
3: 郑总啊，爸爸上次带你来香港的时候啊，你才这么高。这次你跟我一起来啊，我就放心了。
4: 说什么？你要走？去哪里？
5: 爸爸，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有我的理想。我要为那些牺牲的同志去做更多的事情。

0: 刑天上头要来人呢，
1: 应该是户部会有，
2: 这不是调
3: 刑事委员会全学厅的厅长马玉斌。小心，
4: 看来是要有人事任命了。
5: 我不看你们
0: 呀，
6: 顾主任，顾主任，
4: 顾主任，
5: 明明是咱们站的。
4: 原来是顾主任会为人呐，跟谁都说不出远近。这叫智慧，你少说两句，当心言多必失啊。

0: 王厅长莅临上海区指导工作，辛苦辛苦。
1: 王副站长客气了，我只是奉上峰的指派过来宣读任命书的。
0: 是，站里的各位同仁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请。

上海区的诸位同仁，大家辛苦了。今天我代表军事委员会全叙厅，宣布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站长任命书。 军事委员会全叙厅命令，兹任命王世安同志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代理站长，即日生效。

0: 王厅长，您辛苦。
1: 王连长，不要有情绪啊！是不是带领并不重要，都是为党国效力。
2: 属下不敢。
1: 上海区为各站之首，上峰也是想对你有所考察。只要在此期间，王站长多做出一些成绩来，总部一定会看在眼里的。
2: 是，多谢房厅长电拨，属下定不负上峰重托。

0: 搬起来，搬起来，轻点啊，靠脚啊。哎，轻点，站起来。
1: 站长好。
0: 哟，
2: 站长好，
1: 站长。
3: 站长好，
4: 站长好。
1: 这家具啊，都是总务科啊重新给您置办的。茶具还是您原来那屋的，茶我给您泡好了。
5: 哎，张秘书。哎，虽说你来上海区的时间不长啊，但说话办事儿都很有分寸，干得不错。
1: 您过奖了，能在您身边学习和效力，我感激不尽啊。
5: 今后啊，
4: 站长，哎，你找我。
5: 不，哎，快坐，快坐，来，先坐。
6: 哎呀，真不错呀，焕然一新呐、
5: 我呀、是真没想办法、总务科那个孙科长，你看把这个家具都给换成新的了，嗯，还搞了这些花花草草的，麻烦，毕竟只是个代理站长。
6: 什么代理不代理的，那就是站长。哎，我听上面说老陈是在总部安排了一个军事处副处长的虚职，也就是说上海他回不来了，所以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站长干好。
5: 真是站长这个位置不好做，你看咱们站上上下下的都是老陈的旧班底，你别看他们表面上就是站长站长叫着，背地里是怎么议论的，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吗？
6: 你管他们怎么议论的呢，再议论你都是站长了。
5: 那这个位置难呐，老顾。哎，先说个正事儿，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让你看一份资料。哎，你来你来。你先看看这个。照片上的这个人叫池田经介，最近突然出现在上海，和日本中岛商社的高桥千兵卫频繁接触。
6: 对于这个池田英介，总部有什么指示？
5: 先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查清他来上海的真实目的后，再决定如何处置。
6: 我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不简单。站长，这可是你第一次亮相啊，又是南京总部亲自督办的案子，你得把这一仗打漂亮。
5: 不是我把这仗打漂亮，是我们。
6: 这当然是我们。
5: 我已向上峰推荐你为咱们站的副站长。
6: 我当副站长？
5: 先坐坐坐。
6: 不是，这个事儿我真是没想过的。
5: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咱们站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过去呢，虽然我是分管行动队，可实际上呢，行动队一直让老陈霸在手里。现在他走了，像胡道义那些人啊，其实内心对我的抵触是非常大，如果再把这个行动队交到他们手上，我是真不放心。所以啊，我想请你来做这个副站长，直接管理行动队。
6: 你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我无心走仕途，当安室当个主任挺好，舒服清静，关键是安全。
5: 老郭，说句实在，我在咱们站里真的是根基不稳，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啊。过去老陈在的时候你不过是掩饰锋芒，那他现在走了，我是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嫉贤妒能的。
6: 不是，这个
5: 之前和朱家做生意的那件事儿还是你点拨的我。在咱们站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我们是兄弟。
6: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好好想想。
5: 没问题。
6: 另外这个林南生啊，我想给他发回特训班，这重新分配吧，你老陈的人我用的也不顺手。
5: 这个重新分配，之前还从来没听说过特训班有，那真要把他退回去，以后谁还敢用他呢？
6: 那我不管，那是总部特训处的事儿。
5: 行，特训班的事儿那我来办。副站长的事儿，我等你消息。
6: 那好，我想想啊，
5: 尽快
6: 尽快尽快。

0: 蒙世安替瓦伟代理站长，他提议由我来当副站长。
1: 你是怎么想的？
0: 副站长主管行动队，可以直接获取更多的核心情报。当然，蒙世安是因为刚刚上位，所以他急着拉拢我，以巩固他的位置。所以我想，如果担任这个职务的话，应该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1: 这是把双刃剑。你做了副站长，就会有更多双眼睛盯着你，你要更加谨慎。特别是王世安这个人，绝不简单，你一定要小心防范。
0: 他对陈默群抓邮差一直存疑，所以上任之后应该不会再提及此事。调查邮差他认为不有利于内部团结。陈默群去了南京以后，我这里的压力的确是小了很多，所以从目前来看，我应该是安全的。
1: 既然你想好了，我会向上级汇报一下情况。
0: 他在等我的消息，只要我本人答应，

0: 任命应该在一周之内就会下达。
1: 林南生怎么样了？
0: 我跟王山说了，把他发回特训班。
1: 虽然在朱一珍的问题上，他做过一些事情，解除过危机，但是我想，那只是对朱一珍的个人情感。毕竟他是陈伯渠为了调查邮差的事找来的。林南生离开上海区，对你来说更安全。

0: 这照片是个是谁啊？又有新的任务了吗？
1: 一个日本人，谁产商社的老板，应该是个日谍。具体任务还没有分配。
0: 胡队长，今天顾主任不是升为顾副站长了吗？所以我想，你有什么想法？
1: 其实我一直想去行动队，你能不能帮忙把我要过去？整个行动队现在都归顾副站长管，你天天在顾副站长旁边，还用我要啊？干活吧。 照片的背景人物全部放大，
2: 有好多，
1: 我先走了。

0: 顾副站长。
1: 顾副站长好。
2: 顾副站长好。
3: 你好。
4: 服从命令，剑走石头。
5: 报告顾副站长，昨天宣布您主管我们行动队以后，大家都特别激动。
6: 今天我还没有出外勤的中队长都聚在一起，
5: 想请您进去训个话。
3: 形式主义要不得，以前怎么干，以后还是怎么干。
5: 是，请您放心，我们行动队以后保证听从顾副站长的指挥。
3: 照片都处理完了吗？
5: 我昨天忙了一晚上，现在正在晾干呢，一会儿就给您送过去。
3: 快快！
5: 好嘞，顾副站长慢走。
7: 顾副站长，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新办公室我也打扫干净了，您随时可以搬过去。
3: 这些东西你不用管，总务处会安排人来。
7: 顾副站长，我
3: 说，
7: 我听说现在行动队在对日谍进行侦查，我知道您现在分管行动队，所以我想申请调过去。我上学时候修过日语，如果是侦查日谍的话，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更适合在一线工作。
3: 你的想法我明白了，但是现在站里的决定是要把你发回南京特训班重新分配。
7: 顾站长，
3: 不要有任何顾虑，这都是正常的人事调动。这两天不要来上班了，调令很快会下来，来了我就会通知你。
7: 顾站长，我希望站里可以。
3: 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收拾一下你自己的东西，回去吧。
7: 顾副站长，我希望站里再重新考虑一下。
3: 如果我跟你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收拾东西，回家。

0: 顾队长，你先看一下资料，具体情况呢，由顾副站长给你介绍一下。
1: 是，池田英介从北平到上海，他对外宣称是做水产生意的商人，跟中岛商社的高桥千兵卫接触频繁。中岛商社表面上看是一家中日进出口贸易公司，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上海的一个特务机构，负责人高桥千兵卫。
0: 就是安插在上海的一个间谍。
1: 高桥千兵卫，我知道，他行事缜密，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他间谍行为的证据。池田跟他过从甚密，肯定不只是表面上做生意这么简单。
0: 嗯，你要抓紧时间，把池田英介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以及他来上海的真实目的。
1: 明白。
2: 这次调查的目标身份敏感，为了防止他们挑起事端。
1: 必须暗中跟踪调查，不能让他有丝毫的察觉，一切要小心行事。
3: 王站长，顾副站长放心，这次我一定亲自带领我手下有经验的兄弟执行任务。
1: 好。哎，对了，胡队长，我和训练处的廖通处长说好了，给咱们行动队补充一批新的力量。这次的任务，就带着他们一起，也算是让新人锻炼锻炼。
4: 是。

0: 这部《富贵浮云》刚刚上映，胡秀芬他们去看过了，说电影特别好看。
1: 那我们也去看。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今天下午3:30就有一场。
1: 那就看这场。

0: 先生，想买点什么？
1: 先生，想吃点什么呀？我请客。
2: 老板，你在哪个蛋糕最贵啊？

0: 那得问我朋友啊，我朋友请客，他很大方，告诉我哪个最贵。
1: 最贵的？最贵的是上面那个。
0: 上面的，给他拿下边就行。哎，等等，拿两块啊，我不吃。
2: 想多了，都是我的。
0: 哎，疼。

0: 跟上他的车。如果他急刹车，我们就转弯或者加速超过去。
1: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啊，我还记得在特训班的时候，你总是喜欢买蛋糕回来，然后半夜偷偷跑到外边去吃。结果有一次被教官给逮着了，把你在操场上跑到后半夜。
2: 那会儿是真饿，我可不像你，有几次我都听着你肚子咕咕叫了，你也不吃，就跟那扛着，说什么半夜偷吃东西违反纪律。你看你现在瘦的。
1: 我跟你说，我可不想因为偷吃蛋糕被体罚。
2: 哎，那次罚我在操场上跑到了后半夜，我回去以后又饿了，蛋糕又白吃了。哎
1: 呀，你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就跑上海来了，而且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2: 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回来办点事儿。
1: 交通部？
2: 我辞职了，刚毕业那会儿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吧这事儿不太适合自己，索性就离开军队了。
1: 我才不信呢，你不可能离开军队。
2: 来，这蛋糕挺好吃，你尝一口。
1: 哎，你放心吧，你的事我不会多问的。
2: 不错。

我一直非常担心上海的情况，最近日本闹挺厉害的。是啊，他们在杨树浦进行装甲车进攻演习，然后在北四川路演练巷战。报纸上说，演练人数几千人，驻沪的海军陆战队基本上全员都参加了，这摆明了随时就要开打。 他们四处调线，找开战的借口。先等等看吧，再这么下去，极有可能打起来。只是还不知道会从哪儿开始。他们现在在北平，也一直在调线。东北被占了，然后是华北，他们想逐步蚕食整个中国。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准备一死保国。喂，那会儿你被抽调到上海去的时候，大家伙都特别闲，咱们这一批人里面，没有一个能被分配到上海去的。怎么样，最近工作顺利吗？还行。 我听说陈站长被调回南京了，也是他亲自选的，这事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吧？还好吧？哎，你把这也吃了。我知道你给我留着呢。哎，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犯错的，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这么吃了啊？嘿嘿。

0: 时间匆忙，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1: 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看错你，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

0: 请接机要室。哎，机要室吗？我是顾盛言，请立即给我准备一份日本在华特务机构的资料。不光是上海的，我说是在华，对，越全面越好，尽快，谢谢你。
1: 报告，
0: 进来。
1: 顾副站长好。
0: 什么事？
1: 顾副站长，我想请您再考虑一下，我真的想留下来。
0: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谈了，要执行命令。
1: 可这里是上海，有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这里就是前线，我要留在前线。
0: 相信自己，只要你尽心尽力，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
1: 我不离开上海，我要战死在这里。
0: 年轻人不要太冲动，要珍惜生命，执行上峰的命令吧。这是调令，你拿着它去南京报道就行了。
1: 陈站长很难再调回来了吧？
0: 这个问题是你该问的吗？
1: 陈站长是为了查内奸才把我调到上海来的，我知道他把我安排在您身边，您肯定非常不舒服。
0: 你想说什么？
1: 顾副站长，是您想让我走的吧？
0: 雷南生，我命令你交出你的配枪。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0000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 对林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林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林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

0: 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记在本上，重要的信息都记在脑子里。

0: 看到好像那边有人闪了一下，
1: 别疑神疑鬼的，车都走了，赶紧跟车。

0: 路来的，请慢用。
1: 怎么不吃啊？可好吃了。
2: 我不太饿。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2: 赖小姐，今天一起跟你出门的那个日本人，你跟他很熟吗？
1: 哦，你是说池田啊？
2: 是。
1: 他最近常来，算是个熟客吧？怎么了？

0: 那你了解他吗？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1: 我不随便打听客人的私事，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要知道他的钱是真的就好。啊，你对这个日本人这么感兴趣啊？
0: 这个我不方便跟你多说。梁小姐，我真的很需要了解这个池田，但是我又接触不到他。梁小姐，我能不能拜托你，尽可能的帮我了解一些他的信息？
1: 我可以试试，不过我可不能保证能帮你打听到什么。
0: 你当然能试试就行了，太感谢了。
1: 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0: 我什么时候能再找你啊？
1: 这么着急啊？
0: 是。
1: 这样好了，最近我的司机正好不在，你就帮我开车接送我上下班，这样我也不白帮你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也方便告诉你。
0: 谢谢。
2: 这几天我们一直跟着池田，他出入活动都有专人陪同，行事非常谨慎，平时出入的场所也比较固定，很多地方都是一些比较有身份的日本商人和日本军人出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靠近，所以暂时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3: 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2: 还有他的水产商社，他对外的身份是这家水产商社的社长，这个商社只和日本人做生意。池田也会去海边进货。本来这个进货的事情不应该是这个社长该干的工作，他让手下的人去就可以了。
4: 他最近是一直在几个符合他身份的地方绕来绕去，是吧？说明他对自我的掩护做得很好啊。再这么跟下去意义不大了，跟踪工作暂停吧。
2: 顾副站长，我也是这么觉得。
3: 这种情况说明什么？
5: 他在上海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到现在对他的行动目标和内容还是一无所知。上峰一直追着问，我不能总说没有进展。
4: 咱们再想想办法。
2: 是。
4: 哎，来来来，你跟我来。
2: 好。

0: 您对我们合约的条款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我们的合约可以签署了。
1: 高桥先生，我觉得我在合约里面没有看到您的诚意啊。哦，
0: 苏先生，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话我们可以直接说。
1: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啊，我对合同上的分成比例不是很满意啊。
0: 那左先生的意思？
1: 三成。
0: 三成？左先生，你的条件太苛刻了。
1: 这些钱又不是装在我一个人的口袋里面，为了确保生意能顺利进行，我上上下下需要打点很多人，这些背后的功夫那也是省不了的呀。
0: 可是
1: 或许高桥先生可以再考虑一下，毕竟贵方的海军部我还有很多朋友，

0: 他吧，左先生。按照你的意思，我们三成分账。
1: 好，我会向我的老板转达您的诚意。需要军方的协调文件，我老板自然也会准备好的。
0: 那么，请多关照了。
1: 来，祝我们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
2: 高桥君。
0: 哦，吉田君，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中国非常好的朋友，左秋明先生。
2: 好，
0: 左秋明先生呢，对于我们的生意帮助是非常大的。左先生，我介绍一下，池田英介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名水产专家，也是我们公司的顾问。哦，对了，吉田君，过几天的天长节聚会，我邀请了左先生一同参加。
2: 哦，欢迎欢迎。一直听高桥君提起左先生，没想到这么年轻有为。幸会幸会。
1: 能与二位共事也是我的荣幸，没想到池田先生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2: 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和更多的中国人交朋友，语言是很好的桥梁。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蓝心杰小姐。
1: 蓝小姐你好。
3: 左先生你好。来，欢迎各位，我敬三位一杯。
1: 谢谢。
3: 我先告为敬了。
1: 谢谢蓝小姐，谢谢。

0: 其实说起工作的事情，我一提到他就会岔开话题，所以我能打听到的也只有这些了。
1: 哦，梁小姐，我今天看到跟他们一起出门的还有一个中国人。
0: 哦，对，那个年轻人姓左，应该是他们的朋友，可能有生意上的往来吧。
1: 他们很熟吗？
0: 他好像跟高桥更熟一些吧。哦，对了，池田应该经常去海边，因为我发现他鞋子里面有细沙，这种细沙只有海边才有，而且一旦去过的话，就算专业的清理也很难彻底清除干净。
1: 你能确定吗？
0: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哦，过两天池田请我去他家，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节日。
1: 天长节。
0: 就是这个，他们应该挺重视的，好像请了很多客人。
1: 梁小姐，谢谢你，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0: 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1: 哦，对了，梁小姐，我还有件事儿，明天这个车白天能借我用一下吗？
0: 我能拒绝吗？

0: 除了他们伤势的基本情况之外，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1: 没有了。这个池田表面上看起来温和，但其实他戒备心很强的。

0: 这些资料是我们站内部以往整理的资料，这些是我们分别向东北、华北地区的兄弟要来的，他们整理的资料。
1: 嗯，
0: 这个中间传送的时间啊有些长，略耽误了一些。
2: 龙主任辛苦。
0: 顾站长，您客气了。这些资料啊，时间久，
2: 嗯，
0: 这个涉及面也比较广，您看起来可能得费一些时间。您要是还需要我做些什么，随时叫我。
2: 暂时没有，您去忙吧。
0: 哎，好，
2: 谢谢。

0: 白天开车去哪儿了？
1: 我去了一趟海边。
0: 海边的风景怎么样？啊，
1: 梁姐，天长节聚会，池林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出席。您到时候在聚会上，能否帮我侧面的更多的了解关于池田的信息，包括他朋友的？
0: 我只是一个舞女，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是保留三分的。
1: 我明白，可是他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我只要能掌握他足够的信息，我就能。
0: 陈南生，我能看出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出于对一个朋友的帮助，我已经做得够多了。
1: 我明白，做这件事情是需要费用的。
0: 你要问的事情，我不想多问。但是，你们占领的规矩我是懂的。这件事情我不可能白做。
1: 是，关于费用的问题，我会尽快跟上峰沟通的。
0: 后天就是天长节了。
1: 我知道。

0: 王站长，王站长，他这一大早就来了，说必须要见您。
1: 刘南城，你怎么还在这儿？
2: 不是应该去南京了吗？
1: 我想留在上海区。
2: 调函已经给你了，你是军人，应该清楚不去报道的后果。
1: 站长。我想参与调查池田英介，用我的能力，争取留下的机会。
0: 池田的案子，站里已经有专人负责了，不需要你做任何事。
1: 但他们已经撤了。王站长，我知道，跟踪他的人已经从舞厅附近撤了。
0: 你私自做了什么？
1: 您放心，我知道纪律。在没有得到您的认可之前，我绝不会擅自行动的。我的信息是通过一个外围人员获取的。王站长，我找到一个机会，可以近距离地接触池田英介，可以进入到他的家里。我需要详细汇报。
0: 林南生，我警告你，我现在可以马上把你押送到南京特训班。挺好处理，
1: 我明白。明天是日本人的天长节，是他们天皇的生日。池田在家里举办庆祝宴会，邀请了很多相熟的朋友参加。我的外围人员也在受邀之列。
0: 你的外围人员可靠吗？
1: 可靠。不过，她是一个舞女。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的外围人员，站长，我请您落实他外围人员的身份。另外，他要钱，
0: 这没问题。只要任务完成，你申领我签字。
1: 谢谢站长。
0: 林南生，如果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留在上海区这件事做出任何承诺，你还会继续吗？
1: 会，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是侵略者。
0: 好，只要你查明池田的真实身份，确定他在上海的具体行动，我一定把你留下来。
1: 是，
0: 让你的外围人员带一个微型相机，我们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0: 梁小姐，我要结婚了，嫁给这个大兵八十七师的。
1: 恭喜你们，梁小姐。他是我慎重选择的结婚对象，他很爱我。这么些年，我终于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还有一个牵挂我的人。坐啊。
0: 哦。
1: 来，喝点茶。
0: 谢谢。
1: 你真是个怪人。来都来了，干嘛不说话？说吧，我替你们办事，给我多少钱？
0: 你很缺钱吗？
1: 我是要为我的生活打算。结婚以后

我丈夫不想让我再回舞厅去。接下来我们可能只能靠他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津贴生活，还没有我现在一个小时挣得多。说实话，我不敢想象将来的日子会怎么过，所以如果有你们这笔钱，说不定我的生活能从容一点。

0: 这么多？
1: 等事情办完之后，还会再有10根。啊，
0: 陈茂群这个骗子！
1: 陈站长，骗你！
0: 我说我知道价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陈茂群之前跟我说过，帮你们做事情是有钱拿的。他说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他天天往舞厅跑，你以为他真的那么喜欢跳舞啊？
1: 你是陈站长的线人？
0: 我不是，我们舞厅的丽娜是。他当时跟我说，我没有答应。我哪知道你们给这么多钱？他跟我说的比这要少很多。
1: 陈站长没有骗你。能够拿到多少钱，跟办的事情的大小以及危险程度有关。比如这一次，这么多钱是因为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照相机。明天池田家的聚会上，你需要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资料，但不是言语上的那种。你需要对特定房间和物品进行拍照。
0: 林南生，我替你们打探消息，我可以为我所谓的好奇心找到100个合理的解释。可是如果他们发现我拿着相机在拍照，这对我来说很冒险。
1: 明天是个私人聚会，来的都是贵客，只要没有发生异常的话，他们是不会专门检查你的。梁小姐，这是我，也是上海区目前唯一能够接近池田的机会。池田是来对付我们的，他是来杀害中国人的。
0: 这个我比你清楚。128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日本飞机轰炸闸北。

0: 对不起，蓝小姐，是我太着急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确太危险了。打扰了。
1: 等等，坐下。教我怎么用这个相机，
0: 蓝小姐。
1: 这事我只做一次，事成之后你答应我，马上把剩下的钱付给我。

0: 哎，这么着急见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之前看到过你和池田英介，还有高桥千明未在一起。舞厅门口啊。
0: 是。
1: 我上次跟你说了，我这次来上海是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过来办点事儿，我跟日本人在一起，这是生意上的往来。
0: 和日本人做生意，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1: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0: 你工作上的事我不多问了，今天下午在池田家里会举办一个天上节的聚会，你会参加吗？
1: 怎么了？
0: 帮我一个忙。之前在舞厅，你一定见过池田真美那个女人。
1: 你是说蓝小姐？
0: 对，就是她。
1: 今天下午的聚会上，我看见你，帮我关照一下他。如果他遇到什么危险，务必帮他脱身。他是你们的人？
0: 不是，他是我朋友。
1: 你是想让我在危急关头把我他性命？
0: 是。
1: 林先生，我听特训班的人说。
0: 你被上海去调回去了，要重新分配，这事儿是真的吗？
1: 是。
0: 我之前没告诉你，是因为我来到上海之后，我对自己很失望，
1: 具体情况不想听了，但是你现在应该去南京报道啊。
0: 我想留下来。
1: 池田的事儿，是否会影响你留在上海？
0: 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上海。泽成，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上海区的批准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做到底的。我留在上海区。

人。

0: 你要是觉得不妥，我们可以马上离开。
1: 放心，我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能拍到最好，如果拍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如果遇上了情况，不要着急，按照我说的去做。

0: 安小姐，您可是迟到了。
1: 时间先生，对不起，我来晚了，让您久等了。
0: 等蓝小姐，等多久我都愿意。
2: 池殿军，
0: 哎呀，左先生，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2: 蓝小姐今天好漂亮啊！
1: 谢谢左先生。
0: 左先生，高桥先生已经在恭候左先生了。
2: 感谢邀请。
0: 那两位请吧。啊，
3: 你好，请出示你的请柬。
1: 池田先生，您家的守卫这么严，跟您在一起还要出示请柬？
0: 这都是为了安全，两位不要介意。
4: 皆さん、杯を池田君の艦隊に乾杯しましょう。乾杯！
5: 乾杯！
6: 乾杯！乾杯！

0: 感谢池田先生的款待。左先生以后要经常跟我们交流，这样才能了解我们日本的民族文化。
1: 那是一定。左先生，你的老板对于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异议吗？我的老板对高桥先生的诚意非常满意。
2: 等再过几日，我会把二位需要的军方批文送到。感谢左先生的努力啊！我愿为两国的亲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干杯！我去一下洗手间。浪上空气吧。
3: 何かお探しですか？我找洗手间。あ、お手洗いはあちらです。谢谢。
1: 先生，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中国年轻人。在中国，我只是一个晚辈，能认识高桥先生才是我的荣幸啊。等拿到了军方的文件之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4: 好好庆祝，
1: 干杯！
4: 干杯！

0: 高桥先生对中国的古董比较感兴趣，改天我可以介绍一个我的朋友给您，什么价？伊克德桑的多口音的，阿拉达麦的康夏西，康拜，康拜。
1: 先に失礼します。
2: いいぞ。

0: 池田さん。
1: あ、福田大佐が前にまでお待ちですか。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4: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4: 哎，那都好，咱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3: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9: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11: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都跑起来。
1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3: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
1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5: 认清赌注，让宣纸归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数弓，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前行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石天君，你的古董收藏真的是太多了，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怎么，是不是等我等着急了？
1: 蓝小姐，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到我的书房里来？
0: 那还不是因为池天君，你家太大了，每一个门都长得一模一样，我走来走去就走丢了呀。我还在想，你怎么还不来找我？是不是不想我啊？

0: 蓝小姐的意思是故意走到书房来等我。
1: 人家想跟你玩个游戏。
0: 我可以看看你的包吗？
1: 这包里都是女人用的东西，你一个大男人不方便吧？
0: 我想不只是女人用的东西吧。这个微型照相机也是你们女人常用。

0: 感受的。你说，你究竟是特务处的，还是 CC 团的？啊！
1: 池田先生，这样对待一位女士，不太礼貌吧？
0: 左先生，这是我跟蓝小姐的事，请你出去。
1: 这也是我的事儿，因为她是我的人。
0: 你的人，你究竟是什么人？
1: 高桥先生没有跟你说过吗？我是南京低调俱乐部周部长的人。
0: 你们为什么侦查我？
1: 先把我的人还给我。是甄别，不是侦查。这件事儿我可以和你一起去见高桥先生。你只要知道，我是很愿意跟你们合作的。
0: 我只知道你是亲善分子。
1: 今天的事儿，我有我的难处。
0: 你的话，我会向高桥先生当面证实。
1: 没问题。让我的人先走吧，我会跟着你。你想想，我要是骗你，我还走得了吗？
0: 左先生说得非常好，不过东西先留在我这里，希望你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快离开这儿，快！
1: 左先生，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今天，我希望你能说清楚，不然你是离不开这里的。
2: 柯小先生，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 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啊！
3: 按照我的理解，你对于我们的合作是非常积极的。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侦查我们？这可是特务处和
4: CC 团的行为。

0: 相机被他没收了，我按你说的还了备用胶卷。
1: 里面到底发生？
0: 给的钱确实多啊，都是卖命的钱。今天要不是那个左先生，我根本出不来。
1: 你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
0: 但愿他能通过日本人的盘查。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今天就死在里面了。看来他在那里还是有些底气的。你们后面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不管，但是那些日本人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想跟你们任何人有任何的联系，听懂了吗？
2: 对不起，梁先生，我真的不应该。
0: 你不用再说，把欠我的钱赶紧给我。
2: 我会尽快把钱打完。我先送你上去。
0: 不用了，你可以走了。

0: 南铁上海事务所的服部你们应该知道吧？
1: 知道。
0: 不怕你们笑话，刚开始我跟他合作，我给了他不少好东西。同样，既然是合作，周部长也很需要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这小子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陆军部的，开始我就有所怀疑。他给了我一些资料，我给了周部长，最后发现上当了。他是满铁的，怎么可能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啊？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你们的身份，我必须要知道我到底是在和谁合作。说俗一点，我只抱最粗的大腿，我只跟日本陆军合作。谁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外务省的、海军的，还是满铁调查事务所的？我对这几个单位一点兴趣都没有，可你们都说你们是日本陆军部的。
2: 服部那小子总是骗人，没实话。
3: 原来祖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受过欺骗，所以对我们的身份才产生了质疑，是吗？
4: 左先生，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非常愿意带你到我的家里去看一看我跟室内兽医陆军。

0: 大臣的合影。
1: 高桥先生，不敢不敢。
0: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的合影，那些合影可以告诉你我的出处。我想你拍的那些照片里也有我的合影吧。
2: 既然是误会，胶卷我就处理掉了。

0: 看来我们是误会了。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为了我们下一步的合作，喝酒去！
1: 高桥先生，请。

0: 你好，那位。哎，站长。明白，我这就过去。我正有一些关于池田的资料要向您汇报。
1: 这下我们不仅确定了池田英介的间谍身份，甚至把他来上海的目的都搞清楚了。干得漂亮。请进。哎，老顾。
2: 顾副站长。
1: 快快快，哎，看看这个。林南生查到的关于池田的资料。
0: 嗯。
3: 这回小林可不简单，深入虎穴。
0: 在哪儿拍到的？
3: 在池田的家里。
2: 也不是我自己拍的，是我一个外围人员拍到的。
0: 这个池田英介像是在收集和更新数据啊。
2: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以一个水产商人的身份出现在上海。
0: 嗯，
2: 他打着收鱼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搞海岸测绘，这显然是为他们下一步登陆作战做准备。这些数据可以成为他们制定登陆计划的重要依据。
0: 嗯，我这里也查清楚了，这个池田曾经是土肥原先二的助手，在佳木斯当过特务头子，曾经组织破获了我们特务处的一个通讯组，死了四个兄弟。我看这个人就应该是通讯组的。

0: 我立即向上峰汇报。
1: 等候指示。我和顾副站长再说两句。
2: 是。
1: 老顾，
0: 嗯，
1: 这边，
3: 您有什么吩咐？

0: 这事儿可不是我有意瞒着你。
1: 嗯，
0: 是前天啊，他突然来找我，我才知道他没去南京。
1: 嗯，
0: 他跟我说呢，
1: 嗯，
0: 他有办法接近池田。
1: 嗯，
0: 我一开始还真没当回事儿。
1: 嗯，
0: 你看看这谁成想，这小子的能力。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其实我是在想吧，你说他是老陈带回来的人，
1: 嗯，
0: 现在老陈走了，咱们就把他调回到特训班。
1: 嗯，
0: 我是怕这个外边的人议论起来，会不会说咱们人走茶凉，容不得老陈的人。
1: 我当初提出让他回特训班，不是因为仅仅是老陈，那毕竟他王志的事情，他属于办事不力。
0: 是，这个我也考虑过了啊。但是你说此一时彼一时，
1: 嗯，
0: 咱们现在不也正是用人之际吗？
1: 那是，
0: 这刀好不好用那还得看什么人使啊。你说那咱们要是把它磨练好了，
1: 嗯，
0: 没准儿小林就会成为咱们上海区今后的一把利刃。现在呢，老陈在南京回不来，
1: 嗯，
0: 只要啊咱们把他当成自己人重用，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他不就是咱们自己的人。
1: 嗯，你既然看好他，那就留下。
0: 那就这么定了。
1: 嗯
0: 啊，但是我就在想，你说把这个林南生安排在哪个部门比较合适呢？
1: 哎，这应该考虑一下啊。行动队吧，你看这次查池田，他应该算立了功，给他来个小组长，咱们也是赏罚分明嘛。
0: 你看看，
1: 嗯。
0: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啊！那南京特训班的事儿我来处理。
1: 好，
0: 嗯，
1: 那我去找郭道义，然后我带他去行动队报道。
0: 老顾辛苦了啊！咱们新到的厂，咱们先引，
1: 先办正事，先办正事。
0: 不是，不是什么要紧。
2: 你为什么要单独调查池田？
3: 报告顾副站长，我想留在上海区。
2: 留在上海又是为什么呢？
3: 如果被退回特训班，不会再有单位接收我，更别说再回到上海。上海是前线，我想留下来报效国家。
2: 你是学师范的，教书育人不也同样报效国家吗？
3: 如果国将不国，民不聊生，老师根本就无法安心教书，学生也无法安心学习。我不想将来我们的孩子被日本人逼迫学习他们的语言，我将尽自己所能和侵略者战斗。
2: 既然留下了，那就好好干。以后怎么做，要想好。
3: 是，郭副站长。如果池田的事情有后续的任务，我申请参加。
2: 我知道。这把配枪，你可以继续留用。
3: 是。
4: 这个人要加强注意的。啊，队长，报告队长。我们刚才正在进行日谍的情报汇总分析。
5: 好，知道了。我带你认识一下。这几位是我们行动队其他组的组长。
6: 各位组长好，我是林南生。
5: 我宣布上海区命令，任命林南生为上海区行动队第二中队第五小组组长，即日生效。行吧，去忙吧。
7: 是。
5: 林南生，以后这张桌子就是你的了。
6: 好，
5: 工作吧，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
6: 谢。

0: 组长好，我叫赵金龙，也是第五组的。
1: 哦，你好。
0: 我也刚来没多久，今后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
1: 啊，没什么事儿，啊，你放松点。那你先去忙吧。
0: 啊，
1: 谢谢。嗯。

0: 南京总部指示，池田极其危险，必须予以制裁，终止他的间谍行为。但鉴于当前形势复杂，池田英介又伪装成正当商人，所以要求我们的行动不能让日方抓住任何把柄，以免他们以此为借口再次挑起事端。
1: 明白。就像918事变，完全是他们自己制造了事件之后再挑起事端，这件事情如果给他们留下借口，后果不堪设想。
0: 事关重大，一旦我们的行动被识破，日本人就会以我们杀害侨民为借口发动战争。也就是说，这次行动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我们都会掉脑袋。
2: 要除掉池田，最好是制造一次意外，而且不能开枪，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把柄。
1: 黄站长，顾副站长，我有一个想法，
0: 说说看。
1: 从这张照片上来看，池田的测绘工作还没有进行完，所以我想他这几天一定会去往这个最后的部分，就刚海岸进行测绘。根据他以往勘测的规律，他这两天应该每天都会去这个地方。车辆从上海开出来，经过松江镇，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土路，平时车辆非常少，土路又直又窄，行车速度会非常的快。关键是这条路的一侧有个非常长的斜坡。嗯，
0: 如果制造一起偶发的车祸倒是一个好方法，
1: 但是那个地方有两条路可以通往海滩，无法确保池田的行车路线。嗯，
2: 我看可以考虑这样，在池田的车辆来到之前，我们可以安排人以公路修缮为名，提前封路，把池田的车引向岔路方向。
1: 只要能确保池田的车辆驶入我们预定的路线，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条路的中段设置一个槽式陷阱，
3: 在上面盖上土，做好伪装。
1: 这一段路是一个下坡路段，
3: 在行驶过程中一旦陷进去，很容易造成侧翻。
1: 事后只要我们迅速地恢复这个路面，日本人来查，不管怎么看都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
2: 同时我们可以在陷阱两侧1公里处设置观察点，在池田的车辆进入以后，要把其他的车辆拦截在外，确保不发生任何意外。我再强调一下，绝对不能开枪。
1: 是。
0: 老郭，嗯，计划虽然周全，但实施起来难免会有变数。南京方面指示，此次行动要派站长或副站长亲自带队督办。
2: 明白，我亲自带队，您是站长，您要统筹全局，坐镇指挥。
0: 那就有劳顾副站长了。
4: 一定要记得拍照，南京方面要看到池田被制裁后的照片。
2: 是
5: 是。

0: 見に行ってこい。
1: はい。
2: 你好，这是什么情况？
3: 前面在修路，你还是绕行吧。
4: 你好。
3: 你好。
4: 大概还需要多久啊？
3: 不好说，今天怕是也修不好了。如果你有急事儿，还是请绕行吧。
1: 前面有一段路基塌了，有人正在修。
4: 往那边吧。

0: 小林，冷静一点啊！小林，你听他的，
1: 请放下。
0: 是南京的，还是特务出上海去的？现在要活着离开这儿，你们不敢开枪。要是能开枪解决，你们就不会煞费苦心的制造这场意外了。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是上海区的副站长，你把他放了，我做你的人质。你不是想活着出去吗？上面有我的车。 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
1: 把枪放下，动作慢一点，
2: 去开车。

军陆战队在江湾路施高塔路举行巷战演习，使用手榴弹、机关枪等，居民备受惊扰。此次演习人数达到1500人，亦有在乡军人参加。具体武器种类有铁甲车、坦克车、小野炮、毒瓦斯、手榴弹、轻重机枪。演习科目为防御和攻击。查该次日军在室内演习，事先未据通知，长久阻碍交通，威胁市民安全。日军竟于室内武装演习。

0: 石田先生应该是在发生意外之后爬出汽车自救，因为车窗玻璃碎裂扎破了他的颈动脉，失血过多产生休克，最终造成了死亡。
1: 难道真的是意外吗？
0: 当然，我们已经勘验过了，上面是条下坡路，路上有些石头，可能是因为车速过快，司机避让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去年同样也在这个地方，一辆别克因为雨天路滑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车上的两名人员都死了，我们交通处事故科都有记录的。
2: 拳銃は普通です。薬莢もいっぱいです。
3: 报告。
4: 进来。郭副站长，您找我。
5: 这剩下的几根金条你替你的外围领了吧。
4: 是。
3: 还有事吗？
4: 顾站长，那天的事情谢谢您，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5: 好，工作去吧。
4: 是。

0: 不是说还有十根金条吗？怎么多出来两根啊？
1: 我的那份也给你，
0: 各担各的命，你卖命的钱我不要。
1: 赖小姐，你这次得到的情报非常有价值，战力很认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正式成为我们战力的外围人员，今后可以按月领津贴。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外围人员。我的命只有一条，也只卖一次，今后我们各不相欠，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以后我就是八十七师的少校夫人，别想让我干这干那的，我不欠你们的，我也不怕你们。

0: 手上的伤没事吧？
1: 皮外伤，恢复两天就好。
0: 林丹生会继续留在上海区了？
1: 嗯，已经安排在行动队了。这也是王世安的意思。
0: 王世安？
1: 对，他是看中了林丹生的能力。就上海目前这个局势，的确是用人的时候。而林丹生在这次制裁池田的过程当中表现不错，那无论是分析还是执行计划的能力都很强。

0: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给他退回特训班了。
1: 他是陈伯群放在你身边的人，接下来不会对你有影响吧？
0: 应该不会。陈伯群回上海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南京方面已经给他安排了闲职，而林南生目前在站里的位置、能力，都远远还威胁不到我。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发现这个小伙子抗日热情还是很高涨，而且具备了做一个职业特工的能力。
1: 也许他跟朱一镇说的话不完全是假的。朱一镇曾经跟我说过，他家里那部高功效收音机里边的线圈就是林南生给缠下来的，这也是朱一镇能被释放的关键点。
0: 这只能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毕竟林南生是想通过朱一珍打入我们的内部，所以对他的提防一点都不能放松啊。王石安在制裁池田的这个行动当中一直是暗地里在用林南生，我一点都不知道，可见他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的确也是颇费心机。
1: 时局的倒逼让他也做不成太平官，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你的身份特殊，也许你早已经在日本的名单里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我会。留下来就好好干吧，
3: 我相信你。
2: 不会。
3: 哎，对了，上次我给你那支钢笔，你还留着呢吗？
2: 当然了，
3: 怎么了？
2: 要说这相机啊，还真不错。
3: 留着吧，我已经跟镇里报死了。
2: 就等你这句话呢，等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
3: 这次的事情，谢谢你啊。
2: 切，客气什么呀？
3: 一路平安吧。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2: 放心吧，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
3: 只要还在一条路上，终究会相逢。

表现突出的顾沈岩同志和林丹生同志颁发四等宝鼎勋章，向赵金龙同志颁发六等宝鼎勋章。全体起立。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

0: 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牺牲巨大。三个月后，11月12日，上海沦陷。除英美和法租界外，日军占领了上海的全部地区。同一年，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军统局上海区转入潜伏状态。

0: 我们的发报点被特高课破获了，发报机被缴获，发报员也牺牲了。
1: 那就是说，这三个月我们牺牲了七名同志。这里面是龙华机场的资料，日军第三飞行师团的一个轰炸机中队以此为基地持续轰炸萧山前线，居民死伤惨重，抓紧通知新四军淞沪支队对机场进行破坏，时间紧急。
2: 这些军用机场都会配备日军的守备队，攻击难度很大呀。
1: 任务原本是交给军统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去完成，但是他们迟迟拖着不干，还不断地向战力索要枪械补给。我认为他们有叛变嫌疑。
2: 明白，我会让交通员立即出发去通知。上级安排的发报员已经从根据地出发了，但发报机很难带进上海。
1: 电台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

0: 这都找好了，把那箱子往里面抬，动作快点啊！把所有文件送去档案室，快！
1: 好，
0: 把箱子放那里。李队长，慢点啊！你受伤了，王站长，那个站长在开会，
2: 给科长。
0: 有什么事一会再说，先去医务室。快！
1: 把箭给我。放这里就行。怎么样？严重吗？
3: 没事。
1: 铁外伤。
3: 我已经安排人去接应赵靖东了。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活到一天让钟老一枪，但是应该没死。这个王八蛋，竟敢投靠76号，早晚我扒他的皮。今天我们中埋伏了，现场突然出现很多日本宪兵，在我们撤离的时候，除了我和赵金龙，其他兄弟都牺牲了。
3: 赵金龙可千万别让日本人活捉了。
1: 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我是怕有更多的情报泄露出去，你的人没问题吧？什么叫我的人没问题啊？他们都是在出发之前才知道的行动计划。那更完了。
3: 怎么了？
1: 制裁胡道义的时候中了埋伏。张秘书，
4: 哎，
1: 赶快通知全站暂停所有对外发报。
4: 如果有紧急情况，启用新的密码本。
5: 是。
4: 密码泄露了？制裁胡道义的行动，我指向上峰例行汇报过。如果咱们站里边没问题，不是日本人破译了密电码，就是有人把电码本给卖了。哎，普通支队申请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5: 那我一直盯着呢。就是现在，这些装备必须要经过日战区，难度很大。
4: 没事。
1: 只要一到，我马上通知他们交接。好，小林这边也没什么大事儿，包扎好了，赶紧回家休息。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4: 哎，
3: 王站长，今天这些牺牲的兄弟怎么善后啊？抚恤金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定的？
1: 事发突然，你容我想想。
3: 行，你想好之后告诉我。
1: 是。
4: 顾副站长，哎，看见了吗？自从当了队长以后，林南生的脾气是越来越大，哪次行动不死几个人啊？就他手底下的人命值钱。
6: 嗨，死了几个兄弟，情绪有点激动，可以理解，
4: 不是冲着你，你也别太在意。我明白。
1: 我还能真跟他计较？我这个当站长的，我容易吗？上上下下有多少事要操心呢？
4: 那是那是。
1: 刚收到消息，闸北一组让特高课给端了，三。

0: 个兄弟全都死了。
1: 你闸北二组三组半个月前也被抄了，这么下去可真不行啊。站长，咱们是不是应该让重庆方面补充人员呢？通讯组也要建立起来啊。
2: 重庆啊，
1: 嗯，
2: 你觉得管用吗？
0: 他们是看着咱们自生自灭的吧？要不是我，我低三下四的给法国巡捕房塞了几根金条，咱们连在这儿搞个华兴洋行当幌子安身都难。
1: 你看现在日军的攻势这么凶猛，法国人墙头草，租界不是长久之计。我看咱们不能这么走一步算一步。
2: 老郭，
1: 啊，
2: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哦，
2: 赶紧坐。
1: 哎，
2: 这个商会的沈副会长，
1: 嗯，
2: 也是黄埔的老人了，27年退出政界去经商了，现在呢，
1: 嗯，
2: 他也撤进了法租界。
1: 这个人我知道。
2: 沈副会长啊，和国共两党都有联系，是个民主人士。我托他呢，联系了一下共党。共党在上海潜伏了10余年，
1: 嗯，
2: 地下工作的经验远胜于我们，情报网也发达。
1: 不是，站长，你是要准备投共吗？
2: 我是要跟他们合作。
1: 哦，
2: 但是这个具体的方式我还在斟酌。
1: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你可操作吗？
3: 我没说具体的，就是说想见个面。
2: 沈副会长把话传过来了，人家同意了。但是现在呢，咱们是得要派一个人去跟共党那边负责联络。
1: 嗯嗯，
2: 你觉得林南生怎么样？他是行动队队长，他去这事儿算是对口。
1: 小林办事应该算是干脆利索，提升了行动队队长以后进步也不小。
2: 关键是什么呢？
1: 嗯，
2: 他有渗透的经验，他去咱们不用担心共党那边有什么小动作，说不定这个如果要是发挥好的话，
1: 嗯，
2: 还能把共党那边负责接头的人给调过来。
1: 站长高明啊。
2: 还是我的副站长会聊天
1: 啊。
2: 如果这件事儿办成了，说不定关键时刻能把共党拉过来替咱们挡子弹。
4: 跟踪目标的时候，你身上要准备零钱，对方吃饭你吃饭，对方乘车你乘车，你身上有零钱的话，就会省去别人找你零钱的事情。如果为了跟踪连找的零钱都不要了，这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做隐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别人关注到你，甚至怀疑你。
5: 处座，军事委员会总务部转来一份电文，邝慧东即将回国。另外，周耀廷副局长在会客室，请下课后过去一趟。
4: 周耀廷？
5: 对。
4: 他说什么了吗？
5: 没说。报告。
6: 进来。
4: 周副局长，好久不见。
6: 下课了
4: 啊。这有什么事情我直接去总部就好了，这怎么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
6: 知道你忙啊。最近怎么样啊，老陈？
4: 嗨，跟学生们在一起清闲自在。
6: 光教书委屈你了。
4: 嗯，
6: 接下来有什么想法？
4: 没想法，就把书教好，为党国多培养人才，满足了。可以的话啊，把我这军事处的副处长的头衔给我摘了，我可以少开些会。
6: 其实啊，这次原本是戴老板要亲自和你面谈，无奈公务缠身，正好让我代劳，还希望你能理解。老陈，你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能者善劳，能者多劳， 戴老板希望你

0: 可以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职务，指挥部就设在上海区，统管京沪杭三站和中义救国军，军衔升至少将。
1: 回上海不合适吧？这当初我怎么离开的上海，周副局长你最清楚了。
0: 我知道当年上海的事情你有情绪，但是老陈，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吧。
1: 嗯，
0: 上海是戴老板最看重的一块阵地，但是他对王石安的工作并不满意，尤其最近上海区损失太大，人员都补充不及。王石安这个人你也了解，心胸不够宽广，搞得上海区一些老人投靠了日本人。这件事儿校长知道了，非常恼火，专门叮嘱戴老板一定要派个得力的人过去。老陈，上海的情况你最熟悉。
1: 我可以回上海，但是有两个要求。第一，重要岗位的人选必须我亲自安排，总部这边不能过多的干涉。
0: 这个好说。第二呢？
1: 回上海之前我要去一趟香港处理一些公务。
0: 就这么定了。
2: 顾副站长。
3: 嗯。
2: 哎，小林，正找你。
3: 王站长有个计划，他想跟共党合作，派你去做联络员。
2: 共产党？
3: 对。
2: 是您安排我去的吗？
3: 上峰的决定我负责传达。
2: 那您想让我去吗？
4: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你最能胜任。
3: 你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3: 好，具体的接头方式地点等我通知。
2: 是。

0: 孙科长。
1: 啊，林队长，有事吗？
0: 我拎两颗子弹。
1: 啊，那在这签个字。
0: 啊。

0: 东支队的电台，顾副站长还亲自负责配发呀。
1: 是啊。
0: 好了，
1: 顾站长刚领走，这是长官工作细致啊。站长的事儿啊，咱们少操心。
0: 我就随便一问。走了。
1: 来。

1: 王世安，我们已经通知淞沪支队了，他们会尽快行动。
2: 明白。商会的沈副会长是不是递了话，说王世安要联络我们？
0: 确实有这件事。沈副会长只说，他们要召集见面，但是王世安没告诉具体意图。我们决定先尝试派人与其接触，摸清情况后，事情再做决定。
1: 他也没告诉我具体的内容。王世安指定由林南生负责接触。林南生，怎么是他？
0: 很简单，他曾经跟我们打过交道，有经验。
1: 林南生给我的感觉很复杂。之前的事，他的确有帮忙，可那也是出于他的个人感情。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军统特，而且还差一点。 就潜入到我们内部。
0: 8·13以后，他的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小伙子应该算一个。

0: 哥，您来了，快请进。
1: 好，
2: 哥，你怎么来了？
1: 哎，你别动了，你躺好。
2: 快快，先坐，先坐。快，让我哥先坐，快，啊，你先坐。
0: 您快坐呀。
3: 请进，
2: 你给我哥烧点热水啊，我们说说话。
0: 哦，雷大哥，你先坐啊。
1: 好。
2: 下楼慢点啊。
0: 晓得啦。
2: 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有了孩子之后能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啊，队长，你找我有事儿？
1: 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2: 什么事儿？
1: 你之前说你有个小兄弟是浦东支队的。
2: 对，姓王，叫王水根。
1: 这个人可靠吗？
2: 非常可靠。
1: 我想见见他。
2: 好，我给你安排。
1: 哎，这给你开的消炎药，你要按时吃啊。
2: 哎呀，队长，我马上就好了，很快就能归队了。
1: 你着什么急啊？把伤先养好了再说。还有这个，这是站里发的抚恤金，等你伤养好了之后，
4: 你就分别给牺牲兄弟的家里送过去。
2: 抚恤金，站里哪能这么快就下来？这钱是你的积蓄吧？
1: 你给他们送过去的时候，你跟他们说，不管家里有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尽力帮忙的。
2: 队长，这钱我不能要，你收回去。
1: 先拿着，你太太怀孕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先拿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小姐，请问您是裱字还是裱画啊？
1: 家父有一张明代的画，文征明的，沈周的题跋，你们这里可以帮我裱吗？
0: 哎呀，小姐，这名头太大了，要裱坏了可赔不起啊。我师父出门马上就回，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到屋里喝口茶，等一会儿。
1: 好，
0: 您请。

0: 陆科长，重庆绝密电报，站长全信。
1: 张芳芳。
0: 嗯。
1: 马上给王站长送去。
0: 好的。

0: 见。
1: 团长，这个呢，都是以第五通讯组的名义领取的空饷。哦，是今天，今天，我笼统算了一下这半年多的账，再凑上其他的，去黑市换几根大黄鱼，肯定不是问题。
2: 这个账本这件事儿，还有别人知道吗？
1: 绝对没有。这个账本在站里就根本不存在，只有咱俩知道。
2: 是只有你知道？
1: 是，站长，这件事情又不是一年两年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2: 账本我留下，你赶紧去把黄鱼换回来。还是老规矩啊，你拿两成。
1: 放心，那你先忙，我走了。

0: 姐，你做饭真好吃。师傅，比您手艺可强多了。
1: 云瑞，你要是喜欢吃，姐以后天天给你做。
0: 太好了，谢谢姐。那你们聊。
2: 好。姐，没想到你现在这菜做得这么好啊。
1: 这几年我在根据地，真是什么都学会了。我还会抓鱼呢。
2: 哦，哼。哎呀，好！
1: 我看报纸上说，八一三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被炸了。
2: 是啊，校工被炸死了5个。文学院的沈教授没有来得及撤离，也遇难了。
1: 沈教授，我还听过他的课呢。我爸爸也认识他。
2: 这几年你知道朱老先生的情况吗？
1: 他自从走了以后，就把上海这边的一切都结束了。
2: 八一三前后，不少像你父亲这样的大商人都去了香港或者美国。你放心吧，如果有机会，我会向上级申请，在安全的情况下安排你去见见你父亲。
1: 谢谢老季。
2: 哥，这时间差不多了。你在根据地的情况，组织长都跟我说了。
3: 领导觉得你对上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次派你回来，担任我们江苏省委的核心情报员。学校那边的工作你就不负责了，我也不兼顾学校那边的工作了。
1: 您放心，来之前上级已经跟我谈过了，我有思想准备。
2: 现在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汪精卫忙着成立伪政府，他们的特务组织上个月在吉斯菲尔路76号成立了。这个特务组织直接受特高课管理，不少原来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也都投奔过来。这些人无恶不作，手段比原来的特务处还要残忍。
1: 日伪军这次清乡动作迅速，规模大，我们苏南根据地损失也很惨重。
2: 关于军统要求见面的事，那边来的接头人是林南生，刚才吃饭的时候当着云伟的面，这一点我没有说，我还在考虑。
1: 王云伟不合适，他太年轻没有经验，对付不了林南生，还是我去吧。

0: 老七，我对林南生早就有免疫了，即便遇上风险也只会暴露我一个人，不会牵连其他同志，请组织相信我的判断。
1: 那好，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
0: 嗯。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3: 叶青总对
5: 让宣纸跟你一起，
6: 让宣纸跟你一起。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上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至少他也一样。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请稍等。
1: 进来。
0: 站长，陈处长来了。
2: 哦。任站长。哎呀，军事处陈默群。
1: 久仰久仰久仰久仰，我们在电文上有过交往。来，陈处长请坐。
2: 你。我这贸然前来，打扰了。
1: 陈处长这一次来港，如有什么需求，我们一定全力的配合。
2: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之前我拜托你们这边一直帮我盯着的朱小新，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呢？
1: 这个人呢，我们一直有人盯，但他始终呢比较低调，甚至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一心就忙着他公司的事情。嗯，
2: 那他女儿朱一珍呢，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1: 他女儿应该没在香港出现过。
2: 没消息，没出现过。任站长，能不能劳烦您帮我安排一辆车？我这次在香港的时间不长，但是有一些个人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你的人不用陪同的。
1: 好，没问题，我马上安排。
2: 谢谢
1: 王秘书啊，您稍等。
3: 比起在学校里学习，这次对我来说就像是度假。这些年你还好吗？家里也都好。
2: 谢谢你的记挂，一切都好。其实你在柏林的学习和生活，很多情况我都了解。
3: 这几年，通过在柏林的学习，让我深刻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实力，我们是比不上的。就说这次进攻波兰，波兰陆军也有100万人，可是就一个月的时间，就都失败了。
2: 你们这群人呢，都是国家的宝藏。不是谁都可以去德国学习军事的。你这毕业了，我是费了很大的事才把你叫回来，否则的话你就跟着你那些同学去重庆工作。
3: 是在柏林的时候我就接到了美派，这次到港，这一年

0: 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这是我在柏林军事学院的毕业证书。
1: 做得好！
0: 我在德国学习时，每时每刻都不敢忘记您对我的教诲。

0: 这个证书上的军官呢叫邝回东，是你用了29年的名字。你要记住，邝回东是隶属于国军74军51师的中尉军官，已经在1939年的9月战死在了赣北的高安，死后追赠上尉军衔。在你去了德国之后，你的个人档案已经由教导总队送到了总务部，所以以后不论谁去总务部查，邝会东都已经战死了。孟安南是你的新名字，这个是你新的证件。我要你留在香港，并且去商业新闻社应聘，从一名普通的记者或是编辑做起。这个商业新闻社是一家左倾的新闻机构，里面可能潜伏着共党，或是和共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你要表现得很左倾，并最终和这儿的共党建立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打进共党内部，进入到他们的核心。你的新身份还有指派的任务，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过程可能是几年、十几年，你要有心理准备，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个资料袋里面有3家报社的具体资料，以后我们就通过这3家报纸取得联系。我会在寻人启事的版面用我们知道的暗语刊登告示，告知你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见面。这是一块没有秒针的梅花牌手表，如果以后有一天我不在了，谁拿着这块手表，谁就是你的上峰，你要无条件的服从。记住，时间要定在4:12。
1: 我从小家境贫寒，要不是您的帮助和教诲，我不可能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更别说去柏林。恐怕我现在应该是在乡下务农。从现在起，我孟安南只听从您一人调遣。

0: 国军昨日夜袭龙华机场，毙日军少佐以下30余人，炸毁飞机10架。
1: 这次这浦东支队可给咱们上海区争了口气呀、啊！
2: 可不是嘛，这好不容易给日军点颜色，就不容易
1: 啊。是啊，不容易。
3: 孙科长，什么事这么高兴？哎呀，
0: 林队长，好消息啊！昨日咱们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把龙华机场给袭击了。
3: 我一早就看报纸了，值得庆贺。
0: 是啊，可把站长给高兴坏了，刚刚要向重庆支店邀功请赏呢。
3: 是该好好奖励奖励。您先忙着吧。
0: 哎，好。

0: 报告林旅长，我是中义救国军福通支队通信兵王水根。
1: 坐。
0: 是。
2: 黄志文，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见面的事除了你我之外，不许告诉任何人，你明白吗？
1: 明白。林旅长放心，今天上峰啊派我来上海抓药的，
2: 一会儿就回去，没人知道我来过这儿。
1: 哦，我问你啊。
2: 你们支队最近收到过一部新的大功率电台吗？
1: 大功率的电台？没收到过。你确定？
2: 确定，我就是通讯班的。那之前你们支队跟战力要的那批枪收到了吗？
0: 枪？也没收到过。
1: 不会吧？我之前听说你们因为装备不足，一直拖延着没有去偷袭龙华机场。
2: 既然你们现在没收到那批枪，咱们反而还得把机场给端了。
1: 今天我进城就听说了。
2: 可是，这确实不是我们干的。
1: 真不是你们干的？
2: 林旅长，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因为这几日我们什么任务也没接到。
1: 知道，喝水吧。
2: 谢队长。
1: 我有个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
2: 说。
1: 我听说龙华机场的事儿，不是普通支队干的。
2: 你怎么确定不是他们干的？
1: 我有一个小兄弟在普通支队，他正好来上海办事，十来跟我说的。
2: 是吗？那得好好查查呀。
1: 啊，对了，我听总务科说，宁邦普通支队领了一部电台，需要顺路给带回去吗？我这个小兄弟绝对信得过，
2: 别提了，我都报损了。
3: 当天就安排人送，可是偏偏遇上日本人，在张家帮设了检查站，连人带设备全缴了。啊，我也是刚听说不久，已经报总务科，报损。嗯。浦东支队夜袭龙华机场的事情传到总部以后，戴老板非常高兴，啊，刚刚专程发来电报。
4: 特授予浦东支队啊，评定的番号，这可是头一次给忠义救国军的一个支队授予番号啊！浦东支队是给咱们上海区立了大功一件。
3: 好好好。
4: 哎，之前他们要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1: 天天都在催，这两天就能到。好。
3: 趁这个机会，我会专门向总部申请一笔嘉奖金，必须让这帮小子见着点实惠的，得好好犒劳犒劳。
5: 应该。

0: 报告。
1: 进来。
2: 顾站长。
3: 哦。
1: 小林啊。
3: 哎。
1: 信封里有这次你跟共党见面的地点、暗语。这是站长刚给的。这块怀表是你们的接头信物。对方会拿一份大美晚报。万事要小心。
2: 是。顾站长。
1: 嗯。
2: 龙华机场的事您查了吗？
1: 正在派人查。浦东支队已经被授予番号。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要做任何判断。
2: 明白。
1: 祝你一切顺利。
2: 是。

0: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来点什么？
1: 给我来两杯这个加糖。
0: 好的，请稍等。

0: 不好意思，今天没带表，现在几点了？
1: 现在是9:18。
2: 小姐，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报纸，今天晚上回力球场有没有跑人比赛？
0: 这我可看不懂，还是你自己看吧。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0: 我是军统上来区队林南生，本次会面是有鉴于目前的抗日形势，我方特向贵方提出情报共享事宜，今后我方可专门架设一部电台接收贵方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可以。
1: 行了，不用说了，你们是想情报共享？
0: 是，我们可以合作。
1: 怎么合作？你们在北方杀害八路军，在这里围剿新四军，你们一直都在剿共。
0: 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0: 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的。你想说的是不是都记在这个本子上了？
1: 是。
0: 我可以带回去。
2: 先生，您点的昂列，请慢用。两位喝点什么呢？
0: 昂列。
2: 好，稍等。
3: 你也喜欢喝昂列啊？
1: 对，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0: 你习惯放糖吗？
1: 我。
0: 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今天的会面到此结束吧。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这几天过得还好吗？
0: 这并不在我们今天见面的范围之内。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对不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今后可以换别人了。
0: 没有今后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怕别人再生你的骗。5分钟之后你再离开。

0: 我现在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里来，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1: 收音机里的信息已经没有给站长，你什么都别承认。

0: 气派啊，气派啊，可以啊。进，
1: 镇长。哎，
0: 小林，快快快快！哎，重庆总部刚刚专程送过来的，咱们上海区也难得这么有面子。嗯啊，以后浦东支队扛着这面大旗。 再去剿灭共匪，打击日军，那肯定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3: 老顾啊，再给浦东支队的每一名战士配上一枚平定字样的臂章，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一支战功显赫的部队。
2: 我一会儿就去办。
0: 小林啊，
2: 今天还顺利吗？
3: 挺顺利的呀，他们把本子拿走了，说要回去请示一下。嗯。
0: 共党那边派来的人，什么态度？他们很谨慎，看不出来什么态度。派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3: 就是一个青年男性，衣着相貌都很普通，没什么特点。
0: 要按说的话，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呀。他们没问一些关于咱们上海区什么情况？
3: 没有，什么都没问。

0: 那就等他们回信吧。
1: 是。
2: 今天见面还顺利吗？
3: 还算顺利。军统那边应该是被逼急了，想要跟我们谈合作，提出的内容都在这个本子上了。
2: 这是给我们要情报啊？应该没这种可能。这件事我来处理吧。
3: 嗯。
2: 哎，对了，林南生怎么样？
3: 挺好的呀。
2: 这件事难为你了。
3: 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

0: 我还有一点没发完了，
1: 算超产了，找时间补发吧。日本人的定位技术越来越好了，之前我们的电台就因为延迟一分钟被他们给抓到了。

0: 快进来。怎么样，发完了吗？
1: 发了一半，测向车就来了。
0: 我在高处看见两辆测向车交叉搜索。
1: 今天别发了，不知道他们会转悠多久。
2: 可是上级收到半截的电文，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安全。

0: 看来我们被敌人给盯上了，必须转移。
1: 両親の胸にまた動きが。具体的な場所は？おおよその区域だけです。探知車両は2台です。何度か反応がありましたが、突然消えてしまいました。非常に短期間で信号を出しているのかと。どうやら我々の行動が漏れているようだ。だったら地域別の停電を利用し、操作を続け範囲を狭め、
0: 共商都能无电，我头来论呢。好，给大家宣布一条总部的重要通知，啊，我们的老站长陈默群今天将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一职，统领南京和上海的工作。今后，我们上海区全体和忠义救国军都要听从陈区长的统一指挥。
2: 陈区长来主持上海的工作，啊，我们作为他的老部下、老熟人，今后要全力支持。那我们得赶紧安排人去接呀。
0: 金利源码头，啊，这个
2: 茂生号客轮从香港来。站长，这个陈站长回来，啊，不是陈区长回来的话，办公室怎么安排啊？
3: 总部通知这么晚，让我们怎么可太被动了？
4: 先接到旅店吧，啊，舟车劳顿也得让陈区长好好休息休息，也得听听他的意见，哎哎哎，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
2: 是，
3: 站长，我去接陈区长。
4: 还是换个人吧，码头上眼线多，你脸又熟，万一让人认出来。
0: 你和陈区长的安全都会有些问题，啊！要不然这样吧，我少他两个人，别人去我不放心啊。
4: 你瞧瞧，他还不放心。行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闹出什么动静。明白。Ladies
5: and gentlemen, our ship will arrive at Shanghai King Li Yuan Wharf in 20 minutes.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ship will arrive at Shanghai King Li Yuan Wharf in 20 minutes.

0: 站长，这陈默群回来的太突然了，有很多事儿我都不敢想了。
1: 你紧张什么呀？
0: 我可听说了，前一阵的陈督战有个科长因为几条枪就给毙了。总部督察室真不是闹着玩的，和这几条枪比起来，那咱们这事儿可要掉好几回脑袋呢。
1: 是你的事儿，
0: 我错了，是我的事儿。这几年我一直跟着你，是我心甘情愿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别看老陈一直在重庆教书，可他心里一直有火呀。这大伙都知道，他这一回来，就他那脾气，一旦追究起来，肯定会没完没了的。第五通讯组813的时候，全部牺牲了。这几年，咱们可都是领着他们的钱呢。
1: 说完了吗？
0: 我
1: 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其他的不用你考虑，更轮不到你替我操心。

0: 老陈让日本人带走了？怎么可能呢？
1: 我亲眼看见的，日本宪兵一个小队直接上船把人给抓走的。这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李南生？你是要质问整个上海区吗？宣布老陈行程的时候你也在，全站这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你是要挨个审问吗？那要不要先从我这个站长开始？
2: 站长，站长，息怒，息怒。我想小林肯定不是冲着上海去。你看，老陈要到上海来，重庆方面一定知道，而且船是从香港驶出，那么香港也一定会有人知道，对不对？李南生，我警告你啊，不要再做这种胡乱的猜忌，听见没有？再说这样的话，一切后果自负。
0: 小林啊，你着急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上船，那船上到底发生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吧？我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就开始怀疑调查。事关重大，我必须立即电报给重庆总部。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

0: 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家伙怎么永远这么精力充沛啊？
1: 老智树，河面上船和庄子是做什么用的？
2: 小李，那大木船就是水上实景演出《御剑下江》的表演舞台，而那座梅花桩则是表演舞狮之用的。今天晚上你们就能看到了。
1: 真的吗？太棒了！晚上我要把那些表演也拍下来，作为我的视频素材。
3: 来，
4: 什么东西都往里放，只会让视频变得杂糅，没有重心。
1: 我这叫内容丰富，不像某人视频里只有鸡鸭鱼肉，吃吃喝喝，看着都腻。哼！
5: 哎，你好你好，哎，来这边，来这边看看啊，我们这边啊。
1: 小星星还没睡醒啊，赶紧清醒清醒，帮我拍视频啊。
2: 2004年下江村开始修建起沼气池，同时配套改造好厨房、卫生间、猪圈，与沼气池相通，环境污染和乱砍乱伐得到了控制。
1: 老智树，这个下江第一沼气有什么说头吗？
2: 村里最多时有2/3的人家使用沼气，成了名副其实的沼气生态示范村。而咱们村带头使用沼气池的正是这位老党员，这就是下江第一沼气的由来。
6: 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做好四种人，下江村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一直在努力的摸索中，站出来给大家探探路，义不容辞。2011年村容村貌改变后，大家都认为办农家乐是一个不错的路子，可是谁又都没有经验，都怕亏本，也是我爸站出来带的头。
2: 没错，现在的下江

0: 经济示范村，还是党建示范村，就因为有他这样的好党员。
1: 没什么没什么，这都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啊。

0: 醒了，你干嘛？吓死我了！
1: 我抱歉抱歉，小星星，你怎么不跟上来帮我的忙啊？工资不想要啦？
0: 切，本来就没工资。这几天听了爷爷和大爷爷的话，我才知道这个沼气池有这么大的意义。我觉得我真的做了很不对的事情。
1: 你是担心光清理了沼气池，爷爷和爸爸还是不能原谅你吗？那要不然好好的跟你爷爷和爸爸认个错怎么样？
0: 不要。为什么？因为那么做作的事情我做不来。
1: 小屁孩一个，倒是挺矜持。
0: 随你怎么说。
1: 行吧，那姐姐我帮你向你爷爷和爸爸道歉吧。
0: 啊，
1: 刚刚你说的话我都拍下来了。
0: 你给我删掉。
1: 那怎么行？
2: 私人艇。
3: 2011年5月2日，我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后，全村人都特别感动。如今村里的每个人都能背出这封饱含爱民情怀的回信啊。
0: 你站住。
4: 新娘子瞎叫什么？你爷爷和大爷爷正在接待游客呢。
0: 对不起爸爸。
1: 你看，道个歉也不难嘛。
4: 小李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5: 怎么了，新娘子一惊一乍的啊？
1: 正好人都齐了，肖爷爷、肖叔叔、小星星有话跟你们说呢。
0: 爷爷爸爸，之前我不知道家里的沼气池是那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该在上面涂鸦的，我错了，对不起。
5: 星牙子，爷爷晚上要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记得早点来吃晚饭啊。傻小子，你那天清理沼气池，爷爷和我都知道了，早就不生你的气了。
1: 真的谢谢爸爸还有爷爷。
5: 各位，我就陪大家逛到这儿了，请我们的明星导游继续带大家游下江啊。
6: 王支书，请问下江村。
3: 随着下江村的不断发展，村里公共配套也日益多元化。这个前不久新建成的儿童之家，为村里的孩子们提供了阅读、学习、娱乐以及交流互动等活动的场所。
1: 这大门上面的 logo 好像是以前的一部漫画的呀。
0: 对呀，现在还出了动画片呢。
3: 没错，既然是儿童之家，我们自然要融入孩子们喜欢的元素，所以这个儿童之家结合了经典的动漫 IP《乌龙院》。

0: 好多梦话。
1: 小星星，你这是醉鬼掉进酒缸了。
2: 新牙子，这里是阅读区，漫画当然多，除此之外这里还有艺术展示区、游戏互动区。
1: 老植树，那楼上呢？
2: 楼上还有漫画工作室、儿童心理咨询室等等。
0: 漫画家工作室？大爷爷，会有漫画家来这里工作吗？
2: 是啊，以后会有驻村漫画家来这里工作，还会教孩子们画画哦。
0: 楼上有漫画家工作的地方，哎，我们去楼上拍呗。
1: 小星星到底还是个小屁孩呀，到了儿童之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0: 你啊，下楼吃完饭了啊。来这边。
1: 话语，你怎么来了？
2: 老支书请我来的。
3: 是啊，我来和我的老伙计竹海一起喝酒了，正好撞见了小华，就一起叫过来了。
1: 这样啊。哇，好丰盛啊。
4: 小花，是不是这些饭菜不合你的胃口？要不你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做点。
5: 抱歉各位，是我自己没什么胃口，你们慢慢吃，我先失陪了。
1: 这个话语也太没礼貌了，我要去说说他。
4: 算了，小李，小花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啊。
1: 不行，人家请他来吃饭，他一脸嫌弃的算什么事儿？何况江爷爷你们准备的饭菜很好吃啊，美食 UP 主就这么金贵，只能吃山珍海味啊。
4: 哎，姓牙子，去把林香姐姐追回来。
1: 哦，好的。话语，你太过分了，平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也就算了，刚刚在别人家吃饭还这么失礼，真以为自己粉丝多就可以目中无人了吗？
2: 我目中无人？我真是羡慕你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 UP 主啊，出来工作嘻嘻哈哈的跟旅游似的，闲来无事还有心情对其他同行说三道四。你之前说我的视频商业化和套路，因为那样才能赚到钱。江叔叔家的菜是不错，但都是些家常菜，没有话题性，没有看点，所以我失望。算了，我也不觉得你能理解我。失陪。
1: 喂，你站住！
6: 话语哥，这是怎么了？

0: 做好事的鼠阿大，鼠阿大竟然唱着歌，非常开心的在扫地。今天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发生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范范他们就要来我家了，来欣赏我的新研制成果。魔法豆，到时候他们看到我家里难得卫生打扫得这么干净，就知道我对魔法豆很重视。奇怪，他们怎么还没来？
0: 真是奇怪，天都黑了，鼠阿大等的人还没有来，他现在一定很失望吧？不知道接下来他会打算做些什么？
1: 难道他们忘记要来我家了？哼，这群不守信用的人！唉，等了一天他们都没有来。我的魔法豆都没有展示，明天我一定要去斥责他们。
2: 范范，我们下次还去那边放风筝吧。昨天我的风筝飞得好高呀。
1: 豆豆鼠，你们真的太过分了，说好要去我家的，我一直等到晚上。
3: 哎呀，鼠阿大，对不起呀，我们昨天都忘了。
1: 你们太可恶，看，这就是我研制的魔法豆，它能瞬间让人变成飞毛腿。
2: 鼠阿大，你又开始骗我们，讲大话了。
1: 我本来昨天邀请你们去我家，就是向你们展示它的神奇效果的。
3: 鼠阿大，昨天我们一块去放风筝了，不是故意不去你家的。

0: 但是你们也没通知我，我又不知道，害我等了一天。
1: 鼠阿呆，我们给你道歉。你不是要给我们看魔法豆吗？快点拿出来吧。
0: 这就给你们看。该死，我一定会研制出来最厉害的。

失败了，我一定会研制出新的更好的飞毛腿魔法豆，一定，哼，到时候一定是最厉害的。

0: 是成功了。我现在已经拥有飞毛腿了，范范他们肯定不会再笑我了。哈哈，练习了整整一夜，我已经完全适应飞毛腿了。哎呀，哎，你，哈哈，我的速度真快呀！现在回家去。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是梦幻镇的飞毛腿了。龟爷爷，龟爷爷，你要去哪里呀？
1: 啊，我打算要到池塘那里去。
0: 我带你去吧。哎。

0: 这个鼠阿大做起好事来也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呀。
1: 蛤蟆小姐，你现在这是要去小店上班是吧？我送你过去吧。
0: 啊哈，鼠阿大这样还真挺让人不习惯的。
1: 飞毛腿虽然挺好的，但是一直用这个太单调了。
0: 啊哈，鼠阿大最近有点儿让人捉摸不透，不过最近他做的都是好事，这样也好。
1: 我一定要把这个大力神水成功的研制出来，能不能成功就看这

0: 觉得我现在充满了力气。哎哎，不行，我不能停下，我要去练习控制力气了。芬芬，
1: 啊，鼠二蛋，你在叫我吗？你现在怎么会跳得这么高啊？
0: 芬芬，昨天晚上我成功研制出了有效的大力神水。你有什么需要费很大力气做的事情吗？我现在浑身都是力气，我可以帮你做。
1: 你帮我把大南瓜收了吧。
0: 不就是小小的南瓜吗？它才难不倒我。
1: 真的好厉害啊。
0: 那是当然的了，我现在可是大力王。

啊哈，耍大竟然今天又做了好事，为了范范忙碌了整整一天。嘿，

0: 来干什么？
1: 十八大，我们可是来给你送奖励的。
0: 啊，送我奖励？
2: 对呀，十八大，这就是送给你的。
3: 十八大，最近你做了那么多好事，有资格获得奖励，开心吗？
4: 十八大，谢谢你今天帮我收大南瓜。
5: 十八大，这都是我们准备的礼物，你快收下吧。
0: 嗯，这些竟然都是给我的？
6: 对呀，是送给你的。
7: 十八大，谢谢你帮助我们。
0: 这是应该的。

0: 磊落的陨石。大家好，今晚的夜色真漂亮啊。咦，那不是耍大吗？这大晚上的耍大在干什么呢？他搬这么大块石头回来要干什么呢？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1: 今天我要做一件大好事，熬完这些药水就可以开始了。到时候就可以把那块坠落的大陨石送回天上去了。

0: 我真是个天才魔法师啊！咕噜咕噜变。不应该呀，是哪里出错了？
1: 爪大搬回来的是一块陨石啊，他想把陨石送回天上去。你说他能成功吗？这么大的陨石想要送回天上，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加油吧，耍大。
0: 研究了一个晚上，天都亮了，还是没有成功。这到底是哪个步骤出错了？哎，算了，休息一会儿，不如我先出去逛。

0: 逛逛吧。
1: 哇，雨后的空气真清新呐！哇，好美的彩虹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七种颜色，真好看。
2: 啊，咪咪鼠，早上好啊！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好不好？嗯，
1: 好啊，豆豆鼠，我们一起去看彩虹桥吧。
2: 确实很漂亮。
1: 大家好啊！
3: 是豆豆鼠、咪咪鼠啊，你们来得正好。快看天上的彩虹，真是太漂亮了。
1: 是啊，我们就是出来看彩虹的。
3: 但是有谁知道彩虹是怎样形成的吗？
4: 那是太阳光照到雨后的水雾折射形成的。
5: 咦，他们在干嘛呢？
6: 嗨，你们在这里聊什么呢？咪咪鼠，快告诉我吧。
1: 范范，你看天上。
6: 哇，好漂亮呀。哎，要是接打糖就好了，看得我肚子又饿了。
1: 你就知道吃。
2: 范范，我们在聊它是怎么形成的。
6: 好看是好看，可惜不能吃啊。
7: 难得看到彩虹，我们好好欣赏吧。
5: 天上的彩虹，对哦，彩虹也有能量啊。嘿嘿，我拿到彩虹就能增强我的魔法。
2: 哇，这不是鼠阿蛋吗？他跑这么快干嘛？
6: 糟了，彩虹不见了。
1: 我猜刚才一定是鼠阿蛋干的。
2: 也有可能，我们去找他问问就知道了。
8: 完了，难道他们发现是我拿走彩虹了？嗨，你们好呀！
1: 快把彩虹交出来！
5: 咪咪鼠，你说的是什么呀？
1: 大家都在那边欣赏彩虹，你的出现，彩虹突然就不见了。
8: 你们就让给我吧，我要来有用的。
1: 鼠阿大，你也太自私了。
6: 对，我们不跟你玩了，以后我做的蛋糕也不给你吃了。
8: 你们别生气呀，我只是想用它来增强我的魔法。
1: 走，我们不要和他一起玩了，去我家里玩吧。
8: 哼，等等，你们听我解释啊。
6: 哼，自私鬼。
8: 豆豆鼠，
2: 哎，这次真是你的不对哦。
8: 我只是想把陨石送回天上去嘛。哎，
5: 就算了，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没想到会让大家这么生气。对了，用我的七彩棒棒糖，他们应该会原谅我的吧。天都黑了，现在给他们送去，明天他们一起床就能收到了。

0: 现在大家都有棒棒糖了，他们应该会原谅我的吧。
1: 卓大吸收了彩虹的能量，也诚心地向大家道歉了，大家会原谅他吗？
2: 这是谁给我的留言呢？上次彩虹的事是我不对，给大家

0: 七彩棒棒糖表示歉意，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谅。鼠阿大，好吧，看他还算有诚意，就原谅他吧。
1: 大家都知道了七彩棒棒糖是鼠阿大送的，那会不会原谅他呢？
2: 七彩棒棒糖挺好吃的，
0: 我们昨天对鼠阿大是不是过分了点？
3: 我也觉得是，我们不该说的那么绝的，我已经不生气了。
0: 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2: 我们一起去鼠阿大家道歉吧。
4: 好。
2: 鼠阿大，你在家吗？鼠阿大。
5: 鼠阿大，谢谢你的棒棒糖，昨天是我们不好，话说得太重了，你可别生气了。
3: 对呀，我们还是好朋友吧，其实我应该理解你的。
6: 其实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这么自私的把彩虹抢走的。
5: 彩虹经常有，你用它来练魔法也不是坏事啊。现在你应该好好练习魔法，我们都支持你，将来成为一名伟大的魔法师。
6: 谢谢大家，我会加油的。该继续看书学习上次的魔法了，一定要把陨石送回天上去。要有彩虹的能量，再加上众人的凝聚力，大家都这么支持我，也算是一种凝聚力吧。我要再试一试。我一定可以成功的。咕噜咕噜，变，有反应了。这次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法了，发射吧！哇，真的成功！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4: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3: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共和。
3: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6: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3: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7: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8: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9: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0: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1: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0: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1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3: 再请努力，让宣纸给你一切，
14: 让宣纸给你一切。

公然搜捕共产党人及抗日进步人士，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正在以小学教师身份做掩护，积极宣传抗日、组织革命力量的孟长友被捕入狱。孟长友1916年出生于中卫县柔园堡孟家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先后就读于中卫县初级中学和宁夏中学高中班。他热情活泼，好打抱不平，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内心萌发了革命的种子。1937年10月，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后，工委书记李仰南经常到宁夏中学开展秘密活动。在他的教育引导下，孟长友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更加坚定了革命理想。年轻的孟长友革命心切，但是缺乏斗争经验，很快引起宁夏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宁夏工委及时发现了危险，安排他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孟长友和2000多名进步青年一起学习训练，从现实的革命斗争中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拯救苦难中国人民的大救星。1938年底，孟长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此后的实战和训练中迅速成长为具有高度革命觉悟、富于斗争经验的先锋战士。带着党组织的嘱托，孟长友以中央三边特委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家乡，秘密开展抗日地下革命活动。1940年初，经人介绍，孟长友被玉望县喊叫水乡海如小学聘为教员。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小学里，他迅速站稳脚跟，打开了工作局面。孟长友把进步师生团结在身边，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利用课堂这个合法的讲台，向学生讲述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策略，讲述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学生走革命的道路。他讲课深入浅出，内容新颖，叙事生动，说理透彻，颇受同学们的欢迎。短短几个月内，孟长友把校内外的革命宣传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在喊叫水一带山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一边教书，一边深入农村做社会调查，他向山区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他的影响感召下，不少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正当孟长友在海如小学宣传抗日、组织革命力量时，马鸿逵公然命令军警宪特侦查和搜捕共产党人及抗日进步人士，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0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等人被捕入狱。不久，孟长友也被特务侦查监视，在喊叫水乡被逮捕，押往银川后，与崔景岳一起监禁在宁夏第一监狱。

孟尝友看到崔景岳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敌人觉得孟尝友年轻，妄图使用手段从他身上得到党组织的秘密，但他早已料到敌人的伎俩，无论是酷刑折磨还是威逼利诱，他都坚贞不屈，没有泄露一句党的机密。

李景岳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信中说，在所捕的人中，不管其是否为真党员，都完全自首了。现在政治上站定足根的抗大生有孟长友、白玉光、王勃和我，共四人。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党中央。为了同敌人进行特殊的、持久的斗争，崔景岳、孟长友等五人在狱中成立了党支部。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牢房中的难友们团结一致，顽强斗争。孟长友为狱中同志教唱《延安颂》《义勇军进行曲》《打回东北去》等革命歌曲，用歌声向敌人挑战，用歌声鼓舞同志们的革命斗志。他们的革命精神还感染了狱卒。监狱看守余桂林受到感召，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敌人把孟长友视为狱内共产党的死硬分子，并将他拒不招供的全部情况汇报给了马鸿逵。马鸿逵气急败坏，下令处决孟长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敌人又一次进行诱降。孟长友回答：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死，我死而无憾。牺牲时，孟长友年仅25岁。他的铮铮铁骨和英雄气概，却如丰碑，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刘波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

0: 者，
1: 四指交叉，
0: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1: 两乳之间这个坑，
0: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2: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封写给风土的情书。
1: 酒标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了解宁夏、了解酒庄、了解这个产区的一个窗口。
0: 邢龙，一名讲述宁夏故事的设计师。酒标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业标签，而是在方寸之间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
1: 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作为设计师又能接触到这个行业里，所以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设计能赋予这个酒庄甚至是这个产区更多的一些附加价值，甚至是文化价值。
0: 当艺术遇见红酒，就像历史它遇见葡萄糖的根系，总会迸发惊人的生命力。
1: 它每一家酒庄都有自己的风格，无论是从风土还是从酒庄的这个故事，都能发掘出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0: 宁夏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每家酒庄都有着属于他们独特的气质和故事。想要设计出与他们最匹配的酒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感受这片风土所孕育出的独特佳酿，去寻找背后动人的故事。
2: 能在我们的酒标当中，一个是能更多的凸显一些中国元素，包括我们在版式的排布上，或者在我们一些这个包括这个有的字体的选择。
0: 好的酒标什么样？
2: 更中式，
0: 没有标准答案。
2: 也是，
0: 但
2: 就是一个
0: 酒标的葡萄酒也可以成为艺术品。
2: 这是一个，
0: 这是共识。当艺术融入其中，便会成为一场众口难调的审美博弈。
3: 现在好看的东西已经打动不了人了，东西得有趣，得有这种交互感。
0: 对于酒庄来说，酒标的艺术视觉与商业诉求同等重要。
1: 通过我们作品的表达，然后去与市场进行对接，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和庄主的三观契合，和庄主的这个想要的这个点一致，这是最难的。
0: 作为设计师，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让美学成为连接品牌与消费者的桥梁。这款酒标用砂石的质感、黄河的蜿蜒勾勒出这片土地的曲线，既是土地的颜色，也是黄河的颜色。因为这里的葡萄酒扎根在戈壁砂石里，因黄河水的滋养而鲜活。
1: 就是在酒标的设计当中，不仅我们要有酒庄的这种宣传，有产区的宣传，同时呢，我们更多的是要宣传

0: 宁夏，宣传宁夏这片热土。
1: 好，谈一谈我们去年做的马斯兰，现在主要还是做蒙旅嘛，做蒙旅这些。
0: 就是跟之前的，其实跟之前的品牌定位还是有点偏离的，是吧？
2: 随着酒标设计的工作越来越多，
0: 定义的是
2: 邢龙对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被这片风土所吸引。被辛勤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葡萄酒人所感动，
0: 尤其是从一片戈壁到一片绿洲的这样一个二三十年的一个过程，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暖心。这是几代人的付出，我还是很荣幸啊，能接触这么多酒庄啊，能为这些酒庄去设计酒标。
2: 好的酒标会说话。邢龙希望贺兰山的风和黄河水的甜能够在方寸之间被具象化，能够被看到，当然还有宁夏人骨子里的那股倔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六月下旬以来，大陆高压持续控制我区，全区多云无大范围降雨，中北部持续高温干燥，为三夏生产攻坚提供了极佳的窗口期。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显示，全区 60.49 万亩春小麦已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晾晒收尾阶段，预计七月中旬全区夏收工作基本完成。从目前的大气环流背景来看，受东移扩散冷空气与副高外围水汽输送共同影响，九号中北部的高温天气将会暂告一段落，三夏最佳的窗口期即将关闭，随之而来的是多点散发的阵性降水和雷电天气会逐步增多。九号下午，贺兰山沿山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十号、十一号贺兰山沿山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雷阵雨转中雨，银川石嘴山两市有雷阵雨转小雨，十号全区有4到5级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过程降雨量较大，请做好防范应对准备。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22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9到34度。

0: 中多云，22到35度。婺源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中卫多云，22到35度。宁东多云，22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
10: 让宣纸给你一切，
11: 让宣纸给你一切。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1至5月，宁夏工业技术改造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民生和工业用水。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30年来，

0: 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建立特色产业，深耕精准帮扶，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来自44个非洲国家的基层官员先后来宁学习减贫经验。宁夏的减贫故事正在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Thank you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谢谢。
2: 眼前热闹的直播场景是闽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日常带货的真实画面。7月8号，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外国访客，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代表团的嘉宾们，他们现场沉浸式体验乡村电商直播，近距离感受电商赋能、产业赋民的宁夏减贫新模式。当了解到一台手机、一根网线就把留守妇女变成了带货达人，大家惊叹不已。
3: 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政府一直在寻找如何帮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所以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可以效仿的中国减贫战略。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
2: 带着手机这个新农具，闽宁镇的葡萄酒、黄花菜、肉牛等特色产业正在走向全国舞台。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突破1000万元，有效带动了移民群众就地就业增收。2024年，这个车间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成为宁夏减贫的活教材。宁夏不但通过发展改变了自己，还通过发展自己改变了世界。在毛里塔尼亚，80%的国土被撒哈拉沙漠覆盖，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80%。2017年，宁夏援建的我国首个海外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再次启动。2018年11月，毛塔首例胚胎移植赫斯坦奶牛成功诞生。如今，人工受精总受胎率达85%，赫斯坦杂交二代奶牛日均产奶量较当地流牛提升7倍。
4: 截止目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已派遣8名畜牧养殖、饲草种植、作物栽培、农业机械等方面专家，驻守毛里塔尼亚开展项目建设及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当地政府技术人员、产业骨干和养殖户1500人次。
2: 从输血到造血，从闽宁镇到撒哈拉，宁夏用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贫困不是宿命，只要方向对、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2026年起，我国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新阶段，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总体稳定。中国减贫事业的答卷正从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向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纵深书写持续拓展。东方风来，春山可望，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走得通。
5: 今年以来，我区抢抓政策机遇，抓实项目建设，推进设备更新，强化市县联动，多举措同向发力，推动工业技改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1到5月，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37.1%，居全国第3。
3: 在宁夏乔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精密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操作企业自主研发的卧室加工中心，高精度加工主轴核心零部件。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技改和创新投入，实现了精密主轴、动力刀塔、精密转台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批量生产，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6: 今年呢，我们更多的是在核心部件的一个，就是最底层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材料端、热处理端，还有我们一些精密的一些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上去实现，来提高我们整个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3: 依托技改赋能，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宁夏荣光科技集团深耕 LED 智能照明领域，通过搭建产学研联合研发平台，联动中科院广州电子所及区内院校集中攻关核心技术，在小间距大屏、户外高清大屏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完成成果转化，获评自治区专精特新技术标杆企业。
7: 2026年，公司将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与研发投入，重点投入光电新技术、点状光伏技术、智能系统研发，同时继续。

0: 加大人才培养合作力度，持续攻关新技术。
1: 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政策、资金、项目、设备、县域力量，全方位推动工业技改走深走实。25个项目获特别国债1.44亿元，181个项目落实再贷款76.3亿元，大幅降低企业技改成本。谋划210个重点技改项目，开工率达77%。1至5月，淘汰更新设备4800余台套，完成设备购置投资17.5亿元，配套2亿元县域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打通政策落地壁垒。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工业技术改造，聚焦产业链升级、人工智能赋能、绿色低碳改造3大重点，推动产业链协同技改、智能制造提质、绿色产业扩容，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全区工业产业迭代升级、高质量发展。
2: 7月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青铜峡市调研全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1: 宁夏波兴正品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是广东来宁创业企业，依托我区产地优势，种植菜心、青心等高品质绿叶蔬菜，可实现四季持续供货。调研组详细了解供港蔬菜种植模式及在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深圳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华南核心城市销售情况。在宁夏新茂祥蔬菜现代集配中心，工人正在将包装好的菜心快速装入冷链运输车。调研组了解到，依靠标准化生产与冷链技术应用，宁夏蔬菜32小时即可运抵广州市场。叶盛广联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聚力打造集蔬菜种植、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带动本村及周边群众300余人就业。调研组为联合社创新发展模式、联农带农助力群众稳定增收点赞。座谈会上，5名企业代表围绕冷粮蔬菜产业发展现状、新技术应用、市场拓展等方面发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青铜峡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回应企业关切，与政协委员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做实做强冷粮蔬菜产业夯实品质核心优势，培育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持续擦亮宁夏冷粮蔬菜品牌。要立足政协职能优势，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的推进产品深加工、破解优质不优价困境、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深入调研、务实建言，助推我区冷粮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期间，调研组走访慰问青铜峡市11户困难职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自治区总工会残联负责人参加慰问。
3: 今年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全区水务事业的主力军，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下辖48个基层党组织，拥有1065名党员，他们用水的柔情润泽万家，用火的激情攻坚克难，书写了党建引领水务惠民的动人篇章。
4: 您好，吴中水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我们家现在漏水了，麻烦派人过来给我灌一下水。
4: 好的，女士，请您先不要着急，麻烦您报一下您的地址，那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督办。
1: 党员柴立威在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服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0年，其中10年专职负责热线接听。每到夏季用水高峰，他单日接电超过600通，嗓子哑了，水也顾不上喝一口。
4: 我们是连接用户与供水企业的一个桥梁，我们都是要切身的为用户着想，先急用户所急啊，为用户呢第一时间登记。转办督办
1: 电话刚挂，检维修中心的党员突击队已经出发了，城区10分钟，近郊20分钟，必须到

0: 烈日下，队员们撬开滚烫的井盖，钻进闷热的阀门井，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排查。
1: 好，阀门真差都没有。
2: 阀门真差着呢。
1: 看，晚上路上都睡眼开开了，看看水表，水表转的。
2: 水表工作真差。
1: 真差。那就好。
3: 你有没有遇到过家里的事儿和正好抢修的这个难题遇在一起的情况？
1: 老爷子有病，家就让兄弟妹妹先照顾吧。我也是一名老党员，想把老百姓放在首位，保证居民有水。
4: 有什么困难，作为党员你肯定是必须要先冲到最前面，只有这样，底下的职工才能跟着你一起上。如果你都退缩了，大家也可能大家都有畏难情绪。
0: 吴中的水连着万家灯火，宁东的水则牵着工业命脉。在这里，水的稳定就是生产的稳定。
5: 水务公司要给我们提供700万的是一个一年的一个水量。最困难的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开始，我们就是水费交不上去，然后水务公司也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然后保证我们的一个生产用水。
0: 在宁东，水务公司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24小时调度中心不间断守护。
3: 如何能够确保啊这个工业用水它不间断呢？
6: 画面上是红色的，是我们的用行机组，显示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备用的机组。我们出厂是设置一个恒压供水的压力，保证出厂水的一个稳定。
0: 民生用水有温度，工业供水有力度。宁夏水务集团累计为全区20余个重点工业园区、1300余家企业稳定供水，保障500多万群众生活用水。
7: 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守牢水安全底线，服务先行区建设，用心做好民生供水，践行国企为民初心。
8: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7月8号至9号在银川举办。
0: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活动内容丰富，安排务实精准。7月8号下午，我区和中联部集体会见外方重要嘉宾，深入交流脱贫减贫、区域协作发展经验，共商对外务实合作举措。7月9号，研讨会将举办开幕式、多区域减贫经验对话交流和闭幕式。宁夏基层群众将现场分享脱贫攻坚故事，中外嘉宾围绕不同区域减贫实践深入研讨，共同探索现代化发展路径。
9: 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50多国家的120多名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分团组来宁参会。同时啊，来自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自治区党校、宁夏社科院、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国内智库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也将参会。研讨会总规模200人左右，参会来宾啊，国别多、领域广、层级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突出的特点。
0: 本次研讨会立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聚焦全球减贫治理、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发展等重点领域，通过专题研讨、嘉宾会见、实地参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以来宁夏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和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分享中国经验、宁夏方案。
10: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全球现代化的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能够成功，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能够成功。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个平台主要是介绍中国是如何成功的，那么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思想与世界这个新的平台，我们主要是通过交流研讨来帮助

0: 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
1: 七月八号，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新书首发式在银川市永宁县米宁镇举办。
2: 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由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与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下属出版发行社合作出版，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两国人文交流简评经验共享的重要文化成果。
3: 精选了全国22个不同类型的扶贫故事，反映了中国扶贫的这个经验和成就。今天是这个简语版的首发仪式，选择放在闽宁镇，反映了东西部协作的一个典型的意义。我们是想让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借鉴，能够交流。
2: 活动现场，闽宁镇村民代表结合扎根闽宁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闽宁协作异地搬迁政策。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向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捐赠该书中英西普简多语种版本，多语种图书正式纳入闽宁镇馆藏文献。
4: 因为我们现在立足展馆也在讲新时代的闽宁故事，我们也有挺多的外宾啊，通过外文版的书籍大家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我们的故事啊，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这些外文版的书籍走向学校园当中去，让孩子们了解如今那新时代的闽宁故事已经走向了全球。
5: 七月八号，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行。该条例于2026年4月28号经银川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将于2026年7月11号即西夏岭申遗成功1周年之际正式施行。
2: 条例共5章38条，包括总则、保护管理、阐释利用、法律责任和负责。相较于原有的银川市西夏岭保护条例，本次废旧立新实现了从文物保护上升到世界遗产标准化保护，严格对接世界遗产公约要求，明确遗产区、缓冲区双重分级保护制度，划定刚性保护红线，从单纯管护升级为保护、阐释、利用、传承全链条法治治理，系统厘清了各方法定职责。
6: 旨在加强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明确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凸显西夏岭作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见证的特殊价值。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7月7号，艾德加斯诺后人、美国艾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中外斯诺研究专家、中外媒体记者来到同心县，沿着斯诺采访的足迹，共同见证回忆这段历史。
7: 1936年的8月下旬，美国的著名新闻记者斯诺先生呢，就在对面那段城墙上呢，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历史性照片，叫《抗战之声》。
2: 当年，斯诺以记者追求真理的勇气、客观公正的态度、深厚的国际主义情怀，搭建起东西方沟通互鉴的桥梁。如今，国际友人们踩着斯诺的足迹再聚同心，置身这片红色沃土，亲眼见证革命老区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8: 会邀请朋友们，国际朋友们来这儿看一看，多了解这些了不起的故事。
9: 我觉得一个是讲故事比讲道理好，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红色历程很值得讲，叫外国人亲历其境看了以后，叫他们来讲。
2: 活动中，中外嘉宾们还前往玉望镇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实地调研，从红色地标到产业基地，从回望革命岁月到走访产业发展一线，嘉宾们切身感受到了同心县厚重的红色底蕴、民族团结成效和乡村振兴发展新貌。
10: 2025年底，我们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是3.2万亩。 其中我们的迎柴胡的种植面积是2.05万亩，占全国的迎柴胡种植总面积的50%。
11: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些农民高兴，真的为他们高兴，因为我知道90年之前这边特别艰苦，但是现在所有的平民能享受这么大的发展已经很不错。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世界上很多的农民会羡慕我们这儿的农民。
2: 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全区高等教育优化布局部署要求，7月7号，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一办三院两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一办三院两中心包括中卫校区办公室、文理学院、旅游与健康学院、信息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中卫校区分院、宁夏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中卫分中心、中卫市教师发展研究中心。按照发展规划，今年秋季学期，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专业数量将达到60个，在校生超6000名。2030年，在校生将达10000人。
12: 锚定打造中卫新的增长极，紧扣数字信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新兴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探索建立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的校地企联合培养模式，促进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有效缓解重点产业人才缺口。
2: 近年来，中卫市与宁夏大学多次共商中卫校区提质扩容工程，签订多份战略合作协议及具体落实文件，为中卫校区教师提供100套人才公寓，投入资金9亿多元，先后保障软件工程等11个本科专业顺利开设，4000多名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各行业。
13: 固原市年产20万吨果蔬及肉类国际冷链物流集散中心项目近日启动设备安装，项目总投资7650万元，核心建设内容包括智慧冷链仓储和高标准洁净加工两大板块。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年出口创汇2亿元，可直接稳定就业150人，带动1000户农户增收。
14: 7月7号，农行宁夏分行在银川举办金融助力闽宁协作我在行主题活动，活动集结福建、宁夏政营、科研企业资源，通过闽宁协作成果展示、规划发布、项目签约，深化跨区域金融协作。活动现场还发布金融助力闽宁协作3年工作规划，明确每年投放不低于100亿元综合金融支持。
2: 34集现实题材电视剧《种墨园》7月8号晚黄金时段登陆宁夏卫视频道，与广大观众见面。该剧以千年手工宣纸、人类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为主线，聚焦老一辈手艺人与新时代青年的命运羁绊，生动讲述当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突破成长困境、找准人生坐标、深耕乡土与行业的励志故事。深刻映照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成长为优秀干部与行业标杆的蜕变历程。
1: 山河焕新，百姓安居，曾经苦瘠的这片土地如今全面褪去贫困底色，山野山川到处是一派兴旺景象。
5: 宁夏脱贫攻坚的壮阔答卷不断为世界各国凝聚减贫信心，分享发展经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塞上大地沧桑巨变。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再见董卓，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9: 让宣纸跟你一起。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

0: 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

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

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

0: 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升级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肉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2: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把这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6: 快点快点！
5: 哎，大大大大。
2: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 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7: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8: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我这一生有两个阶段，两种情况。从中学读书起至解放前这一阶段，我也立了一点志气，想努力为社会做点进步事业。可是限于环境，得不到深入学习革命学说，得不到思想改造，以至于乱动乱撞，盲目冒失，一事无成。解放后至今这一阶段，我觉得有了人生的正道，看见了光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安定，生产愈显发达，人民生活舒适愉快，兵练国强，外务消弭，古人所说的国泰民安，此之谓也。1994年，91岁的雷启麟在回顾坎坷一生时，这样恳切而朴实地评价自己。1904年，雷启麟出生于今天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韦闸镇韦闸村。1924年加入国民党。1986年，82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他的前半生也并非盲目冒失、一事无成，而是在斗争中逐渐成长，投身爱国救国行动，为宁夏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雷启麟的红色启蒙开始于在银川的五中八师求学期间。当时学校从北京聘请了一批教师，他们参加过五四运动，经常结合教学宣扬五四精神，鼓励青年学生学科学、学文化，走反帝救国的革命道路。雷启麟的心中渐渐燃起了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的火焰，积极投身于革命。1927年，雷启麟、李宇春、袁金章等人被送往西安中山学院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残忍杀害共产党人，西安中山大学掀起了大规模的学潮。雷启麟、李宇春等因为组织这次学潮被学校开除，历经波折后，于1930年春进入北平民国大学学习。1929年底至1930年初，宁夏到北平读书的人日渐增多。雷启麟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宁夏旅平学生会，张子华等共产党员先后加入。当时，雷启麟住在北平市西城区的一所公寓内，学生会办公室就设在他的小屋里。为了开展宣传活动，学生会合办了油印刊物《荧光》，由袁金章任主编，雷启麟撰写了刊头语。刊物揭露马氏家族在宁夏的黑暗统治，与宁夏的革命运动遥相呼应。荧光的呐喊唤醒了民众，也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和仇视。宁夏省政府派人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控告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党组织，旅平学生都是共产党员，荧光是赤色刊物。1933年，马鸿逵主政宁夏后，将荧光刊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方面明令禁止荧光在宁夏发行，一方面对学生会成员进行分化瓦解。在马鸿逵政府的打压下，荧光被迫停刊。雷启麟等人没有放弃反马斗争，连续策划组织在宁夏的武装行动，但阴差阳错之间，几次行动都没有取得成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雷启麟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进一步坚定了追求

真理投生革命的信心。1934年秋，雷启麟从北平民国大学毕业，回到宁夏，密切关注时局变化。1937年八月，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来到宁夏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张子华在宁期间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抗日救亡政策，曾与袁京章和雷启麟联系，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委托他们掩护党在宁夏的地下工作。1937年十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成立了中共宁夏工委，先后任命杨一木、李仰南为工委书记。不久，李仰南经人介绍见到了赋闲在家的雷启麟，动员他出来工作，掩护中共地下党的工作。1938年春，在袁京章的帮助下，雷启麟到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任民运科长。同年秋冬季节，国民党防共反共的逆流波及宁夏，马鸿逵公然下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人。由于杨一木、李仰南等地下工作者先后暴露，中共宁夏工委决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在雷启麟、袁京章等人的掩护和帮助下，地下党工作人员相继撤离宁夏，返回边区。1939年十月，中央决定派崔景岳、王勃到宁夏接替李仰南的工作。一天，李仰南带着崔景岳在谢家寨找到雷启麟，他们三人到附近的小渠坝谈话。李仰南说自己要离开宁夏，由崔景岳接替他的工作，希望雷启麟帮助崔景岳开展工作。1940年初，崔景岳又密约雷启麟在南门外的小茶馆见面谈工作。李仰南在边区做工作总结时曾说，在宁夏，马鸿逵统治得很严，有严密的保甲制度，处处站岗放哨，没有合法证件寸步难行，连国民党中央的军队也进不了宁夏。如果没有雷启麟等人的热情帮助和周密掩护，我们很难在宁夏站住脚。他也曾提到介绍雷启麟入党的事，但上级党组织认为，让雷启麟在国民党内部工作比现在加入共产党更有利。1940年三月，雷启麟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举办的第八期中央训练团。他在训练团揭露了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和种种暴行，训练团为之轰动。这时，在宁夏工作的崔景岳等共产党人被捕入狱。马鸿逵指责袁京章、雷启麟通共，袁启麟被迫流亡在外，开始组织宁夏旅居外地青年反抗马鸿逵的活动，直到宁夏解放。1949年四月，南京解放，雷启麟、袁京章、司以忠三人以旅京同乡会的名义，希望广大宁夏游子迎接解放，重建宁夏。雷启麟向解放军写信，要求回宁夏工作。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介绍，雷启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此后，雷启麟先后任宁夏省政协秘书长、宁夏省民政厅副厅长、甘肃省银川行政专署副专员等职。自治区成立后，亦担任要职，为宁夏的建设和发展继续尽心竭力。1991年四月17日，是崔景岳烈士牺牲50周年纪念日。雷启麟利用春节期间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去看望他的机会，提出
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革命先烈，在崔景岳光荣牺牲的地方建一座小学。不久，在三烈士牺牲的银川城隍庙后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原银川市第十三小学也正式更名为景岳小学。雷启灵的一生充满坎坷和波折，但他无私无畏，一身正气。虽然是一名迟到的党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党的坚定信仰和忠贞不渝。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又是一年丰收季，今年正是宁夏西吉县火鸡村推行联产单干的第五年。村支书火焰红一早就到田里盯收成，
1: 这个好的，你看撂回去接，往屋提，趁哈点啊。来，可以走了。
2: 在2021年以前呢，我们村也种蔬菜啊，比如说零零散散的，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些农作物，没有一个带动老百姓能挣钱的产业。
0: 要发展产业，规模化是共识，但火焰红却不想走包地给企业大户的老路。
2: 土地是我们唯一的资源，如果能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去的话，这个身份就比较尴尬了。我们想做一个我们村全体老百姓共同参与的一个蔬菜基地。
3: 现在咱们这个样子也看上去有点细，是不是该施肥了？
4: 对，施肥，下午施吧。你看地有点干了，就要施肥。
0: 就这样，火鸡村两委将千余亩蔬菜基地规划成芹菜、辣椒、西兰花等种植片区，可调控各小片蔬菜成熟进度和上市时间，不仅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效果，更能在市场上见缝插针，抢占机遇。
2: 到2024年呢，我们的蔬菜基地的规模扩大到2600亩，参与种植的农户202，就是全村的常住户，基本上就是户户参与。
5: 我们家是23年左右加入的，刚开始比较担心嘛，看着大家干的都挺好，完了我们也就接着干了。我们家每年都要种5-6个大棚左右，现在收入有提升，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芹菜呀、辣椒呀，都送往全国各地，不必担心说是种成了没出去，所以大家呀都就热情似火，每年都跟着胡书记这样干，大家也比较有信心。
0: 依托宁夏冷凉蔬菜的金字招牌，火鸡村的田间蔬菜走向全国人民的餐桌，而天南地北的生意也找上了门。
6: 插到这个底下可以，不能往上面插，往上面。

0: 他把那个报纸扎住了一个口子，他就会感染。两天三天之后，他就
1: 我们来到火鸡村种植的蘑菇，也很想把村里的农民带动起来。现在已经带动了60户的农民，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种蘑菇。以后不只是只会种芹菜呀、辣椒呀，他们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2: 地越种越活，日子越过越好。这条连产单干的致富路上，火焰红又琢磨起了新奔头。
3: 我们一直在转型，今年新引进的有麒麟瓜试验田，有菌菇的试验田。我们肯定在这些品种当中呢，要筛选一个适合我们村的能长期发展的主打产业，要做一个我们火鸡村自己的品牌。
4: 从苦极甲天下到千亩绿浪翻涌，村支书火焰红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通过连产单干这把金钥匙，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既解锁了土地效益增收的密码，更守住了乡亲们恋土爱乡的初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用特色产业引路，还要靠基层组织引领，更要构建连接紧密、利益共享的连农带农机制，把共同富裕的种子播进老百姓的心田，借时代的春风生根发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江子柳大师啊，是我们省博隆重邀请来创作的，他指定要进你们宣家的职，特别看重您做的宣纸。您是宣誓宣纸第35代的传人，又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这宣纸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真是。
1: 千年宣家，千年宣纸啊！哼哼，朽木枯矣，人老色衰，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复。
2: 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云天兄，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啊！
4: 江大师问：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其实，做宣纸的老祖宗早就有了定论。当然了，青菜萝卜个人所好，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1: 墨分五彩，浓淡干枯湿，浓时如紫夜凝露，淡时。 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焦枯处，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下艰难氤氲。没入肌理，涟漪渐次，如晕月染浆，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3: 你听懂了吗？没有。
5: 云天兄，大师，我说的对吗？大师做的诗肯定是好诗。
3: 我说的是纸，
5: 那自然是好纸，
3: 好不好要验了才知道。
5: 江大师钉子四尺螺纹特镜单宣成活了。
6: 请大师验纸，走吧。师傅，师傅，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师傅。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可想死你了！哎，我们这儿新开了一家汤泉，特别好，我一会儿带你去泡汤去。
6: 留着胡闹吗？江大师到这儿有事儿，你怎么去洗澡呢？
7: 师傅就好这口，等我再说。哎，走吧，
6: 快点啊，出去。
7: 妈，
6: 桃子。
7: 哎，那是谁呀？
8: 薛永明儿子，薛岩。

0: 师傅落的这张瓷纸，古天之下
1: 在哪儿？我看到还有什么画像？
2: 永岩捞的这张纸啊，真是应了老祖宗说的那句话了啊，青丝残意，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啊。

0: 蒋大师作画选题啊，都是随墨而动，随心而动啊，真是叹为观止啊。这好纸就是好纸，画的就是不一样，真是墨韵万变，墨韵万变。
1: 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纸，还有火气，可是你看，浓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震云影。可惜了，可惜呀、啊！
2: 请江大师指教。
1: 来，把这幅画立起来，让我们永年兄好好的悟一悟。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茎玉折，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不然葬送了一世英名，贻笑大方啊。
0: 江大师，咱们在这桃花镇转了一大圈了，宣师傅的手艺那是当仁不让的，你看要不就这。
1: 你也看到
3: 师傅今天绝对有
1: 问题，宣家的纸我们也是
3: 你去劝劝，
1: 结果还是没有一张能让我满意的宣纸。
4: 我劝谁呀、啊、
3: 劝劝。哎，
1: 真是瞎子看手表浪费时间。
4: 您别掺和好了，
1: 现在啊，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即使在这千年宣纸千年宣家。
5: 你说什么呢？你
6: 什么呀？
1: 走了。
0: 张大师，
7: 张大师，您说在千年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5: 对呀、啊、
8: 这声不不好意思，张大师他刚来他不、
1: 好，不用说了。小姑娘，我送你两句诗：雨入沙痕墨自悬，万变云章纳海天。
7: 您能解释得清楚怎样才能叫墨自悬吗？
1: 小姑娘，你
7: 我刚调到桃花镇，对宣纸还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宣家是传承千年的名门正宗，宣家的纸享誉海内外，有口皆碑。我觉得您刚刚那样的评价不太合适，当然如果您能提出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相信宣师傅一定可以改得更好。
5: 你又不懂，
7: 所以到底是捞的问题、晒的问题还是料的问题？
9: 对呀、
1: 啊、这小姑娘你是谁呀、啊、哎，小丫头是哪儿的啊？干什么的？
0: 这是镇上彭书记啊安排来陪同
7: 我。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幡办的，我叫林依然。
1: 林依然，小姑娘，我跟你说，这关于纸。
2: 小林呢？人家是个女孩子，啊，说话还是要那个一点。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所作所为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呢。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大佛，您就。就去找一个大庙吧，真的，否则我们承担不起、啊、
4: 来，别动，
1: 先生您，我用了你们家几十年的纸，现在连句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2: 绝对不是这样，您是我们的顾客，而且您是著名的专家，您随便一句话一个举动都让我们这小小的民营企业或者兴旺或者死亡，您实在看不惯我们这儿，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是要赶我走吗？
4: 师傅你先消消气，消消气啊！
1: 什么呀，
4: 爸，爸，我师傅那是大师，他说话就得端着，那才有大师的范儿。你得理解这个事儿。
1: 这不，臭小子，你说什么呢？你
4: 师傅，我爸他说话呢是嘴巴有点毒，嘴巴这个很臭，这邻街坊都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但人家怎样？
1: 就是你人缘太次，知道吗？哪有这么去做事？
4: 是，
1: 对不对？
4: 爸，
1: 你们，爸，
10: 妈。你干什么呀你？
1: 混蛋玩意儿！
2: 他是混蛋，也是他师父教出来的。

0: 你可怪不上我，蛤蟆骨头变不成金凤凰，再怎么说它也是你的种。
1: 什么什么，
2: 这个姜子流，
0: 我今天的话是狠了点儿，不过我就是想好好敲打敲打的。一个人支了那么大个摊子干什么？老马拉大车，他能拉到什么时候？拉得动吗？与其这样，你不如把工人该辞的辞了，留一个槽子，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做一些好纸，这不好吗？
3: 我把您大老远的请过来也是这个目的，本来是想呢您呲他两句，哎，他就知难而退了，谁曾想冒出这么根搅屎棍来，把这事给搅和成这个样子。
0: 他是搅屎棍，我们是什么？哎呀，
3: 不是那个意思，师傅，您别生气啊。
0: 你是个愣头青。
3: 对对对，愣头青。
0: 好了，轩岩啊，做师傅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不过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你爸那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实在不行就由他去吧，啊。
3: 也只能先这样了。
0: 好了，
3: 我送送你。
4: 蒋老师啊，怎么样，聊好了吗？
0: 聊好了，
4: 那我们走吧。
0: 走。
4: 好，
5: 再见蒋大师，慢走。
4: 再见啊。
3: 来，师傅慢点，保重身体啊，
0: 照顾好你爸。
3: 哎，好汉留步。哎，
5: 干嘛呀轩岩？
3: 敢问这位小姐姐是何方神圣啊？
5: 我是个人，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轩家传承千年不容易，但是如果这家里有个败家子的话，也能毁了这千年。
3: 你说谁是败家子呢？
5: 行了，走了。
3: 是我是败家子儿，有意思。
6: 这个林远根本不适合进化班工作，待人接物起码的分寸都没有。
5: 廖主任，这个江大师这么重要的接待任务，我不是让你亲自安排吗？怎么说来说去都成了林然的问题了？
6: 彭书记，有两家宣纸作坊偷排污水被抓了典型，县环保局刘局早上8点等着听我的整改汇报，您还催着我视频号的推进，我哪有功夫呀？
5: 这个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
6: 不是能力问题，就是情商太低。咱们请江大师给我们做宣传，他可倒好，一下子给得罪透了。经发办挑着桃花镇经济发展的大梁，时间紧担子重，让他这种人再搅和下去，工作真的没法干了。
5: 主任，书记，我觉得依然他刚来才半个月，还不适应咱们体制内的工作，也情有可原吗？
6: 他根本就不想适应，都是我们去适应他。
5: 要给您请。
7: 哎，彭书记。哎呀，火了火了
5: 啊！谁火了？怎么了？
7: 林依然，林依然火了，你看看啊。
8: 您说在桃花镇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
9: 从哪儿来的？
8: 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发办的，我叫林依然。
9: 你十岁月老。哎，
10: 这江大师用薛老爷子的纸这么多年，怎么开始胡说八道了呢？
9: 对，现在找一张好纸真的是太难了，即使在这
11: 儿，你看啊，就这点击率，老爷子看见不得气死了，
12: 这是要回老爷子呀。这是
8: 所以闹你闹
13: 着站起。你说闹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姑娘不好，
3: 对他不好，他跟我师父这么一闹，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
13: 那你还乐？做人要有良心，人家姑娘是替咱说话呢。
3: 是，我也不想笑。我师父呀，就说他是个愣头青。哎，
13: 儿子，嗯，那个廖主任不是你中学老师吗？啊，你跟他说说，别为难那姑娘。
3: 行行行，去去去。哎，
1: 上哪儿去啊？
3: 我去谈点事儿。
1: 啊，你还有正经事儿要谈？
3: 那屎壳郎子都能找到推粪球的地儿，我怎么呢？
1: 行了，
3: 有个正经事儿了。
1: 等你的带料呢，啊，下午就要用。
3: 知道，我让张璐去了，让他帮我。
1: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活了？
3: 我哪敢安排呀？我们这叫做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懂了吗？啊。
1: 罐子不孝，肥田出瘪道。
13: 成天找儿子的毛病。有这功夫，你好好想想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发吧。
1: 那陈老师不是有一大笔订单吗？哎呦，
13: 定是定了，钱没到账。
1: 老规矩，收货付款。你放心吧。
14: 哎，桃子，
15: 你可算接电话了。廖主任让你现在赶紧回来。彭书记这回火大了，说给咱们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现在大家都在商量对策呢。
14: 我跟你说，弄不好这回是要问责的。
5: 我妈这边有点事儿，我实在是走不开啊。
14: 不是，姐姐，你得回来。我跟你说，主任还在生气，书记刚才说要给你调岗。
15: 你要是再不回来，事儿就大了。
5: 行，我知道了。
16: 哎，江姐。咱们再聊两句行吗？
17: 还聊啥呀？去买个饭都嫌我时间长，每天夜里起夜七八趟。我没说啥，我一天睡不到两三个小时，下午刚眯一小会儿，你妈就对我说，一天到晚睡不够。
16: 哎，不，江姐，你看咱们一直都相处得不错，对吧？你给我两天时间，我找到人你再走好不好？
17: 脸撕破了，再待着还有啥意思？我定好下家了，你抓紧找人吧。
16: 不，江姐。
18: 我买的两包抽纸都被他拿走了，你去把它要回来去。
16: 你不去是吧？
18: 那我去。
16: 哎呀呀，行了，妈妈慢点。不是妈，你不想用它，你直接跟我说行吗？你一句不用了，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啊？
18: 你就不能请两天假啊？你照顾我两天怎么了？
16: 妈，当初是你让我考的公务员，你知道我工作有多忙多累吗？
18: 你。
16: 我懒得跟你说，但我还有急事儿呢。
18: 啊，行，你走，我谁都不用啊，护工我也不用，我亲闺女我也用不起。你就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呗，我这死活都不用你管，让开。
19: 姑娘，刚做完手术就这样，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这也认识一个护工。还不错，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16: 太感谢了，谢谢你啊，大姐。
19: 行，赶紧去看看你妈吧。
16: 谢谢。
20: 哎呀，这个林雨，打电话都联系不上。
21: 这个事情。

0: 林源，为什么挂我电话？你是我的领导还是我是你的领导？
1: 事情太多了，对不起。
0: 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1: 这是我的错吗？
0: 你说什么？
1: 廖主任，我就是因为负责任，所以才当面纠正江自流，不能任由他给桃花镇宣纸产业抹黑。
0: 你觉得你没错是吧？视频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个是不是事实？
1: 首先，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是因为江自流说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不是因为我怼他。第二，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江自流说的不负责任的话造成的负面影响，那我是不是有责任来承担？是不是可以等这件事

0: 事情的负面影响解决之后再来向我追责，我觉得也为时不晚。哎呀，
1: 规则的话也都先不要讲了。林依然，那你觉得现在该怎么解决这事情？
0: 那我就提三点建议。第一，马上和

0: 他镇有着最优秀的宣纸文化和手工艺传承，我建议可以举办一个大型的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全面推广，正面宣传，可以请业内的诸多人士来为桃花镇证明，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的宣纸产业和厚重的宣纸文化。
1: 林依然，
2: 王书记，
3: 县长现在非常关心我们下一步的应对方案，但是我刚才听见了，你前两条不可取。姜子流大师现在在书画界备受尊重，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书画界，对我们的桃花镇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你们刚才说的举办这个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其实跟我们说的纸王大赛是一个意思呀。
4: 对，
5: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什么纸王大赛啊？我们桃花镇以前一直都办纸王大赛，全国各地做手工纸的都来参加，连续多少届都是宣家摘得纸王桂冠，后来就没再做了。不过大赛的评委请的都是宣纸行业的权威，来参加的也都是全国手工纸的顶尖高手。如果这次大赛恢复，咱们桃花镇再夺冠，当然就证明桃花镇造的纸是全国最好的宣纸。
3: 对，廖主任，咱们这个纸王大赛能不能尽快恢复办起来？
6: 我办吗？
3: 对呀、啊。
6: 这我不行的，王书记，
3: 你什么情况啊你？
6: 王书记，你了解的，我写写稿子，搞搞研究可以，组织协调不是我的强项、
3: 啊。廖主任，一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啊？平时我看见你在办公室讲大道理的时候，比谁的道理都多。说吧，能不能干？我告诉你啊，能干你就干，不能干让位。
0: 彭书记，纸王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嗯，
6: 想都不要想，你现在好好反省，等着处理吧。
0: 彭书记，考公之前我在北京一家策展公司做大型的策展活动，从前期策划到具体执行都是我来负责的，这方面我有经验，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因我而起，我有责任有义务最大程度来挽回印象。
6: 你别啰嗦了，这个事儿不归你管啊，你的工作彭书记另有安排。
0: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调岗，我不接受。如果指望大赛我给办砸了，不用组织上处分，我主动辞职。
7: 依然，你别冲动，你再想想。
3: 林依然，你这个是在跟我立军令状吗？
0: 是。
3: 好，你这个军令状我接了。
6: 彭书记，办指望大赛不是个小事情啊。
3: 他不行，你来。就这样，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尽快落实这个纸王大赛的执行方案。明天，我明天就要走。
0: 好，
7: 那总书记。
8: 不是妈，你确认护工给你的训练时间不够，你直接跟他讲就好吧。你让我跟他说，本来简单的事情就给搞复杂了。妈，我不是。喂，桃子，这廖主任不是让你弄公众号设计稿吗？你还不弄啊？
7: 哎，催我的多了，得排队。我还有一大摞报表呢，什么保险的、京普的、农用地的，还有哎多了。
8: 那你明天交不出来怎么办、啊？
7: 我就跟他说我肚子疼，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8: 哎，对了，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啊。我想了一下啊，筹备这个纸王大赛呢，其实不难。赛制呢，以前就有。其实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宣纸厂作为比赛场地就可以了，然后再下设各个的小组。嗯，其实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4: 而且人员安排上，彭书记抽调各部门支持。

0: 这是一道谜题。
1: 你呀，想的太简单了。
2: 不是，你有什么话你直说。
1: 帮我砍一刀，我再告诉你。别揭发你了。
0: 哎，我
2: 那么磨叽。嗯。说吧。
1: 你想，彭书记一说把这事安排给廖主任，那老廖就吓得跟浑身过电一样。为什么？这里边呀，坑多了。那以前年年办，后来怎么就突然不办了？
2: 我看啊，还是你比较懂。
1: 那当然了，我爸妈呀，他们都在体制内待了大半辈子了。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你踩的这些坑，你全替我踩了个遍。
2: 所以我说呀，我才是那个小白。以前呢，筹备什么活动，我觉得我只要努力了，就一定能看到结果。现在来了这边之后，啊，算了，我不说了。
1: 怎么说呢？这指望大赛吧，就是那种你拼了命都不一定能有好结果的事儿。我感觉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要不然帮你想办法推脱算了。
2: 不用，已经上了路就没有回头路了，否则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1: 那要是真办砸了呢？你还真辞职啊？你是不是还有退路？
2: 没有，从北京辞职之后啊，就没有退路了。

0: 翠发，怎么样？是不是比轩家大多了？
1: 啊！哎，比赛场地要是拿下这儿的话，那厉害了。
0: 对。
2: 肖总，正经方班的两位同志找你。哦。
0: 肖会长。
1: 哦，肖总好，我是经发
3: 的。
4: 你们俩现在可是桃花镇大名鼎鼎的人物。
1: 肖总，您这话说的，我们俩就是两个小萝卜头子，哪能跟您比啊？哦，刚刚我们参观了您的厂子，真大。要不我说呢，还得是肖总，要不怎么能做宣纸协会的会长，哎，是吧？
4: 谈不上，都是同行兄弟们给面子，不能当真的。
1: 那个，肖总，
4: 哎，
1: 指王大赛的场地就定您家了啊？
4: 哟。那还真不行，你也都看到了，我现在这儿正在赶一批上百万的货，要没法按时交货，我得赔付违约金的。
1: 那个肖总，能不能再协调商量一下？
4: 这真不是协调的事儿啊。
1: 肖总，您是宣纸协会的会长，纸王大赛呢也是为了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嘛，这廖主任就夸您这儿好呢，彭书记也支持，彭书记也说您这儿
4: 是。彭书记已经跟我们开完会了，我们宣纸协会啊肯定会大力支持，但现在我这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是吧，哪怕你们能提前点跟我说，我这单子不接不就行了吗？但现在我是真没办法。
1: 是是，这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有疏忽，我们给您道歉，不好意思。
4: 这真不是道歉的事儿，市场经营一定得讲诚信，我必须按时交付订单。你们还有别的事吗？来上一下。
1: 肖总，
0: 我看呀，他就是故意的。
5: 这纸王大赛在谁家办就是给谁做宣传，这桃花镇又不是就他一家大厂。
0: 没错，
5: 我何必呢？我在一家树上吊死我。
0: 对，咱们呀，换个地方继续吊。
6: 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家的情况。哎呀，我的厂子啊，要是靠卖宣纸，早饿死了。你们是看见了，我捞纸的槽子是不少。再说白了，那都是蒙人的。哎，挂羊头卖狗肉，有人要纸呢，我就去肖总的厂子拿；有人要来参观呢，我就把肖总的师傅请过来表演一下。你们让我办这个纸王大赛，这是既打了桃花镇的脸，也是想打我的脸呐。
7: 今年还真办纸王大赛，
0: 真办，
5: 您得支持啊，得参加。哎呀，
7: 我肯定支持，但是你看，我们家现在这个实力啊，哎，不过这几亩茶园是我的啊，如果政府需要茶叶，我免费支持，免费赞助啊。今年这个纸王大赛有黑幕。
1: 不是，蒋总，您这话说的，纸王大赛什么时候有过黑幕啊？
7: 之前这个纸王大赛是办得可红火了，为什么后来停办了呢？太烂了！哎呀，这届届纸王都是宣家的，哪有这事儿啊？怎么着，整个桃花镇别人不会造纸啊？只有他们家历史悠久啊！咱不说别的，就说我们蒋家这星球牌，那在民国期间那就是响当当的这个啊，那如果放到现在，那是全球 number one。我们家这个纸行开在香港、上海、东南亚的时候呀，他宣家还在琉璃厂摇尾巴转圈呢。嗯，你回去啊，跟镇长书记啊私下里沟通沟通，这回啊选我当纸王，风水轮流转嘛。这样大家一看，哎，不是宣家的了，大家都有盼头，哎，这样这纸王大赛才会越办越红火。
5: 肯定出过气了，故意在这儿给我使绊子叫板。
0: 关键是啊，咱们还不能得罪。咱们经发办呀，主要就是跟宣纸产业打交道，离不开宣纸协会的协调和配合。要是真把这会长得罪了，以后工作就难办了。我感觉肖明说咱们没跟他商量，也就是个借口而已。你也看到了，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参加。肖明他犯不上得罪人，所以就拿咱俩说事儿了。
5: 有这么严重吗？
3: 真有。
5: 反正我不管他有什么花花肠，我既然绕不开他，我就找他呀。去那个吧，优选超市。
3: 可以。哎，那不是宣言吗？宣言，你不打招呼啊？
5: 跟他打什么招呼啊？啊，你喝什么呀？
8: 目前存在北京故宫。用的就是100%弹皮原料的宣纸，也是我们的国宝。
9: Oh, that's very early.
8: Sorry, gentlemen. Wait a moment, please. 儿子，
3: 可以啊，宣言。我看你这跟老外他们聊得有来有往的。
8: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9: Surprisingly, the coffee here is pretty good.
8: 这几个老外啊，在网上看到我的画。就非要在德国给我办一展，啊，这不特意找过来了吗？我那些画啊，都是在网上这么卖出去的。嗯，
3: 挺厉害。
8: 林然，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宣言。
5: 有事儿啊？
8: 你这是又打算去砸谁的场子？
5: 你有关系吗？
3: 宣言，是不是知道点啥呀？
5: 行了，桃子，他能知道什么呀？赶紧走了。哎呦，
8: 办指望大赛得罪了肖民，没人搭理你们啊，找不着地儿了，就打算给肖民找点事儿，对不对？别那么惊讶，毕竟我在桃花镇的宣纸协会的群里面，那群里面骂你骂的都刷屏了，你现在去自个儿不痛快呀？
3: 你快别打趣他了，给我们想想办法吧，走投无路吧。
8: 你看他那样。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吗？
5: 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说。
8: 谈笔交易啊。
5: 先说来听听。
8: 交易都没谈好呢，说什么呀？
5: 行，你先说什么交易。
8: 这事儿我给你办了，你呢就在这条街上大喊一声，宣言不是败家子，是我林依然有眼无珠，我对不起宣言，我错了。
5: 不是，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呢？
8: 谁让你先说我的呢？
5: 然后呢？你怎么帮我搞定？
8: 答应了。
5: 你先说。
3: 你说宣言的主意能行吗？
5: 他就是一个败家子，不靠谱，别信他。
10: 酒杯端起来呀，嘿哟啊，把酒都干掉啊，嘿嘿哟啊，
11: 干杯！
12: 肖会长，肖会长，
13: 哎呦，领导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让个地儿，让领导请，领导请，领导请，来来来来来，
14: 领导三位，
13: 来坐坐坐坐坐，
14: 别客气，别客气，
13: 坐坐坐坐坐坐。
14: 坐坐坐，别坐，来快，拿餐具，
13: 两袋。
14: 哎，
5: 是
14: 餐具，餐具。
5: 嗯，那个肖会长，哎，要不咱们聊一下那个比赛场地的事儿？
15: 都认识吗？这不是视频里丽江自留的女孩。
14: 视频吧，视频。
10: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林依然是从我们首都北京回来的高级白领啊。是我们镇政府经发办，是镇上主抓经济的业务骨干，高知精英，颜值担当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粗啊，别介意。但是呢，我对待朋友是情真意切，肝胆相照。既然今天有朋友来，那我们就好酒好菜好招待，是吧？
16: 对对啊，
10: 我提一杯。这第一杯酒，我们敬一下我们镇上的新领导，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最最尊贵的林依然女士。
3: 啊，不好意思啊，肖会长，我们不会喝酒。那、啊、
10: 不会喝没关系啊，我可以教你啊。喝酒很简单，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嘴张开，第二步把酒倒进去。
11: 来，咱们喝。
10: 学会了吗？
16: 心意领了。那个，单位有规定，工作日不能喝酒。
10: 对。来来，坐。这规矩啊，都是人定的。再说今天也没外人啊，破个例，好吧？欢迎小林同志做客我们宣纸协会。嗯。
16: 真的是工作有规定，不能喝酒。
11: 哎呀，明哥，我看啊，这就是感情还没到位。这要感情到位了，这七仙女都能下凡见董永，这织女啊都敢背着王母娘娘会牛郎，是不是啊？
17: 是不是啊？
11: 哎，你说的对呀、啊，
17: 这词儿真硬啊！
16: 我今天来，不是干部的身份。也不在邀请之列，我之所以主动来，是想跟各个职场老板交个朋友。这彭书记指示了嘛，为了挽回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声誉，所以要办好这届指望大赛。这说白了也是为了咱们在座的各位，对吧？我想趁着大家都在这里，我想请求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一起把桃花镇宣纸产业给做起来。

0: 关大杯。
1: 哼。
0: 领导，够诚意吗？
2: 我觉得这个就算。
0: 好，既然今天经发办的领导都在这儿，我也表达一下感谢，感谢政府领导给我们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大力的帮扶，没有你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们的今天。预祝本次指望大赛取得伟大的圆满的成功。

0: 我们要去找萧慧。
1: 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2: 你呢，就跟肖民说这么一句，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啊。这句话就是，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0: 对，什么意思啊？
1: 照我说的干，这事儿就很好办。
0: 如果你积极配合守望大赛，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3: 哎，怎么走了？
4: 刘哥，他堵什么窟窿啊？
3: 哎呀，来，老肖，
4: 来，你来，坐，傻子，
3: 哎呀，别问了，
4: 来，
3: 咱们继续，
4: 来，咱们继续，
3: 好，
4: 老肖歇一会儿。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6: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小菜，一会儿还有大鱿鱼呢，尝尝。
1: 真行你！
2: 你把肖明给治了，但你跟盛言的交易还没兑现呢。
3: 他们无耻小弟，我怎么能上他的当？
2: 但我怎么感觉，这宣言好像在撩你呢？
3: 撩我？可拉倒吧！
4: 哎，肖会长，
5: 小林同志，实在是抱歉啊，
6: 给你们开了个玩笑，别往心里去啊。
4: 啊，没事儿。
5: 你今天说的那个话，说了一半就跑了，
6: 那另一半留着给我猜谜啊。
4: 肖会长，我觉得这件事儿您肯定知道是宣言说的对吧？您直接问他就行了。
6: 我问他了，他让我问你。
5: 哎，你在哪儿呢？你看今天饭也没吃好，我请你吃个饭吧。
4: 今天晚上有点晚了，我觉得吃饭就算了，要不明天咱们金发办见面聊。哎
5: 呦，明天下午不行，我有事儿。你看明天上午行不行？
6: 行的话，我一大早就去找你。
4: 行，可以。
0: 肖会长，别着急走，进去等吧。
6: 林然呐，我等了一上午了，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还扣我电话，他什么意思呀？他到底在哪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嗯，许阿姨跟我说的。怎么了？有事儿啊？我专程来感谢你的。
1: 你是来谢我呀，还是来戏弄我呀？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戏弄你？但我确实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嗯，你看我啊，我毕竟是个公务员，我毕竟还是要注重一下公务员的形象，对吧？就是你那件事儿，能不能换一件事儿？或者你先记着，日后呢，等有机会我再还你，行吗？
0: 合作破裂，我不需要你。要不然，你再换一个条件。曾经有一份公平的合作摆在你面前，你并没有去珍惜。现在你倒追悔莫及了，我怕再给你机会啊，也不中用。

0: 干什么？赖上我了？啊？
1: 小林同志，哎呀，你这一上午够忙的啊！
2: 我在办公室等你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肖会长，我现在跟轩岩在一起，我觉得有些话呢，我们三个一起把这些事情说明白比较好。
1: 好，好，好，你说，你说啊。
3: 首先，江子流说在你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损害的是你们轩家和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影响，跟我没有关系。我按照彭书记的指示办纸王大赛，也是为了帮助你们轩家和桃花镇的宣纸产业。还有啊，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不管，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这个活我也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们拿比赛场地的事情来要挟我的话，我只会觉得你们无耻、可笑、幼稚。
1: 我，
0: 倪然，
3: 干什么？
0: 车钥匙干什么？啊？不是倪然。

0: 好的交易，不是履行承诺不合适吧？
1: 我也跟没什么兴趣跟你谈交易了。哎，
0: 你还挺会耍赖的啊！
1: 谢谢你，谢谢夸奖。
0: 你这是生我气了？
1: 从小到大能生我气的人都是爱我的，没想到你也喜欢我啊！不是你怎么这么自恋呢你？
0: 是你给我的暗示啊！
1: 我给你什么暗示了我？
0: 你一直生我气，就会一直把我放在心上。
2: 你欠我一个人情，我同意了吧？我跟你说，我也在，你比你开的快，我也开的快。
3: 小林同志，哎，小林同志。
0: 学员，你小子行啊！啊，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啊，
4: 拿我当药引子是吧？你跟我说实话，你和他什么情况啊？
0: 哪来什么情况啊？不是我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了？我现在这是为了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那是做服务呢。哎呦，
4: 自己说的那么伟大。
0: 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嗯，
4: 就那姑娘，脾气大得很，你可得小心点。你想不想把那窟窿给补上啊？
0: 他一说我就知道是你出那馊主意，你赶紧说，我那还忙着呢。
4: 想当年，你背叛师门出去搞机械纸厂，
0: 哎，
4: 请注意你的用词，我那是奔向幸福生活的大路。
0: 哎，你觉得你师父我爹他最气你什么呀？
4: 最气的肯定就是我丢了手艺呗。你是他最看重的大弟子，你一走了之，是不是伤透了老爷子的心？他自然就会把你从宣家传承谱上给抠下去了。你如果参加省文大赛，再拿个好名次，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你手艺没丢，没忘本。
0: 然后呢？
4: 然后你好好道个歉，大摆宴席请他原谅，这窟窿是不是就补上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我这手机丢了那么多年，那万一……哎呦喂，小民子哎，这琴能补拙。<笑>
0: 是是是，师傅，琴能补拙。行，
4: 嗯，
0: 我去。
4: 行。
0: 你到时候别倒反天罡，整个第一，别说给你补上了，把你那印都给撕了。
5: 那绝不可能，师傅永远是第一，我努努力，保三争二吧。
4: 哎，你别着急走啊，指望大赛场地的事儿，你给解决一下啊。
6: 没问题。

0: 坊间有一种说法，叫看水色，知止盈。一张宣纸成色怎么样，看水体颜色，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好的宣纸虽然薄如蝉翼，却能够承载浓墨重金，难道只是因为它的水色的好坏吗？
1: 不，水、浆料、材料、时间。 还有捞纸、晒纸、剪纸，各种工艺一个都不能少。只有108道工序锤炼出来的纸，才能经久耐晒、千年不腐。

0: 你有多久没来了？行了，刘师傅，您帮我抬点儿。好。
1: 师傅，你手放头上了。你看清楚，还不动的是你的手。
0: 还是你的心，是心力。小米，你给我记住，自己要跟自己较劲儿，知道吗？社会上的诱惑多了，欲望也不足，心力如果不够，就挨不过去。一辈子那么长，这样才能坦荡的做人，才能问心无愧。记住了吗？记住了。
2: 那第二个牌子往右一点，哎，对，第三个就这，你也往右挪一点。好嘞，我看一下啊，
3: 行，这个没问题。不行啊，
2: 来，我看一下这些牌子，没问题吧，都？
3: 没问题。
2: 没问题，一会儿就给挂上去啊。
3: 好，行。
2: 哎，东师傅，
4: 哎，
2: 那个一会儿检查一下池子还有器材，没有问题的话跟我说好吧？
4: 好。
2: 哎，好，辛苦了啊。
5: 是这个，哎，你们这边衣服处理好了之后，去那边开会，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5: 没问题，跟我说啊。
6: 好，
7: 一场一个人，你这是买一赠一啊？啊，
5: 我可不参与你们这事儿啊，我是来检查工作的。
6: 怎么样啊？准备的？
5: 得亏年轻时候底子好，手艺上手也快，就是这腰不行。
6: 啊，保三正二了。
5: 保三正二。 有点悬呐！
8: 怎么又悬了？贾二虎方才来了，啊，这小子憋了个大招，他把家里的三千回来了。
5: 蒋油三，他回来了。
8: 哇！二虎，这位老先生这把年纪了，还能捞出这排山倒海的气势，不容易啊！
9: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我三叔，这是我们蒋家唯一得到祖上真传的人啊，技术不减当年。
10: 我们星球牌宣纸，云纹平均，结构紧密，韧性易绝，靠的就是这排山倒海的捞底手法，从一而成。
11: 无论是轩辕年呐，还是谁，都不少了。
12: 咱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
13: 现在蒋家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就是有蒋油三，啊，南阳这么一支花来撑着。
14: 我三叔啊，平时在东南亚经营这个星球牌宣纸，这次是回来探亲，顺便拿个纸王。我三叔要是在国内，这纸王还有宣家什么事儿？
15: 这么多年，蒋家失去的体面要拿回来。
16: 和往次不一样，因为江自流他跑到这儿来闹了一通，他在宣家说了一句话，他没见到一张好纸。就他这句话对我们宣家，那可伤了元气的。如果说这次比赛我们要是赢了，那么就消除了江自流对我们的不好影响。但是万一要输了，你看呢？对我们宣家那就麻烦了。
17: 那名儿比命还重要啊！那当然，名和命两样都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宣家输不起呀！没事。
18: 老易，
17: 你上。
18: 别指望我呀，我怕比赛。
19: 那现在就只剩下宣言和张度了。嗯，哎，张度学的刻苦啊，这台帘算稳的。
20: 他那就稳啊，照猫画虎，学了个样子罢了。
19: 3年学徒，5年半足，7年才成师呢。张度啊，才学了1年多，那差远了。
20: 不过，宣言这孩子倒是蛮机灵的，他跟着我在制潮边长大的。
0: 虽说这几年捞的少了吧，可是基本

0: 功在呀、啊。让宣言、张连、张都抬脸，哎，
1: 这个可以。
2: 这是最好的搭配了，就他俩了。哎，
3: 啊，这孩子不争气呀、啊，他现在成天到晚就是弄这个。那个什么纸的那个玩具，他痴迷着呢。
2: 那不是纸玩具，人家叫宣纸文创，给你说过100遍了，你都记不住，还在这老瞎说你。
3: 从古到今，在宣纸上画油画，你们见过吗？没有过，那是糟蹋宣纸，也糟蹋我们做宣纸的老祖宗。
2: 又想了想了，这开个会怎么还老祖宗了呢？
3: 小鱼，你给宣言打个电话。哎，就说我们现在全场开大会，决定了由他来做长联。
1: 好嘞，师傅。
4: 哎，杨哥，你在哪儿呢？
5: 哎，什么事儿啊？哎，
4: 现在厂子里开会呢，就等你呢，赶紧来啊！啊，
5: 好，你等一下啊。
4: 还等什么呢？全都在这等着你呢，你来吧。
5: 我还没接电话呢。
3: 啊，这什么意思啊？
5: 哎，我不接，我不接，我就不接。
2: 人家换彩铃啊，不懂。再接着打，再接着。
3: 给他挂了，给他挂了。我张连，啊，张都，抬脸，就这么定
6: 了。老薛，
2: 老薛，老薛，
7: 林依然。
8: 出来。那你先弄一下，一会儿过来啊。
2: 干嘛呀？不是生气了，快点。
7: 办职棒大赛是工作，写十篇文章就不是工作了。工作单上十几件事情挂着，办公室里一个人找不到，你们哪个能向我汇报我工作？不要忘了，我还没退休。我还是金牌班的主任，
8: 明天就开始比赛了，那么多麻烦的事情都没处理，所有人都等着我呢，而且您又不负责指望大赛的事情，我跟您汇报什么呀？
7: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就这样跟我讲话呀？
8: 我是在陈述事实。
9: 刘老师，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这这么多人，有损您的威信。
7: 彭书记要求在视频号上发2篇宣纸人的文章，配合指望大赛的宣传，要求有视频，有采访，下班前必须发上去。我还安排不了他们的工作了。林然，既然你这么要求进步，明天我就打报告调岗，给你腾位置。
9: 哎呀，刘老师，他连姜自留都照给不误的，是吧？你跟他吵闹，那伤不到他，只能有损您的威信。刚才是说要采访来着，是吧？您看我这不是现成的宣纸人吗？采访我不就完了？哎，这张度也在，他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跑到咱们桃花镇做新宣纸人的。实在不行，我把肖明也叫来。
7: 行啊，
9: 我们宣家老祖宗啊，这1000多年以前是逃难来到了桃花镇的。刚来啊，没有地给你种，就逼到了深沟沟里面去。没有粮食，没有地怎么办呀？山上的檀皮有的是，拿来造纸换粮食，说到底的还是为了混口饭吃，总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不是？那山里面穷啊，连个房子都没有，搭个棚子就开始造纸，天热的时候光着屁股照样干，呵呵，反正这山里面没有外人嘛。不过这事儿后来传到山外去了，那山外的人呢，瞧不起我们，觉得我们这帮造纸的呀像个野人一样，后来都管我们叫纸花子。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8: 这句话呀也充分展现了你的精神世界。
7: 宣言啊，哎，主要突出宣纸文化，乱七八糟东西你不能乱讲。
10: 我认为啊，宣家老祖宗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发现了青檀皮、沙田稻草和山泉水的黄金比例，墨韵万变，赋予了书画的灵魂，承载了中国文化，成就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才能一直传承到今天。哎呀，
9: 其实啊，这个檀皮造纸啊，很早以前就有了。那过去的青檀树没有现在的多，现在大面积的种植啊，那量少不够用怎么办呀？这会儿又体现出了我老祖宗的智慧了。他们把 沙田稻草和青丹皮混在一起一起搅，没想到这效果出其不意的好。哦，我不是说我们老祖宗这个偷工减料啊，我是说他们懂得变通，当然了，也是权宜之计嘛，总得要吃饭。
8: 嗯，不能让一家老小都饿死，对吧？
9: 没错啊。
11: 算了算了，你不要讲了。
10: 在宣纸制作的过程中，
9: 我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呀？我主要是想表达，宣纸的发明固然伟大，但没有必要刻意升华。
2: 儿子啊。
9: 哎，妈。
2: 哟。你这些东西是要扔的还是要收起来呀？
9: 这是啊，我要寄到德国去参加东方文化展呢。
2: 哎呦，我儿子真牛。
9: 你看是谁儿啊？
2: 那是。水果给你放桌上啊。
9: 哎，行，放点吧。
12: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2: 不瞒你说，你爸他自己也知道比赛不行，他想让你去，可是他又不能说呀。他也知道他跟你一说你肯定不去，哎呀，就挖空了心思，这转弯抹角的还去开个会，你知道吗？那个会完了以后，我这心砰砰砰的直跳啊。儿子，今天咱娘俩推心置腹的在这儿说呢，你爸那个腰，他要是去比赛，万一折了断了，哎，再难听点瘫了，你说咱家的日子怎么过呀？他这后半辈子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9: 他还想让我当他传人呢，我都应了。
2: 你当然得应了，咱家就你这一个儿子，你不当谁当啊？
9: 他爱传谁传谁，

0: 师傅，师傅，悠悠不舒服了，来压。说了不让你干，你就是要请长。
1: 师傅，您就别干了，我把这点料送下去，我来弄。您歇着啊，等我回来啊。
0: 要有张都的一半，我就知足了。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宣言的孩子呀，善良、心直，不出大事了，也不用操心。我要是有他这样的儿子，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了。
2: 你说这个宣纸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呢？我上大学那会儿啊，我就问过我同学，我说你们知道宣纸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的。我接着就问，我说你们会买宣纸吗？他们就说，我用不上，我买它干嘛？这就是现实，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我现在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能让宣纸有一条新的出路。我希望它能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从最基本的用，再到了解，培养出了新的客户群体，才能让传统宣纸有更高的价值体现。哎呀，你看看你这些想法和思路多好啊！
3: 你跟你爸去沟通嘛，省得你爸成天说你拿他这么好的宣纸在那儿不务正业，霍霍。哎呦，
2: 我跟他说得成吗？我，
3: 那我说，
2: 别，你也别去，就他那脾气，他那犟劲儿啊，一整，传统老祖宗，你也说不着。再说了，我跟我爸两项和平原则，我不招惹他，他也别招惹我，维持现状挺好。
3: 行。 反正我的意思你都知道的。

0: 你爸不能去比赛，你明白就行了。
1: 哎，妈，我差点把这事忘了。这是我内蒙同学给我推荐的，说是对腰间盘突出好，你给我爸贴上。
0: 看看，看看，最心疼你爸的还是你。
1: 那最心疼我的还是我妈的。
0: 心里知道就好。我说的话你放心里啊。
1: 知道了，妈。好吃呀，妈。哼。
2: 我当挺好的。哎，
0: 挺好的。嗯。哎呀，你看看啊，谁最关心你啊？只有你儿子。
2: 嗨，他要是听我话，不给我闹别扭，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0: 他听你话，我儿子比你优秀，凭什么听你的？行了，起来吧，试试我给你买的护腰。来，走走看。中年，
2: 嗯，
0: 想想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跟那些年轻人比，你比得过吗？这回就算我求你了，咱不比了，行吗？
2: 哎，
0: 哎呀，那个指望咱不要也行。嘿嘿
2: 嘿，你这个腰高真不错，你瞧瞧，我都挺起腰来了，你看，有劲儿。我告诉你，这次比赛我一定参加。我薛永年除了做纸之外，我没别的本事。但是这次纸王比赛，我不能输了。我的输了，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3: 本届纸王大赛，隆重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评委，他们分别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沈国军先生。红星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满城贵师傅，省博物馆书画馆首席专家钱聪教授，大雅斋文化集团代表、大雅斋桃花镇分公司总经理欣然女士。本届纸王大赛分为四个评比环节，他们分别是捞纸竞速、成品率、规定射重、专家试比。每个环节最高5分，最低1分，没有完成比赛者为0分。现在进行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捞纸竞速，规则如下。要求在1小时之内数量最多者获胜。
4: 这有年腰不行。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 别紧张，稳着来。
5: 二人捞纸，掌人主事，口诀是得手要紧，全凭手感定厚薄，把控纸的刻重匀度。白脸的口诀是烧手要松，随行就势，一脸水靠深，说的是下水要深，铺底成型。二脸水过心，通过两遍水的叠加，让纸浆的纤维交错咬合，五心找平，最终控制纸张的韧性和匀度。

0: 浪掷去一绝，大智
1: 能在南阳打下一片江山，确实是有手续。还邀请您去比赛，看他的宣言。

0: 怎么了？
1: 看见那个姓蒋的了吗？他是真厉害，都说他是宣家的劲敌，而且我看宣叔叔那腰好像也有点儿。
2: 哎，许阿姨说了，说宣叔叔这几天的腰间盘突出又犯，而且又严重。
1: 完了，你怎么可能真完了？你看今天来了多少媒体啊，说这冠军要是让桃花镇之外的人拿了，那真证明咱们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了。
2: 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爹娘有命吧？
1: 小子。

0: 数着呢。我三叔至少比薛永年多十几招呢。
1: 你没想到你三叔还真挺厉害，
0: 在整个东南亚都算头一号，你以为呢？
2: 师傅腰撑不住了，师傅。
3: 没事，别紧张，稳着来。
4: 老薛的行。

0: 师傅，嗯，你是不是刺眼？
1: 很讨厌。
0: 评委，
1: 怎么了？
0: 领导们，能不能给我们换个槽子？这现在太刺眼了。
2: 没有多余的槽子了呀。
3: 不对呀，这不公平啊！
4: 张栋，就过来。
0: 师傅，
4: 快点！
0: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4: 过去加夜班，晚上不照样干吗？快点，
2: 快，没时间了。
0: 好。
5: 小孩子，这是玩哪出啊？怎么把眼蒙上了？

0: 师傅加油！
1: 加油！
2: 厉害！
3: 能向泰山老拳啊，宝刀未老。

0: 请各级组员到会议组集合。师傅，没事吧，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呦，慢点，师傅，师傅，慢点，慢点，慢点，师傅，来，喝点水。你没事吧？腰还顶得住吗？行吧。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师傅。
1: 腰怎么样？哎，咱走。哎呀，慢点，慢点。大家收到了啊！经技术员验证，与参赛者核实无误，各参赛者的。 捞指数量为星球职业184张，得5分。辉煌职业182张，得4分。宣誓职场172张，得3分。群星职场165张，得2分。
2: 金靴职场147张，得1分。比赛公正，数据准确。我宣布，第一比赛环节，捞指竞速，星球职业获胜。
3: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2: 师傅，恭喜啊！
4: 辛辛苦苦办了这么个大赛，看来就是给桃花镇冲了个大洋相。老薛，这事儿啊，主要就怪我，我又不是比赛紧张的嘛，要不就我上了，你看看弄的。
5: 不怪你，要怪啊。
6: 就怪我这个腰不争气。哎呀，
7: 师傅，要我说啊，谁都不怪。要怪就怪那太阳，它比赛的时候不偏不倚，非得要照着师傅的眼睛，这不影响师傅了吗？哎呀，这才比赛的第一天，不怕啊？
6: 对，
7: 晒指我来，不就是比个成品率吗？我保证啊，100张，100张没毛病。哎，
6: 我也是这样说的啊，称重比赛，咱们也输不了，按规定啊，6斤半1刀指。
7: 就老宣这手艺啊，上下差不了5钱。
8: 是的呀。哎，
7: 让专家评去呗，论品质。
6: 哎呦，
7: 师傅是强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哎哎，
6: 不能乱说。
8: 哎呀，我知道师傅，这不是关起门来讲吗？
6: 关着门也不能说。
8: 宣师傅，帅指啊，我跟老壳子打。
7: 哎呀，我们俩搭配。
8: 谁要跟你搭呀？讲什么你都听不懂，天天就知道惹人生气。
9: 各位选手，我再次提醒你们，1小时之内以成比率决胜负，成比率不足90%的是被弃权。
10: 各位选手，加油啊！好好干，加油！你看，这纸不对呀，老头子。 看，
11: 别急，再润润。来。

0: 你看，这一转转好几圈了。
1: 怎么了？
2: 就我们这有问题啊？
3: 对啊。
2: 来，我来试试。
3: 这结也揭不开，弄不上去啊！赶紧
2: 告诉永年，
0: 我去找一下我们厂长。
2: 你去吧，
0: 谢谢。
2: 跟着去。
0: 谢谢。哎呀，
4: 宣师傅啊，
0: 宣师傅，
5: 奶奶，
0: 你快进来看看吧。
2: 怎么了？
0: 到，
2: 师娘，
0: 快去吧。
2: 这是出什么事？
0: 不知道，肯定是出事了。放心，老宣进去了。

0: 呢？
1: 这是
2: 这儿的。
3: 这味儿不对啊。

0: 总是粘的，
1: 有胶水，
2: 显然是有人在这喷水壶里做了手脚，加了胶水了。
3: 那我去再放一下。
4: 他在喷胶水，喷胶水纸就揭不下来了。
1: 厂里灯都关了，这画质肯定不行啊，这是谁啊？这也看不清啊。
5: 我们最终的冠军，我们的指望是肖敏的辉煌职业。
6: 好，
0: 你知不知道在二虎你给我师父造成多大的损失，我和我师父的窟窿怎么补？
7: 你拿人家当师父，人家拿你当徒弟吗？
8: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一至五月，宁夏工业技术改造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民生和工业用水。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30年来，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建立特色产业，深耕精准帮扶，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来自44个非洲国家的基层官员先后来宁学习减贫经验，宁夏的减贫故事正在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 Thank you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谢谢。
3: 眼前热闹的直播场景是闽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日常带货的真实画面。7月8号，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外国访客，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代表团的嘉宾们，他们现场沉浸式体验乡村电商直播，近距离感受电商赋能、产业赋民的宁夏减贫新模式。当了解到一台手机、一根网线就把留守妇女变成了带货达人，大家惊叹不已。
4: 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政府一直在寻找如何帮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所以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可以效仿的中国减贫战略。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
3: 带着手机这个新农具，闽宁镇的葡萄酒、黄花菜、肉牛等特色产业正在走向全国舞台。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突破1000万元，有效带动了移民群众就地就业增收。2024年，这个车间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成为宁夏减贫的活教材。

0: 宁夏不但通过发展改变了自己，还通过发展自己改变了世界。在毛里塔尼亚，80%的国土被撒哈拉沙漠覆盖，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80%。2017年，宁夏援建的我国首个海外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再次启动。2018年11月，毛塔首例胚胎移植赫斯坦奶牛成功诞生。如今，人工受精总受胎率达85%，赫斯坦杂交二代奶牛日均产奶量较当地流牛提升7倍。
1: 截止目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已派遣8名畜牧养殖、饲草种植、作物栽培、农业机械等方面专家，驻守毛里塔尼亚开展项目建设及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当地政府技术人员、产业骨干和养殖户1500人次。
0: 从输穴到造穴，从闽宁镇到撒哈拉，宁夏用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贫困不是宿命，只要方向对、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2026年起，我国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新阶段，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总体稳定。中国减贫事业的答卷正从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向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纵深书写持续拓展。东方风来，春山可望，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走得通。
2: 今年以来，我区抢抓政策机遇，抓实项目建设，推进设备更新，强化市县联动，多举措同向发力，推动工业技改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1到5月，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37.1%，居全国第3。
3: 在宁夏乔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精密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操作企业自主研发的卧室加工中心，高精度加工主轴核心零部件。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技改和创新投入，实现了精密主轴、动力刀塔、精密转台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批量生产，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4: 今年呢，我们更多的是在核心部件的一个，就是最底层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材料端、热处理端，还有我们一些精密的一些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上去实现，来提高我们整个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3: 依托技改赋能，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宁夏荣光科技集团深耕 LED 智能照明领域，通过搭建产学研联合研发平台，联动中科院广州电子所及区内院校集中攻关核心技术，在小间距大屏、户外高清大屏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完成成果转化，获评自治区专精特新技术标杆企业。
5: 2026年，公司将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与研发投入，重点投入光电新技术、点状光伏技术、智能系统研发，同时继续加大人才培养合作力度，持续攻关新技术。
3: 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政策、资金、项目、设备、县域力量，全方位推动工业技改走深走实。25个项目获特别国债1.44亿元，181个项目落实再贷款76.3亿元，大幅降低企业技改成本。谋划210个重点技改项目，开工率达77%。1至5月，淘汰更新设备4800余台套，完成设备购置投资17.5亿元，配套2亿元县域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打通政策落地壁垒。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工业技术改造，聚焦产业链升级、人工智能赋能、绿色低碳改造3大重点，推动产业链协同技改、智能制造提质、绿色产业扩容，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全区工业产业迭代升级、高质量发展。
6: 7月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青铜峡市调研全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3: 宁夏波兴正品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是广东来宁创业企业，依托我区产地优势，种植菜心、青心等高品质绿叶蔬菜，可实现4季持续供货。 调研组详细了解供港蔬菜种植模式，即在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深圳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华南核心城市销售情况。在宁夏新茂祥蔬菜现代集配中心，工人正在将包装好的菜心快速装入冷链运输车。调研组了解到，依靠标准化生产与冷链技术应用，宁夏蔬菜32小时即可运抵广州市场。叶盛广联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聚力打造集蔬菜种植、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带动本村及周边群众300余人就业。调研组为联合社创新发展模式、联农带农、助力群众稳定增收点赞。座谈会上，5名企业代表围绕冷粮蔬菜产业发展现状、新技术应用、市场拓展等方面发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青龙峡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回应企业关切，与政协委员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做实做强冷粮蔬菜产业夯实品质核心优势，培育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持续擦亮宁夏冷粮蔬菜品牌。要立足政协职能优势，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的推进产品深加工，破解优质不优价困境，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深入调研，务实建言，助推我区冷粮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期间，调研组走访慰问青龙峡市11户困难职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自治区总工会残联负责人参加慰问。
2: 今年，宁夏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全区水务事业的主力军，宁夏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下辖48个基层党组织，拥有1065名党员。他们用水的柔情润泽万家，用火的激情攻坚克难，书写了党建引领水务惠民的动人篇章。
7: 您好，吴中水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我们家现在漏水了，麻烦派人过来给我关一下水。
7: 好的，女士，请您先不要着急，麻烦您报一下您的地址，那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督办。
3: 党员柴立威在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服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0年，其中10年专职负责热线接听。每到夏季用水高峰，他单日接电超过600通，嗓子哑了，水也顾不上喝一口。
7: 我们是连接用户与供水企业的一个桥梁，我们都是要切身的为用户着想，先急用户所急啊，为用户呢第一时间登记转办督办。
3: 电话刚挂，检维修中心的党员突击队已经出发了，城区10分钟，近郊20分钟，必须到场。烈日下，队员们撬开滚烫的井盖，钻进闷热的阀门井，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排查。
9: 好，阀门真撬的没有？
10: 阀门真撬着呢。
9: 啊，晚上路上的水也开开了，看水表，水表转的。
10: 水表工作真撬。
9: 真撬。那就好。
11: 你有没有遇到过家里的事儿和正好抢修的这个难题遇在一起的情况？
9: 老爷子有病，家就让兄弟妹妹先照顾吧。我也是一名老党员，想把老百姓放在首位，保证居民有水。
12: 有什么困难，作为党员你肯定是必须要先冲到最前面，只有这样，底下的职工才能跟着你一起上。如果你都退缩了，大家也可能大家都有畏难情绪。
3: 吴中的水连着万家灯火，宁东的水则牵着工业命脉。在这里，水的稳定就是生产的稳定。
13: 水务公司要给我们提供700万的是一个一年的一个水量。最困难的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开始，我们就是水费交不上去，然后水务公司也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然后保证我们的一个生产用水。
3: 在宁东，水务公司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24小时调度中心不间断守护。
11: 如何能够确保啊这个工业用水它不间断呢？
14: 画面上是红色的，是我们的用型机组，显示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

0: 一个备用的机组，我们出厂是设置一个恒压供水的压力，保证出厂水的一个稳定。
1: 民生用水有温度，工业供水有力度。宁夏水务集团累计为全区20余个重点工业园区1300余家企业稳定供水，保障500多万群众生活用水。
2: 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守牢水安全底线，服务先行区建设，用心做好民生供水，践行国企为民初心。
3: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7月8号至9号在银川举办。
1: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活动内容丰富，安排务实精准。7月8号下午，我区和中联部集体会见外方重要嘉宾，深入交流脱贫减贫、区域协作发展经验，共商对外务实合作举措。7月9号，研讨会将举办开幕式、多区域减贫经验对话交流和闭幕式。宁夏基层群众将现场分享脱贫攻坚故事，中外嘉宾围绕不同区域减贫实践深入研讨，共同探索现代化发展路径。
4: 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50多国家的120多名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分团组来宁参会。同时啊，来自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自治区党校、宁夏社科院、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国内智库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也将参会。研讨会总规模200人左右，参会来宾啊，国别多、领域广、层级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突出的特点。
1: 本次研讨会立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聚焦全球减贫治理、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发展等重点领域，通过专题研讨、嘉宾会见、实地参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以来宁夏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和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分享中国经验、宁夏方案。
5: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全球现代化的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能够成功，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能够成功。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个平台主要是介绍中国是如何成功的，那么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思想与世界这个新的平台，我们主要是通过交流研讨来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
6: 7月8号，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新书首发式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举办。
1: 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由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与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下属出版发行社合作出版，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两国人文交流、减贫经验共享的重要文化成果。
7: 精选了全国22个不同类型的扶贫故事，反映了中国扶贫的这个经验成就。今天是这个简语版的首发仪式，选择放在闽宁镇，反映了东西部协作的一个典型的意义。我们是想让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借鉴，能够交流。
1: 活动现场，闽宁镇村民代表结合扎根闽宁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闽宁协作异地搬迁政策。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向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捐赠该书中英西普简多语种版本，多语种图书正式纳入闽宁镇馆藏文献。
8: 因为我们现在立足展馆也在讲新时代的闽宁故事，我们也有挺多的外宾啊，通过外文版的书籍，大家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我们的故事。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这些外文版的书籍走向学校园当中去，让孩子们了解如今那新时代的闽宁故事已经走向了全球。
3: 7月8号，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行。该条例于2026年4月28号经银川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将于2026年7月11号，即西夏岭申遗成功1周年之际正式施行。
1: 条例共5章38条，包括总则、保护管理、阐释利用、法律责任和负责。相较于原有的银川市西夏岭保护条例，本次废旧立新实现了从文物保护上升到世界遗产标准化保护，严格对接世界遗产公约要求，明确遗产区、缓冲区双重分级保护制度，划定刚性保护红线，从单纯管护升级为保护、阐释、利用、传承全链条法治治理，系统厘清了各方法定职责。
9: 旨在加强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明确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凸显西夏岭作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见证的特殊价值。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7月7号，艾德加斯诺后人、美国艾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中外斯诺研究专家、中外媒体记者来到同心县，沿着斯诺采访的足迹，共同见证回忆这段历史。
10: 1936年的8月下旬，美国的著名新闻记者斯诺先生呢，就在对面那段城墙上呢，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历史性照片，叫《抗战之声》。
1: 当年，斯诺以记者追求真理的勇气、客观公正的态度、深厚的国际主义情怀，搭建起东西方沟通互鉴的桥梁。如今，国际友人们踩着斯诺的足迹再聚同心，置身这片红色沃土，亲眼见证革命老区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11: 会邀请朋友们，国际朋友们来这儿看一看，多了解这些了不起的故事。
12: 我觉得一个是讲故事比讲道理好啊，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红色历程很值得讲，叫外国人亲历其境看了以后，叫他们来讲。
1: 活动中，中外嘉宾们还前往玉望镇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实地调研，从红色地标到产业基地，从回望革命岁月到走访产业发展一线，嘉宾们切身感受到了同心县厚重的红色底蕴、民族团结成效和乡村振兴发展新貌。
13: 2025年底，我们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是3.2万亩。其中我们的迎柴胡的种植面积是2.05万亩，占全国的迎柴胡种植总面积的50%。
14: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些农民高兴，真的为他们高兴，因为我知道90年之前这边特别艰苦，但是现在所有的平民能享受这么大的发展已经很不错。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世界上很多的农民会羡慕我们这儿的农民。
1: 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全区高等教育优化布局部署要求，7月7号，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一办三院两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一办三院两中心包括中卫校区办公室、文理学院、旅游与健康学院、信息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中卫校区分院、宁夏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中卫分中心、中卫市教师发展研究中心。按照发展规划，今年秋季学期，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专业数量将达到60个，在校生超6000名。2030年，在校生将达10000人。
15: 锚定打造中卫新的增长极，紧扣数字信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新兴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探索建立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的校地企联合培养模式，促进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有效缓解重点产业人才缺口。
1: 近年来，中卫市与宁夏大学多次共商中卫校区提质扩容工程，签订多份战略合作协议及具体落实文件，为中卫校区教师提供100套人才公寓，投入资金9亿多元，先后保障软件工程等11个本科专业顺利开设，4000多名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各行业。
16: 固原市年产20万吨果蔬及肉类国际冷链物流集散中心项目近日启动设备安装，项目总投资7650万元，核心建设内容包括智慧冷链仓储和高标准洁净加工两大板块。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年出口创汇2亿元，可直接稳定就业150人，带动1000户农户增收。
6: 7月7号，农行宁夏分行在银川举办金融助力闽宁协作我在行主题活动，活动集结福建、宁夏政营、科研企业资源，通过闽宁协作成果展示、规划发布、项目签约，深化跨区域金融协作。活动现场还发布金融助力闽宁协作3年工作规划，明确每年投放不低于100亿元综合金融支持。
1: 34集现实题材电视剧《众墨园》7月8号晚黄金时段登陆宁夏卫视频道，与广大观众见面。该剧以千年手工宣纸人类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为主线，聚焦老一辈手艺人与新时代青年的命运羁绊，生动讲述当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突破成长困境、找准人生坐标、深耕乡土与行业的励志故事，深刻映照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成长为优秀干部与行业标杆的蜕变历程。
6: 山河换新，百姓安居，曾经苦瘠的这片土地如今全面褪去贫困底色，山野山川到处是一派兴旺景象。
3: 宁夏脱贫攻坚的壮阔答卷不断为世界各国凝聚减贫信心，分享发展经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塞上大地沧桑巨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六月下旬以来，大陆高压持续控制我区，全区多云无大范围降雨，中北部持续高温干燥，为三夏生产攻坚提供了极佳的窗口期。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显示，全区 60.49 万亩春小麦已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晾晒收尾阶段，预计七月中旬全区夏收工作基本完成。从目前的大气环流背景来看，受东移扩散冷空气与副高外围水汽输送共同影响，九号中北部的高温天气将会暂告一段落，三夏最佳的窗口期即将关闭，随之而来的是多点散发的阵性降水和雷电天气会逐步增多。九号下午，贺兰山沿山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十号、十一号贺兰山沿山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雷阵雨转中雨，银川石嘴山两市有雷阵雨转小雨，十号全区有4到5级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过程降雨量较大，请做好防范应对准备。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22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9到34度。吴中多云，22到35度。固原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中卫多云，22到35度。宁东多云，22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宁夏，一本被时光反复书写的大地之书，它的每一页都有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语言写成。今天让我们一同成为时间的旅人，翻阅其中三个至关重要的篇章，去聆听那些来自遥远年代的深切回响。

0: 果没有6500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恐龙还会灭绝吗？恐龙或许是幸运的，毕竟很少有什么古生物在消失数千万年后，还能有一群无毛猩猩继续传颂他们的传奇。但恐龙或许又是不幸的，曾经的地球霸主在今天却只能通过一块又一块的化石去拼凑出他们曾经的模样。20年前，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南次湾村民马云在山上挖刺猬时，意外发现了几块巨大的骨头，
1: 外面形象就跟一块大骨头一样。
0: 经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确认，这块化石来自于一种大型犀角类食草恐龙，属于侏罗纪中期的梁龙新属种，被命名为神奇灵武龙。
2: 生物学里边的命名一般用这个双名法，灵武龙是它的属名，代表发现的地方是灵武，神奇呢是种名，就是我们在这个宁夏灵武地区意外的发现了这个化石。
0: 犀角类恐龙因头部体积小，骨骼较少，易受风化而不易形成化石，国内外很少发现保存完整的犀角类恐龙头骨化石，因此从二号坑挖掘出的恐龙头骨化石成为了恐龙考古的一大突破。而从三号坑挖掘出的22颗恐龙牙齿化石，则是在中国105年的恐龙考古发掘史中首次发现犀角类恐龙棒状牙齿化石。
2: 从上往下看呢，它的头骨是呈

0: U 型的，不像他的那个梁龙亲戚们是呈这个长方形的，这可能代表一些比较原始的特征，代表他的一个吃植物的效率比较低。整齐排列呢，就说明这个牙齿下面它有下颌骨的存在。
1: 对于宁夏来讲，这是首次也是唯一发现的同种恐龙化石，而且在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出现了近十只个体，其中有成年也有幼年，大小不一，初步推测它们可能为一个小家族，这种规模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0: 我们之前发现的梁龙类主要分布在北美，之前在东亚从未发现过，但我们这次在05的这个发现呢，它就证明了至少在1.74亿年前的时候，梁龙它已经扩散到东亚。我们宁夏虽然它的面积非常的小，但是因为它这个沉积环境多样，它古生物化石资源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潘氏中国原化石发现于宁夏的中宁的石峡沟地区，当亚洲四足动物进入提前了将近1亿年。还有同心地区丁加尔沟动物群，主要有大象呀、犀牛呀、三趾马呀这些化石。
1: 一块又一块的化石见证了地球的变迁和生命的演化历程，让今天的人类对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顽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2: 您有20000条来自岩画朋友圈的信息，
3: 打开史上最硬核朋友圈，你猜这些老祖先们会说些什么？
4: 那当然是要炫耀一下我们的生活。
2: 哎，满眼都是羊，发财了！
5: 林中有兽，牙尖利爪，个头大，看起来好凶猛。
6: 到此一游，耶！
3: 有的人水平高，朋友圈刻画的惟妙惟肖。
7: 这匹马圆润健硕，好喜欢，好想驯服它，先喝个饮吧。
8: 这群鹿的脚好特别呀，像巨大的树枝顶在头上，不知它们从哪里来。
9: 它呀，是我见过最大的牛，我希望它继续长大，还能孕育出更多的牛犊。
3: 有的人不甘人下，也要发个朋友圈炫耀一番。于是，
4: 这画的是个啥？
10: 这靠这靠，明天别来想
3: 的。闹闹的声音来自大约1000到10000年前的仙尼，是宁夏境内黄河沿岸、贺兰山东麓一带和渭宁北山等地迎来的不同。
0: 那个遥远的人类孩童时代的生活的真实记录啊，先民借助这些独特的图像和符号，传达他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且由此来建立起了一个世界级的超大朋友圈。分布在宁夏黄河沿岸的山体崖壁和山前红积扇上的岩画群是中国北方体系岩画的代表。据统计，目前在册的近20000幅，其中最具魅力的是人面像岩画。
11: 太阳落山了，黑暗淹没了世界，死亡笼罩着山野，谁能帮我们战胜死亡？
12: 黑暗
11: 和寒冷，
12: 只有太阳神。
13: 在巫师的率领下，我们将太阳神像刻在了贺兰山口高处面向太阳升起的石壁上。在太阳神的注视下，我们不再感到黑暗和寒冷，也不再惧怕死亡。
14: 青蛙是雨神的使者，每到大旱，我们各个部落的巫师都会奉命装扮成青蛙的模样祈雨，这样的祭祀场面很壮观。我们祈求太阳神保佑风调雨顺，畜牧丰收。
15: 一场战争后，我们被右部落征服，自愿献上牛羊。在神和人的见证下，我们按下手印，签下契约。这个契约将永远有效。
0: 人面像岩画在中国原始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和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彩陶和原始雕刻中的人面像很类似，而且人面像岩画是岩画中独特的一个类型。根据它丰富的类型，我们可以推断啊，它大概是

0: 和这个先民的思想生活是有关联的，它实质是由一些带有文化含义的符号来构成的，类似人面的图形，并不是对人脸的单纯的复制和粘贴。
1: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岩画朋友圈中，人面岩画的数量不足万分之一。然而，人面岩画的分布也仅限在环太平洋沿岸这一区域内，其中又以在亚洲和北美洲的环北太平洋区域发现的数量为多。但在远离环太平洋，中国西北内陆的贺兰山上，也有着近千幅庞大数量的人面像，与之十分相似。
0: 不仅人面像岩画有很多的类似之处，我们在世界五大洲70个国家近170个地区的岩画遗址中，还发现了这些地区的岩画，无论是所处的位置、表现的内容和刻绘的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呢？那么除了先民在早期时这个思维方式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啊，还有一些我们所说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和族群文化差异的影响所造成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今后需要进一步解开的谜团。
1: 步入世界岩画朋友圈，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传承从不因人种、语言、肤色的差别而孤立存在。岩石上古拙、粗犷、隽永的线条，仿佛是地球上交织的经纬线，连接着亚欧大陆，联系着五大洲的先民，共同创造出这部历史岩画图卷。而身居亚欧大陆腹地的宁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东西迁徙的特殊走廊，是多元文化与民族融合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的文化起源同欧洲乃至世界同步出现，这里的岩画群也成为了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黄河流域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始物证。
2: 当文物从自然旷野走向灯光展台的那一刻，他们抖落身上的尘土，带着被时间注视过的光泽，成为洞悉历史之眼。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推开一扇门，开启最后的故事。
3: 唐代啊，有一个会跳舞的大胖子，他在历史上既赫赫有名，又臭名昭著。
2: 据《旧唐书》记载，安禄山负锤过膝，重有330斤，但他能跳胡旋舞，且疾如风烟。
3: 安禄山这么擅长的一种舞蹈是什么样子呢？在古代的典籍里头和诗人里面写的诗都有很多详细的描述，但是大家都知道，无论多么详细的文字都不如图像来的那么真切、准确和自然。大家请往我身后看，
2: 这是收藏在宁夏博物馆内的国宝级文物胡旋舞石门。1985年出土于宁夏盐池苏布井乡的唐代墓葬，门上的两位舞者便是胡旋舞的最真切的图像。
3: 大家可能都很好奇，这墓门上的这两个舞者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大家可以看到，两个舞者呢都是穿着规定的舞蹈服，那么嘴上还有两撇胡须，所以我们猜测这两个舞蹈者都是男性。
2: 然而考古界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右边这扇门上的舞者为女性，她的面部轮廓圆润，她丰胸细腰，尤其是胯间维系着的舞裙，与敦煌壁画中胡旋女的形象

0: 不知道他们二人谁的舞姿会更胜一筹，但从古籍和诗词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唐代穿胡服学胡舞成为一种社会的风尚。胡旋舞源自西亚西区的粟特族，中国古书里称他们为朝五九姓。胡旋舞就是他们向唐朝敬送贡品随之而献上的。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很多粟特人选择来到中国，宁夏作为丝路上的重要驿站，吸引了大量粟特人来到这里经商和定居。
1: 跟这个胡旋舞一块出土的还有这一块墓志，这是唐朝初年的一个家族墓地，葬的西域这个昭武九姓的一支是何姓的后人。整个墓葬的形制已经是汉化了，这个墓志盖上呢还有咱们常见的十二生肖的刻出来的图案，表明汉族的文化和粟特的文化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0: 一支舞旋转出一部宁夏的民族融合史，一支舞传达着一条路的人文交融。在古丝路上，更多扇经贸交流、文化交融之门还等着我们去推开、去发现。
2: 三个跨越了亿万年的片段，共同拼凑出宁夏深邃的历史容颜。它告诉我们，这片土地不仅是生态演化的见证者，更是人类文明迁徙、碰撞与融合的活态博物馆。每一次对远古的叩问，都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当下，更自信地走向那片充满惊喜的未来。
3: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4: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5: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也有星星，也有执行，
2: 全部又都要新数过。
3: 我们三只叶子又来了，耶！
1: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是。
2: 你把果一数，它就健康的长上。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

0: 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1: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0: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2: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八个档位，这边有八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3: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2: 还要那什么，不用
0: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3: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4: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帮扶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12年从咱们圆洲区搬迁到咱们元龙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2: 三只燕子又来了啊！
0: 马燕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他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他的世界有了颜色。
5: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7: 生日快乐。
3: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闽宁镇，讲我们的山海。
0: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极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乌素沙漠南缘， 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8: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济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凉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0: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六旬的曾记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8: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0: 两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8: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进销量上。
0: 曾记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笑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9: 那会是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倍多到4倍之量，那一年应该下来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0: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8: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取的扶贫了。
0: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记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迁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10: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缩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捧起来就长大了。
0: 位于宁夏北部眼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 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9: 其实俺行行行出状元，我就想着，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0: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9: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11: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3: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的幸福。
12: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带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13: 我就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农带农，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0: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赌注，
7: 让宣纸给你一切，
8: 让宣纸给你一切。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这样做是不是破坏了市场的规矩？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0: 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一趟医院，我带你去见一见采购科的主任，看看他们的需求和你们的产品是否能对得上。可先说好了啊，我只负责牵线，后面的事就你自己负责了。
1: 阿姨，您放心，我保证不辜负您的希望。
2: 谢谢妈。
0: 女孩子啊，就外向。这几天呢，小梅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这一次答应你们两个了，以后我的耳朵就清净了。
1: 小梅，谢谢你。
2: 谢谢妈。
1: 谢谢，谢谢阿姨。
3: 13321，
4: 满足您的要求。
5: 哎，夫人，大家伙都在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京西医院的订单我们已经拿下了。
6: 太好了！
5: 而且还是核心代理，以后他们医院多个科室都会采用咱们公司的设备。哎，姐，你看看这是合同，定金马上就到了啊！最重要的是，立马可以给大家伙发工资了。这样啊，今儿我请客，就去砂锅居搓一顿去。
7: 坤春，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家伙这次不会手软，你就等着破产吧你。
1: 走。姐，怎么了？
2: 送我去医院。

0: 哥，恭喜啊，你媳妇生了个女儿。
1: 谢谢大夫，谢谢。
0: 哥，
1: 恭喜啊，
2: 我当爸爸了，
1: 我当舅舅了。

0: 哎呀，秦主任，您太客气了，叫我春生就行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咱们这回终于在您的办公室聊了。是是是，那我就叫你春生，这样呢，我们还显得亲近啊。春生啊，我们医院试用了你们的设备之后啊，质量确实是好，不过这个价格上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啊？哎呀，
1: 秦主任。 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个产品的利润已经压到最低了。我们春晓前期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开拓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没有让利的空间了。哎呀，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也很为难呐。哎呦，
1: 明白明白啊，秦主任。秦主任，其实我今儿来找您，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0: 好啊。
1: 这个资料您可以看一下。我知道你们院长一直在申请国家心脏病科研基地，这些资料呢是我托我们国外的供应商带回来的，他们一直和很多的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大学实验室都有联系，啊，这个可绝对一手的前沿资料，我相信你们院长一定特别需要。
0: 当然了，这些资料呢，就是秦主任您托我带回来的。<笑>你还在替我着想，<笑>这些资料正是我们院长需要的。春生啊，你这脑子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啊！嗨，那我也先替院长谢谢你了啊！
1: 您太客气了。
0: 那以后我们科室的设备采买订单就交给你了。
1: 哎呦，谢谢秦主任。
0: 当然了，不是因为这些啊，主要是你们这些设备我们试用过之后，效果确实是好。这个花钱呢，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好的设备值得投资。
1: 对，秦主任您说的没错。
0: 哎，对了，我们医院近期想进5台远红外治疗仪，要的比较急，就这2天，能搞定吗？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您放心。

0: 喝醉了，你说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妈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话。跑生意，跑生意，可不就得四处跑吗？结果最后是什么也没跑成，是不是？今儿兴致不错，有收获。
1: 哪有什么收获？这不一晃根儿几个又好久没见了，喝顿大酒呗，开心开心就完了。
0: 大伙儿都好吗？好啊，都挺好的。挣钱的挣钱，提拔的提拔。你想问谁啊？
2: 没想问谁。
0: 你想问肖春生，对吧？
2: 我没有，你爱说不说不说拉倒。肖春生忙着跟佟小梅谈恋爱呢，满意了吧？我去煮点粥，你要喝吗？就算他肖春生干的再好，挣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让你后悔的。回来这么久我没见他，就是憋着劲儿，我要抽过他。
0: 我要让你知道，跟着我，才是最对的选择。

浮华，你要是信得着我呀，你就跟我干。你细想啊，我现在身处这位置，如果咱们俩干公司了，那出多少货批文一准没问题啊。只要咱们兄弟联手，5年之内我就让所有人管你叫叶总。

0: 凤姐儿，你说这个能做吗？能做，岂止是能做呀，那都得赚大发了。不是怎么着，你不信啊？国华，你可是我大舅哥，我能坑你吗？来，回来联系春生了吗？ 其实，在我心里边啊，你一点都不比某些人差。你说他都能做生意挣大钱，你有什么不行的？而且你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咱不玩点这弯道超车，能挣着钱吗？
1: 行，红军儿，你这条船我可上了。打今儿起，咱哥俩有钱一块挣，有事儿。
2: 一块单，切，能有什么事儿啊？啊，肖哥，你这又哪儿订单了？
3: 怎么着，多赚点钱不开心啊？
0: 那不能够，多多益善。
2: 哎，小刘，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跟公司反映一下，这供应给中国市场的医疗器械必须更加的高端。我这回。 跟小梅、跟医院的医生啊，好好的聊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不懂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更新到哪一代了，而且啊，这医院的要求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高，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拿一些快淘汰的医疗产品来糊弄中国市场啊。
3: 好，
2: 还有一事儿，咱们做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这个产品，虽然是它的数量比较少。 但是它单价高啊，综合下来，其实咱们也没少赚。而且啊，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啊，越早的进入，就越早的占领了这个市场，千万不能被同类型的医疗器械给抢占了先机啊！你看看这里面的订单，今儿我和小梅啊，去聊了一个急单，你看看。
4: 你谁叫肖军生啊？
5: 不是，哎，
2: 我是。
5: 你们这是这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你们的医疗设备，坏了市场规矩，你懂不懂？我跟你讲个道理啊，你看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那医院肯定选你们呀。你这么做，别人家也得跟着这么做。那些试用过没被选的怎么办呀？啊？
2: 行，你给我讲道理是吧？ 我也给你讲讲道理，你们怎么不想想？医院为什么选我们的产品，不选你们的呢？啊，质量是医院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是我们春晓的东西质量不行的话，你甭说免费试用了，你就是白给，人家医院也不会要。
6: 废话什么话呀？你干什么呀？
5: 把口起开！
7: 有话好好说。
5: 跟你没关系啊，把口起开！
2: 你别管，
7: 春生，
2: 你别管。
5: 你想干什么呀？什么叫想干什么？啊！干嘛呢？干嘛呢？让开！哎，
7: 怎么又是你啊？
5: 你没事吧？
7: 大壮，
5: 没事。啊，我跟你说啊，警察马上就来，不想惹事的话，赶紧走。
7: 行，马主任啊，今天你来呢，我给你这个面子，没问题。我马上走。
5: 但是小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7: 行了。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对不起啊，走。谢谢啊，马主任。走。
2: 春生，你怎么了？小梅，我没事儿，你别担心。哎，我这就是太久没运动了，这突然一动吧，闪着腰了，没事儿，别担心。
3: 怎么会没事呢？
0: 万一旧伤复发了怎么办？
2: 小梅，我真的没事儿。
0: 咱们去趟医院，赶紧做个检查，确定没事儿了，我才放心。行行行，你要实在不放心，那我们就去医院，行吧？
2: 行行，来。哎，小刘，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行，你慢点。
2: 哎，对了。 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
0: 好，
2: 走了，走。
0: 哎呦，这。
1: 真没什么大事儿，小梅。哎呦，
2: 从 CT 上看倒是没有什么异常，腿部浮肿可能是近期劳累过度造成的，毕竟之前受过重伤，还是谨慎一点，近期多注意休息啊。
3: 哎，谢谢大夫。
4: 谢谢。
3: 看吧，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都是你太紧张了。
5: 栓子，我这有个事儿，你先坐会儿，我回来咱俩说啊。
6: 哎，行哥。哟，
5: 帅哥，你怎么来了？
6: 刚接了个单子，要一批远红外治疗仪，我说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库存。
5: 远红外治疗仪最近还真缺货啊！最近够呛能补。你这么着，哎，我出去着急有个事儿，你在这坐会儿，回来我给你想办法啊。
6: 成，那你先忙。
5: 得嘞，
6: 那我等你啊。
5: 好嘞。
7: 天儿哥，不认识我了？住你隔壁那小栓子呀？
6: 栓子，哎，你不是跟你爸妈去山东了吗？
7: 嗨，当年啊，我爸我妈上山东做生意，我不乐意跟着去，没辙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回北京，还有咱胡同那帮兄弟们。这前两年啊，我妈得点重病，山东那边治不了，只能回北京。我照顾我妈照顾时间长了，这老接触医疗器械，慢慢我也就干这行了。哟，这么一说我得干了小两年了呢。哥，
6: 嘿，你是我们前辈啊。
7: 您净开玩笑，您跟春生哥的大名，这市场谁不知道啊？
6: 那你不过来找我吗？哎
7: 呦，我这不是知道您跟春生哥生意做得好吗？我怕我主动找您啊，您再觉得我是巴结您。
6: 你就爱琢磨。嗯，只要你们那质量好，那我们拿谁的不是拿呀？肥水不能聊外人田，对不对？
7: 哥，我干这行都有点年头了，我们这质量机子都是整机进口的，质量绝对没问题。
6: 那你们那儿都有什么产品啊？
7: 那多了，你像电磁仪、远红外治疗仪。
6: 哎，等会儿，还远红外治疗仪，你们那儿有啊？
7: 有啊，哥，你要啊？
6: 三证齐全吗？
7: 三证齐全呀，哥。
6: 刚接了个单子，要五台，你们那有几台啊？
7: 台，我现在手头有三台，哥，我再给你调两台。
6: 那别说了，待会儿干货就
7: 走。哥，走
6: 走走走走。

0: 这酒是我们公司代理的，请陈局长喝，算是推广吧，公司报销的。
1: 你认识我？
0: 我是李总公司的，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后面。
1: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次太忙了，没什么印象。
0: 那当然了，您那么高高在上，我在台下的角落里仰望，自然是没有印象的。
1: 实在是不好意思。
0: 不过我对您的印象倒是特别深刻。
1: 是吗？
0: 哎，要走了吗？
1: 啊，回了。
0: 还早吧？
1: 嗯。
0: 我们公司还代理了几款外国名酒，试一下吧。

0: 媳妇儿，你还没睡呢？今儿客户请吃饭，喝多。本来啊，这喝两杯就行的，结果这客户太盛情了，真是招架不住了。
1: 女客户啊？
0: 有女的，男女都有，男女都有。
1: 你早点休息，我先去睡了。
0: 哎，美芳，你还在为春生的事儿怪我？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都已经不怨我了。他这次买那个复健设备是我给牵的线儿，他这次的新的事业发展方向也有我的功劳。
1: 你不要脸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伤害别人的事儿，你从来不放在心上。你帮助别人一点功劳，却全都算在自己头上。
0: 我陈红军做什么事儿，在你叶芳这都是错的，是吧？行，那以后萧春生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他成也好，败也好，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最后一天，
1: 你在休息最后一天，我就放你出去。
2: 行，童医生，听你的。
3: 是啊。
4: 天哥。
2: 天哥怎么了？慢慢说，怎么了？
3: 顺长，我闯祸了。
4: 闯什么祸了？
3: 之前有一笔订单，舞台远红来治疗仪，刘春那没货，我在市场上就撞见栓子了。他说他那儿有货，而且进口设备这三个证也都齐，价也不低啊。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我觉得人品不会有。
2: 说重点，怎么了？
3: 重点是这批货他卖到医院里去了，钱我给栓子已经结了，但是治疗过程中伤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2: 什么？伤人了？不是，秦人，你搞什么呀？啊！
4: 春生，你先冷静一些，让天哥把话说完。
3: 现在院方啊，要求我们赔偿退货，最主要是他们报了警，警察已经把我们仓库都给封了。钱我收了，货我发不出去，你说这违约的赔偿金我怎么办？
2: 天哥，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啊。
3: 对，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他那批货就不合格的产品，说白了他就是拆机在重装，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2: 不是，别说了，栓子人呢？
3: 找不到了，我去找过了，他邻居说他不在，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这小子跟我堵着
2: 说这些没用了。天哥，医院那边我们一定要负责，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3: 哎呀，不是我们，是我
2: 说这些没有用。天哥，

0: 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1: 谦儿哥，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我们要让医院知道我们春晓是有担当的，不然我们春晓可能真的没有以后了。
2: 我们一大笔钱压在了宫美的货上，另外一笔钱用在了医疗设备，我们现在手头哪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呢？
1: 这样。
3: 你跟医院那边说，我们绝对不会赖账。5天，给我5天的时间，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
1: 不是，行了，你快去吧。我去。
3: 哎，不是，停，宝，快去。
1: 小梅，没事啊。
3: 我都能解决，都会过去的。要不我直接找向南去吧，让他把年底的分红提前给咱们发了。千万不行，天哥，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咱们跟南哥的生意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
4: 现在这货越来越多，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你在这个节骨眼，你找到分钱，你不是为难他吗？那你说能怎么办呢？先别急，不是还有2天时间吗？再想想办法。季，
3: 哎，小梅，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们，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我怕有什么事儿，正好给你带过来。 没事儿，再想想办法。

0: 我叫赵春生，你呢？挺壮的啊。
1: 不算，对了，你有本事，跟我比单双杠，
0: 比就比。我打小就跟景文林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1: 一百零五，一百零六，
0: 怎么样，小春阳，服不服？磊哥，兄弟归兄弟啊，
1: 懂，
0: 当仁不让。 能跟你再比一次，过瘾。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一辈子的战友，一辈子的兄弟。

0: 小妹，你不用担心啊，就是磊哥走得太突然了，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知道你和磊哥感情这么深，需要点时间。
1: 情深，我才不想让磊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先生说，就是因为那颗让他不适的钢钉，才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不能被打倒，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
0: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愧是肖春生同志啊，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
1: 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了。每次一出事儿就麻烦你，我肖春生还有什么用啊？小梅，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跟我姐商量好了，把家里的积蓄拿出去赔偿。过段时间，向南的分红也快要到了。
0: 那太好了，向南分红到了，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我会陪着你。

0: 本以为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我们春晓会跌落谷底，没想到都挺过来了。来，感谢各位不离不弃，感谢，做的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春晓要做自己的医疗器材，不能只依赖进口。啊，
1: 这我们几个能成吗？
0: 天哥，你相信我。
1: 这是咱们春晓以后转型的目标，5年甚至是10年，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如果我们从买卖转向生产，那光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就我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就是榨干了，无非也就是能差到这一步了。咱们要想继续发展，那必须得是稀说人才。
2: 可就咱们这个小作坊，上哪儿去找这技术人才啊？
3: 哥，虽然政府鼓励私企发展，但是大伙还是认准铁饭碗的。像咱这条件，肯定抢不过人大单位。那人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凭什么来咱这儿啊？
4: 哎，我有个想法啊，你们听听。考虑到咱目前不能给人直接兑现钱，那怎么办呀？

0: 我们现在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个新的项目的实力。
1: 这是一个新的项目，
0: 这是交给我吧。我去找我们学校的人才中心推荐，总要靠谱一些。如果找来的技术人才能够帮咱们产品开发成功，那么就承诺后续利润的百分之五给到他们，吸引人过来。
1: 明白了，你是想搞收入预支？
0: 对，你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咱们这个医疗项目市场上又是很可观的，那就不妨大胆一点。
2: 慢点，我没事儿，小梅，咱能不用拿到订单吗？哎呀，真没事儿。啊，我没事儿，小梅，不用担心我。我知道你高兴，可也不能喝这么多酒。
3: 喝点茶。小梅，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
2: 他答应我的，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他答应我的，他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0: 希望大家从今天起团结一致，为了华盛的未来一起奋斗，一起青砖加瓦。好，
1: 就在肖春生重振旗鼓的同时，叶国华的事业也越做越好。
2: 怎么样，这一单拿下来，华盛可就是行业内的老大了啊，没白干吧？
3: 红军，这做生意也不难吧？
2: 是不难呀，那你得看你跟谁做呀。怎么着啊，叶总，什么时候换别墅啊？
3: 换别墅
0: 下个月吧。
2: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4: 等你呢，有事儿问你。
2: 等我？说吧，什么指示？
4: 你和我哥出去了，你们最近走得挺近，

0: 么话呢？我怎么能害国华呢？我跟国华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亲上加亲，那在我心里面他就跟我亲哥一样，我怎么能害他呢？
1: 亲哥，想当年你也说肖春生是你亲哥。
0: 不，你这老肖春生，肖春生，你有完没完了？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行，之前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行吗？但是咱现在得一码归一码了吧？他是他，国华是国华。你，不是，这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形象啊？怎么会让我害国华呢？这不可理喻啊！
1: 什么形象？你什么心思？我都清楚得很。
0: 行，来，你说说，我听听，我什么心思？你今儿就说清楚了，来。
1: 现在我哥生意上依赖你，你当然高兴。确实是个机会，可以让你在我和我家人面前耀武扬威。可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哥的生意做大了，不再需要你的照拂了，哎，以你的度量，你能容得下他吗？能保证不在背后使坏？
0: 度量，我在你心里就这点度量。
1: 对。
0: 行，服了，心服口服啊，叶芳。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啊？有时候我真是在怀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事儿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看不起我，对不对？你就认为这群人里面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我没有肖春生义气，没有叶国华的背景，没有小六的圆滑，没有向东的幽默，对不对？
1: 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啊？
0: 你看得起我？你要是真看得起我，你就不会因为逃婚让我背上强奸的骂名吧？如果你哥看得起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还有你爸你妈也不会因为那小事给我脸色看，包括他肖春生，如果他看得起我，就不会上领导面前将我一军，让我下不来台，里外不是人。哎，我就想问问你啊，叶芳，你说你们这些人是自私呢，还是根本就没拿我陈红军当回事儿？
1: 陈红军，你扪心自问，究竟是谁自私啊？其实最自私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自私？行，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

0: 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我知道，我陈红军出身不好，配不上您叶大小姐，更高攀不上你们家那高枝儿。可有什么办法啊？啊？我有什么办法？你替我想过吗？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才不会被你爸那些老部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1: 红军儿，你错了，你错得离谱。
0: 哎，行了，叶芳，我不想听你那些大道理了啊，你收起来吧。我再重申一次，我陈红军是你丈夫，不是你儿子。如果你那么喜欢教育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生一个？

陈红军终于把压抑在心里的不满向叶芳和盘托出，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烦闷的时候他都会找萧春生，但这些年他已经和春生疏远了。

0: 顾林。
1: 春生这孩子啊，还挺争气的。嗯，戚继长已经建起来了，订单也接了不少。嗯，昨天我碰到我们医院康复中心那个小护士，她还在夸春生呢，说春生这孩子可靠。
2: 嗯，你别说啊，我前段时间还认真研究了他这个医疗器械，这孩子啊有想法，有爱心。哎，你说我当初我就想，这孩子是块经商的材料，可是怎么没想到，他也会搞医疗器械去？
1: 小梅是康复医生，正好两人能相互扶持，也般配。
2: 没错，是因为他呀，有一片赤诚之心呐。
1: 这么说，你是认可这个女婿啦？
2: 认可那是早就认可了，不过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想啊让她再多陪我待两年，有点心里舍不得。
1: 嘿，都多大了还留，你都不知道，隔壁那老秦家也看着春生挺好的，想让春生给他们当女婿。
2: 你说什么？这个老秦想让春生？做梦他敢跟我争。我
1: 你快坐一下，你别着急，春生是别人想抢就能抢走的吗？
2: 那倒是啊。哎，我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选个好日子把他们的喜事儿给办了。
1: 那也不是你说想办就能办的，那也得看小梅的意思啊。
2: 那是

0: 小妹。
1: 嗯。
0: 我今天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白驹过隙，时间来到了21世纪。童小梅依然在医院忙碌着，贺红玲彻底离开了舞台，而叶芳和陈红军的关系几近冰点。萧春生的事业蒸蒸日上，还把当年冰场上的兄弟都聚在了春晓。

0: 哎，国华。
1: 哦，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
0: 春晓医疗。
1: 对。
2: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确实，李尚优这几年干得不错。
2: 但是我做过调研了，医疗器械这块，
1: 整个北方干得最好的还是春晓。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
2: 这是我们做出口国外的第一单生意，赚不赚钱
3: 不重要。质量一定得符合标准。
0: 可是李尚游那边志在必得呀。
1: 是，所以我说咱们可以先过去聊聊，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着。你觉得呢？
0: 哎，这个春晓医疗怎么这么耳熟呢？行吧，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2: 越少人知道越好。
1: 哦，那肯定。
0: 那你约了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老地方。
0: 成，我知道。
1: 哎，我刚才打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呀？你不在家呀？
0: 啊，我在外面呢，跟朋友谈事呢。
1: 叶芳呢？这么晚了，她怎么也不在啊？
0: 啊，对，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所以她说她晚点回来。
1: 哦，行。
2: 怎么了？
1: 没事，挂了啊。

0: 什么呢？
1: 哦，妈又送来了新的中药。
0: 我说呢，真够难闻的。这么多年，能怀上早怀上了，别费这劲了。
1: 说不定呢。
0: 我不喜欢这味儿，别熬了。下次妈要是再拿过来，就直接扔了吧。现在后悔，晚了点吧。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为什么呀？

0: 小梅，要去谈一桩生意。需要我一起吗？不用，是个老朋友。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不过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这么想想。 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还是他牵线搭桥呢。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故意堵着我。这国华就更不用说了，他转业回来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
1: 却越来越淡了。你是想问我，他们愿不愿意接你，还想问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样你比较安心，是不是？
0: 小雷，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你一清二楚啊。要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
1: 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为什么？春生，这么多年，你成熟了，也老练了。 但是有一点，你丝毫没变。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是你认定的朋友，你就会一直把他们当成朋友，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你把他们视为手足，无法割舍的牵挂。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伤害。 你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滴水之恩，你都能记得刻骨铭心。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都老夫老妻了，还牵什么手？
0: 那有什么？我还要牵一辈子呢。

0: 李秘书，明天早上把欧洲客户的资料都放在我桌子上。
1: 对。啊，核对一下他们来华的具体时间。对，到时候我要亲自去接机。

0: 明儿早餐吃什么？
1: 随便，早点就行。上午有个会，明天晚上也不用准备我的饭了，有个饭局。
0: 嗯，好。

0: 国华，你的策略是对的。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的生意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也是时候该把眼光转向海外市场了。你说真想不到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国内的医疗器械产品居然从进口哎，变成出口了。是啊，确实想不到。红军，这次的订单我联系到海外的需求量非常大。 做好了，咱们俩肯定能大赚一笔。这是华盛开拓海外市场的第一步，这回的供货商不容有失啊。
1: 这次竞标啊，我还是不方便出面了，还是得辛苦你了。
0: 没事，明白。
2: 先生里边请。

0: 好久不见。哎，春生，你不会就是春晓医疗的老板吧？
1: 没错，我今儿就是代表春晓医疗来的。
0: 那我得改口了，我得叫肖总。嗨，
1: 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春生。国华。

0: 来来来，那个上座吧，上座，上座，上座。
1: 哎，
0: 都坐呀。那个服务员，叫他们起菜。
2: 好的。
0: 春生，这几年干得这么好，风生水起的啊，我听了不少关于春晓的事儿呢。哎，这春晓这名字，是因为你跟小梅起的吧？
1: 没错，春晓，
0: 春生小梅，春眠不觉晓，这名字好，寓意也好，是不是啊，国华？
1: 哦，嗯。
0: 哎，春生，今儿我哥点了很多这儿的特色菜啊，都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好好尝尝。
1: 文娟，咱哥几个。 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这么奢华的东西我也吃不惯。要我看呀，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叙叙旧。

0: 哎，你说，这当年咱们在石海冰场，这一划可就是一小天啊，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哎，就指着这锅子，暖身子。
1: 你还说呢？那会儿你的钱不都是我们俩帮你垫的吗？
0: 那对呀，凭什么挨冻啊？他不是陪你们俩耍帅去了，吸引人家小姑娘注意。
1: 来来来，红军，
2: 哎，
1: 尝尝这肉。
2: 是不是以前那味道？来，国王，尝尝。红姐，再来两盘肉。来喽。
1: 哎，给我就行。
2: 味道怎么样，老板？
1: 挺好的。行，你去忙吧。
2: 想吃什么，敞开了点。今晚账记在肖总身上。
1: 没错，今晚敞开了吃，账都记我身上。
3: 好，您慢吃。
1: 去年去世了，癌症。
3: 你还一直来这儿啊？我把这儿给盘下来了。
1: 嗨，没几个钱，也不是为了赚钱，就图个念想吧。哎，这些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就好像推着我们往前走一样。当年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留下来的东西。
0: 也已经不多了。嗨，看我，真是岁数大了啊！说这些干什么呀？来，喝酒。来。
1: 怎么了？笑什么呀？红军，几年不见，酒量见长啊。
0: 何止是酒量见长，哎，这啤酒肚也快见长了。官儿越当越大，应酬越来越多。但是村上，你真是一点没变啊！来吧，尝尝肉。嗯，还是那味儿，一点没变。哼，没变吗？
3: 我怎么觉得变了呢？变了吗？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红姐觉得以前的味道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做了些改良。
0: 改良，越改越凉，
3: 再怎么着也变不回以前的味儿了。
1: 杨红军。
0: 咱俩是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啊？哎，
1: 咱俩是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领域了。这以后啊，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啊！
0: 是啊，确实没想到，
1: 今儿不聊工作，喝酒。
0: 对，不聊工作，喝酒来。

0: 哎，
1: 当年啊，春生，你们俩那场茶架闹得真是够凶的，整个四九城的流氓混子，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后来咱让那警察给兜了个圆吧，但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最后居然握手言和了。这在背地里等你们俩反目成仇，或者是偷偷压谁搞死谁呢，指不定多少人呢。哎呀，这时间过得真是够快的，可真没想到啊，这最后跟你一起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居然是这齐天儿。
2: 哎，你们说这缘分啊，有时候真的挺奇妙的。就拿我和小梅来说，当年我们一起玩的时候，谁能想到佟小梅竟然会成为我的老婆。兜兜转转，最后竟然还是她。哎，红娟，你跟方子怎么样了？
0: 还那样，还成。
2: 我准备要个孩子。

方子人你们还不了解啊？不说他了啊，一点没变，还是那性格，跟当年压着我高考啊一个样。

0: 孩子几岁了？之前有过一个，不小心掉了。
1: 没事儿，你们还年轻，回头我让小梅介绍一个厉害的中医给你们调理调理。
2: 不用了，我不爱闻中药味儿。
1: 哎，行，
2: 咱那个今儿不说那些不开心的，就喝酒，好不好？走，来。

0: 慢点回去。
1: 哎，那个
0: 哪儿呢？车
1: 那头那个春生那边瓜，我的车。
0: 行了行了，扶着他啊，别摔着。国华，上我车，送你一程。
1: 不用了，我车也在这。
0: 你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其实我昨儿知道要见你们，我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满脑子都是咱们小时候的事儿，倍儿真的。可唯独就一件事情，我怎么我也想不起来。哎，你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几岁来着？
1: 十岁。
0: 十岁。你瞧，还是你记性好。你十岁，我就十一岁。我想想啊，对，68年，没错。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这过年大孩子们都走了，这街上都空了。哎，咱俩骑128，结果腿太短，只能掏裆骑。
1: 后来那车跟人打架，还让人给砸了。
0: 对对对，后来经常问我自己，你说当年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呀？

0: 池昭，我也想过联系你，然后呢？没然后，因为我也一直在想，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 下周一，10点半，春晓公司，时间地点不变吧？不变。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次的竞标我不会偏向春晓。
1: 红军的位置不好做，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你们亲戚归亲戚，兄弟归兄弟，生意上的事儿千万别拉他进来。
0: 走了。

0: 阿姨，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
1: 我看这琴盒落了许多灰尘，我擦擦它。
0: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

0: 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
1: 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2: 妈，
1: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你对得起国华吗？
2: 行
1: 了，都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

0: 拉得真好啊，不愧是当年文工团的首席。你猜我今天碰着谁了？
1: 谁呀？我都这么问了，你还猜不出来是谁啊？有话好好说话，别阴阳怪气的。
0: 你心心念念的肖春生呗，不问问我他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跟小梅生了个闺女，叫肖贝贝，10几岁了。
1: 怎么着，自怜自伤了，还是后悔了？是，我后悔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能不能放过我？
0: 你是后悔当初没要咱俩的孩子呀，还是后悔当年选了我呀？我去客房睡。

0: 陈局，到家了。
1: 回家。
0: 这不就是家吗？

0: 哎，行了，秀龙麻痹小舅，没事，
1: 开走就行了。你怎么下来了？
2: 贝贝睡着了，我下来散散步。
0: 撒谎。
2: 我怕我的丈夫走丢了，下来寻他。
0: 放心吧，丢不了。
2: 还顺利吗？
0: 还行，下一周来我们厂里参观调研，继续推进呗。嗯，
2: 除了生意呢？
0: 说不好，总感觉大家伙的变化都好大呀。
2: 正常，你的变化不也很大吗？
0: 是吗？怎么大家伙都说我没怎么变呀？
2: 那是外面人看你。
0: 哎，对了，小梅，你跟方子常联系，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红军之间的一些事儿啊？
2: 方子很少提及，你也知道他那么聪明，一般不轻易说这些。怎么了？
0: 没事儿，他们之间的事儿他们自个儿解决吧。嗯，

0: 回来了啊。
1: 嗯。
0: 喝酒了？
1: 嗯，喝了。

你喝醉了，这点酒没事儿。你猜我这是见着谁了？我见着春生了。他和童小梅原来有一孩子。嗯，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0: 2023年5月23日，青岛城阳剧院正在上演《刘巧儿》。这部经典的评剧剧目流传了70多年，至今深受观众喜爱。70多年前，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因《刘巧儿》红遍大江南北。辛凤霞是中国评剧史上的巅峰人物，她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周恩来总理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
1: 我妈妈呢，出生在天津的南市的杨家财产，啊，她是个贫民窟。当然还有一说呢，就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呢是从苏州卖到天津的，各种说法不一。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
0: 天津，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的南市现在以食品街闻名。民国时期，这里是一个嘈杂的平民娱乐场，许多愁苦的百姓在这里谋生。
2: 在三不管地区，他们家就住那个三不管，就天津三不管地区。然后就现在天津南市那一带，那一带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赌场啊、妓院呀、戏园子呀。
0: 辛凤霞从小生活在这里，她生于1927年，原名杨淑敏。大家常唤他小凤。小凤的父亲是做小买卖的，走街串巷卖糖葫芦，身患肺病，终年劳碌。母亲比父亲小15岁，生了7个孩子，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养活。
3: 我母亲特别小的时候就想给家里边解决一些温饱问题，帮着家里挣钱。后来呢，她就发现唱戏能挣钱，原来。
0: 小凤的堂姐杨金香是一名京剧演员，她经常带着小凤去戏院演出。戏台上的轻歌曼舞、云鬓珠花，深深地吸引着小凤。小凤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跟着堂姐学京剧。她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和堂姐一样，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
4: 眼睛看手，1、2、3。
0: 在天津市塘沽区，这些孩子每个周末由家长陪着跟老师学评剧。他们很难想象，90多年前，跟他们一样大的小凤，白天做小工，晚上跟着堂姐跑龙套。
5: 上学家里没钱，这个骑马赶几个龙套，有的龙套呢在当时就是2毛钱，40年代初，有的就给1毛钱，有台词的呢给3毛钱，啊，然后呢为了多赶几个龙套，这儿一看有余地，然后又上那边，叔叔大爷还有龙套吗？我再赶一个，又到别的戏班去赶龙套。
0: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也只维系了3年。1936年，堂姐杨金香一家惹了祸，不得不逃离天津，小凤又回到了贫民窟，沦为做小工挣钱的苦孩子，日子像蒙上了一层灰。小凤迫切地想再找一位师傅继续学习。这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入侵中原，中华大地笼罩在战争阴影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小凤继续学戏的事情，一等就是3年。1939年夏天，天津发大水， 南市及法租界内戏院全被淹没，戏院无法开张，演员只能靠教戏挣钱。在一位大伯的引荐下，小凤见到了正在收徒的评剧演员王先坊。
6: 新凤霞的师父王先坊青衣花旦出身，基本功比较扎实，尤其是唱功非常突出。
7: 听那人
0: 评剧原名蹦蹦戏或烙子戏，源于穷苦人撂地卖艺的民间小调，流传于中国北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艺人程兆才将这些民间小调

0: 编写成大戏。1935年正式使用评剧名称。台上戏本里有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台下的小峰拜师学艺，又何止一波三折？要想拜师，首先要让师傅看看相貌如何。
1: 到那师傅那儿一看，这是小黄毛丫头，你是唱什么戏？你看你，哎呦，这孩子这手怎么回事啊？其实是闹灾害了，手上有这个容易得这个叫就冻疮啊，要什么就这种病，皮肤病，你去先治手去，行不行？您先治手，你先别上我这儿来。
0: 第一次拜师被拒绝，小凤没有灰心。他忍痛将手上的结痂生生揭掉，用香灰调油的偏方把双手洗得白白净净。第二次登门拜师，这一次师父因怕疥疮传染，小凤又被拒之门外。多年以后，新凤霞在自传里写道：我虽然没有被师父收下，但我明白了不能这样求他，他不会对我行好的，越说穷越被人看不起。小凤耐心地养好手上的疥疮，第三次进了师傅的家门。这一次小凤穿得干干净净，拎着父亲借钱买的四件礼物。师傅被眼前女孩的执着打动，收下小凤为徒。这一年小凤12岁，师傅为她起了艺名新凤霞。
2: 第一年学不到戏，端茶递水、扫地、帮厨，
3: 愣舍什么一顿饭呀，不舍一句戏词啊什么。那时候他们戏班有这个，就是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教给你。
4: 我妈就属于那种啊，撸叶子偷着学的这种，完全靠自己的悟性。
1: 一个小孩他到处钻，就是哪儿演什么戏了，哪儿来一个新演员了，蹭跳戏，不花钱的。
3: 他就在后头或者侧幕帘，他就听完他记，他就会了。你也不用师傅死乞白赖教啊，他可能就会了。
0: 在2年多的时间里，新凤霞一边偷偷学艺，一边四处跑龙套。戏班成员都知道新凤霞肚子里敞亮，什么戏都学，什么戏都会。1941年，新凤霞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天，剧院准备上演《三笑点秋香》，新凤霞正在为配角东乡的角色做准备。突然传来消息，扮演秋香的女主角因婚变撂台。
5: 是现场撂，剧团不知道，演员不知道，全台经理急了，满头大汗，脸色苍白，说坏了，今天得撒园子。
4: 看来看去，新凤霞你上。当时我妈一听有点愣，她不知所以啊，但立刻她就觉悟过来了，这是我的机会。
0: 新凤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坐在上场门等候上场，心里很复杂，要是喊倒彩呢，要是起哄捣乱呢，要是主角这会儿闯进来呢，不怕，当场不让赴，非唱好不可，这一炮要打红。
5: 然后一上场就获得满堂彩，扮相好啊，然后第一句唱又获得一个满堂彩，新凤霞的心踏实了，经理的心、后台演员的心全踏实了。
4: 这一下子我妈就一炮就红了，这就开门红，砰就红了。当年我妈14岁。
0: 这一时期，新凤霞不仅唱花旦，同时还演老旦、老生、青衣角色。她演了潘金莲、女侠红蝴蝶，在《天雨花》中反串小生左为民，在话剧改编的评剧《风雪夜归人》中担任主角。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新凤霞六岁学戏，终于在14岁成为主演，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

0: 这个中华戏院，我母亲当年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演出了，在天津很有名，这个大戏院一下就火爆了，啊，成了我妈的主场了。
1: 新凤霞从小戏园子一步步走进天津曲艺演出的最高场所，同台演出的有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西河大鼓艺人焦秀兰等。新凤霞如饥似渴地向名家学习各种曲艺形式。
2: 他在唱自己的段子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蹦出，突然蹦出某一句是从越剧里来的，或突然蹦出某一个感受是从豫剧里来的，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哎，又从梆子里来的，他有吸收的能力。
3: 旧的戏班有这么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就是该着他有这个能力，该着让他成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接受能力强，您知道吗？啊，第三个什么也是为了生活，这个三个基因结合在一起，它必然成功。
1: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评剧女演员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和艾莲君被称为四大名旦。与之相比，新凤霞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只可惜生逢乱世，自从日军占领天津后，天津社会治安崩坏，地痞流氓横行，而此时的新凤霞16岁，正值28妙龄，出落得亭亭玉立。
0: 有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之类的，反正是官，就看中我妈，要霸占我妈。我妈呢，坚决要保护自己的羽毛，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和甚至有人说要我妈一只眼睛。在逼得没办法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姥姥还有我的两个姨儿逃出了天津，一直逃到了青岛。
1: 青岛这座城市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开放通商口岸，抗战期间由于青岛受到破坏相对较小，很多艺人到这里讨生活。1944年，新凤霞来到这里，然而在天津小有名气的新凤霞又成了初来乍到的新人。戏院老板有意让新凤霞唱粉戏，
2: 所谓粉戏就是黄色的，有黄色内容的戏。那我妈说不干，那你不唱这个，你在我们这儿来干嘛？去，走的，轰走了。
0: 这3次辞退就是不唱粉戏，对不对？我吃不上饭，我也不唱粉戏。
4: 这好多人就同流合污了，就随波逐流了。但其中少数的个别的突出者、杰出者、优秀者，他会跳出来。新凤霞就是其中一个。他知道应该向哪儿走。
1: 正当新凤霞一家人走投无路之时，日本投降。1946年，新凤霞和家人回到了天津。
0: 回到天津之后呢，这天津啊，过去的日本宪兵啊，又变成了国民党官员了，骚扰又来了，实在没办法了，在天津没待几个月，又开始离开天津，走向了闯江湖的道路。
1: 西安、兰州、烟台、济南，新凤霞风霜一路，搭过各种戏曲班子，学习了各种地方剧的精华。2年的江湖路，新凤霞的表演日趋成熟。1948年底，21岁的新凤霞决定闯北京。

0: 座有了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古庙堂离不开江湖，横亘在天子面前的第一道风景，就是紫禁城南前门外梨园子弟的歌舞场。
1: 北京啊，很有意思，就以朱市口大街为界，一般的演员到不了街北，都在街南演。
0: 前门石头胡同64号，曾经是评剧工会旧址。按照当时戏曲行的规矩，艺人进京先要到工会拜码头，但张口就是此乃京昆梆子大戏祖师爷所在地界的负责人，完全没把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2: 这个评剧演艺工会的这个头啊，见着我妈就说，你没两下子在北京你混不下去。我妈就说了，能在北京站住脚是我的奔头，站不住脚那也是我的顺头。顺头啊，就是我不回头了，哪怕我上天桥我撂地，我也得在北京唱戏。
0: 天桥，北京民俗文化市井娱乐的集中地，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如今天桥剧场、天桥艺术中心、万盛剧场、德云社等演艺场所汇聚于此。
3: 并非是儿臣以小犯傻，
0: 这里是新凤霞闯北京的第一站，融合了底层老百姓杂耍艺人的环境，对于新凤霞而言犹如回到儿时的天津南市。
1: 新凤霞有这么一句话，我在天津我唱得好，我到北京一样是角儿。那新凤霞刚闯北京呢，她只能在街南的天桥万盛轩。
0: 天桥南大街的这座万盛剧场始建于1931年，原名万盛轩戏院，解放初期这里以演评剧为主。1949年春天，新凤霞加入了凤鸣社戏班，并在这里唱打炮戏。
4: 什么叫打炮时期啊？就是3天由这个新演员唱3天戏，5场晚场，连着3天得唱6出戏。
2: 这炮戏可不得了，一个演员闯码头刚出场，这炮戏要黑了，您就等而下之，您就走人。
4: 那时候这小剧场可能就是一个100-200米就这么大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所谓的麦克风，就是凭嗓子唱的。
5: 一个演员的声音，最低的声音也要送到最后一排最大耳朵里。新凤霞能做出这点，
2: 这就是我妈这挑帘红啊！一下子，新凤霞腾就像一明星一样，这个大炮戏火遍天桥。
0: 从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再到小贩们争相吆喝着，天桥来了个评剧小旦新凤霞，一时间新凤霞红遍了北京城。新凤霞赶上了好时候，她在天桥唱红不久，中国迎来了新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新凤霞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凤霞与郭兰英等人加入6联扫盲班，学习文化知识，随后又进入妇女讲习班，听妇女运动领导者邓颖超、蔡畅讲述妇女解放的故事。
2: 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被选为青联常委。
6: 我妈妈从一个贫苦的评剧艺人成为了人民的艺术家。

0: 试行，这部婚姻法是推动男女平等的创举，
1: 妇女解放当时的一个国策。但是当时要命的是谁？妇女没文化，中国这妇女有90%都不识字儿啊！当时那婚姻法等等等等文件呐，宣传人都看不懂。
0: 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北京市文化局慧眼相中1949年由新凤霞担任主演的评剧《刘巧团圆》。这一次，著名话剧导演夏纯对《刘巧团圆》进行二次创作，最终取名《刘巧儿》。新凤霞在这出戏中扮演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刘巧儿。
2: 他愿意演新戏，在当时很多外地的演员不愿意演新戏，一是认为剧本不行，第二是认为呢，在观众当中没有影响，第三呢，新戏还得要打磨，观众能认可吗？
0: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舞台剧拍成了戏曲电影。

0: 巧儿，讲述的是陕甘宁边区少女刘巧儿，自小由父亲做主与赵柱儿定亲，后其父贪图彩礼，唆使巧儿退婚，嫁给财主王寿昌。赵柱儿父亲不同意退婚，刘父到县政府告状，马专员用群众断案的方式解决了这宗案件，使巧儿的婚姻如愿以偿。
1: 你来我愿意，
2: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1: 海可干石可烂，
2: 你我永不变。
0: 在这出现代戏中，新凤霞并非只用戏曲传统的技巧，她在唱腔上开创性的有了新的发明。
3: 她创造那个疙瘩腔，这疙瘩腔独一无二的，别人都没有他呢。现在你看谁派最喜欢是搁着那个搁着腔，那他创造的。
4: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5: 哎，就这腔，嘎子腔。
0: 这出戏展现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时代气息，应和了年轻观众的心声，令人耳目一新。刘巧儿一经演出，全国各地引起轰动。
6: 那轰动了，北京的胡同里头天天就放，老百姓就天天听。
7: 轰动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蹬三轮那大爷，卖西瓜的那个这小贩，到这个男男女女全都唱刘巧啊，自己找婆家。
8: 这车厢里就放这个刘巧，一段一段就放。那会儿，哎呀，观众太喜欢他了，
9: 红极一时。不管在北京在天津，掀起了一个刘巧人物啊，因为天津十好几家评剧团都演刘巧，不但光专业的演，而且呢，工厂的、农村的业余剧团也都拍了演出。
10: 新凤霞大师当时在1956年拍完电影以后，这部作品就被全国观众以至世界性观众、全世界的观众所喜爱，并且牢记于心了。
11: 全国家家户户都在学刘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刘巧的心戏与他呢，翻身责任感有关，艺人的强烈的这种报答，工农兵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这刘巧不会影响这么大。
0: 戏散后，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到后台对我说：“我爸爸看了戏，对我说了，明天我们就找媒婆，退掉财主送来的彩礼。”说完，女孩子激动地和我拥抱在一起。

1950年，新凤霞带着评剧刘巧儿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说：“又看见延安的窑洞，并称赞新凤霞演得不错。”这一年，23岁的新凤霞凭借这一出刘巧儿红遍全国。

0: 准备，开始。
1: 五、六、七，走。
2: 清晨，天津职业技术学院评剧班的学生正在练习基本功。这些刚满十八岁的女孩，从入校就开始模仿众多评剧名家。其中有一位大师的身段和唱腔颇受欢迎。他出生在贫民窟，如野草般破土而生，奋力生长，一步步走向评剧的最高殿堂。他就是评剧皇后辛凤霞。
3: 1950年，我妈就在这个文艺界就真火了，就我妈确实已经起来了。那么这时候我妈还单身呢，所以当时很多人呐，相当一级的人物都给我妈介绍对象。
4: 她觉得她在艺术上要想往前进，她必须得有文化，所以她喜欢文化人。
2: 1951年，

0: 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座谈会，新凤霞代表天桥小戏园子的青年演员前来参加。这一次他见到了吴祖光，
1: 他一见到吴祖光一见钟情。
0: 吴祖光出身书香门第，已发表《凤凰城》《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剧本，成为一代剧作名家。1946年，吴祖光遭国民党迫害，周恩来亲自安排把他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吴祖光导演了《莫负青春》《山河泪》等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召唤吴祖光回北京，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
2: 新凤霞呢，曾经演过《凤雪夜归人》这个戏，他以为这个作家呢，吴祖光呢，得多大年纪呢？他以为是一老头呢，结果一看，好像一个帅哥。
0: 新凤霞对吴祖光产生了爱意，便悄悄向作家老舍打听情况。
3: 老舍一看说，这两个孤男寡女，就把他们就当了红娘，把他们牵在一块了。
0: 1951年6月。《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新凤霞与新评剧》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老舍特意安排吴祖光前去采访。
4: 我爸爸呢，就把我妈约到了前门那儿一个太丰楼。我妈妈把她的整个身世跟我爸爸讲了。我父亲呢，第一是同情，第二是敬佩。
0: 在这次采访中，吴祖光言谈儒雅，举止绅士，新凤霞对吴祖光由钦佩才华变成爱慕人品。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嫁给吴祖光。
5: 但是他又不能说直接跟我爸爸说去，这事不好意思，他就往外传那消息，往外传递，我想找一个编剧，最好还是导演，年龄最好也就是33、34岁。
4: 我妈在这种情况下，她砰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您能不能这两天有时间到我家来一趟？
0: 1951年7月的一天，吴祖光来到新凤霞的住处。原来新凤霞当选了全国青年代表，要在会上发言，但因不识字，想请吴祖光帮忙写稿。
4: 拍门进去直奔主题，说这个稿子的事情。等到说完稿子之后呢，我爸爸起身走的时候，我妈不开心了，
5: 就想咱捅破嘴成纸，说你这个刘巧啊，我特别佩服她一个事儿，就是她嫁自己喜欢的人，我也想像刘巧一样。那没问题，这是你应该是这样的，没问题。我爸爸还是没明白。
4: 我妈妈那叫气派，什么叫角儿啊？说拿下你就拿下你。我跟您说句话，我想跟你结婚，你愿意吗？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了，把我爸当时震晕了。当时，
5: 哎呀，咱们俩结婚，你这建议哈，这你我得考虑一下。
0: 家人的直白勇敢，却只得到才子的支支吾吾。新凤霞虽然自尊心受挫，但还是主动邀请吴祖光来看他的演出。这次，吴祖光没来，我心里很不平静。悔不该自己这么坦率向他说出来心里的话，准是他小看了我，以为我是把婚姻爱情当儿戏的人了，真悔呀。散了戏，新凤霞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然而她发现床上挂好了一顶新蚊帐。
4: 在她家里采访的当天呢，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的脖子上、手上、脚脖子上全都是是红包，一看就是蚊子咬的呀。后来我爸爸非常明确地向我妈表态了，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要对你一生负责。
0: 我会对你一生负责，

0: 吴祖光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新凤霞。吴祖光和新凤霞相爱的消息传出后，却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香港洋派导演靠不住，新凤霞没有文化，配不上吴祖光。一些热心的领导和前辈也纷纷劝阻。面对这些非议，一向低调的新凤霞决定大办婚礼。位于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来历不凡，900年历史。解放初期，这里是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1951年9月1日，新凤霞和吴祖光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吴祖光是文化界的名人，新凤霞是演艺界的翘楚，他们的婚礼成了当时的盛事。
1: 总的主婚人是郭沫若，男方的证婚人是杨汉生，女方的证婚人是老舍。
2: 戏曲界、文化界、作家，我父亲还有梅先生，他们这老几位全都去祝贺了。
3: 两拨艺人，一拨全是大家，这边呢，侯宝林啊、大狗熊啊、什么这个云伦飞啊、什么小蜜蜂啊，这些民间艺人，
1: 反正总之是名流纷纷到场，就顶级的全都到了。
4: 当时他们两人结合，真是才子佳人。
0: 24岁的新凤霞如愿以偿嫁给了一个文化人，她大胆挑战世俗观念，勇敢追求婚姻自由，活成了真的刘巧儿，成为一代新女性的代表。这一年，新凤霞不仅有了家，而且成为了一名军人，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团长兼主演。后来经周总理批示，由部队回到地方，筹备成立中国评剧院，与小白玉霜、齐彩莲、李一兰、赵丽蓉等成为中国评剧院的第一批演员。1952年，吴祖光在家里办敬老会，邀请齐白石、欧阳玉倩、梅兰芳、夏衍、老舍、杨汉生、洪深、蔡楚生等前辈到家里吃饭。在邀请的宾客中，齐白石年岁最大。齐白石，国画大师，生于1864年，当时已经90岁高龄。齐白石送自己的画给新凤霞，新凤霞经常去齐白石家学习画画。
1: 我妈妈的绘画立刻得到了白石老人的首肯，以至于她后来一生把绘画当作她的另一项工作。
0: 195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记者来找吴祖光约稿，看到吴祖光桌子上有两篇新凤霞在扫盲班上写的小作文，就要了回去。这篇作文于1957年6月14日发表，这是新凤霞第一次发表文章。
2: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讲三门嘛，家门、剧团门、剧场门，光在这三个门里头转，不行的。成名并不难，成大家不易。
0: 在过往的日子里，戏院就是新凤霞生活的全部。新凤霞嫁给吴祖光，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新凤霞和吴祖光正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厄运已悄悄来袭。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第二年的春天，他被送到北大荒国营农场劳动，一去就是3年。
1: 很多人就劝我妈要离婚，我说吴祖光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希望你有一个恰当的选择，意思就是让我妈离婚，
5: 连想都不带想的，说我就是不离婚。王宝钏要等薛平贵，他等了18年，我可以等28年。
0: 吴祖光离开家的第二天，为了避免风言风语，辛凤霞将三个孩子交给婆婆，搬进了中国评剧院集体宿舍。辛凤霞拒绝跟吴祖光离婚，招来的是残忍的对待。
3: 这时候演出有时候戏报也不登辛凤霞的名字，都唱完戏全走了，他这扫剧场啊，倒痰盂啊，什么参加这些活动。
5: 他在精神上是被压迫的，你还得唱戏，因为你要不唱戏的话，一团人吃饭没上怎么吃饭呀？
6: 婆婆年事已高，她要伺候下边有三个孩子，她要养。
3: 他就把一些个齐白石啊，什么这些的名人字画啊，到荣宝斋就给卖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是上荣宝斋去参观，突然间看到了这些东西，老舍先生花钱就给买回来了，又给辛凤霞送回去了。
0: 躺在床上前思后想，暗暗流泪，一幕幕幼年艰苦岁月也出现在眼前了。这点困难算什么？可是我为生活保住了老人和孩子的营养，还有远在北大荒祖光的身体。卖东西为了活命，一定争这口气。辛凤霞没有被非人折磨压倒，舞台上她依然是美丽的刘巧儿，舞台下她依然是孝顺的吴家大儿媳。辛凤霞承受了所有压力，却给吴祖光送去温暖。
6: 一条白手绢上边绣了一个凤字，意思是我相信你是清清白白。
0: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归来，他们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4: 他对吴祖光是非常爱的深切，任何事都不动摇，无论是顺境和逆境，他都和吴祖光在一起。
0: 辛凤霞和吴祖光跨越了出身和性格差异的巨大鸿沟，用信念与情感的力量战胜了世间疾苦，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推行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通过改人、改制、改戏，去除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淫秽的内容，使具有民主、进步内容的剧目逐渐占领舞台。《花为媒》被称为评剧的看家戏。100多年，《花为媒》在不同时期经过不同改编，经久不衰。20世纪60年代，辛凤霞、赵丽蓉等表演了舞台版《花为媒》，一经演出，好评如潮。为扩大该剧的社会影响，1963年，著名导演方莹准备将《花为媒》拍为彩色戏曲电影。
5: 当时已经都合同都签好了，拍摄期什么全都定好了。但是这个导演当时看完了就傻了，因为他这个戏太松散，而且整体的这个文学水平很低。这方莹先生就突然灵光一闪，联系我爸爸。我爸爸当时是在北京嘛，我爸爸跟我说的我记得可清楚了。我爸爸他得意地跟我说，你知道我多长时间完成这剧本了吗？我多长时间呀？1星期。
0: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繁华影业公司联合设置完成评剧电影《花为媒》。花为媒讲的是王俊卿爱上表姐李月娥，媒婆阮妈却给王俊卿介绍了张无可。王俊卿请表弟贾俊英代为与张无可相亲，张无可对贾俊英一见钟情，经历种种误会巧合之后，两对有情人各遂心愿。
7: 王俊卿连连夸我好，
8: 直到祖光先生把它文学性的升华完了之后排成电影，凤霞老师惟妙惟肖地创造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张无可形象，高贵娇娇两气在他身上存在，而且他是甜美媚巧。
9: 他跟那个赵丽蓉说的呢，您看贾族就说

0: 娘啊，你要是看了啊，你要是满意啊，你向我小姊笑一笑，你要是不满意啊，您就嘴努一努。
1: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0: 他一看，哎呀，这个这真是百媚呀、啊，太媚了！就这个，所有我跟你说，所有的后来演员都没有达到他，他真是一种神一样啊。
2: 华为美里边的张无可，这些你都看到他深厚的功底，但是呢，他又不是老腔老调的演出，守住了戏剧的根本，评剧的根本，而又有所创造，
3: 与时代共振。与人民同城，他这两个都做到了。他演的这个现代戏，他演的传统改编的传统戏，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民所喜欢的。
4: 电影《花为媒》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上映，受到热烈欢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直到80年代，《花为媒》才在大陆公映。虽然这部电影被尘封了20多年，但是宝珠蒙尘，不掩光芒，一经公映就被认为是评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5: 从63年拍成电影以后，那算确立了评剧的这个比较高雅的艺术形象。
6: 一个是刘巧提高了我们评戏的档次，成为仅次于京剧的一个剧种。再有一个就是华为媒，他把评戏推到了一个顶峰，是大家都认为这个评戏，这不是我们过去什么莲花落唱落子的有伤风化，不是这个概念啊。
4: 夫妻珠联璧合，创造了评剧的经典。没有吴祖光才华横溢的剧本，这部戏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新凤霞精彩绝伦的表演，这出戏也不可能历久弥新。相比于刘巧的质朴自然，花为媒已经炉火纯青。36岁的新凤霞塑造了风华绝代的艺术形象，尽显一代评剧大师。

0: 20世纪60年代，
1: 新凤霞进入表演成熟期，她在《金沙江畔》中创造了歌灯调，《无双传》中创造了反调大慢板，《乾坤带》中创造了繁字大慢板。越来越多的评剧演员学习新凤霞的独特唱腔，并将这种唱腔称之为新派。
2: 突然冒出一个新凤霞来，新凤霞这个唱的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听，特别讨人喜欢，说这个新派，新派。
3: 总结出来新派的三大特点，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嘎子腔，特有的嘎子腔；二呢是他的鼻腔共鸣；第三个就是他的吐字归韵。
4: 一个派流派的产生的话，一有代表性的人物新凤霞，代表性的剧目我们刚才谈了他那么多戏，有传承，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学习新派。
1: 一代评剧大师新凤霞，经历了半生耕耘，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丰收。但是，造化弄人。1975年12月的一天，48岁的新凤霞因为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
5: 他没有病之前，他是天香国色呀。那么他病了之后怎么办？
6: 你想想，这个半边身子是没有知觉的话，你这怎么弄啊？
7: 就是我在他家住的时候，每天下楼陪师傅去锻炼，我上楼梯的时候留下了一串他的脚印，那汗不是汗，是水，知道吗？

0: 经历了三年艰难的康复训练，尝试各种疗法，新凤霞的病情毫无起色，她再也不能登上舞台。
1: 很可惜的是，她的创作高峰应该还在后面，我觉得她一定能够演出创作更多的形象，但是没有条件，
2: 脾气坏了，情绪不好了，看见人家这个在电视上演出什么的演戏，他就他受不了，你知道吧？就哭。这时候呢，我爸爸的任务就来了，我爸爸的天命就来了。
0: 这个时候，吴祖光鼓励妻子：“你还有右手，可以写字画画。”现在我生病了，不能回到舞台上演戏了，但我要生存，我要争生存。今后每天我要做三件事：写书、画画、教学生。1980年，新凤霞的第一本书《新凤霞回忆录》出版，吴祖光请老朋友著名漫画家丁聪画插画，著名作家艾青写序言。这本书使新凤霞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3岁的新凤霞成为了作家，累计400余万字的著作，几千幅水墨画，教育出上百名学生，这些光彩都是新凤霞在瘫痪后的浴火重生。
3: 76年以后，我又收为他的弟子，他很严格，他要求学生很严格。他这一生收了50多个徒弟，有很多徒弟我都不知道。
4: 谁派的传人最多，他的学生都会继承下来，会继承下来。那么这就是一次贡献，
5: 当然也在受汪先生的呵护、爱护、支持、拥抱着，度过了难以想象的困苦。
0: 自从瘫痪以后，新凤霞和吴祖光再也没有分开过。新凤霞想去哪里，吴祖光就推着轮椅带她去。这是才子佳人最质朴、最真挚的爱情。1998年4月，新凤霞随吴祖光回到丈夫的常州老家，参加画家刘海粟美术馆的开幕典礼。
3: 她太劳累了，她又画画又去看戏，都给一下趴下了，那次是脑溢血。
0: 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离开人世，享年71岁。
3: 我就觉得我师父一走吧，祖光伯呢，他的心死了，心死。
1: 因为情之深，爱之深，这很难承受。我看你看，对，口水流出，那哪是吴祖光啊？
3: 所以呢，5年以后，他也随着我师父而去。
0: 5年后，同样的4月，吴祖光带着对新凤霞的爱，离开了这个他们曾经共同生活过的世界。

0: 凤霞老师走了这么多年，他的剧目呢在柳川，他的精神呢在柳川，他的故事在柳川。
1: 他是爱戏如命，而且呢他是一个革新家、创新家。
2: 他是中国百年评剧发展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他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造诣对整个文艺界都有普遍性的学历意义和价值。
3: 从文学上来讲，质朴醇厚；从形象来讲，新凤霞绝代佳人；从评剧上来讲，一代皇后。
4: 评剧恰如华夏曲艺争艳满园的阆苑仙草，而真爱守护评剧的神瑛侍者，就是破土而生、向阳奋发的新凤霞。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李营长，李营长，
1: 司令，您是叫什么营长吗？
0: 你不是营长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了，刘司令，您提我当营长了。
0: 怎么样，在这山上待得还习惯吗？
1: 我避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不过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
0: 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1: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
0: 这他讲的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1: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我不喜欢跟曹山豹，我喜欢跟着您干。
0: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你不记恨我？
1: 我不记仇，我毕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正要面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0: 那你觉得正副司令人怎么样？
1: 女中豪杰，他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他成为好兄弟。
0: 好好好，我现在下山去看正副司令，跟我一起。
1: 是司令。
2: 王庆，
3: 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4: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3: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5: 还叫我骆小姐啊？
3: 对不起，一梅同志，
5: 握个手吗？

0: 在差不多。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副科长，
3: 石仔吧，
2: 石仔。
3: 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李参谋长好。
4: 这是潘参谋长，
3: 潘参谋长好。
2: 石仔同志，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跟我们说了，了不起啊，你立了大功啊。
4: 首长过奖了。这个咱们侦察科来了一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
3: 这样太好了。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一直希望我们侦察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
2: 是的，湘黔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
3: 哎，石仔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
4: 哦，哎，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
5: 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
1: 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3: 是。
6: 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但心地还是很善良。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与提篮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陷得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7: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8: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4: 对，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就在前些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堡位于后山镇的粮库。
8: 哦，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6: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堡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8: 好，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

0: 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者。
1: 既然这样，我看是不是派石仔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瑶妹的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2: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0: 我看可以。
3: 石仔同志，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4: 没问题，就算郑瑶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5: 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4: 是。
5: 黄晴还在雅商，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4: 保证完成任务。
6: 老子从国军队伍里溜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7: 刘司令，
8: 哟呵，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7: 刘司令，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8: 算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7: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8: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7: 你做了事情赖得个精光，算什么好汉？
8: 哎，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
7: 这个证据，
8: 这个啥呀？啊，兵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6: 对，
7: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8: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篮洞。
9: 数天摇扇偏宝衣。
10: 阿木，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11: 这字不难。
10: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8: 哎，这个是给谁的？
10: 哎，
8: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试试。
10: 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8: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10: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上舒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
8: 啊，我穿上就挺妥帖的，挺舒服的。
10: 脱下来。
8: 嗨，你看你这着什么急呀、啊？
10: 给我
8: 啊！行行，给你给你。
10: 阿木，你试试。
11: 我
10: 看他干什么呀？
11: 哦，让你试你就试呗。
12: 杨文，有点大了，我穿不了。
10: 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
12: 哎，杨文，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10: 什么全才？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12: 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8: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7: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
10: 请吧。

0: 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1: 什么叫土改？
0: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1: 那徐家大院的土地会分给农民吗？
0: 这是必然的，土改是他们的政策，他们会看得比天还大。
2: 共产党共产共妻，产也共了，妻也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上提栏洞是最好的办法了。

我听说你这儿还有人抗租，你总不想年年有人抗租吧？抗租以后，那就是分房、分田、分财产。

0: 那就是徐家大院。等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
1: 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2: 爹妈死得早，弟弟又小，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当背夫。可背夫能挣几个子儿啊？不如上山当大王。有一天在集镇上，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小兄弟，
3: 给吃了它。”
2: 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
1: 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
2: 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
1: 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
2: 你问这干嘛？
1: 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2: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1: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
2: 你敢杀我的头吗？
1: 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办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
4: 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篮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篮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5: 我知道梁山伯。
4: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篮洞啊，
6: 那时候的提篮洞啊，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4: 杨妹，你进步了。
6: 二木，你总喜欢做梦吗？
4: 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的。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
6: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4: 杨妹儿，杨妹儿。
6: 啊？大头冲上，我就去。

0: 个压寨夫人啊。
1: 我先去找重要密谈的，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你也小心点。
2: 有情况没有？
3: 没有情况。
4: 是不是？
5: 怎么了？不认识了？
6: 队长，
7: 队长，
6: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仔，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5: 我这不回来看你们了吗？啊，幺妹呢？
2: 在啊。今晚可热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
5: 哦，来拿着。
6: 好，哎，
5: 我进去了。
6: 好好好。好久没看去了啊。
8: 谁呀？
5: 是我。
8: 你去哪儿了？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5: 你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让我说哪个呀？
8: 来，说，慢慢说。你变了？
5: 没有吧，我还是石仔啊。
8: 变了，变得开朗了，精神了，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
5: 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8: 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5: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幺妹，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
8: 我没有。
5: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司令了？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8: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保住徐家大院。
5: 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8: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5: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你上了山抢钱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
8: 谁愿意当土匪？
5: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9: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6: 共军？
9: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那古董正邀妹投奔他们。
10: 那我就把他抓起来。
9: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篮洞。
10: 去提篮洞找刘大毛，他不就在徐家大院吗？
9: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
10: 是，走。
8: 师子，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5: 当初我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可你现在要当土匪，
10: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啊，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
8: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
5: 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地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8: 我也听出来了，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
5: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首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呢， 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欢迎。
8: 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5: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某上山。
0: 二当家，吃菜。
3: 哎，小花，
7: 来来来，
3: 菜烧得不错啊，
0: 慢吃啊。
7: 挺香的。
3: 哎，
7: 来酒蛋。
11: 大酒大酒。
2: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12: 还有那个毕四海，他来的比我们晚，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了，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3: 闭嘴，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
13: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
12: 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栏洞也是劳苦功高啊。再说了，他为了那个女人送了小虎一条命啊！
3: 别说了，行不行？
12: 二当家，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9: 去通报一下，就说特派员蓝玉要见光二当家。
14: 等着。
15: 二当家，外头来了女特派员，说是要见你。
16: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15: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16: 哎，好事啊！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请二哥。
15: 二当家的，请还是不请？
16: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
3: 请啊！
15: 好嘞，
3: 快快去
12: 收拾一下，
15: 快快快收拾一下，
7: 走。
16: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有
9: 何指教是吧？
16: 对，有何指教？
9: 官二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16: 请。
7: 站住！
16: 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
9: 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
16: 什么任命？
9: 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16: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
9: 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
16: 不不不，我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
9: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
16: 不是这个意思。
9: 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再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16: 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9: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6: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
9: 好。我要你去杀几个共军，
11: 现在。
9: 对。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1: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
0: 可镇妖妹要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
1: 那很简单，抢。
0: 抢？他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

0: 小梅，天亮了，该动身了。
1: 上哪儿去啊？
0: 体兰通啊。
1: 我不去了。
0: 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1: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1: 这副司令我不当了。
0: 这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2: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扔袁大头呢。
1: 行了行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0: 不行，你要不去啊，我抢你上山，信不信？
1: 你就会抢，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去。
0: 哎，我说，
3: 郑幺妹答应不上山，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回报给首长。走。
4: 走，走，走，
5: 准备下去。

0: 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
1: 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2: 哟，政副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2: 慢，我给政副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3: 在。
4: 大哥，
5: 哎，花罗，你怎么下山了？
4: 说，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
5: 人头？
2: 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政副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1: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政副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6: 在，
2: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6: 是。
7: 你什么意思啊？
2: 政副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可是沾着你的血呀。
1: 特派员，
7: 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
2: 不不不不，政副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7: 你算计我啊！你们都算计我是

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上山，上山！幺妹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1: 是啊，幺妹儿，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
2: 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啊！
3: 瞎掺和什么呀你？郑副司令，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上山！上山！上山！
4: 快来，快来，把箱子上车！哎，这上后面去吧。把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老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哎呦，我的鸭蛋儿来了！哎呀，鸭蛋儿啊，赶快长大啊，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3: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
5: 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豆花就是丢了命，也会让鸭蛋好好的。啊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
1: 萧山牺牲了，我有责任。
2: 科长，
3: 我也有责任。
2: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1: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2: 提篮洞的二当家关虎在喊，说副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现大洋。
1: 是，我也听见了。

0: 二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
1: 哎呀，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
2: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
1: 哎呀，你让我在山上待两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3: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我不知道石仔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
4: 刘大某这股土匪

0: 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了。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
1: 郑幺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时代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幺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
2: 他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应该提高警惕。
1: 是的，时代同志，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幺妹真的要杀石仔或者把他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3: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郑幺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
1: 对，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小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幺妹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
0: 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查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要坚决消灭之。
4: 是。
5: 哎呀，八哥回来了。
6: 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7: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6: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有盼头了啊！
7: 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8: 好，
9: 好，
8: 好嘞！哎，
9: 老板您先搬东西。
8: 好，好，好，好。
7: 你去给幺妹，啊不，正副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儿。
10: 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
7: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11: 刘司令，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7: 哎，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11: 来日方长，下次吧。
7: 好，一路顺风啊！
11: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站。
10: 你太有艳福了，
12: 放到那儿就行了。辛苦了，
11: 幺妹，大当家让我送一盘米糕给你。
12: 你身子不方便，特意把它找过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
11: 嗯，再过两个月就生了。
12: 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面凉，注意保暖啊。
11: 嗯。
12: 你笑什么呀？
13: 哎，我怎么不能笑啊？
12: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13: 那哪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12: 走吧，
13: 走了啊。
12: 嗯，
13: 来走，慢着点啊。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土匪也罢，反共自卫军也罢，无非就是他娘的打打杀杀，刀口上舔血而已，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0: 可是

0: 弟兄们，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1: 哦，有吗？谁呀？站出来。

0: 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罗，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
3: 哎，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郑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郑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郑幺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你甭说这提篮洞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啊。他又没吃你们的，又没喝你们的，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
1: 你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
3: 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怎么懂个球啊？
4: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徐家大院，我郑幺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
1: 好，我刘大卯平时独断专横，今天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有谁对郑幺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十个人，我马上把他赶下山去。谁呀？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扫把，你去给我弄点酒，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
5: 哎，
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快散了。

0: 哎，冻的哎！
1: 啊，真的？
0: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能不适应呢？我怎么就当爹了呢？当爹也太容易了，哈哈。
1: 当爹容易，当妈可不容易啊。
0: 哎，你说他以后先叫爹还是先叫妈呢？
1: 据说爹对他好就先叫爹，妈对他好啊就先叫妈。
0: 哎呀，那完了，他肯定先叫妈。咱要生个儿子，我想好了，就像大当家送二母念书一样，咱得让读书。生个女儿呢，就嫁个好人家，不能留在洞里。
1: 你想的真够远的。
0: 那能不远吗？是咱孩子。翠花
1: 啊，
0: 我现在就想啊，我这活着不是为了我，我得为你们娘俩。
1: 嘎子，和你成亲那也是命啊。
0: 哎呀，哎呀，我这肚子怎么那么难受啊？哎呀，
2: 嘎子，
0: 哎，
2: 能进来吗？
0: 进啊，怎么不能进啊？哎呀，东家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2: 什么东家呀？这又不是徐家大院。
0: 等你坐，等你坐。
2: 我来呀，想跟你说一声，这翠花不是要生了吗？下山找一个好的接生婆去。
0: 那找什么呀？等快生的时候，我下山抢个接生婆过来不就得了吗？
2: 看你。像是当地的人说的话吗？上哪儿都去抢，你怎么不抢个医院上来呀？
0: 那抢医呀，哎呀，不行，东家，
2: 怎么了？
0: 您坐，不行，我肚子不行了。哎呀，你坐，没事，你坐。

0: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来，扫把，怎么回事？这弟兄们一个个的啊，脸色都跟黄瓜皮似的。
1: 兄弟们的肚皮全坏了，好多都有的拉躺地上都不会动了。
2: 吃什么了？
1: 没吃什么东西啊。
0: 那这么拉会死人的。
3: 孙子晕过去了。
0: 什么？
3: 晕过去了。
0: 发烧了。
4: 让他去。
2: 脉象很虚弱，赶快送医院吧。
0: 杆子，杆子，
5: 大爷，杆子也倒下了，他老婆正扶着他呢。
2: 那我送他去吧。
0: 那你去给副司令备车去。
6: 好，好，好。
7: 这湿热伤于气，则为白痢；伤于血，则为赤痢；气血俱伤，则为赤白痢。除湿热易毒之外，若寒湿侵于肠胃，寒性凝结，湿性沾滞，寒湿相间，以致气滞血涩，肠液凝滞，与肠中秽浊之物相结，也可下泻为痢。
8: 二木兄弟啊，别念了，念这个也是白搭。大哥，咱们还是下山找个庙向和尚求香灰吧。哼，
9: 这西兰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8: 没有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吗？
10: No 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
11: 痢疾啊是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当是不会有问题的。
8: 就是弟兄们都倒了一半了，还不是大问题吗？要是现在有什么情况，这队伍能拉出去打仗吗？

0: 哎呀，洞里都死人了，这几天弟兄们都在传说提篮洞有晦气。
1: 关虎，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你是说妖妹跟我给你们提篮洞带来晦气是不是？
0: 哼，我关虎怎么会这么说呢？我是听大头说的，弟兄们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2: 大当家、二当家、四海兄弟，四子被确诊为痢疾，医院呢没有西药。我从小上山采药，对药性有几分了解。我知道一种药叫贝舍生，专门治这种病。我带几个兄弟上山采药，没准能救命。
0: 如果救不了呢？
2: 不吃药不更救不了吗？
0: 大哥，我认为应该设祭坛敬鬼神，帮我们提篮洞去污避秽，因为我们洞里有邪气。
2: 不行，太耽误时间了，兄弟们等不了。
0: 凭什么要按你说的做呢？你虽说是个副司令，你去指挥你的护院吧。我们提篮洞的弟兄不用你操心。
1: 用不着再准了，妖妹说的有道理，可以去试试嘛，大当家。
0: 哟，公公帮儿媳说话了啊，那是天经地义。
1: 你
0: 可是我们提篮洞的弟兄，输不起，玩不起，跟死不起。大哥，你赶紧下令设祭坛吧，四子已经死了，你看看这些弟兄也差不多了。
2: 刘大某，你必须要听我的，你看一看提篮洞现在已经够惨的了，你还想要更多的弟兄倒下吗？
3: 小伟，你说的那个什么药真的很管用吗？

0: 好，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我采的药救不了兄弟们，二当家，你拿我的人头祭神灵。
1: 姚妹，姚妹，发那么毒的誓干什么呀？行了，老二，派几个弟兄跟着姚妹上山采药。
2: 大哥，我关虎有话在先，你郑幺妹是拿人头赌的，你既然发了这么重的誓，那我等着看结果了。如果你真能治好他们的病，我让所有的弟兄们敬你三杯酒。
0: 好。

0: 胡老大哥，怎么样？
1: 哎，还行。
0: 啊，去吧。
1: 啊。
2: 小的时候啊，我经常跟石仔上山采草药。这种草药叫贝蛇生，专门生长在这种断壁上和阴湿的阔叶林。
3: 哎呀，你懂得可真多，干脆啊你开个医馆得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啊经常拿人头打赌，开医馆不行。
2: 你懂什么呀？别看你大哥是土匪，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这些土匪的想法是稀奇古怪的，他们越是烧杀抢夺就越是迷信，信奉神灵。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信我。
3: 可是我觉得咱提篮洞真得学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
2: 杀什么杀呀？你怎么总是提梁山？我告诉你，当土匪的念头不许再有了。你哥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过一段时间乖乖下山啊。
3: 哦，我不去，我得在你身边。
2: 看你跟个小孩似的。
3: 我在你身边 我才觉得踏实嘛。你看现在这日子呀，这过得多没滋味，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了。
2: 哎，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3: 诗情画意。
2: 你看吧，就是因为你上了大学才能说出这种诗情画意的句子。大学生

这个。

0: 你瞧瞧你出的这馊主意，让郑幺妹拿人头去赌，人头没赢来，输了个郑幺妹，还搭进去了我的一个弟弟。要知道我弟弟那可是个大学生啊，这山高林密的，半夜里让狼给叼走了怎么办？
1: 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为弟兄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大哥的威信着想。
0: 行了，不说了，现在去找，一天找不到，两天，两天找不到，三天找不到，就给我直到找到死。哎，
2: 上帝呀，耶和华，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保佑他们没有疾病，让他们快乐幸福。

0: 物，没有疾病。耶和华，我的主啊，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快乐的兄弟。
1: 这老头真烦人，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把马神普的那个教堂给烧了，免得他骗来骗去的。
2: 李斯海，把火把拿来，我亲自去找。
3: 是。
4: 幺妹，二木，
5: 政府司令。
4: 幺妹，
5: 刘二木，政府司令。
6: 大当家的，要不先回去先休息一下，说不定其他兄弟已经有蛛丝马迹了。
4: 先回提篮洞休息两个时辰，给我带上七天的干粮，我就是把周围的地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是，大当家了。

0: 二木，
1: 二木，来人，快，来来，背进去。杨威，
2: 我把你弟弟跟你都带回来了。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对了，兄弟们呢？赶快让他们把药煎来啊！翠花把那药都煎了，也给弟兄们喝了。嘿，你还别说，那药真管用，弟兄们喝了，拉肚子好了。对了，二木呢？他怎么样了？
1: 你看看你这醒了，你也不问问我是吧？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哎呀，这二木也是一醒了就嚷嚷的要找你。他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没摔坏吧？就跌破点皮儿。
0: 对了，赶快让兄弟们再去采一点药，那药连服三天就没事了。
2: 你咋也不问问我呢？啊，幺妹。
0: 我病得最重啊！
1: 那你让翠花也给你煮点儿。

0: 你拿那么多鸡蛋干什么？
1: 哦，我们来看看副司令行了没有。
0: 你不怕噎死他呀？笑，进去吧。
1: 哎，
0: 还他娘的来这么多人啊！
1: 司令，
2: 哎，
1: 我们给你煮了鸡蛋，
2: 谢谢你们了啊！
3: 你们知道为什么梁山能聚那么些人吗？就是因为梁山好汉不分你我，有酒一块喝，有肉一起吃，专门惩治坏人，保护好人，杀富济贫，官府管不了的事儿他们管，
4: 他跟咱一样啊。
3: 对，就是啊，
2: 肚子都不疼了，围在这儿，傻子吃鸡蛋。
4: 哎哎，
2: 你还活着呢，我还以为这次你不得死了。
3: 什么话呀，我能那么轻易的就牺牲吗？我是有理想的人，我还有很多理想没实现呢。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5: 是啊。
4: 哎，啥叫理想啊？
3: 来，我告诉你。
4: 不是，你又打我干嘛呀？你
3: 那你连理想都不知道，你跟着瞎嚷什么呀？
2: 傻子，别听他的，他什么狗屁理想啊。他说那理想啊，大家都听不懂。我总结一下啊，就是白日做梦。来，大家吃鸡蛋。
4: 做梦。
0: 思凡啊，二木的差事找的怎么样了？
6: 我找了城里电动公司的董事，办的差。

0: 差不多了，
1: 什么时候上工啊？
0: 等二木兄弟额头上的伤恢复了以后，就可以上班了。
1: 哦，抓紧吧啊！
0: 是。
1: 那小子那点伤啊，我早就看过了，就是擦破点皮儿，就根本不碍事儿的。
2: 弟兄们，我关虎说过，要是镇妖卫能把弟兄们的病治好，全体弟兄敬酒三碗，官府敢说敢当，弟兄们，给政府司令敬酒。
3: 谢谢兄弟们瞧得起我。
1: 弟兄们，你们身上的病都好了吧？这可都是政副司令的功劳啊，你们说说，政副司令要不要留在提篮洞啊？
4: 要。
1: 好，从今天开始，提篮洞除了要听我刘大卯的，还要听政司令的。你说呢？
5: 啊，郑副司令，女中豪杰，不但会骑马打枪，还能治病，我听。
1: 郑副司令，你说两句。
6: 好，那我就说几句吧。不过要是说不好，你们可别笑话我。
3: 这几天呀，我听二木跟我说，以前的提篮洞名声不怎么好，可现在呢，是反共自卫军，我们得有规矩，要不然老百姓恨我们，共产党杀我们，我们不就完了吗？
1: 政副司令说得对，那就请政副司令给提篮洞立个规矩吧。
3: 以前的提篮洞是打家劫舍，今后呢还要打家劫舍，兄弟们习惯了吗？可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抢，我想了有六条，就叫六不抢吧。
6: 我说了。
1: 说。
3: 第一条，洗车丧车不能抢，因为老百姓穷，好不容易讨个媳妇儿，咱们不能冲了人家的喜气。
1: 这丧车抢了太晦气了，这事儿我们不干。
3: 第二条呢，是摆渡的不能抢，咱们下山难免会遇到急事儿，得罪了船老大，不就断了后路了吗？
5: 哎，这条我赞成，断自己的后路那是傻瓜。
7: 是啊，是啊，这我也支持。上次我抢了他见着我就跑，害得我游回来了。
3: 这第三条呢，是郎中不能抢，他们看病救人，我们是在刀口上讨生活，难免会流血挂彩，得求着人家。
1: 这条也行。
3: 第四条，耍钱赌博的不能抢。第五，货郎担子、剃头挑子不能抢。
7: 哎，这为什么？
3: 因为啊，他们没什么钱，抢也抢不着什么东西。他们走街串巷，知道很多消息，我们可以从他们嘴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1: 抢了他们，我们也就成睁眼瞎了。
3: 第六条，孤儿寡母、和尚道人不能抢，抢了他们遭报应、遭天谴。
1: 弟兄们，这六条规矩以后就是我们提篮洞的新规矩了，谁违反了，我刘大卯六亲不认。郑司令，规矩立了，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想法？
3: 招兵买马。
5: 怎么招？拿什么买啊？
3: 我带了一箱金，三箱银，1136亩田地，2137亩山林，还有茶叶厂、粮库、面粉厂和烧坊，这些足以壮大我们的兵马。
1: 好。徐老爷子，你儿媳妇把钱都捐出来了，你不心疼啊？
8: 大当家说这话太见外了，自从我儿子子明

0: 年早逝以后，我什么都想开了，只要你大当家的需要新式武器，我可以去买。湘黔边界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
1: 新式武器当然要用钱买，但是弟兄们别忘了，我们还得用手去抢，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老二，

0: 做工厂，让附近的百姓啊都有活干，有钱赚。
1: 行了，二木，别再瞎出主意了。我已经在城里的电灯公司给你找了工作，上班去，挣了钱给哥买酒喝。嘎子，送他下山。
0: 嘿，哎，我不去啊，哥，干嘛老让我走啊？我是想帮帮你，让咱铁栏洞变成梁山。
1: 什么梁山热山的啊？嘎子，送他走。
0: 哎，不，哥，你太不讲道理了吧？你整个一没文化。
1: 你敢说哥没文化？我告诉你，在提篮洞没有哥，只有大当家的，还不赶快送他走？
0: 哎，嘎子，你别动我，我可是堂堂大学生啊！
1: 我今天没当大学生了，
2: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大当家的，我跟他们一块儿去行吗？
1: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有嘎子不就行了吗？
3: 我下山是想看看豆花和鸭蛋儿。
1: 哦，哎，去吧。

0: 二木，还生我气呢？跟你说，在提兰诺，我只听你大哥的。
1: 我现在我也挺不自量的。
2: 英儿，
0: 你这不自量，赶快给下药命令，让他把我送回提兰诺。
2: 快，行了吧你？这次送你下山，帮你看看公司，那样我就放心了。
1: 英儿，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2: 大哥不放心。

0: 哎，前面就是厂房，走吧。
1: 二木，快听话。
0: 董事长关照我说有大学生要来报道，所以我一直等着。
1: 你看这厂子多大呀。
0: 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的，这电灯公司其实也不景气。哎，对了，你家是干嘛的？介绍人说你哥是做生意的。
1: 他家是开烧坊的，因为开烧坊啊，他大哥成了酒鬼。不过二木还好，二木不像他哥。
0: 那你怎么不帮你哥经营烧坊呢？
1: 老被酒味熏着不好，他是大学生，还熏坏了脑子。
0: 哦，
2: 哎，你干嘛？快走啊，走啊！
0: 小伙子，我不管你家是做什么的，董事长吩咐让你来上工，你就来上工。董事长可能要替你当副理。
2: 哎，那是不是发电机？
0: 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是德国产的发电机，刚运来的。
3: 你看，当然了，难得的大学生。
0: 走吧。
4: 二木，不是啥机？
2: 不，笨鸡。
5: 我们一起敬敬我们未来的副经理。来，
6: 二木，几位慢用。
7: 哎，嘎子应该放开喝。
8: 哎，敬你敬你。
5: 来，
4: 二木，这回你上差事了，你大哥就放心了。你大哥那人我知道啊，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就担心你。
3: 你派人嘎子，没白跟你大哥那么多年。
7: 那我也是想跟我大哥在一起嘛。哎，我倒是有一个方法。那不行啊。
4: 那怎么能行呢？你大哥派我们送你下山，是让你上工的。
3: 就是啊，
7: 大不了我不上这个工嘛。
1: 那你大哥非抽了你的筋，
4: 扒了你皮。
7: 你们喝酒吧，根本不是帮我，喝完酒送我回公司宿舍。

0: 师傅，我是新来的。
1: 新来的？
2: 哎，别照了，拿手电筒了不起啊？别照。
1: 这怎么说话呢？你哪儿来的？
2: 哎呀，还敢问我哪儿来的？我告诉你哪儿来的，我吓死你！
0: 哎，师傅，你看那什么？
2: 你俩都来的。
3: 什么呀？
0: 这是发电机，好东西。
2: 什么机？
0: 发电机。啊？
2: 这东西干啥用的？
0: 哎呀，提篮动，有了电啊，就能照亮了啊！
2: 哎，能亮啊这东西啊？
0: 轻点儿，太坏了！
2: 这好东西啊，抢吧！
3: 抢什么抢啊？二木是来上工的。
0: 哎呀，幺妹儿，我这样的我还能上工啊？
2: 是啊，上不了工了，抢了吧！
3: 你气死我了！还抢吧抢吧！
2: 哎，林明，
0: 抬不动，
2: 起来，抬走。
0: 轻点啊！哎，怎么不挑人呢？
2: 哎呀，好像是共军，怎么办？
0: 不会是来抓咱们的吧？
3: 别慌，咱们走。
4: 让我们部队先过去。啊，
2: 快，
4: 下，走，
2: 行，
4: 走，下。

0: 威风。
1: 一个子弹飞过来，你脑子就开花？
0: 不至于吧？你看看也要命啊！哎，这比在教室里待着强多了。
1: 看着你文质彬彬的，跟你哥一样，
2: 立功殿下。

0: 了，你们这是要打仗的吗？
1: 闪开，不许追我！我，
2: 下车。
3: 不至于吧，我问句话也至于要命吗？
4: 我刚才看见石仔了。
3: 石仔？
5: 是啊，我也看见了。多险啊，差点成了共军的俘虏，多亏没认出来。
4: 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呀？下回不带你下山了。走，
5: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这都怎么回事啊？啊！
7: 我们抢了一台发电机，这家伙可以让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
6: 这谁的主意啊？你为什么不去上工啊？
3: 他们不让我上工，所以这差事就黄了。
6: 谁们不让你上工啊？
7: 你别为难他，是我让他抢的。抢了这发电机，得罪了电灯公司，二木的差事就泡汤了。
6: 我说
3: 哥。不赖幺妹儿，你听我说呀，这事儿是本来他们送我去上工，结果呢他们朝我们耍横，我就先打了一个工人，这一打不要紧，就闹起来了，那他们当然不让我上工了，这差事就黄了呗。

0: 来人来人，
1: 是，
0: 把二木给我绑了。我说话都没听见是不是？
1: 绑啊绑啊绑啊！
2: 不是，
1: 绑
2: 起来绑起来！
3: 刘大毛，你想干什么？
0: 我处理提篮路的事儿，别人不要插嘴。二木，你知道给你找个差事多难吗？你知道人家让你干什么吗？让你干副理，那是多有前途的一个事儿啊！你读书读哪儿去了？
3: 刘大猛，你放了他。
0: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你别插手。
3: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吗？
0: 这当然是提篮洞的事儿。
3: 那这么说，你承认二木是提篮洞的人了？
0: 你呛着了？
4: 听说来好东西了，
5: 我，哎呦，发电机嘛啊，这谁干的好事啊？我要敬他三杯酒啊。
6: Made in German，
1: 对，是德国的，
5: 德国的，好极了，好极了。

0: 我让你去送二木，你们俩怎么给我弄了一堆黑乎乎的铁东西啊？
1: 这不是铁，这个叫发电机。我是想让咱提篮洞没有黑夜，只有白天。
2: 闭嘴，
0: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好，打算你说。
3: 大当家呢？嘎子知道错了，嘎子不该主动要抢发电机。
4: 是我让抢的，我是副司令，我命令了他们，我想抢来玩玩。
5: 我说大当家，这可是时髦的好东西，这方圆几百里地还没用上电，二木立了大功，咱们提篮洞可以发电了。
6: 大当家的，二木兄弟不喜欢上工，且按牛头喝水也不是办法，请您三思啊。
3: 都是我的错，要罚，大当家要罚我吧？
2: 要罚，连我们也罚了吧？
7: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起来，起来，别跪地下！
7: 你饶了我男人吧，我男人就快当爹了，你要是饶不了他，我们母子就跪死在你面前。
0: 哎呀，这娘们就是麻烦。我又没对你男人怎么样，你急什么呀？
8: 我秋花，快起来！
7: 不行，大当家不放嘎子，我就不起来。
0: 好好好，放放放放放放，
9: 来放放放！
5: 哎，我说大当家，这嘎子放了，这二木也得放啊。再说他又不是咱们提篮洞的人，
0: 都放，都放，让他们出去无法无天去。
10: 大哥。二木的事儿没有必要惊动弟兄们，你想留就留，想送就送。
4: 还是先别送了，现在外面乱，咱们提篮洞也没有一个识字的，就把二木留下来当个字脚也挺不错的。
0: 嗯，好，那就留下来当个字脚。不过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你随便下山，第二，不准杀人，第三，天下太平了，给我到城里面去找份工作上工，听到没有？
11: 哦，
5: 好嘞，小子，那我已经派人去买柴油、买电线、买电灯泡，咱们可以发电了。
1: 觉得提篮洞挺好玩的，
5: 就是啊。
0: 嗯，
5: 啊，给螺丝刀。
0: 哎，
5: 我说二木啊，等发电机发了电呢，咱爷俩好好喝一盅啊！
1: 哎呀，老爷子，
5: 哎，
1: 我对酒没兴趣。
5: 哎呀，您听，哎，对，
1: 等这个要是真的发起电来，
5: 哎，
1: 我把戏班子请来，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5: 对，应该的。
12: 老爷子，
5: 啊，
12: 二木兄弟，
5: 啊，
12: 先洗手吃碗面吧。
5: 哎，你先搁旁边吧，等发电机发了电再吃吧。啊，
1: 哎呀，咱这个电线架好了
5: 啊。
1: 灯也支上了
5: 啊，
1: 哎呀，就等着这个家伙响了。

0: 这怎么灭的？这
1: 没电
2: 了，
3: 没有纸，得吹干了。哟，刘司令烟味来了。
4: 二木，你可真厉害啊！从此咱们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了。

0: 事情议得差不多了，哪位兄弟还有什么话说吗？
1: 哥，我有话说。你坐下，瞎凑什么热闹。我要说的都是跟咱们提篮洞有关的事儿。哎，诸位兄弟，大家听我说，我仔细的想了想，咱这个提篮洞啊，确实应该学学当年的水泊梁山，杀富济贫呐。前一阵儿，政府司令拟了6条这个6不抢的原则，那我呢也不才，拟了一份咱提篮洞的纲领，我给大伙儿念念啊。这第一，提篮洞应该保护当地的老百姓免遭欺负，那同时呢，可以让老百姓按年给咱提篮洞交保护费啊。这第二呢。提篮山寨可以成立咱自己的学校，让附近的百姓们的孩子都有书念。哎，我大哥就当校长。
2: 你大哥连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当校长啊？
1: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啊，幺妹儿。我不光让我大哥当校长，我还让他当法官呢。咱提篮洞啊，要成立自己的法庭。这兄弟们当中有谁犯了事儿了，直接就到咱们自己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哥，我想让咱提篮洞印钱，在方圆50里之内可以买卖交易，还可以用于兑换银子。真要是实现了那样，那这提篮洞可就是一个自由王国。
3: 这个想法好，我支持啊。
4: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这哪是乱七八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哥，你看啊，咱们现在架起了电线，架起了灯，那提篮洞亮啊，这叫什么呀？这叫科学，叫文明。我不光想这样，我还想请文情戏班子来给咱们提篮洞的弟兄唱唱大戏，让弟兄们除了喝酒吃肉以外，那听听戏乐呵乐呵嘛。哎，对了，哥，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我想教大家识字。
5: 嘎子，你醒醒！
1: 就你不认字儿。我想教大家认字儿，这也不复杂嘛，就给这提篮洞这儿架一个黑板，这就够了。
4: 识字儿这事儿我不反对，当年我刚到提篮洞落草，官府到处缉拿我们。有一天，我让一个兄弟下山去打探情况。当这个兄弟走到城门的时候，很多人围在那儿看一张布告。我这个兄弟上去就问看布告的人说：“这顶上写的是什么呀？”看布告的人告诉他，写的是某某某某某某因犯命案被缉拿。当他听到布告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吓得转身就跑，当场就被官府拿下了。所以啊，这就是不识字儿给他带来的灾祸。我这个弟兄带到官府去，第二天头就被砍了。
1: 听听，听听，这就是因为不识字儿啊，白搭上条性命。
4: 好了，自将，从今往后，提篮洞识字儿的事儿就归你管了。
1: 那哥，请戏班子的事儿怎么样啊？
4: 哼，唱戏也准了。
1: 行，

0: 这次要保人惊喜般的抢咱们平安弄，那我好好谢谢
1: 你。就别谢我了，以后听你哥的话就行了。
0: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吧？是你帮的我。
1: 你呀，走后台看看去。
2: 好。

0: 在荒凉贫瘠的黄土地，他们是如何熬过苦难的岁月，将其变成现在的塞上江南。
1: 这个也瞧也瞧不差的跌着这道沟。
0: 村民辛劳一年，为何卖粮不要钱？
2: 喂喂喂喂喂喂喂，
0: 米之小米如何实现产业升级？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黄土高原谷米香。

九月的米汁，漫山遍野的谷子正处在灌浆期，是生长的关键时候。可多变的天气让种植户都忧心忡忡。一旦有冰雹发生，将带来灾难性的减产。这一天，县上开展了增雨防雹工作。

0: 雨过天晴，谷子在这片黄土高原上默默生长。风吹过，沙沙作响的声音，从古至今从未停息。米脂，地处陕西省榆林市，卯梁交错，沟壑纵横，是当地的典型地貌。千百万年前，流水冲刷出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梁指的是平行于沟谷的长条状高地，长度短则上千米，长则十几公里。顶部浑圆的黄土丘则被称为卯。相对平缓的山卯戈梁成了谷子的主要耕种地。因地处北纬38度小杂粮黄金种植带，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里的小米颗粒圆大，色泽金黄，清香四溢。据县志记载，地沃一粟，米之如之，米之之名由此而来。县域内每个村庄家家户户都种植小米，一代代米之人就靠着这小小籽粒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演绎着各自的精彩生活。一大早，任伟收到小气候站的信息，立即赶往自己的谷子地。2015年，任伟退伍之后回到家乡。过去祖祖辈辈都是在山坡上延续着传统的小米种植方式，如今他选择了另一种种法。
1: 咱们这边都有这个小的气候站，可以这个监测到一些环境的这个因素，空气中的湿度、温度、土壤的这个水分，定期会向我传送一些数据。
0: 干旱的土地是老一辈米之人记忆中抹不掉的画面。荒凉的黄土高原上，年降水量400多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加上种植区都是丘陵小块地，不利于现代农机装备应用。很长一段时间，当地的小米种植还处在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阶段。任伟觉得要让谷子产量更高，质量更好，机械化的运用至关重要。这两年他响应县里号召，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种植了米谷一号、米谷二号。这是2020年跟随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入太空遨游的新品种，目前已进入第五代地面选育的关键期。两种不仅关系着自家地里的产出，也关系着米脂小米产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任伟不敢有一丝马虎，看到有些谷穗出现问题，他赶紧向专家请教。
2: 受害是一方面，你主要是这个缺肥了。
1: 缺肥啊，
2: 地肥施的少了，现在补出还不好补出，只能进行叶面喷肥。
1: 喷完了就是这
2: 边，这右边这块地还没喷。
0: 看着儿子在地里忙活，任伟的父亲也赶到地里帮忙。
1: 一抓又来了，
3: 哦，这
1: 又来个来个出。
0: 任伟的父亲是种庄稼的老把式，前两年为了凑齐孩子的创业资金，抵押了房子向银行贷款。年轻人心气足，干劲儿也大，有时处理起农田里的事儿，难免会急躁了些。对此，父亲颇有微词。
4: 我这产业跟种地也是一样的，好多西是慢慢从地里长出来的。放种、秋收，一点儿不能着急。你要经常上来看一看，是个谷子。要依赖的这个咱的现在的手机了，这个电脑上这些。

0: 儿子希望设备更新、技术升级能再快一点，父亲则希望儿子能够稳扎稳打。曾经两人因为观念不同拌了不少嘴，但遇到难题时，父亲还是给了他不少建议。靠着父子齐心，这几年人为的小米越种越好。新品种和机械化的注入让亩产增加了100多斤，达到了650斤。小米的地头收购价也从6.2元提高到了6.6元。虽然目前的收入和创业初期投入的成本相比并不算多，但任伟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一个月后，收获季到来，父亲也专程来看。
1: 这个机器还是快很多，
2: 快着了，
1: 快
2: 了啊！决定收成也咋好着了，
1: 好着了哦。
0: 如今，机械化、数字化农业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断推广和普及，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的创造力和判断力。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保持对农业传统的尊重和理解。新农人和老把式，谁都离不开谁。2023年，米脂全县谷子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总产量超过4万吨，产值突破3亿元。小小米粒成为了当地致富的金米粒。在这片土地上，正在更替的不仅是品种，还有新老两代农人手中的接力棒。高西沟村的这几位耄耋老人经常来到村里新建的展馆看一看。这里记录下了村庄荒芜贫瘠的过去。70多年前，全村4平方公里的面积有40座山峁、21道沟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0亩，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
3: 山上没有成片林，没有成片草，都是支离破碎的小山峰，就确确实实叫山上黄土头，沟里放水流，年年遭灾害，10年9不熟。
4: 你们没吃上的，苦又重，人们那都瘦得干个正正去。
0: 高西沟村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时，高氏家族为避战乱，来到了这个荒芜的大山沟里。起初，深沟显赫，庇护着迁徙而来的先民，但后来也成为他们发展的桎梏。村民们勤勤恳恳耕作，却是越刨越穷。穷则思变。20世纪50年代，高西沟人开始了一场争山治水的绿色征程。刚开始时，人们都抱有很大的怀疑，直到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有一次，村民犁地，结果一掘头刨出个石棺。
3: 过去那个埋人金马埋子是他这个2米，他不可能说他就这么快快步脚里走到那个，那都是水土流失，把这个土床里床走的。
0: 2米高的土层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水土流失的严重性直观地展现在村民眼前。大家下了决心，开始扛起锄头，推着小车，抬着木夯。上山植树固土，下山治坡打坝。眼前这个重达1吨多的大石碾，就是当年为了修黄蒿坪大坝，从山里采来石料自己打凿而成。一道道凹槽都快要磨平了。
3: 咱就给16人拉的轱辘车，就代替了现在的压路机，那个干活水器的一定要把它接水了，不然这个打的半路机到这个把活水一担，这个就

0: 结果就起来
1: 三月都叫不还生，都这个合伙都老实个呆呆，立刻一边睡表的腿儿跟他腿头都不动。
2: 那是一段艰辛备至、热血沸腾的难忘岁月。村民喊着口号，粗绳勒在肩膀上，来来回回碾着从崖壁上一锹一锹削下来的泥土，碾出一道如同钢铁浇筑的大坝。三个月后，大坝顺利建成，村庄周围多了40多亩良田。后来大家在村中竖起了一座雕塑，对于村民们来说，这是一座丰碑，更是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信念。为了保持水土，人们在打坝造田的同时，也开始在山上植树造林。
3: 当时的这路程都不好，全部是人工，
4: 有些地方坡太泥了，不好焊。那当时就是拿这个绳子，比如崴在这个山上，焊不住。
2: 树成了高溪沟人心里割舍不断的情结。高志前一直记得父亲的那句话：“高溪沟的树是村里人一镢头一铁锹挖出来的，一定要给我们守住。”直到今天，村里每个入党的人都要先去山上种100棵树。三代人用一日一日的付出，为这片土地带来一日一日的改变。40座山，21条沟，全部得到有效治理。贫瘠的土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良田，亩产增加了近8倍，村民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5: 谢谢马上上土哟，一见到就上个青山绿水，是远看那风景，方方面面。
2: 新的水土滋养出新的生活，今天的高溪沟村林木葱茏，鸟语虫鸣。山原上一层一层像波纹一样漾开的梯田田埂，是最柔美的曲线，也如老农们厚重的指纹。一株株沉甸甸的谷子在风中摇曳起舞，沟茂间绿意盎然，果树飘香，水库碧波荡漾。村民们在枣树下唠着家常，窑洞小院里养花种草，生活恬静而幸福。村里的江向怀和姬琴叶夫妇牢牢记得那个日子。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高溪沟村。
6: 自个都在四面八方都干活去了。
7: 我外操是头台山下车了，我说呀，早说最好走回呀。
6: 在这个地里看看着，当时就拿起这棵树一直说，哎，这就是咱搞小米粥的这谷子。那完了，就总书记，我的想，我们是家庭情况，一直对我们还感觉到一个亲切的。总书记对咱这个我们这个山地农作啊和个农民的生活，确实非常了解。可以说他一直还没喝够这个
7: 小米粥。
6: 小米粥。
2: 在高溪沟村龙头山山顶，习总书记说，高溪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吃不饱肚子成了历史，吃生态饭变为共识，曾经望眼欲穿的美好日子就在当下。近年来，村里积极发展小米、山地苹果等特色农业产业，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发展乡村生态旅游。2023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00多元。如今，江向怀和姬琴叶夫妇把自己的五孔老窑洞改成了民宿。
6: 到农民也好着了，干活比较自由，收入也感觉到还。

0: estación.
1: 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到机械化现代化的作业模式，从单一作物到综合农业高质量发展，米脂县正在县域内复制推广高吸沟经验，构建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新模式，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丰收的大地上，有金灿灿的谷子，红扑扑的苹果，还有成群的游客。当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打连枷、碾谷等，现在成了游客最喜欢看的项目。

0: 四千多年以前，先民们就在这样的黄土大原之上种谷而生，开启了农耕历史。古代以社稷指代国本，社为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也就是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小米。小米古时是百姓们的旧荒粮，战场上的军用粮，革命时期造就了小米加步枪的传奇，现在成了人们餐桌上的营养粮。一路走来，小小的籽粒果人富安人心，无论兴衰沉浮，沧海桑田，小米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1: 我要吃什么？
0: 为了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许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创业。2020年，米脂县创建了国家级小米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引进多家小米加工企业入驻。张雄彪联合了一群年轻人成立公司，面对米脂小米产业标准不统一、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他们在县域公用品牌的基础上开始了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的探索和实践。
2: 这边是我们
0: 年轻人创业会面临很多难题，这一天在新的品牌营销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3: 关于他这个品牌，
0: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刚刚重金购买的一套小米加工自动化流水线设备也出现了问题。
4: 这个机器啊，就是设计的时候就是加过就是普通大壮的小米，我们的这个米脂小米油线比较大，而且新小米下来以后它的油更大，会结成一个就是米油的结晶。
0: 张雄彪采取的是订单农业的做法，开春时就跟农户定下的谷子，这几天源源不断的运来。设备维修的资金、品牌打造的资金、收粮的资金，巨大的压力落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这一天，张雄彪依照约定来到村里收粮。
5: 这事够了。
6: 可以了，
5: 来，来，来，哎呀，
7: 大力，
8: 大哥好，
7: 他都看
9: 懂，哦，那就说气儿
5: 啊，说气儿，哥暂时不要，
9: 哎，不动吧，
5: 啊，下次还有了，
9: 来，
5: 下次你是给我，下次有。
0: 村民们知道年轻人的工资最近资金短缺，卖的粮都没有急着去拿钱。
5: 外面的搞一是不气儿不气儿，
9: 大大
5: 用了外头的外头的，
9: 一个大大这个是
5: 就是
10: 气儿就再找，
9: 当然吧，
10: 玩个彪。
0: 张雄彪出生在这里，少年时因为家贫，村民们凑钱送他去上了大学。今天依然是这些村民站出来帮他解决困难。浓浓的乡情让张雄彪对于未来

0: 更加信心满满。有支持自己的家人、同事，还有这么一群善良的村民，路一定会越走越开阔。
1: 我们这边比较旱，谷子也是一种内旱植物，你看它这种沉甸甸的，它紧紧的缠在一起，特别有力量，跟我们陕北人一样，有一股向上的劲儿。
0: 张雄彪对于创业的坚定，源于内心的坚持。也源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深切的信任。这种独属于创业者的苦涩与欣喜，远在几十里外的高娜、高吕梅姐妹同样深有体会。
2: 我要不上化肥，它都是遵循它粮食的一个自然生长。
0: 他们曾和村子里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辗转各地。后来因为父母年迈需要照顾，回到了家乡。这两年米汁小米也搭上了电商快车，姐妹俩紧跟潮流开启了网店，做起了直播带货。最近新一季小米刚收割，90后的他们想要玩出点新花样。他们计划着让村民们自己直播，把手机变成他们的新农具。
3: 大嫂，吃面呀？给你拿一些汤起子。大嫂，我跟薇薇两个有个想法。
4: 你有什么想法？
3: 你不是常见我们俩直播这卖东西了吧？我觉得你们不是也种地址、种苹果、种小米，那你们也给他直播。
4: 你帮他顾不上吗？我又不会刷，你看一个瘦骨的。
0: 两姐妹的想法很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们那样对新事物充满好奇。
5: 我觉得咱就应该从熟人下手，
6: 是比较合适。
7: 贾阿姨不就挺合适的？那些市场上就属她的苹果卖得好。
8: 看人家就卖小米着了，卖得挺好的，也是自己家种的，他们也可以，人家能卖出的，他也能卖出，对不对啊？
9: 我要的合作也可以，
3: 因为他们村里的年轻人，应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表率。
10: 嘴和我爸差不多。
3: 我是嘛，年轻人学上也快嘛。
9: 那个任大哥也不错，任大哥各家种的苹果比较多吧。
10: 不，我不会不。
3: 你就把他们陕北米子的那个风土人情呀、都讲一讲吧。
0: 这段时间，两位年轻人早出晚归，经常忙到深夜。经过多天的劝说，姐妹俩终于见到了成效。几位村民答应下来，愿意尝试直播。
10: 我想去了。
11: 走吧，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
3: 这里骑摩托，慢些啊。
12: 两块
3: 多，都带在后面。
13: 你们俩都凑近一点，凑近一点说，一会儿
14: 介绍咱们的这个谷子，对吧？
15: 对，
14: 你们介绍咱这个谷子。
3: 三、二、一，开始。
14: 对，
3: 你就看这儿。大嫂有点害羞，
16: 说，
10: 深呼吸一下。给他预热吧。
14: 等一下啊！
3: 大嫂，开这。不紧张。
17: 我是米子的，名字叫任小喜。就今天到这谷地，我们在今天我们讲的收割这谷地谷子这个收小米啊。
0: 村民开始了首次直播，
3: 对，
0: 从紧张到自然，越来越有信心。他的底气来自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以及几千年来人们对小米这种古老作物不可或缺的需求。从久远历史走进现代生活的传统作物，开始散发出新的芬芳。农业必须强，农村必须美，农民必须富，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这片山区人民的心声。

中国小米之乡米汁正走在小米产业升级的道路上。黄土高原的底色不再是贫瘠，而是金黄，人们尽情享受着这片土地赐予的温暖、幸福与骄傲。

0: 程序员回到家乡，将要种出好吃的番茄。
1: 这个领域没有人进来，那我就是最领先的那个。
0: 雄心勃勃大干一场，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击。
1: 那个时候特别伤心，就特别信念也崩塌了。
0: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扎根土壤的年轻人，带着梦想前行。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码农回乡当菜农。

0: 冬以后，山东潍坊的气温已经降到零摄氏度以下，屋外天寒地冻，唐家店子村的西红柿大棚里却是温暖如春。
1: 今年个丰收年是吧？啊，
2: 口感又好。
1: 哎呀，你看多好的柿子！
2: 就是啊，特别好吃这柿子。
3: 今年这柿子可以啊，
1: 是光子好。
4: 陈大哥，
3: 哎，我在这儿了。嗯，
4: 在摘西红柿是吧？
3: 对对对对。
5: 这红的很多了，
3: 对，红的很多了嘛，啊，正好是丰收的时候啊，您来的正好，嗯，
0: 这个大棚是梁其安2023年刚建成的，外形虽然普通，内里却不简单。棚顶的卷帘，地下的水肥一体化滴灌，都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自动化操作。无论果农身在何处，都能随时掌控大棚里的所有情况。回乡八年，今年41岁的梁其安在家乡种出了他理想中的西红柿。
6: 就闻起来，它西红柿香特别浓郁。好像吃到了小时候印象当中西红柿的那种味道。
7: 对，有两个味道，一个叫小的时候的味道，一个叫初恋的味道。
6: 为什么这么说？
7: 酸酸甜甜的味道。它要有一个合适的糖酸比，当然呢，1:8到1:10之间，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糖酸比区间。每年我们大概要卖这个上百万斤的西红柿，通过我们大数据反馈来的消费者的这个认知度，就是喜欢这个味道的。
6: 哦，
7: 啊，所以说我们在品种研发的时候呢，也不断的往这方面去靠拢。
0: 梁其安曾是一名程序员，聊起农业来也带着理工男的范儿，说话时爱引用数据进行分析，给人的感觉可信又稳重，早已不是那个刚回村时大家眼里办事不靠谱的年轻人。梁其安出生在潍坊市昌乐县的唐家店子村，村中地处丘陵地带，人均1亩多地，还容易跑水跑肥。在梁其安

0: 儿时的记忆中，父母埋头苦干一年，种出的麦子、玉米只够一家人吃饱饭。看到每回母亲红着脸到亲戚家给自己借学费，梁启安心里都很难受，下定决心要考出穷村。
1: 你小时候的乡村是什么？
2: 种麦子，然后呢掰棒子，那时候确实苦。那时候我很小，推个车，然后就是从田的那一头把掰的这个棒子，然后放到车上，然后要推出来。当时说实话，也是家里人说，你如果上学不好，你就回家种地。最早的时候，我们父母让我们要走出，要穿皮鞋呀，要吃公家粮啊，然后要让自己活得更体面啊，不要种地。
0: 2006年，梁启安大学毕业后，成了网站的一名程序员，如愿在城里安了家，娶了媳妇，还把父母接到了城里生活。那时候，他以为会一直在城里穿着皮鞋，光鲜的上下班。直到哥哥打来的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事业轨迹。2015年。梁启安的哥哥在老家隔壁的营丘镇任村干部。那一年，中国做出用5年时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了实现目标，梁启安的哥哥带着村民盖起大棚种番茄。没想到番茄种出来，麦却成了难题。于是找到了梁启安。
1: 当时哥哥给你打电话，他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2: 记得。让我给打电话请急，说行，今天下午大概会摘6000斤左右的西红柿，通过你们的互联网的渠道能不能销售一点。虽然是6000斤，我觉得这个事不难啊，因为我就是干互联网的，我们在线上帮用户卖房子，大几十万的房子我们都能卖掉，这几块钱的蔬菜我觉得应该很简单。
0: 梁启安利用互联网平台做推广，当时番茄的收购价才8毛一斤，而梁启安很快以5元一斤的价格把6000斤西红柿全卖光了。3万块钱交到哥哥手上，任务完成。那天晚上，梁启安兴奋了一宿没睡。
2: 我一想睡不着，又越想越兴奋。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这几年沉淀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应用到农业当中。我们有机会用互联网改造中国已经几千年的农业，我觉得这事已经特别大，感觉一旦错失了一个就错失了几岁亿那样的感觉哈。就是那么在抢。山东潍坊的农业是全国最领先的，然后我又懂互联网，这个领域没有人进来，那我就是最领先的那个。
1: 想的真够远的，当时
2: 但是
1: 激情澎湃了那个时候，
2: 而且我觉得它能成。
0: 2015年，中国电商全面兴起，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梁启安按捺不住心中呼之欲出的大计划。第二天一早便告诉妻子，准备回老家盖大棚种蔬菜。梁启安的妻子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硕士。听丈夫讲了一番宏伟计划，只觉得不靠谱。
3: 因为那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个对农业也比较了解。再说我读书上学的时候就是学的农业，知道农业很难干，所以一开始他想干的时候吧，我是不太赞成的。
0: 那时的梁启安要回乡种菜的劲儿，九头牛都拉不住。当天就从潍坊市区回到了唐家店子村，可进村转了一圈，家乡的萧条景象还是让年轻人震惊了。
1: 你来到村里当时看到状况是什么样的？
2: 我以为这些设施都是自动的，按个按钮啊，免自动都下来了，开关都开了，然后里面这个设施采摘的这些车啊，不是人推的，应该是自动一个滑轨就出来了，应该是这样的。
1: 结果你回来之后感觉到完全不是想象的样子。
2: 完全不是，还是我们很多的人工在里面，都是靠肩扛手推，还是这种就是我们还是要用锄头刨地。我说这个不对呀，这都多少年了，我们还用这样的原始的方式进行耕种，我就

0: 应该啊。
1: 2015年的时候，唐家店子村还是个一穷二白的村庄，村集体不但没收入，还因

0: 蔬菜之乡。
1: 这确实有点大。
0: 看到现代化农业的广阔前景，梁奇安觉得自己只要把技术学到手，也能靠农业成就一番事业。他租下100亩地，一边盖大棚，一边突击学习种菜知识。在他眼里，互联网时代知识无处不在，照搬照学就足够用了。他从网上下载了几百篇农业论文，还读了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两个月后，大棚盖好了，梁奇安也胸有成竹。
2: 当时我就立马我又兴奋了，哎呦，我觉得我挺伟大啊。然后我又博士论文里面又有好多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你比如说菌用几克，大豆用多少斤啊，我都是很细节的。
3: 这么精确、
2: 这么精确。然后呢，我们栽苗的时候应该是几公分一颗，几公分一颗是最合适的。哎，我觉得这个原来村民肯定没做好，从数据到设施啊，到种苗，到所有东西我都已经整明白了。你们忘记你们所有的东西，我要教你们种地，你们跟着我干就行。
3: 完全按照你的来，
2: 完全按照我的来。
3: 你之前种过吗？
2: 我看过。
3: 种过花吗？
2: 没有。
3: 啊，种花也没有过。
2: 对，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把它研究明白了。
0: 虽然没有种过一棵植物，但梁奇安依然信心满满。他在村广场上召集乡亲们，想说服大家一起用他的方法种番茄。这一边年轻人说的手舞足蹈，另一边种了一辈子地的大伯大叔们听得眉头紧锁。说起当时的情景，孙大叔现在都忍不住笑话一番。
4: 他呢又是识字量，又是标准化。我也种下以前的经验，我觉得他长不出西红柿来，我没跟他参与。
3: 当时您觉得他的办法不行？
4: 不是不成功，我觉得都有点老板活，再好就行了。我得整多年西红柿了，还不如你们整的好。那当时的话也有一点幸灾乐祸心态，是吧？
0: 那天梁奇安的高谈阔论还没说完，老把式们就摆摆手散了场。没人跟着干，梁奇安就雇上几个村民，打算干出个样来给大家瞧瞧。测距、下种、架藤、水肥一律按比例，一刻不差。梁奇安风风火火干了三个月，等到第一茬西红柿成熟，大家都忙着采收时，梁奇安的大棚却没动静。结出的果子更是让所有人看了笑话。
3: 当时种的时候就种的是这样的棚
2: 啊，对，
3: 最后果子都已经红了，
2: 对，
3: 就这么一点，
2: 对，
3: 像乒乓球，没比乒乓球大多少，
2: 对，乒乓，对对对，跟乒乓球差不多大啊，比鸡蛋小。自己研究了那么长时间，结果还不如一个地里的老把式，啊，当时就是有种信念崩塌的那种感觉。
0: 刚下地的菜鸟闹出了笑话，大伙儿都偷着乐。年轻人第一次尝到了崩溃的滋味。当初100亩大棚，从建到种，梁奇安东借西凑，投进去600多万元，最后颗粒无收，不仅赔了个底儿朝天，还欠下了10多万元的外债。更让梁奇安懊悔的是，自己的一时冲动让一家人的生活也变得艰难。
2: 我记得那一年就是取暖之前，我们家里也要取暖，当时取暖费又交不起。
3: 取暖费能有多少钱呢？
2: 当时我家那房子应该是3000左右吧，啊，就是拿不出来了。当时我觉得啊，楼下可能会供暖啊，我们家里可能会也差不多，不会太冷啊。那有次我去接我女儿放学，然后下大雪，那年也不知道为啥雪特别大啊，然后那女儿就拽着我，就咱们爸爸，咱们快回家，家里暖和，家里暖和。结果到了家里之后，我女儿说：“爸，咱们家里这么冷。”

0: 当时我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个时候特别伤心，就特别信念也崩塌了，所有的投入都没了，就特别痛苦。
1: 梁其安泄了气，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看见他满脸沮丧，毫不客气地数落了他一顿。
2: 我听说您那个时候说他了，
3: 那是我就觉得是让你种就得好生着种，你做什么你就得想什么，得需要功夫，需要受累。你说是，你说着笑着种地，你没那谱不行啊哈。他种你就种西红柿是一样啊，你不下功夫，不得勤去检查，勤去看。
1: 在老一辈人眼里，种地就是要弓下腰，把双脚踩进泥土，把双手磨出茧子，在齐鲁大地上耕耘的人们自古就懂得躬身笃行的道理，他们乐于言而利于行，看不惯嘴上功夫。
4: 这是因为来的，
5: 我们都想就是就我们就是要求的，一致的是要求就是白白分分的作业啊，就是扎扎实实的做事。
6: 整个的面对这个情况对啊，
1: 长辈的引导让梁其安陷入了思考，亲朋好友也筹措资金帮他还了债，鼓励他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梁其安回到了唐家店子村，不再忙着新一轮的耕种，而是整天到老把式的地里转悠，拉家常、讨经验，或者跑科研院所找专家答疑解惑。曾经熟读过的齐民要术再读时也有了更多的获益。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北魏时期出生在青州益都，也就是今天的寿光市。他曾在山东为官，游历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地，贾思勰都认真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最终将毕生心血凝结在齐民要术中，对后世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传贾思勰为了学习养羊技术，买了200只羊放进羊圈，同时每天放入充足的草料，可不到一年，羊就饿死了一大半，损失惨重。贾思勰找到一位老羊倌请教，原来羊爱干净，草料扔在羊圈里踩脏了就不肯吃了，于是他学习老羊倌把草料围上栅栏，下方流出吃草的孔洞，草料干净了，羊也喂得膘肥体壮。
7: 这一个故事就证明贾思勰，他不仅是一个理论，更重要的他探索实践，他通过实践，充分验证前人的理论是不是科学的。
6: 咱建议让
1: 在和老一辈人的交流中，梁其安终于明白，这本巨著讲的虽然都是农业知识，但是透过纸面，这背后蕴藏的却是躬行渐履始欲成，勤而不辍终致远的古老智慧。
0: 中间有句话特别打动我哈，就是说叫寻之老成，验之行事，就是我们要向有经验的人求教，啊，同时呢，我们又要为这些经验做验证。
8: 这就是从理论走向实践，再从实践走回理论的一个认知过程。
0: 认知过程，我觉得这本书它讲的不仅仅是一个教你怎么干，它更是给你讲一个道理，讲一个逻辑。那这个是对我触动很大。我失败就失败的，我只看只求术，没有求道。我也在反思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能够发挥我自己的个人价值。
1: 走过一段弯路，年轻的程序员终于找到了未来要走的道，

0: 如何用他熟悉的数据分析方式链接上这片土地，梁奇安开始了探索。通过大数据，他发现市场上酸甜味在1:8左右的西红柿复购率高，大多数人评价像小时候的味道。于是他开始四处找种子。一次展会上，梁奇安发现一家外国农业企业的西红柿接近他的要求，本想引进这个品种，可对方明确表示已经通过技术截断了种子的再生能力，买种子只能种一茬，继续种就得继续买。
1: 我就懵了，我这不是太坑了，这个东西我们完全被人家掐着，而且他说不给你了你也没有办法，那我就没货卖了。
2: 所以用别人的种子这条路走不通。
1: 走不通。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命脉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梁奇安不服气，家乡所在的黄河流域孕育了最灿烂的农耕文明，为何不能在这片养育了无数人的肥沃土地上培育出自己的西红柿良种？
2: 但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呀。
1: 但为什么
2: 这不是一般可以解决掉的？
1: 但我们潍坊是农业大市啊，总会有人会把这个西红柿的品种研发出来，总会有人把西红柿种得好吃，那一定会的。那为什么不是我呢？因为我老婆是农大毕业嘛，她有些她的导师，是能够做这一块的。我们应该能够把资源融合起来搞定这个事情。
0: 梁奇安把想法告诉了妻子，这一次妻子觉得他靠谱了，很快就把山东农业大学的导师和同学引荐给了丈夫。就这样，一个程序员加上三个博士，开始了西红柿自主品种的培育和种植。他们向村民学习育苗，一起栽种、除草、施肥。采收后，年轻人又接着筛选种源，再进行心理茶的试种，周而复始，扎扎实实地记录数据，积累经验。
1: 因为毕竟有3个月的生长期嘛，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而且要非常缜密。要实现产业化，我必须要有足够多的样本支撑，同一个季节、同一个地区拿到更多的不同时间的数据，我才能够把这个数据拿到更精准。
2: 那您这个难度和流程和所需要的投入就更大了。
1: 对对，感觉就是你睡觉都是在浪费时间。
0: 3年多时间，不断的经历失败、淘汰又重来。正如祖辈们的躬身笃行，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一次次的重复不是原地踏步，而是通往成功的柳暗花明。
3: 你这他是种的啥？
0: 2014年秋天，大棚里采下的西红柿让所有人欣喜不已，酸甜的口感远远超过了他们曾经羡慕的国外品种。更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他们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当年种出的西红柿卖到了12元一斤，价格比之前有了大幅提高。种植资源筛选已经进行了8个年头，每当种出了一茬新品种，梁奇安都要挑选出最好的几颗给老把式们尝尝。曾经遭到嘲笑的年轻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4: 它就味的我们过去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5: 特别不错。
1: 现在就味道的反馈也挺好。
6: 不容易，不容易。下大雪就得捧着，在那边看着。
1: 确实是的，
6: 确实是吃个柿子，好比我们老板伙整出柿子，口感也好得多，价格也高啊。现在就得相信，好学，相信人家年轻人。
0: 2019年，梁奇安提供种源和技术，和村集体组建合作社，建起了200亩大棚种植。

0: 地，每年卖出1600多吨西红柿，收入3800多万元。村民们既可以在村集体承包大棚，也可以在基地种西红柿挣工资，一年下来人均收入达到3万多元。曾经穷得叮当响的唐家电子村，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成了远近闻名的产业示范村。
1: 新装修的房子
2: 啊，这一看，
3: 哦，看嘞，这房子现在的。
0: 快到年底，不少村民也有了闲暇时间，装修新房，迎接新年。
2: 1比3是来平。
0: 张玉坤在合作社承包了10亩大棚，每年的收入有20-30万元。这几年攒了钱，为方便孩子读书，在县城买了房。最近村里铺设天然气管道，他把自己的老宅重新装修一遍。
2: 眼看着进暖，
3: 眼看进暖，哎呀，我们这个村子得花多少钱？
2: 早上得30多个。
3: 30多个，可以。
2: 对，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种植引进了自动化设备，销售接入了互联网平台，智能化改变着家乡的样貌。科研团队和大学课堂也安放在了广阔的田野上。西红柿大棚里的实践教学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大棚里新种下的一茬种子也结出了新果。
4: 我们年轻人他能够掌握到这些技术，聚起来是一团火，散出去满天星，让他们带动全国的这种农业高质量的转型，就是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抱负。是，当然，我们也想得比较远。未来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沿着"一带一路"，我们要把我们整个中国农业的这些生产的技术输出到全世界。
0: 一粒小小的种子，萌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一颗小小的果实，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古老的土地，因为年轻的新农人，焕发出新的生机，如同迎风沐雨的新苗，滋长出齐鲁大地崭新的未来。

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

0: 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晒哪么着？
2: 就下周打嘛，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怎么着？风好着吗？
3: 你这是风好着吗？打字母也可修一下。
1: 晒那是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齐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回林霄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的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汁液、砂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们这边昼夜操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有冬放牧，生活中离不开骆驼。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到一杆杆了，到一杆杆了，一杆杆了。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凉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 나마시바 푸 이거를 좀
2: 보죠. 나 하주 시크라 화.

0: 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小朋友们，你们天天吃什么？天天吃什么？天天吃
2: 什么？天天吃什么？天天
3: 吃什么？天天吃什么？天天吃什么？天天吃什么？
4: 你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吗？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Я маниров, я тебе играю.

0: Hai, tôi thấy hai khá đủ vậy.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0: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我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

0: 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1: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哎呀，你是猎人吗？
1: 是。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找到往日的时光。

0: 猎枪、猎马、猎犬曾经是鄂伦春人生活中的三宝，他们是猎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20多年前，三宝中的一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禁猎动员大会，做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猎民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晒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晒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着鄂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晒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动员其他猎民。
1: 进来也很难呐，哎呀，也得做工作呀。
0: 白晒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鄂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1: 我就然后我就讲了，你那个交关点老打猎，你们富起来没富起来？打猎是也是展示的，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0: 禁猎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禁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的播种季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晒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1: 我种的是种那个小麦来的，我种深了，就这么深。我种了3年，3年失败了。

0: 提到妇女的时候点名抓了，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1: 种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骰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0: 人家是跟我讲那个，你种地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两身的地谁给你背不住，他跟我讲这个事儿，就地子永远是你早晚是，这就是钱子。
1: 不过有齐委书记齐长的支持，白骰柱还是有些底气的，他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0: 种地方式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做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薄了还旱。干脆就是地呀、啊，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1: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齐伟政府经过调研，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还派出很多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0: 答应说农场女的，他给专门，他也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他调到托河来，托河来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好了，那个你这个药半药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给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1: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骰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
0: 他给我讲那些那个科技种田的时候，那一年我真是个大方子。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了钱，老百姓的有的有的永远是那个，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地是去把握了。
1: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20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骰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2: 这看这炮皮，
0: 真的是炮皮。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1: 刘立全收藏的一张照片勾起了白骰柱的回忆。
0: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啊，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3: 像以前的那好像
4: 这好像是你家门口。
3: 这是
4: 这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0: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1: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骰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0: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所以说确实。

0: 对的，电写字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1: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零下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0: 我兄弟是9个，我是排四，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病啥的治不好那种，哎，这样的时候很多的。
1: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旗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建旗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猎民聚集新村，白骰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昔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白骰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骰柱快乐成长。旗委政府在猎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0: 又是一年丰收季，今年正是宁夏西吉县火集村推行联产单干的第五年。村支书火焰红一早就到田里盯收成。
1: 这是个好的呢，你撂回去去，我没提。
2: 趁哈子。
1: 来，可以走了。
3: 在2021年以前呢，我们村也种蔬菜啊，比如说零零散散的，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些农作物，没有一个带动老百姓能挣钱的产业。
0: 要发展产业，规模化是共识，但火焰红却不想走包地给企业大户的老路。
3: 土地是我们唯一的资源，如果能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去的话，

0: 身份就比较尴尬。我们想做一个我们从全体老百姓共同参与的一个蔬菜基地。
1: 现在咱们这个样子也看上去有点细，是不是该施肥了？
2: 对，施肥，下午施吧。你看地有点干了，就要施肥。
3: 就这样，火鸡村两委将千余亩蔬菜基地规划成芹菜、辣椒、西兰。

0: 到2024年呢，我们的蔬菜基地的规模扩大到2600，参与种植的农户202，就是全村的常住户，基本上就是户户参与。
1: 我们家是23年左右加入的，刚开始比较担心嘛，看着大家干的都挺好，完了我们也就接着干了。那我们家每年都要种5-6个大棚左右，现在收入有提升，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芹菜呀、辣椒呀，都送往全国各地，不必担心说是种成了没出去，所以大家呀都就热情似火，每年都跟着胡书记这样干，大家也比较有信心。
2: 依托宁夏冷凉蔬菜的金字招牌，霍集村的田间蔬菜走向全国人民的餐桌，而天南地北的生意也找上了门。
3: 插到这个底下可以，不能往上面插，往上面插它把那个报纸扎出了一个口子，它就会感染。2-3天之后，他就
4: 我们来到火鸡村种植的蘑菇，也很想把村里的农民带动起来。现在已经带动了60户的农民，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种蘑菇，以后不只是只会种芹菜呀、辣椒呀，他们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2: 地越种越活，日子越过越好。这条连产单干的致富路上，火焰红又琢磨起了新奔头。
0: 我们一直在转型，今年新引进的有麒麟瓜试验田，有菌菇的试验田，我们肯定在这些品种当中呢，要筛选一个适合我们村的能长期发展的主打产业，要做一个我们火鸡村自己的品牌。
5: 从苦集甲天下到千亩绿浪翻涌，村支书火焰红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通过连产单干这把金钥匙，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既解锁了土地效益增收的密码，更守住了乡亲们恋土爱乡的初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用特色产业引路，还要靠基层组织引领，更要构建连接紧密、利益共享的连农带农机制，把共同富裕的种子播进老百姓的心田，借时代的春风生根发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红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胡族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是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

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处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盐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彭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彭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都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所以号称贺兰山

0: 秦边省新编古原内边。不仅如此，古原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户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

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千里，排空斥候扬旗间。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向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本以为只不过是几个塞外流民想闹出点小乱子，现在看来背后阴谋甚巨。今夜寇耀成你死我活之时。 让李弼接着查，如有必要，暗中帮他一把。有什么消息，立刻传回于我。
1: 惹。

0: 哎，杨幂，稍等。
1: 医生，医生，
2: 哪里来的扇子？
3: 两位乡亲来此中之人呢？
0: 这位是医生，真是。
4: 是那书，都是他来壮观。大笑说：“今你们今晚闻得好了。”
5: 天尊保佑，祝送秦康利上元安康。二位交偶天成，看得让义慈真是艳羡不已。
6: 这位执事谈话甚是流利，看来咱们真来对了地方了。小女子昨夜梦到一位有缘大德莅临长安，叮嘱我等好生供奉。我夫君看我心诚，特特带我四方寻找，到执事这波斯寺已经是第五家了，不知最近可否有一位刚刚来访的西域长老。
5: 如此说来，确实有一位西域来的长老，新到寺中不久，与尊夫人梦中所闻书籍尽致。
6: 我等慕道若渴，可否请执事引荐一下？
5: 诚如遵命。不过，这里是大秦禁寺，不是波斯寺。

0: 我苦心经营多年，想让长安人知道大秦锦寺这个名字。长安太大了，也许好的东西太多，长安人见过的太多。我每日努力，知我四者仍甚少。
1: 敢问执事所说的那位西域长老身在何处？
2: 这边请。

0: 二位，这里是寺中的告警室，
1: 信使要是做了什么错事，心怀恶念，便可以来这里忏悔，请大德开解破妄。这里不接天地，不传六耳，尽可畅所欲言，没有泄露之语。既然贤伉俪想与大德相认，先做一场告诫吧。
2: 我没什么可告诫的。
0: 这是敝寺的惯例。
3: 啊，我夫君只是还想带我去观灯，有些耐不住了，烦请这位执事还是尽快带我们去见那位大德吧。
0: 二位，还是先在告诫室稍坐片刻。
4: 我这就请他来。

0: 夫君。夫君，你会不会怪我呀？若不是我同那老道胡乱修了几年道法，此时我们也不会被关在这里。
1: 你师究竟算出什么了？
0: 我师他倒也没说，我是用他的法子自行推演，推出来今日此寺将会有大劫。茫茫的就把你拉过来同他化解，倒是被别人给关了起来。
1: 都是天命之劫，哪有什么办法化解呢？
0: 天下的好事不会到尽头，坏事也不会到尽头，好坏之间自然有转换。说到这个化解，法子还是有的。
1: 什么？
0: 夫君，你附耳过来，我要让你听了去。
1: 说。
0: 那化解之术就是。
2: 说不就说了就不灵了，不能说。我司究竟有何劫难，如何解决速速告知。
1: 为何管我们？
2: 因为我长得好看。
1: 你在湖水一位在月上割一刀吧。
2: 我从小被人看多了，不胜烦忧，就总猜测人心。你看我这双眼睛。
3: 你们入寺时说话间彼此通话，明明互相仰慕，又不想让对方知道，
2: 哪里像什么夫妻。不，你二人冒充夫妻闯入敝寺，究竟意欲何为啊？
3: 我身为锦寺执事，生活护寺之中，要是有奸人冒良入寺，不查个清楚，
2: 岂不成了尸位素餐之辈？所以才将你们两个人关押此处。
1: 那我也告知实情，我是静安寺都尉张小静，正在查一桩事关长安卫的大案，欲知幕后主使，住进你寺，你无故关押我们，何来通达？
2: 什么大案？什么主使？是不是牵连本寺？
1: 你寺已破获本寺，西域狼卫金蝉一党谋划袭击长安，其幕后主使名叫六叉，
4: 是狼卫首领之子，已于半年前住进你寺。
1: 此人极度危险，侵犯了长安数十万人。
4: 你特意在这儿耽误我们，立长安、立解无辜者为难，你寺将摆脱不了千古万代的骂名。
5: 我祖在上，这次建功有望，必得朝廷青睐，可以证我锦寺本名。
2: 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跟我来。跟我来。这边走。

0: 你的气出晚了，让起了，办事儿还得用它。
1: 我是为龙先生办事儿，不是帮你救什么。

于长剑是好剑，可如果自己的剑到头来却砍向了自己的亲人，我就当他丢了。

0: 好了。
1: 还会再回来的。
2: 杀的人还回来，哪有人这么傻呀？
0: 人在不自信的时候，最容易犯错误。是在房间里搜到的私人度牒，著名词人法号普哲，来自西域，半年前入住长安，指着度牒花落叶前，当席为灶。
1: 手上有横纹刀伤，应该是长纹刀所伤。大师军对阵之时，要先攻击其持刀之手，随其手骨瓦解战力的打法。
3: 狼卫去罪招惹大师，大部军遭大师军剿灭。
1: 而且他腿部技术发达，常年骑马所致。你看，肩部有茧子，这是常年佩戴盔甲所磨余留的痕迹。常年佩甲，常年骑马，还被大师军所伤。这个长老
3: 显然曾是狼卫一员，
1: 他就是右叉。

0: 不知成了于此，只要送去一关。
1: 你们赶紧回机关。
2: 是。
1: 上来。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刺客，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不过是擅长行骗，下作手段罢了。
1: 我喜欢。
0: 哎，你不是自诩眼睛亮吗？看看这两个，是不是跟你交过手的刺客？啊，
1: 我跟他，
0: 这句说是或者不是？
1: 他就是刺杀右叉的刺客，他是在外面接应的那个。
0: 你确定？啊，
1: 确定，不能让刺客逃了，不然我景思就会遇上里通贼匪的罪名。
0: 我景思还想久居长安，
2: 你们早日破案，我可以早日向圣人请功。
0: 把这个带走。
2: 回景思。啊。

0: 让你们回来你们就回来啊？哼，那么没信心。
1: 那是你们长安人狡猾，
0: 不就是死个人吗？还要回来确认，那么紧张至于吗？嗯，
2: 你知道个屁，这个人是狼主最喜欢的小儿子，
1: 之前出入100狼卫护身，300个奴隶伺候，吃饭只用镶了金的仇人头骨，我还告诉你，我是我们的人里最好的，我是最好的。
0: 这么说，你们来的地方离狼窝不远呢，而且刚来长安不久，隶属于一个专门刺杀的组织。嗯，还有联络点，能接到医馆的大车。哼，守住了，
1: 影魔，
0: 武尊阎罗。说吧，谁雇你们刺杀的警察？
3: 您在我面前想咬舌自尽呢？我加7、8个人，没有一个人死了。
4: 身上还哪儿有？说话。
5: 等一下，我让他偷偷去。
6: 请继续。

我们这次下去得了鹰了，挺好，别走了。

0: 替人自行反噬，人却要杀你灭口，没人把你当成奴才，当成什么？当你当狗奴才？
1: 回得去，只要你告诉我你身后的人是谁，我就可以做主放你走。
2: 叔叔饶了贵姐，就是拿了他们的钱。
0: 杀人，家里的亲人，都有别人照顾，若是冒昧，实则扣押。只要我们有半点出卖位吧，可就放我们气恨。长安一旦出事，你想过吗？ 整个周边的首都城，全数肃清，无尽首都，十几万首都俘虏，将会归于将领。是什么样的人敢接这样的生意？你不觉得可疑吗？我是，是他接的生意。他见过雇主吗？ 只要你告诉我火师的下落，我可以在中间转换，设法脱掉你们手镯郎的罪名，好让朝廷只需查身后的雇主。告诉我，
1: 平康坊，
0: 平康坊何处？
1: 有界数字，你到了那儿，方才对我说的，告诉火。

0: 提你的。
1: 没想到会找到你，嗯？你比那手术狼可重要多了。
2: 你见过那姑娘没认识？我知道她在哪儿。没有，你出去，我不会放。你惩罚人的行政，我也都会。我知道各种方法，让人疼足十二个时辰再去死。到时候死的样子到阴间，大爷都认不出来了。

0: 将军啊，刚才我们还在说你呢，说我什么？
1: 快一点，快一点！啊啊哈！说你耳聪目明，胸襟宽广，天下大事小情，都在你将军的心中啊！快点，快点！
2: 郭某。
3: 只是想对圣人有些用处，啊，失礼了，失礼了！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5: 中书令。 兼尚书左仆射、晋国公林九郎，接圣人口谕，
0: 请稍候。

0: 臣皆知。
1: 圣人口谕，阁奴老儿别缩坐在家中了，今日高兴
2: 快来陪四郎一道吃饭。严太真进了一个吃席的新法子，热闹痛快，
1: 你们都赶紧着来，不准迟了。
0: 遵旨。
3: 一眨眼你也60了。
4: 何间86了。
5: 日前才称老之将至，你我还年轻。
1: 不扰了
3: 啊，林公赶紧收拾上路。圣人赐浴口气虽平和，可说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皇子皇孙、文武百官，还有诸国的使节，早就在华萼香辉楼等候多时了。太子也一路赶着到了大明宫迎驾，又想若是再不动身，迟了可真不是闹的。
5: 太子此时和圣人在一起。
3: 是。
5: 圣人是否向太子提起一份公文？
4: 林某方才密呈圣人的。
3: 不曾。
5: 公文所言，
3: 既是

0: 密报，国谋，不听也罢。
1: 我见他筹建静安司，
2: 意图掩护狼卫，趁今夜谋刺宰相。
0: 又想是在跟郭某破灯谜吗？
2: 人证物证俱全，人证是王忠思之女王忠思，如今在宫中炙手可热，百姓拥戴，他家人所言没人不信。
0: 圣人还等着郭某回去复命呢。
1: 郭翁现下知道了，郭翁以为该如何做呀？
0: 该抓谁抓谁，
2: 比如静安司司成李泌，该抓吧。
0: 右相的公事，郭某就不下掺和了。
1: 郭翁以为太子之情吗？
0: 郭某十岁起就在宫里跑腿传信儿，
3: 经五周为后还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学会了六个字。
0: 不瞎猜，不乱说。
1: 林某28岁还是街上的混混，
2: 如今身居相位，能为大唐做点事儿，尽一份力，全靠四个字，揣度人心。
1: 公啊，你想过没有，
2: 圣人为何偏偏此时让你传口谕于我呢？圣人啊，必是看了公文，圣心难决，想征求你的意见呢，又怕你不肯直言，所以遣你到我这里来，
1: 是想借林母的口说给你听啊。
0: 右相的心思幽深曲折，猜得个真的是。
2: 哎呀，圣人是想知道
1: 国公是帮我呢还是帮太子呢？
2: 这是白话，听懂了吗？
4: 你来早了，何公子。

0: 你可知这亭子有何特别之处？
1: 我认得这些沉香木。
2: 好东西啊，
1: 光是找齐了他们，再运进这长安城里来，
2: 结果大唐
1: 几十户寻常百姓倾家荡产的了。
0: 这檐子上头边缘有一圈可活动的连水地，遇雨则收储不歇，
3: 到了酷暑时分，只需要把连水地抬起一条小缝，便有清水从四边庭院倾泻而下，犹如水帘，人在其中风凉之至，故名自雨亭。
4: 何公子好见识啊。
2: 你们这些有钱人呢，
4: 真会玩。
3: 我跟你说过，我不姓何，这里本是我家的宅子，只是林九郎构陷我亲生父亲，杀我全家于刘沛路上，此宅也被他纳入名下，恐

他今天怎么想也想不到，想要杀他的人，就躲在他名下的宅院里。

0: 伏火雷都装好了没有？林九郎就要动身了，趁他在路上的时候下手就晚了。
1: 再等等，
2: 我等这个机会，我等了10年了，你让我等等。林九郎在平康坊的宅子离秦正楼只有2方之隔，路上行人拥塞，必须提早动身。一旦迟了。
1: 林贼得入秦正楼，那里有陈玄、李将军带着神武军护卫，我们就没机会再下手了。郭思思出了点问题，我的人去断线，我要等他回来。
2: 不用等了，谁也没打算活下来，死一个部下有什么关系？

0: 来的路上听说波斯寺全死僧人的徒了，你的人手比那么大，
1: 要么已经战死，要么就被人活捉了，不然此时早已全城追查。
2: 他不会被人捉住的。

0: 做什么？陆鲨鱼此身亡，但张都尉在景寺也抓到了重要人犯，说此人在长明坊里记曾出现过。
1: 烦请将人犯送至推事。

0: 张杜威人呢？尤小薇在此受伤，他尚且不便出入静安寺。唉，办案子都不能回衙门。
1: 张杜威继续查平康房的刘锦书死了，那是自由杀者守住让的猎物处。张杜威一个人去闯贼巢，我不放心。
0: 他不会逃的。
1: 我是不放心他安危，你去助他。
0: 但禁军只是抓犯人回来。 吉安寺已无吕文君了，公子一个人在这里，但请不放心。
1: 不放，你去吧，我这里放心。

0: 此女我觉得面熟，美女一般我都是过目不忘的，我肯定在哪儿见过。
1: 张都尉说，此女在长明坊伏火雷出闸之时出现过，之后去了景寺，企图擦断线索。
2: 我想起来了，我在怀远坊见过她。狼卫屠格鲁大闹怀远坊之后，
0: 房门关闭，此女曾经想混出房门。
3: 怀远坊，
1: 就是。今日有何事设计疑凶蒙过？
0: 今日。

0: 长安舆图，
1: 在怀远方被狼卫内应劫走。怀远方有龙波的一处住所，
0: 修正方有狼卫的藏身之所，昌明方傲然宅院都是以龙波的名义租下的。还有今日苏记车行运送的石纸，收货人也是龙波。
2: 怀远方中的李正曾经说过，
0: 龙波跟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3: 他的娘子总在手臂上用绳子系几枚钱

0: 东西呢？温叔龙部的下落，我们就知道复活雷的去向。司城还是暂避吧，让徐某来查，免得不安全。
1: 你去查平仓方刘几处死，那里是守拙郎的秘密联络地点。查清其守拙郎来自哪座守拙城，该城最近一年的最大一笔交易，还有交易对象都是谁？
0: 这大唐边境守拙城大大小小上百座，守拙郎行事谨慎，交易从不留痕迹。徐某怕一时半刻查不出来。姚如能，把静安司所有的署员都召回，助徐主事查。若有人问及的话，便说静安司另案调查波斯司命案。
2: 望楼传令不就都回来了？这点小事就别麻烦了。
3: 望楼不能再用了，通传入三水天系，以逃遁无踪。望楼传递的消息，他都能转移。三十家文吏，一家一家去找也没问题，但人家上街关灯，举家旅行，这不就管不了了？都找齐了，也许是三天之后。望楼还是跑腿，你自己决定。
0: 望楼，不用命令，用阵卦，三阴，阵苏苏，阵行无声。
3: 好，
0: 徐主事。
4: 你怎么还不走？
5: 还是让徐某同查吧。

0: 心中有鬼，不敢让你瞧见。
1: 龙波在哪儿？在麦董府火烈在哪儿？
0: 你给我解开一声，我给你打明白。

0: 我准备龙波会带着复火雷途经何处？
1: 随意，我不着急，你急。
2: 金阿寺隔壁有密道，刻意不走大门，崔七也带走了金阿寺的李根俊。报信的兄弟说，押解余长的还有金俊基、药小尉，不准那里入口不熟。
3: 你不管，你不管，你换，快换。

0: 甘守成将军报仇，靖安寺得了栋梁之后，投案在即，让甘守成把人撤了吧。有小伟这个时候就别掺和了，现在咱们争功时，这就令他们成名。
1: 龙波要带着俘虏来途经何处？
2: 既是收监杀人客，当
1: 掌心谕。
2: 资助我们长安所有行动的人叫何福。
0: 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1: 你已经知道了？你只问龙波，不问何福。 就因为你们都是官，你想维护他。

0: 我看的是长远。不过没错，你们都该死，全长安都该死。我要让大唐将来的子民再也不会有你们这样的人。滚！我要让大唐将来的子民再也不会自幼流离失所，受尽苦难，导致心里全是对于人间的憎恶。 我再也不想看见任何一个人，因为感觉到旁人的一丝暖意，宁愿被他利用，宁愿赔上自己的性命。
1: 不愿意，不愿意。
0: 我唐的任何一条性命都有价值，你有，龙波也有。你们不该这样白白送死。
1: 我们早就有了父子的准备。
0: 这样死的值吗？
1: 当然值。
0: 你呢？

0: 你解开了我的匕首，
1: 简医生答应了，你认为龙博死得值吗？
0: 他是为了别人。
1: 谁？

0: 你把李太白的诗作谱了曲子呀，好听。
1: 朝歌满你恨朝廷，为什么今日还肯如此卖命？
2: 沈君的记忆太差，李帝没好好教你。
1: 既然只能结识你一天，我想了解你。
2: 看了我的人不够，还想看我的心？
1: 这样才能记得牢。
0: 我也想看。
2: 如果你见过我第八团那些兄弟，你就明白了。我最佩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温无忌。当年在烽燧堡上，我们只剩下20几个，对面敌军又来了援兵，有1000之数。那一夜我们让老文先走，因为他在长安还有个女儿需要照顾，但老文说不退。

0: 我们没死在敌军手里，都死在长安了。
1: 还有一个呢。
2: 啊？
1: 还有一个。
2: 你刚才说你最敬佩的有两个人。
3: 萧规，那也是个活宝。

0: 天生就是不一样，
1: 不管多糟糕还是能笑出来。
2: 我们能撑到最后靠的也是肖薇，他跟我们说在这儿打才总比在家里打才要好。
3: 他们都怎么样了？
0: 谁啊？
3: 你们第八团不是活下来九个人吗？他们都怎么样了？
0: 文无忌死在长安，你们调查过我，应该清楚啊。有三个人回了老家，受到当地压迫打死了，丁老三遇到灾荒，一家人饿死了，人就跑了，找不到了。
3: 那肖辉呢？
4: 老板，你啥东西啊？
0: 传说去西域做生意，再也没有。
3: 就没想找过他。
0: 快点吧，到平冈马还得一刻。

0: 这不是崔旅长吗？你这是？
1: 莫在提律上，公快进去。
2: 韩公，怎么回来得如此之快啊？
3: 王爷，
1: 走了。
3: 哎，
2: 张开，张开，
3: 张开，
2: 张将军立刻撤军，
4: 让校尉列队。

0: 崔宇帅，这是要守着什么呀？
1: 宇文君被我带到药效部，静安司不能没人守。
0: 两边都想讨好，贪。此时不回右校尉，上报你违令脱逃，处你军籍。当兵，你就得听令。出发！

0: 吕奔军都穿走了，只剩下三套备用的盔，我来拿。你怎么回来了？被右校尉轰回来了吧？
1: 快穿上！你怎么知道我在招架？我不知道，就是感觉靖元市有危险。
0: 你把吕奔军带走的时候，怎么不觉得靖安寺会有危险？这话这么好心？哦，在右校尉混不下去了吧？想回来在李毕面前好好表现一下。李毕此时唯恐大逆。你帮我说，
2: 翠红。
1: 人不能太贪心，判一次算你攀高枝，有种再判一次那可就不要脸了。我在陇右当兵的时候，敌军偷袭之前，我总是心慌，现在的感觉跟那个时候一样。靖安寺真的可能有危险，你一定要替我提醒李思成。
0: 你会有什么证据？没有，就是感觉。滚！
1: 我想守在静安寺。 请给我一套甲。

0: 回长安之前，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好兵。
1: 谁说起从前都觉得自己很干净，但仲甫你现在眼前做了什么决定？
0: 幸亏此若是有过，都推到我身上；若是有功，都算你的。

0: 重要研发都在离地方中，
1: 走。

1: 我们同不止一人，
2: 我去荆州接兵去。
1: 我走更稳，没人给你卖命。
2: 那怎么办？
1: 这一计，
3: 就立23。

0: 中的烤驼峰啊！
1: 哎呀，给我点，给我点，
2: 尝尝味道怎么样？
3: 啊，还有说，西安乡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你还来尝？哎呀，
2: 你家里不是也有刚娶的美貌娘子吗？今晚不也归来市里办事了？
3: 我乐意。来来来来，
2: 你们说这长安城啊，怪不怪？你每天睁开眼，你就想骂他。可真要让你走啊，你还真就舍不得了。
4: 哎，是好日子不多了，能走还是走。
5: 这还是猛的。
6: 旧历29年，
2: 天通秀挖出来的那块古玉啊，我是亲眼见过。那上面真真写着天宝二字。啊，圣人立时就下大诏令，改元天宝。圣人必是享我堂如天地至宝，有别前朝，能江山万代呀。
3: 太对了。哎，太对了。哎，
4: 这从古到今哪有万代的王朝啊？你数数看，
2: 这从古到今也没有像我唐一样隆盛的帝国呀。
3: 就是，这话太对了，
7: 这话对啊。
4: 我怎么听说那块玉上的天宝二字像是永王的笔迹？有人说是圣人密令永王找田同秀督办的这件事儿。那块玉啊，还是找毛顺做的呢。
2: 所谓这地理决出来的祥瑞啊，这从来都是哄哄天下人的把戏，这没什么。关键是啊，圣意圣心，能想着千秋万代励精图治，这不是好事吗？
3: 是，太对了。是，你看这来是啊。哎呀，
4: 我要是能跟圣人一样啊，突然得一个25岁的美娇娘，
7: 你看他这点出息。哎呀，
4: 我不是想啊，我的差事做的千秋万代啊，我就是希望我能千秋万代呀。
2: 也对，我娘子啊也是这么想的。
8: 哎呀，陈老，陈老啊，
9: 不然圣上自从有了严太真，这一年有4个月待在这骊山的温泉宫啊，什么正事啊、药物啊，多由郭力士来代批。你作何解释？近来又令工部大力翻建这温泉宫啊，
10: 还要改名叫华清池，说是日后要常住。这你又作何解释啊？是，
7: 哎，李思成来了。
11: 思成来了。
2: 哎呀，师兄快请啊！这是我家乡特产烤驼峰。
4: 天宝，天宝，没准我大唐之运就毁在你这天宝上了。

像什么样子的，你们当的可是大唐静安寺的官，让你逼出来。

0: 城市里面，放他们走。
1: 终于见面了，
0: 龙波吧。
1: 三儿。
2: 先生，先生，
1: 爸爸信了。
0: 说过让他保护他，
1: 我的人受了委屈，这口气得出。下一个。
0: 要让他们活的，
1: 我反悔了。静安寺城防的枢纽衙门，说案。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长安城野上。
0: 报你们的名字。
1: 皮肤，我们只是结队的皮肤。皮肤过处，皆成齑粉。都杀了吧。
3: 旧历23年募兵，军帐中咱有贼头84颗。
4: 没听说过长安有崔杞这么一号人物啊。

想了吧，你还是想了吧，你是兵，就得听令。

陈倩，陈倩，是我，姚文德。

关门了。

0: 从那以后啊，我就落下这毛病了。小健，5步之内，我必须有吃食。你吃点什么？肉。来来来，饼。哎，酒酒酒。不然的话呀，我眼前全是银子，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0: 来。
1: 家人出事了，怎么不来长安找我呢？长安？文无忌不是在长安吗？也是，我还得不能护你周全。
0: 哎呦，你说我丁老三啊，在第8团的时候就你护着我，难不成我要你护一辈子呀？好兄弟嘛，各自闯出一条道，合起来。 那就是大道。

0: 我想你，当了守株狼的火士了。这不是也来了长安了吗？其实我们跟你们不良人一样，替官府做事儿，一事无用。
1: 过四四的案子，问谁接的？
0: 这个你懂规矩。

0: 不能告诉你。
1: 官府要追查的话，守住狼全都得没命。
0: 朝廷，
2: 张小姐，你软了。
0: 这是我们第八团的血，你忘了吗？
2: 留着吧。

了。

0: 态挺好。传圣人口谕，
1: 臣接旨。
2: 着林九郎立刻接管静安寺事宜，速速缉拿真凶。
1: 臣遵旨。

0: 静安寺方才被贼人烧了，立元守军死伤大半，寺城里壁不知下落，圣人震怒，怒斥太子无能。太子申诉说，因吕奔军被右骁卫调回，方至如此。且档案房被烧，线索中断，再难追查。太子还说，
1: 右相
0: 在长安城里要兵有兵，要刺探消息，也比静安寺的什么大案毒树迅捷得多。
1: 不如就请右相出面继续追查。
0: 圣人准了。
2: 太子很会送烫手的山芋。

0: 静安，在。
1: 静安寺就这么完了？
0: 一时失败，也不能叫做完了。王姑娘，你知道这世上存在着那么一点点人。 他们特别懂得站在高山望深渊，坠入深渊时攀爬。人活的不是一个点，人活起伏。在下我，恰好就是那一点点人当中的一位。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油滑小人，心机深重。但可恼的是，你说的每句话。
2: 我都觉得对，
3: 书呆子，此情此景当有诗。
4: 不写了，没意思。当兵去。
2: 你想当主人，
3: 我想当英雄。
0: 少年莫急。
3: 20年后自检分晓。门边守着去，右相的人应该马上就到了。事情闹得这么麻烦，他们一定急着抓个人出来解案。
0: 王姑娘，我们马上就要出去了，只要你听我的吩咐，我保你今日平安，还能保你一世平安。
3: 那如果我家他日倾覆有难呢？
0: 自能助你何足渡过难关。
3: 先平安度过今日再说吧。

我们的党争是一败涂地，长安城容不下这种秀女，所有的党争都会被放置一旁，合力缉捕你们。现在我倒是开始害怕起来了。

0: 饭了啊？
1: 原评是：殿中侍御史吉翁令在下恭请大理寺评事员工会面一日。
2: 老姑娘，
0: 请。

0: 诸位郎君之息，本官是新丰县城殿中侍御史吉温，现奉中枢之令重组静安司，吕奔军已由右校尉调回，诸位各归其位，不得言志。静安司为贼所乘，本官倍感痛心，但如今元凶未数，顽敌尚存，还望诸位暂敛愁痛，以天子为念，先戮贼首，再祭英灵。诸位听令。静安司遭贼突袭，必有内奸勾连，攘外必先安内，接下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挖出这个毒瘤，至于他的身份本官已经查明，静安都尉张小静，他就是勾连贼人的内奸。诸位也许不知道，此前张小静被判绞刑，正是因为杀死了顶头上司。所谓贼性难移，有过一次难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此前王柱子将军之女被绑架，他也有份，如今静安司被袭，也是他引狼入室，本官现已有王女亲口证言。证实张小静就是幕后狼卫主使。
1: 吃饱了还要不要了？
2: 现在能说目标是什么了？
3: 我劝你别再查了，如果你想给自己心里留一块干净的地方，就别查了。
2: 我想知道谁把你卷进来的。
3: 你和你的人啊，在我这儿好好注意，明天事儿办完了，我送你们出去。边塞之地山清水美，也没那么多规矩，
1: 你呀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活法。
2: 帮了我的人当我没来吗？
3: 你在我这儿盘桓了这么久，你的人不会信你，守捉郎不会信我。你要出了这个门，全长安的守捉郎因你为敌，杀之后快。
2: 我懂。
4: 好了，老三，放他们走。官府的人，守住楼以后还吃饭吗？绿眼睛那个，你是来凑热闹，没什么用的。
5: 波斯王子，
4: 武三。

0: 你在这干什么？
1: 姚文律，此处你的官职最大，你带头上书，弹劾吉富端玩忽职守，诬陷忠良，咱们大家都签字具名。
2: 对，
3: 是的，
2: 太过了，
3: 太过了，
2: 太过了，
3: 是啊，
2: 太过了，
3: 太过了。

0: 张都尉顶缸邀功，算什么记心办案？
1: 是，
0: 掌嘴。
2: 是，
0: 你这干什么？

0: 姚卫律，靖安司今日半数同僚惨死敌手，朝廷数十年公务案都被付之一炬啊！怎可知边区张都尉曹操结案而放纵真凶？我等拼死也绝不做这一筹万年之事！
1: 是，
2: 不敬主官者，按唐律定你罪。

0: 李泌不知去向，金安司不可一刻无主事之官。姬思成负项羽而站出了一个太监，诸位即可急，皆需听从姬思成之令行事。
1: 什么？这穷崇一世贤相，怎么会有你这么俗光的后人？闭嘴！
2: 去打点后程，望楼传令全城，
3: 命令，
2: 把我大唐武侯不良人等五支在身者，见逆贼张小信就地诛杀。鱼头来见，赏宅院一座钱5000，并请旨续功加官一级。
3: 是。
4: 你办完差，朝廷给你什么好处？回死牢，当斩刑伏诛。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再看一眼柳叶子。
5: 特别是派大兵。

0: 你不是想知道谁雇我办事吗？
1: 谁？
0: 他是对的，他今天要办的事儿，哪怕全厂的人都陪葬，他也是对的。
1: 我信你。
0: 第八团，九死无悔。
1: 九死无悔。
0: 好，一起干。你还能看很多年的柳叶子，让他这把回叶子。
2: 我走了。

0: 是不是那个？格杀无论。你怎么会懂猫笼密令？哦，原来是怪东西叫望楼啊！在城里立了好几个月了，我没事就看看，总看那些武侯们跑来跑去的传消息。我有时候会去武侯铺子里，就听他们传什么，自然就会了。
1: 对谁格杀无论看清了吗？
0: 看不懂，
2: 你走吧。大唐的女人这么有主意啊，
0: 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2: 金安司的规矩，不会以望楼传递缉拿人犯的消息，就是怕别人破除密令，定是出了什么麻烦。我去提醒张小静，你要是想活命，就不要再跟着我了，快走。
0: 哎，我想帮你们，我会跑酷。
2: 不信啊，不信你看。

0: 他跳什么呢？
1: 没跳什么。
0: 我不是探到了他们布防。哦，
1: 我就是跳给女人看。
2: 跳给女人看的。
0: 给我哥几个也跳一个来。
1: 不太好吧？
3: 刚才怎么跳下来的？
0: 再怎么给我跳上去。
1: 啊！
3: 快点！
0: 我是出事了，
3: 胡总。
4: 又出来了。
5: 这里的人

0: 三儿还在就好了。不如司成大人亲自给我讲解讲解这趟蛊的意思。
1: 意思是全城缉拿赵小姐，格杀无论，神来之笔啊！退下，我有话要跟司成说。
2: 今日长安之乱，都是你一手筹划。
1: 我雇了龙波，龙波找了狼卫做幌子，方便行事。
3: 逆臣，不要乱扣罪名。
4: 你这是为报父母私仇。
1: 那你呢？你这么查案子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唐百姓？你真关心他们啊？被我说中痛处啊！
5: 龙波，龙波，龙波，拉住他！
6: 杀！刺杀计划就不再执行。
5: 江州滚！你滚！
3: 你要全部灭龙。
2: 江龙滚！
3: 你叫了何太子，只能活一个。
7: 这一次，只是太子有难。我几次请缨相助，太子却跟我说。只有李泌能救他，
8: 只有你足够聪明，能帮我办好静安寺的差事。

0: 你先走，
1: 。
2: 恩必报，债必偿，杀我手中火尸的，错不可压毁。
0: 大家都是军人，不想伤你们。
3: 兄弟们，
2: 火尸在长安护着我们，
3: 是亲人，动手，一人一刀。
4: 好了没有？
5: 哎，刚才望楼鼓敲那么急，有什么事儿啊？
4: 哎呀，别管了，真有事儿，自有那通传过来递消息。哎，
5: 这个好
3: 啊！哎，谁敢擅闯五百步？
6: 先知我的不好，救命！
7: 你是太子傅何执政的儿子，若是林九郎遇刺，圣人才不会轻信你。以你之谋，能密谋出如此大案，
8: 朕不能相信。
7: 李高哲最为可疑，定是太子为幕后主使。
2: 活该！
3: 我拉住他，我不会拉住他，我命令你拉住。
2: 你们这些小匹夫，终究是不懂大局。你罢了，谁是你们的主人了？
9: 是真的把我们这些小匹夫当奴了。

0: 以前是我不对，我错了，给你们的酬金翻三倍。但我有一个要求，待我到伏击之地，我要亲见林九郎，粉身碎骨于万民之前，让人无法掩盖，用为后世耻笑。
1: 答应你，伏击之前，我会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我说到做到。你刚才用钱来道歉，我不喜欢。
2: 老范。
3: 你是卑鄙贱人！我杀了你！张小静，张头，是张头，要不要帮忙？
4: 帮不得。没听说今天晌午他把小雨给卖了，
3: 还亲手给他上了，不然我就把他弄去。说甭管张小静曾经多么英伟。 后世弟兄以后就是个死人，见之不治。
1: 不是我杀的。

0: 你还是快滚回来的！走！
1: 张年子，我可想死你了。
2: 浩伦，半年功夫练怎么样啊？
3: 没人识货，我也没练。识货的人下死牢了，
1: 还不出来了吗？

0: 这身衣服好看，多位佛好看，比以前不良帅的衣服更衬张公。
1: 我也觉得好看。
0: 九年前因为听闻您的传说，我当了不良人，九年里我一直对你没有失望。今天下午我终于明白，这个世上已无张阎王。
1: 小雨的事儿您听说了？
0: 最后一天叫您张头行吗？
2: 行
3: 行。
4: 张头，张头，
5: 张头。
1: 又看我，谁让你回来了？
6: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
1: 比李碧重要。
6: 你跑了怎么办？
1: 还是把我当死囚？
0: 铺子里说话了，那儿暖和，我炖了骆驼蹄子，正好解解乏啊。走。
7: 你们怎么都不在铺子里啊？还有好找。
0: 喂，同学郎，我怎么正在办案，都在忙，没有多拉。
7: 静安司发三余令了，好险跑断我的腿。
0: 呀，好几个月都没见着三余令了，什么事儿那么急？
7: 你还不知道，静安司让贼给端了，杀了好多人，房子都给烧了。这是又向吉侯侯派了一个新司城，人家上任三把火，不下急令下什么呀？都给我仔细听好了。念完我还得去别处传令。兹有重犯，面长短髯，高约大尺六又二分，见者格杀勿论，低头来献者赏宅院一套，官升一级。
0: 名字，犯人的名字。
7: 张小静。
0: 晓得了。请通船郎自行去别处忙吧。
7: 你是何人？竟着我静安司都尉府？莫非你是张小静？
1: 要不你拿我人头领赏金？
7: 没空和你说笑，回来。
1: 你说静安司宇文四省怎么了？
7: 传说丢了，
1: 立刻找人找李碧。
6: 那你呢？
1: 你放心，这边我说。
0: 兄弟们，咱们要是去领赏，大陆是不能去了，那儿都是巡查的不良人，咱们抢不过呀。我看小路可行。
8: 来，各位，好，
9: 见过吉司城。
10: 我带来的右校尉归你调遣，迅速带兵去平康坊刘记赎死。张小静应该在那儿。
6: 他一个大理寺平士，从来都没有带过兵，你要让他带人去捉拿张小静？
10: 袁平士，办不成吗？
11: 吉司城将如此重要的差事交予袁宰，袁宰深感荣幸，就算洒尽这一腔热血，也要给吉司城、给长安、给圣人一个交代。
10: 好，就给你一个时辰，一个时辰之内我要在这儿见到张小静的人头。

莫动！这些案牍都是我大唐的根本，千万不敢动。

0: 比不上那些天生技艺好了，练就是。
1: 老实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老实，老实一点。

我思又想，到底是你的主意，还是我老师在背后教导？

0: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1: 走！
0: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你把它藏哪儿了？
1: 你告诉我！
0: 你告诉我！

下有我的眼。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0: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1: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2: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3: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1: 那最近时间好咋？
4: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舒服吗？开玩笑的。
1: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4: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3: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0: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0: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6: 黄河余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7: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8: 搞定。
6: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版

0: 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认清赌注，让宣纸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1至5月，宁夏工业技术改造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民生和工业用水。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30年来，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建立特色产业，深耕精准帮扶，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来自44个非洲国家的基层官员先后来宁学习减贫经验，宁夏的减贫故事正在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 Thank you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谢谢。
3: 眼前热闹的直播场景是闽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日常带货的真实画面。7月8号，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外国访客，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代表团的嘉宾们，他们现场沉浸式体验乡村电商直播，近距离感受电商赋能、产业赋民的宁夏减贫新模式。当了解到一台手机、一根网线就把留守妇女变成了带货达人，大家惊叹不已。
4: 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政府一直在寻找如何帮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

0: 困，所以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可以效仿的中国减贫战略。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
1: 带着手机这个新农具，闽宁镇的葡萄酒、黄花菜、肉牛等特色产业正在走向全国舞台。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突破1000万元，有效带动了移民群众就地就业增收。2024年，这个车间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成为宁夏减贫的活教材。宁夏不但通过发展改变了自己，还通过发展自己改变了世界。在毛里塔尼亚，80%的国土被撒哈拉沙漠覆盖，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80%。2017年，宁夏援建的我国首个海外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再次启动。2018年11月，毛塔首例胚胎移植赫斯坦奶牛成功诞生。如今，人工受精总受胎率达85%，赫斯坦杂交二代奶牛日均产奶量较当地流牛提升7倍。
2: 截止目前，自区农业农村厅已派遣8名畜牧养殖、饲草种植、作物栽培、农业机械等方面专家，驻守毛里塔尼亚开展项目建设及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当地政府技术人员、产业骨干和养殖户1500人次。
1: 从输血到造血，从闽宁镇到撒哈拉，宁夏用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贫困不是宿命，只要方向对、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2026年起，我国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新阶段，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总体稳定。中国减贫事业的答卷正从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向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纵深书写持续拓展。东方风来，春山可望，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走得通。
3: 今年以来，我区抢抓政策机遇，抓实项目建设，推进设备更新，强化市县联动，多举措同向发力，推动工业技改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1到5月，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37.1%，居全国第3。
0: 在宁夏乔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精密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操作企业自主研发的卧室加工中心，高精度加工主轴核心零部件。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技改和创新投入，实现了精密主轴、动力刀塔、精密转台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批量生产，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4: 今年呢，我们更多的是在核心部件的一个就是最底层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材料端、热处理端，还有我们一些精密的一些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上去实现，来提高我们整个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0: 依托技改赋能，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宁夏荣光科技集团深耕 LED 智能照明领域，通过搭建产学研联合研发平台，联动中科院广州电子所及区内院校集中攻关核心技术，在小间距大屏、户外高清大屏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完成成果转化，获评自治区专精特新技术标杆企业。
5: 2026年，公司将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与研发投入，重点投入光电新技术、点状光伏技术、智能系统研发，同时继续加大人才培养合作力度，持续攻关新技术。
0: 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政策、资金、项目、设备、县域力量，全方位推动工业技改走深走实。25个项目获特别国债1.44亿元，181个项目落实再贷款76.3亿元，大幅降低企业技改成本。谋划210个重点技改项目，开工率达77%。1至5月，淘汰更新设备4800余台套，完成设备购置投资17.5亿元，配套2亿元县域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打通政策落地壁垒。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工业技术改造，聚焦产业链升级、人工智能赋能、绿色低碳改造3大重点，推动产业链协同技改、智能制造提质、绿色产业扩容，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全区工业产业迭代升级、高质量发展。
6: 7月7号，自治区

0: 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青铜峡市调研全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1: 宁夏波兴正品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是广东来宁创业企业，依托我区产地优势，种植菜心、青心等高品质绿叶蔬菜，可实现四季持续供货。调研组详细了解供港蔬菜种植模式及在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深圳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华南核心城市销售情况。在宁夏新茂祥蔬菜现代集配中心，工人正在将包装好的菜心快速装入冷链运输车。调研组了解到，依靠标准化生产与冷链技术应用，宁夏蔬菜32小时即可运抵广州市场。叶盛广联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聚力打造集蔬菜种植、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带动本村及周边群众300余人就业。调研组为联合社创新发展模式、联农带农、助力群众稳定增收点赞。座谈会上，5名企业代表围绕冷粮蔬菜产业发展现状、新技术应用、市场拓展等方面发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青铜峡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回应企业关切，与政协委员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做实做强冷粮蔬菜产业，夯实品质核心优势，培育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持续擦亮宁夏冷粮蔬菜品牌。要立足政协职能优势，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的推进产品深加工、破解优质不优价困境、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深入调研、务实建言，助推我区冷粮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期间，调研组走访慰问青铜峡市11户困难职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自治区总工会残联负责人参加慰问。
2: 今年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全区水务事业的主力军，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下辖48个基层党组织，拥有1065名党员。他们用水的柔情润泽万家，用火的激情攻坚克难，书写了党建引领水务惠民的动人篇章。
3: 您好，吴中水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我们家现在漏水了，麻烦派人过来给我灌下水。
3: 好的，女士，请您先不要着急，麻烦您报一下您的地址，那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督办。
1: 党员柴立威在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服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0年，其中10年专职负责热线接听。每到夏季用水高峰，他单日接电超过600通，嗓子哑了，水也顾不上喝一口。
3: 我们是连接用户与供水企业的一个桥梁，我们都是要切身的为用户着想，先急用户所急啊，为用户呢第一时间登记转办督办。
1: 电话刚挂，检维修中心的党员突击队已经出发了，城区10分钟，近郊20分钟，必须到场。烈日下，队员们撬开滚烫的井盖，钻进闷热的阀门井，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排查。
5: 好，阀门正常都没有。
6: 阀门正常着呢。
5: 看，我家楼上的水也开开了，看看水表，水表转的。
6: 水表工作正常。
5: 正常。那就好。
7: 你有没有遇到过家里的事儿和正好抢修的这个难题遇在一起的情况？
5: 老爷子有病，家里就让兄弟妹妹先照顾吧。我也是一名老党员，想把老百姓放在首位，保证居民有水。
8: 有什么困难，作为党员你肯定是必须要先冲到最前面，只有这样，底下的职工才能跟着你一起上。如果你都退缩了，大家也可能大家都有畏难情绪。
1: 吴中的水连着万家灯火，宁东的水则牵着工业命脉。在这里，水的稳定就是生产的稳定。
9: 水务公司要 给我们提供700万的是一个一年的。

0: 一个水量。最困难的就是在去年的一月份开始，我们就是水费交不上去，然后水务公司也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然后保证我们的一个生产用水。
1: 在宁东，水务公司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24小时调度中心不间断守护。
2: 如何能够确保啊，这个工业用水它不间断呢？
3: 画面上是红色的，是我们的用行机组，显示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备用的机组。我们出厂是设置一个恒压供水的压力，保证出厂水的一个稳定。
1: 民生用水有温度，工业供水有力度。宁夏水务集团累计为全区20余个重点工业园区、1300余家企业稳定供水，保障500多万群众生活用水。
4: 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守牢水安全底线，服务先行区建设，用心做好民生供水，践行国企为民初心。
5: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7月8号至9号在银川举办。
1: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活动内容丰富，安排务实精准。7月8号下午，我区和中联部集体会见外方重要嘉宾，深入交流脱贫减贫、区域协作发展经验，共商对外务实合作举措。7月9号，研讨会将举办开幕式、多区域减贫经验对话交流和闭幕式。宁夏基层群众将现场分享脱贫攻坚故事，中外嘉宾围绕不同区域减贫实践深入研讨，共同探索现代化发展路径。
6: 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50多国家的120多名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分团组来宁参会。同时啊，来自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自治区党校、宁夏社科院、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国内智库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也将参会。研讨会总规模200人左右，参会来宾啊，国别多、领域广、层级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突出的特点。
1: 本次研讨会立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聚焦全球减贫治理、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发展等重点领域，通过专题研讨、嘉宾会见、实地参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以来宁夏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和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分享中国经验、宁夏方案。
7: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全球现代化的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能够成功，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能够成功。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个平台主要是介绍中国是如何成功的，那么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思想与世界这个新的平台，我们主要是通过交流研讨来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
8: 7月8号，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新书首发式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举办。
1: 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由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与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下属出版发行社合作出版，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两国人文交流减贫经验共享的重要文化成果。
9: 精选的全国22个不同类型的扶贫故事，反映了中国扶贫的这个经验和成就。今天是这个简语版的首发仪式，选择放在闽宁镇，反映了东西部协作的一个典型的意义。我们是想让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借鉴，能够交流。
1: 活动现场，闽宁镇村民代表结合扎根闽宁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闽宁协作一

0: 地搬迁政策。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向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捐赠该书中英西普简多语种版本，多语种图书正式纳入闽宁镇馆藏文献。
1: 因为我们现在立足展馆也在讲新时代的闽宁故事，我们也有挺多的外宾啊，通过外文版的书籍大家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我们的故事，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这些外文版的书籍走向学校园当中去。

0: 7月8号，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行。该条例于2026年4月28号经银川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将于2026年7月11号即西夏岭申遗成功一周年之际正式施行。
1: 条例共5章38条，包括总则、保护管理、阐释利用、法律责任和负责。相较于原有的银川市西夏岭保护条例，本次废旧立新实现了从文物保护上升到世界遗产标准化保护，严格对接世界遗产公约要求，明确遗产区、缓冲区双重分级保护制度，划定刚性保护红线，从单纯管护升级为保护、阐释、利用、传承全链条法治治理，系统厘清了各方法定职责。
2: 旨在加强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明确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凸显西夏岭作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见证的特殊价值。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7月7号，艾德加斯诺后人、美国艾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中外斯诺研究专家、中外媒体记者来到同心县，沿着斯诺采访的足迹，共同见证回忆这段历史。
4: 1936年的8月下旬，美国的著名新闻记者斯诺先生呢，就在对面那段城墙上呢，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历史性照片，叫《抗战之声》。
1: 当年，斯诺以记者追求真理的勇气、客观公正的态度、深厚的国际主义情怀，搭建起东西方沟通互鉴的桥梁。如今，国际友人们踩着斯诺的足迹再聚同心，置身这片红色沃土，亲眼见证革命老区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5: 会邀请朋友们，国际朋友们来这儿看一看，多了解这些了不起的故事。
6: 我觉得一个是讲故事比讲道理好，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红色历程很值得讲，叫外国人亲历其境看了以后，叫他们来讲。
1: 活动中，中外嘉宾们还前往玉望镇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实地调研，从红色地标到产业基地，从回望革命岁月到走访产业发展一线，嘉宾们切身感受到了同心县厚重的红色底蕴、民族团结成效和乡村振兴发展新貌。
7: 2025年底，我们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是3.2万亩。其中我们的迎柴胡的种植面积是2.05万亩，占全国的迎柴胡种植总面积的50%。
8: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些农民高兴，真的为他们高兴，因为我知道90年之前这边特别艰苦，但是现在所有的平民能享受这么大的发展已经很不错。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世界上很多的农民会羡慕我们这儿的农民。
1: 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全区高等教育优化布局部署要求，7月7号，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一办三院两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一办三院两中心包括中卫校区办公室、文理学院、旅游与健康学院、信息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中卫校区分园、宁夏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中卫分中心、中卫市教师发展研究中心。按照发展规划，今年秋季学期，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专业数量将达到60个，在校生超6000名。2030年，在校生将达10000人。
9: 锚定打造中卫新的增长极，紧扣数字信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新型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探索建立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的校地企联合培养模式，促进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有效缓解重点产业人才缺口。
1: 近年来，中卫市与宁夏大学多次共商中卫校区提质扩容工程，签订多份战略

0: 合作协议及具体落实文件，为中卫校区教师提供100套人才公寓，投入资金9亿多元，先后保障软件工程等11个本科专业顺利开设，4000多名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各行业。
1: 固原市年产20万吨果蔬及肉类国际冷链物流集散中心项目近日启动设备安装，项目总投资7650万元，核心建设内容包括智慧冷链仓储和高标准洁净加工两大板块。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年出口创汇2亿元，可直接稳定就业150人，带动1000户农户增收。
2: 7月7号，农行宁夏分行在银川举办金融助力闽宁协作我在行主题活动，活动集结福建、宁夏政营、科研、企业资源，通过闽宁协作成果展示、规划发布、项目签约，深化跨区域金融协作。活动现场还发布金融助力闽宁协作3年工作规划，明确每年投放不低于100亿元综合金融支持。
0: 34集现实题材电视剧《种墨园》7月8号晚黄金时段登陆宁夏卫视频道，与广大观众见面。该剧以千年手工宣纸人类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为主线，聚焦老一辈手艺人与新时代青年的命运羁绊，生动讲述当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突破成长困境、找准人生坐标、深耕乡土与行业的励志故事，深刻映照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成长为优秀干部与行业标杆的蜕变历程。
3: 山河换新，百姓安居，曾经苦瘠的这片土地如今全面褪去贫困底色，山野山川到处是一派兴旺景象。
4: 宁夏脱贫攻坚的壮阔答卷不断为世界各国凝聚减贫信心，分享发展经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塞上大地沧桑巨变。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2: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

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请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30年来，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借力特色产业，深耕精准帮扶，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来自44个非洲国家的基层官员先后来宁学习减贫经验。宁夏的减贫故事正在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年以来，我区抢抓政策机遇，抓实项目建设，推进设备更新，强化市县联动，多举措同向发力，推动工业技改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1到5月，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37.1%，居全国第三。7月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青铜峡市调研全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0: 银川市以企业质改数转为抓手，精准施策，强化服务，持续激活企业创新内生活力，拉长补强产业链条，全方位推动工业产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3: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期专注风电精密传动领域，近年来企业积极探索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新路径，创新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一体化运营模式，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大幅降低生产综合能耗。
4: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威力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涵盖风力发电增速器研发生产的全流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3: 宁夏灵基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则依托全市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和优质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深耕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融合赛道，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智能化改造路径。
5: 我们就想着让这个能够出一款能够语音交互识别指令的这样的机器人，应用在工业的领域当中，它可以准确的代替人做一些这种危险的环境啊。目前我们在给它设计就是养老和家庭服务了。
3: 宁夏沃夫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全新投产的智能化生产线，让企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产品一次性合格率稳定在99.5%。
6: 在鲜果采摘后2.5个小时内呢，我们就快速的进行榨汁，减少鲜果与空气的接触。同时，我们车间也是进行无菌灌装，采用密封包装技术，隔绝空气与微生物，确保产品在常温下不受污染，延长保质期，实现产品的长期保存。
3: 今年1至5月，银川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工业经济稳中加快，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1: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新海镇果园村以生态治理为突破口，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实现村容颜值、乡村治理、集体经济全方位跃升，走出了一条水清岸绿、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共富新路子。
2: 2021年前，村内八分沟

0: 淤泥淤积异味突出，成为长期困扰村民的环境顽疾。依托新海镇灌区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果园村完成了整村生态环境的提档升级。水系生态改善后，村里顺势推进村容风貌提质升级，对村内主次巷道进行翻新改造，更换铺设4360平方米生态透水砖，彻底解决了路面泥泞、雨天积水等出行难题。
1: 咱们果园村路也宽敞了，出行也方便，树也栽得多了，路灯也安上了。
0: 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抱团发展模式，果园村带动百余户村民稳定增收。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61.73万元，较2022年增长超16倍，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8万元。
2: 7月7号，中卫市沙坡头区27万多亩西沙瓜迎来上市季。这些从戈壁石头缝里长出的金瓜瓜，如今凭借科技赋能和品牌升级，正以更高品质走向全国市场。
3: 今年沙坡头区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广生态栽培技术和中小果型适度密植模式，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等措施改良土壤，西沙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同时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实现一瓜一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4: 今年我们沙坡头区西沙瓜种植面积27.14万亩，预计产量75万吨以上。通过土壤改良、品种选育和溯源体系建设，整体品质优于往年。
5: 我们的棵苗只留一个瓜，从种到收，俺们每棵瓜、每棵苗都要弯腰50-60次呢。现在有了新技术了，我们这个瓜的品质更好了，收客商也认可了，俺们的收入更有保障了。
3: 目前，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品牌价值已达35.98亿元，产品畅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当地还将在全国设置20家直营门店，拓宽销售渠道。
6: 在灵武市石榴子共辅工坊，一群巧手之娘用手中的绒线与钩针，将精巧的手工织品送出国门。林州之娘的好手艺正沿着外贸航线走向海外，为本地就业困难妇女、残疾人等群体支出一条稳当当的增收路。
7: 走进灵武市石榴子共辅工坊，指尖翻飞的忙碌景象扑面而来。眼下工坊已经完成首批30000只海外网球订单。此外，法国萌丑12生肖、东南亚四叶草小花与盆栽系列也在同步排单，每一件产品都要经过细致校验才能打包发货。今年宁超联赛期间，工坊原创设计的灵武农产品蔬菜系列足球钩织作品圈粉无数，也让灵州织娘的手艺走出了宁夏，吸引了外贸客商的目光。
8: 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打开了海外市场，看着灵州织娘的手艺走出国门，我们大家伙心里特别的自豪。
9: 站在那头树工坊这边，我就觉得把这姊妹们也多，不但能学到技术，而且把这心情也好了嘛。
7: 目前，灵武市石榴子共辅工坊已接到闽宁协作伴手礼订单。这根细细的绒线即将跨越山海，架起闽宁两地的文化情谊，让灵州织娘的故事续写新的篇章。上海老马识途公益研学团队日前走进海原县曹洼乡白癌村肖湾教学点，开展公益助学帮扶活动，为该校4名学生发放被褥、书包、课外书籍等爱心物资，总价值5200余元，用暖心公益力量护航乡村学子逐梦求学路。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海原县人民医院借助闽宁、京宁军队医院帮扶协议框架，让患者在家门口看得好病。
10: 急性心梗这些急诊手术，最近的是宁南40分钟，银川的2到3个小时。我们这边有这个福建的厦门大学中山医院的那个就是专家，他们是每年是就是一个团队，是大概5到6个人，是直接就在我们那个驻扎在医院。今年上半年就做了300多例，我们去年全年是450例。
6: 事关共享单车头盔卫生问题。来看看这四家企业的最新操作。
11: 哎，领导，我踩到其他几家企业回应共享单车头盔卫生问题了，你看你要听听不？
12: 每天，然后清洗完以后反馈，又加了一个消杀岗，内部也找了几个点位做试点，就是学校门口啊，或者火车站呀那些地方，我们专门放了那个

0: 沙帽。
1: 现在这里面有吗？能够？
0: 没有，暂时没有。
1: 也就是指现在是目前配备沙帽的，只有在一些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2: 每天都在进行清洗以及消毒，给的是沙帽机，就是用户需要的话自己可以去扫那个码，可以自己往出拿。
3: 对那个头盔进行了一个那个清洁剂的清洁，包括一个那个消毒。我们现在也在逐步去铺设那个沙帽，然后每个袋子里面大概会装20个左右。
4: 我们甚至还会就用烧沙的方式，同时我们还会配置这个沙帽。沙帽里面有两个沙帽，是一个免费提供给我们那个出行用户的。流量比较大的区域呢，我们都设置了一个这个沙帽机，没有沙帽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个扫码。
5: 银川市金凤区三大安置项目铸就幸福新家，共建设1778套住宅，

0: 30年老瓜农教你辨别正宗西沙瓜四大要点。
1: 现在我们西沙瓜已经陆续上市，市场都有冒充我们西沙瓜的。今天我教大家如何辨别西沙瓜，就是说我们西沙瓜的商标，就是种子标。你扣开这个二维码商标，可以就是用手机搜一搜，可以就看到我们的产地信息和农户信息。我们西沙瓜因为在这干旱的，它表面有这个红叶刷伤的痕迹。再一个，我们西沙瓜在这个十字上面，它有下面它有这个凹凸不平。

0: 1898年，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香山卖瓜吃瓜。
1: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2.7万亩红梅杏迎来最佳采摘期，文旅副局长化身推介官双语打卡。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oday I'd like to introduce a treasure bone of our land, 原州红梅 apricot. 师傅来上星子。
3: 哦，来了。咱们原州区的红梅杏个大如虎，香甜可口，吃美的了不得呀。
2: 原州区栽种红梅杏面积有2.7万亩，得益于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红梅杏果实硕大，汁水丰富，果肉细腻酸甜可口，具有良好的食用保健价值。由于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红梅杏在当地乃至全国市场上都享有较高的声誉。时值季夏，恰逢原州区红梅杏成熟采摘期，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美丽原州纳凉品杏。
4: 非洲主流媳妇考察团打卡闽宁巧媳妇直播间，亲身体验直播带货。
5: Wonderful greetings from Nigeria. This is Nigeria delegation. We are here to look at this wonderful product. This is a wonderful product.
6: 我是尼日利亚人，牛奶很好喝，所以能不能买？
1: 麦浪翻滚农机忙，宁夏贺兰春小麦开镰，
7: 大丰收。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锦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银川市金凤区第28小学新建项目与银川35中扩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项目规划30个中学班、24个小学班，可容纳2580名学生就读，计划9月招生，将有效补齐区域基础教育配套短板。6月下旬以来，宁夏持续高温致旱情加重，554万亩玉米等作物进入灌溉关键期。水利部门启动渠库连调错峰补水等应急机制。

0: 至各干渠累计引黄河水 23.44 亿立方米，全力保障下灌用水，确保作物生长关键期不误农时。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已拥有17个单项和隐形冠军企业，涵盖六大类360余种化工品。太和新材对位方轮产能居全国首位，产品应用于防弹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宁东正从暗吨卖煤向暗克卖料，实现价值跃升。银川市兴庆区聚焦慢病患者就医需求，基层医疗机构最长可开具12周慢病长处方，家庭医生签约 6.58 万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98% 以上。四家乡镇卫生院、34个村卫生室实现刷脸就医，建成标准化医保驿站55个，将健康管理延伸到群众家中，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省时省钱省心的医保服务。七月以来，宁夏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种植区田间收割机穿梭作业，农户加紧晾晒归仓，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各地农业部门同步做好服务保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中卫市沙坡头区标准化种植西沙瓜27万余亩，预计产量超75万吨，全面推行一瓜一标、一标一码防伪溯源管理，印制防伪溯源标识5500万余枚，实现从田间到餐桌全流程可追溯。近日，西吉县龙王坝村以清凉气候吸引众多游客避暑，通过闽宁协作该村完善基础设施，年接待游客超24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160万元，人均收入从2300元增至1.7万余元，增长 7.6 倍。闽宁协作30年累计投入援助资金 76.8 亿元，用造血式帮扶激活发展动力。7月7号，情景党课人民公仆谷文昌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千余名党员干部到场观看。该剧以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为原型，再现其带领群众植树治沙的感人事迹，去年以来累计演出60余场，此次在宁夏连续演出4场。7月7号2026年全国少年 U18 田径锦标赛落幕，宁夏运动员不畏强手，斩获一枚金牌、两枚银牌、三枚铜牌，两人打破自治区纪录，五人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其中席博弈在女子 U16 组2000米障碍赛中以7分10秒12夺金，并在1500米摘铜，打破自治区纪录。7月6号，石嘴山市惠农区举办社会救助业务技能大比武，11支代表队、33名基层经办人员参赛，内容涉及低保、特困、供养等政策业务，旨在以赛促学提升基层队伍业务能力，进一步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交通运输部旧捞系统7号在山东烟台海域举行2026年海上综合搜救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一艘商船与渔船发生碰撞，接报后各类旧捞船舶综合运用遥控智能救生圈释放、放靠遇险船接救等多种手段，成功将遇险人员安全救起，并对起火商船实施灭火作业，保障通航安全。
2: 手机开了护眼模式，屏幕变黄了，但眼睛该累还是累，这个功能到底是不是心理安慰？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帮你揭开真相。
3: 很多人觉得开了护眼模式就可以放心刷手机了，这个想法其实夸大了护眼模式的作用。手机的护眼模式一般是通过调低屏幕色温和亮度，让屏幕更加柔和，特别是在晚间使用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蓝光进入眼睛，减少对眼睛的刺激，从而降低眼睛的疲劳不适感，但它并不能消除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带来的眼睛健康问题。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电子屏幕，眼部肌肉持续紧张，即便开着护眼模式，一样会造成眼睛疲劳，

0: 色等不适症状。使用手机时更重要的是控制使用时长，保持合适距离，每用眼40到50分钟，远眺或闭眼休息10分钟。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节目最后，让我们伴随歌曲初心，共同感悟历久弥新的初心力量，向着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奋勇前行。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宁夏，一本被时光反复书写的大地之书，它的每一页都有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语言写成。今天，让我们一同成为时间的旅人，翻阅其中三个至关重要的篇章，去聆听那些来自遥远年代的深切回响。

没有6500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恐龙还会灭绝吗？恐龙或许是幸运的，毕竟很少有什么古生物在消失数千万年后，还能有一群无毛猩猩继续传颂他们的传奇。但恐龙或许又是不幸的，曾经的地球霸主在今天却只能通过一块又一块的化石去拼凑出他们曾经的模样。

0: 20年前，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南次湾村民马云在山上挖刺猬时，意外发现了几块巨大的骨头。
1: 反变现象就跟一块大骨头一样。
0: 经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确认，这块化石来自于一种大型犀角类食草恐龙，属于侏罗纪中期的梁龙新属种，被命名为神奇灵武龙。
2: 生物学里边的命名一般用这个双名法，灵武龙是它的属名，代表发现的地方是灵武，神奇呢是种名，就是我们在这个宁夏灵武地区意外的发现了这个化石。
0: 犀角类恐龙因头部体积小，骨骼较少，易受风化而不易形成化石。国内外很少发现保存完整的犀角类恐龙头骨化石，因此从二号坑挖掘出的恐龙头骨化石成为了恐龙考古的一大突破。而从三号坑挖掘出的22颗恐龙牙齿化石，则是在中国105年的恐龙考古发掘史中首次发现犀角类恐龙棒状牙齿化石。
2: 从上往下看呢，它的头骨是呈 U 型的，不像它的那个梁龙亲戚们是呈这个长方形的，这可能代表一些比较原始的特征，代表它的一个吃植物的效率比较低。整齐排列呢，就说明这个牙齿下面它有下颌骨的存在。
0: 对于宁夏来讲，这是首次也是唯一发现的同种恐龙化石，而且在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出现了近10只个体，其中有成年也有幼年，大小不一，初步推测它们可能为一个小家族，这种规模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2: 我们之前发现的梁龙类主要分布在北美，之前在东亚从未发现过，但我们这次在灵武的这个发现呢，它就证明了至少在1.74亿年前的时候，梁龙它已经扩散到东亚。我们宁夏虽然它的面积非常的小，但是因为它这个沉积环境多样，它古生物化石资源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潘氏中国原化石发现于宁夏的中宁的石峡沟地区，当亚洲四足动物进入提前了将近1亿年。还有同心地区丁加尔沟动物群，主要有大象呀、犀牛呀、三趾马呀这些化石。
0: 一块又一块的化石见证了地球的变迁和生命的演化历程，让今天的人类对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顽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3: 您有20000条来自岩画朋友圈的信息。
4: 打开史上最硬核朋友圈，你猜这些老祖先们会说些什么？
5: 那当然是要炫耀一下我们的生活。
3: 哎，满眼都是羊，发财了！
6: 林中有兽，牙尖利爪，个头大，看起来好凶猛。
7: 到此一游，耶！
4: 有的人水平高，朋友圈刻画的惟妙惟肖。
8: 这匹马圆润健硕，好喜欢，好想驯服它，先喝顿饮吧。
9: 这群鹿的脚好特别呀，像巨大的树枝顶在头上，不知它们从哪里来。
10: 它呀，是我见过最大的牛，我希望它继续长大，还能孕育出更多的牛犊。
4: 有的人不甘人下，也要发个朋友圈炫耀一番。于是，
5: 这画的是个啥？
11: 这靠这靠，明天也来想想。
12: 今天靠的牛吗？
13: 今天光穿一只牛。
12: 哎，这个牛来游去的是什么呀？
14: 哎，我也没见过哎，总去打猎的呀。
4: 这些吵吵闹闹的声音，来自大约1000到10000年前的先民，是宁夏境内黄河沿岸、贺兰山东麓一带和渭宁北山等地迎来的不同时期的访客。他们从不同地方迁徙而来，逐水草而居，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些内容各异的岩刻画，就是他们在这里逗留考察期间的朋友圈留言。
2: 那么作为人类共同的母语，岩画其实是对那个遥远的人类孩童时代的生活的真实记录啊。先民借助这些独特的图像和符号，传达他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且由此来建立起了一个世界级的超大朋友圈。

0: 分布在宁夏黄河沿岸的山体崖壁和山前红积扇上的岩画群，是中国北方体系岩画的代表。据统计，目前在册的近20000幅，其中最具魅力的是人面像岩画。
1: 太阳落山了，黑暗淹没了世界，死亡笼罩着山野，谁能帮我们战胜死亡？
2: 黑暗
1: 和寒冷，
2: 只有太阳神。
3: 在巫师的率领下，我们将太阳神像刻在了贺兰山口高处面向太阳升起的石壁上。在太阳神的注视下，我们不再感到黑暗和寒冷，也不再惧怕死亡。
4: 青蛙是雨神的使者，每到大旱，我们各个部落的巫师都会奉命装扮成青蛙的模样祈雨，这样的祭祀场面很壮观。我们祈求太阳神保佑风调雨顺，畜牧丰收。
5: 一场战争后，我们被右部落征服，自愿献上牛羊。在神和人的见证下，我们按下手印，签下契约。这个契约将永远有效。
0: 人面像岩画在中国原始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和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彩陶和原始雕刻中的人面像很类似，而且人面像岩画是岩画中独特的一个类型。根据它丰富的类型，我们可以推断啊，它大概是和这个先民的思想生活是有关联的。它实质是由一些带有文化含义的符号来构成的，类似人面的图形，并不是对人脸的单纯的复制和粘贴。
6: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岩画朋友圈中，人面岩画的数量不足万分之一。然而，人面岩画的分布也仅限在环太平洋沿岸这一区域内，其中又以在亚洲和北美洲的环北太平洋区域发现的数量为多。但在远离环太平洋，中国西北内陆的贺兰山上，也有着近千幅庞大数量的人面像，与之十分相似。
0: 不仅人面像岩画有很多的类似之处，我们在世界五大洲70个国家、近170个地区的岩画遗址中，还发现了这些地区的岩画，无论是所处的位置、表现的内容和刻绘的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呢？那么除了先民在早期时这个思维方式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啊，还有一些我们所说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和族群文化差异的影响所造成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今后需要进一步解开的谜团。
6: 步入世界岩画朋友圈，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传承从不因人种、语言、肤色的差别而孤立存在。岩石上古拙、粗犷、隽永的线条，仿佛是地球上交织的经纬线，连接着亚欧大陆，联系着五大洲的先民，共同创造出这部历史岩画图卷。而身居亚欧大陆腹地的宁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东西迁徙的特殊走廊，是多元文化与民族融合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的文化起源同欧洲乃至世界同步出现，这里的岩画群也成为了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黄河流域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始物证。
7: 自然旷野走向灯光展台的那一刻，他们抖落身上的尘土，带着被时间注视过的光泽，成为洞悉历史之眼。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推开一扇门，开启最后的故事。
8: 唐代啊，有一个会跳舞的大胖子，他在历史上既赫赫有名，又臭名昭著。
7: 据《旧唐书》记载，安禄山复垂过膝，重有